虽然打了胜仗了，但冉闵这魏国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却依然十分严峻。因为自从后赵发生变乱以来，有好多州郡的将领陆陆续续都举兵投降了晋朝了，并且晋朝这时候也有人鼓动着要出师北伐。谁呀？征西大将军桓温。这桓温上书晋穆帝，说是乘后赵乱亡，冉未出见，正可出师北定中原。晋穆帝今年才8岁，执掌晋廷大权的那是会稽王司马昱和中军将军嬴垢。这俩人一看桓温的表彰，是连连摇头，把这事给按下。时过不久，那个和蒲弘、征雄打了败仗的姚义忠派使臣前来向晋朝请降。东晋朝廷于是就降旨，加封他为车骑大将军、六夷大都督，并且还册封他的儿子姚襄为平北将军、并州都督。转过年来，73岁的姚义忠在家中病逝。生前他曾告诉儿子姚襄等人，说是我因为晋朝大乱才起兵雄踞一方的，后来老石家对我不错，我才想替他讨贼，如今时势已灭，中原无主，我死之后你们就应该南归晋朝为国效力，切不可多行不义，自取其祸。但是他死之后，姚襄并没有率部南归，他怎么办了呢？他密不发丧，率领部众浩浩荡荡要去攻打前秦。前秦王蒲彦称王以后，据守关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后来他听说晋朝的凉州刺史司马勋和原来后赵的将领杜洪要分路率兵前来进犯，他就当即出兵500000，把司马勋击退之后，他又率军进攻杜洪。这杜洪兵到宜丘，正要接应司马勋，没想到被部将张居所杀。这张居杀了杜洪以后，他就自立为秦王。可他做梦没想到，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说的更具体的，他这大封百官还没封下来呢，前秦王蒲彦率军就杀到了。这张居也有着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冒冒失失的率军就出来抵挡，这一战他就兵败将亡，自己也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蒲彦奏凯班师回到长安之后，他就面南背北称皇帝了。这什么时候？公元352年，蒲彦称帝以后，册封长子蒲长为大单于，又命兄弟蒲雄和侄子蒲京率军进取关东。他们招降了晋朝的豫州刺史张玉，让张玉仍然镇守许昌。他们这么一折腾，姚襄可就不高兴了，因为姚襄他爹姚义忠、蒲彦他爹蒲弘生前就是互相争雄的死敌呀。他们这两家父辈是死敌，现在到子一辈了，仍然还是对手。也正因如此，这姚襄别看爹死了，他也还是密不发丧，率军前来进攻前秦。可是光凭血气之勇不行啊，人家前秦这士气正旺，兵精将勇，这姚襄打了几仗也没捞着便宜，没办法，他只好转而去进攻洛阳。兵到麻田，遇上了原来后赵的将领李密，双方一场鏖战，姚襄被杀得大败，
幸亏有兄弟姚长相救，他才平安脱险。下一步怎么办呢？姚襄这才想起他爹的话来了，他率领所剩无几的残兵败将回到社头，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枣强县，草草的给他爹办了丧事，然后便单人独骑南下，前去投奔晋朝的豫州刺史谢尚。姚襄就给谢尚出主意，说北伐战略要地方头就是现在的河南省蓟县，如今正空虚着呢，您要是派将去取，那是唾手可得，您要一旦占领了方头，便进可攻退可守，将来北伐也就易如反掌。谢尚一听有道理，他派建武将军带师到那儿，兵不血刃就把这方头给拿过来了。偏赶这时候冉闵的儿子冉智派使臣来，他又请降求救兵。怎么感情刚建立不久的冉魏帝国现在大祸临头了，究竟怎么回事呢？后赵变乱之时，燕王慕容化也一命呜呼，有世子慕容俊继承王位，当时就有平敌将军慕容霸、武才将军封邑、直冲将军慕容恪等人先后进言，劝说慕容俊乘后赵内乱兴兵讨伐，趁机把他给灭了。慕容俊思忖再三，终于采纳了众将的建议，他任命慕容恪为扶国将军，任命慕容平为辅弼将军，任命左长史杨务为扶翼将军，让他们分头兵马掌管军务，同时他还任命慕容霸为前锋都督剑锋将军，让他调集20万大军加以训练。燕国这边磨刀霍霍正要攻打后赵呢，没想到后赵完了，冉闵取而代之建立了魏国，所以燕国就又把灭魏作为自己的目标。冉闵平灭刘显叛乱以后，带着人马到中山那几个郡去巡视，他刚走，原来后赵的利益将军段秦就聚集10000多羯族兵在益木，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平原县西北，就自立为赵国皇帝了。这个时候燕国已经把人马给派出来了，他们抢官夺寨势如破竹，很快就在魏昌城外与冉闵兵戎相见。冉闵呢由于众寡悬殊，他又不听忠言，在魏昌一战中兵败被擒。段秦一看形势不妙，也赶紧举城投降。紧接着燕军又进围邺城，镇守邺城的那是冉闵的儿子太子冉智以及他手下的大将蒋干。大家可要听明白了，这个蒋干跟三国时期的那个蒋干虽然同名同姓，但也不是同一个人。冉智和蒋干见燕军杀来，实在没辙了，就派使臣到东晋的豫州刺史谢尚这请降求救兵来。方才咱们说了，谢尚刚派建武将军带师把方头取过来，带师还没回来交令呢，正好谢尚就命令带师说你别回来了，赶紧率兵去增援邺城，要去晚了燕军打过来我们这也就麻烦了。带师领命之后一刻也没有耽搁，就率领人马奔邺城来了。带了多少人马呢？才100多人。由于燕军攻城甚急，晋朝也没有再发来援兵，所以一个多月之后邺城陷落，冉魏的太子冉智做了燕军的俘虏，冉魏最后灭亡，时间是公元352年，跟前秦王苻建称皇帝
是同一年。这个冉魏从公元350年冉闵称帝算起，到公元352年邺城陷落结束，满打满算才三年。就因为他非常短促，所以历史上所说的十六国里边才没他的份儿。那么冉魏的皇帝冉闵最后得了个什么结果呢？他被擒后先是被押往燕国的京都，然后被投进监牢，最后就被人家给杀了。闲言少叙，灭了冉魏以后，前燕顿时声势大振，原来拥兵自重的后赵将领王卓等人也都相继派使臣前来请降。可是别人都降了，只有幽州刺史王武他不降。他不但不降，而且还派兵把守鲁口，自称安国王。燕王慕容俊说，好，你不降了，我打你。他便派大将慕容恪率军去征讨这王武。因为中山人马林这时候在无极起兵自称皇帝，所以慕容恪就先去征讨苏林，碰巧燕将慕玉根也前来助阵，所以他们是马到成功。灭了苏林之后，他们刚要带兵去征讨王武，喜讯传来，说是王武已被部将秦兴所杀，同年也就是公元352年，燕王慕容俊在百官的推戴之下，与蓟城就是现在的北京面南背北正式登基坐殿，大封百官，当了皇帝了。这么一来，在我们中国的北方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割据政权，一个是前秦，一个就是这个前燕。这燕秦两国东西分治都比较强盛，可偏在这个时候，执掌东晋大权的中军将军殷浩却要归附中原。这个殷浩现在正担任杨玉徐衍清五州大都督，大权在握，不可一世。他也还问屡次请旨北伐，就想亲自挂帅出征。他的意思就是万一要取胜了，就可以立下不世之功，也免得总让桓温瞧不起。可你有那两下子吗？这殷浩纯粹就是个志大才疏的货呀，他领兵北伐那还考得了吗？他命豫州刺史谢尚和平北将军姚襄一起攻打许昌，许昌守将张翼向关中一求援，前秦皇帝不见，就命兄弟蒲雄带着人马来了，在颍上一场大战，就把谢尚等人杀得大败。颍上这一战，东晋就折损兵马15000多人。谢尚打了败仗以后兵退淮南，姚襄一直把他送到韶陂。临分别的时候，谢尚就把善后的事情托付给了姚襄，让姚襄驻兵在溧阳。蒲雄击退晋军以后，把许昌守将张玉及其家属，连同那里的50000多家老百姓，一起都迁到了关中。张玉的后妈韩氏今年刚过30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颇有姿色。前秦皇帝蒲建听说后，就把他召入宫中，封为昭仪，让他陪王伴驾，并且还封张玉为司空。张玉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但是寄人篱下，敢怒不敢言呐。后来他听说江东的晋朝又要出兵伐秦，当即他就命人探听虚实，准备刺杀蒲建。那么东晋这次举兵的又是何人呢？还是那个酒囊饭袋殷浩。自从谢尚战败之后，他就扼腕叹息，
准备整军再战。前一次他出兵的时候，右军将军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就劝他说，文臣武将各有分工，你冒这个险干什么呢？但是他不听。这一次呢，王羲之又上表劝阻，甚至就连首席辅政大臣会稽王司马昱也出来劝，但他还是不听。司马昱跟他私交不错，也不好硬拦着。另外这司马昱也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总认为他不至于一败再败，万一要取胜了那也是好事。所以呢，这殷浩才得以再次兴兵。可是呢，这个殷浩真不行，他刚愎自用不说，还靠猜疑。他先驻兵溧阳的遥乡广兴屯田操练人马，却不曾情之北伐，心里就犯嘀咕，心说这遥乡要干什么呢？肯定要图谋不轨，不行，我得先把他除掉再说。于是他就屡屡派刺客去行刺遥乡，谁知这遥乡现在颇得人心，那刺客非但不杀他，而且还直言相告。殷浩一看这招不灵，就派心腹战将魏景率领5000人马前去偷袭，结果魏景被杀，那5000人马也都归到了遥乡的麾下。实在没辙了，殷浩就干脆传令，把遥乡调任为梁国内史，要解除他的兵权。这么一来，遥乡就更不干了，他派参军权益来质问殷浩。殷浩没办法，只好哈哈一笑了之。北伐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殷浩就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不蒲焰一杀，前秦群龙无首，我肯定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想到这儿，他就派降将雷若儿去刺杀蒲焰，自己则统兵70000从寿春出发，奔洛阳杀来。哪知道雷若儿不是真心投降，他根本没去刺杀蒲焰。可碰巧在这个时候，早就想报仇的降将张毅因为要刺杀蒲焰做事不密，被抓起来处死了。消息传来，殷浩误以为雷若儿已经发难，于是就调遥乡为先锋，紧急行军。遥乡都恨透这殷浩了，现在一看机会来了，当走到山桑的时候，他突然反戈一击，就把殷浩杀得大败，然后他带着人马就到盱眙屯田去了。在盱眙，他招掠流民，发展势力，还给朝廷上了一道表彰，为自己申诉。消息传到建康，顿时舆论哗然，征西大将军桓温更是乘机进言，一道表彰就让这殷浩直落的是丢官罢职。这才是燕灭冉魏，定家邦，前燕分治，各称强，殷浩北伐吃败仗，志大才疏，后果长。晋末五胡闹中原，司马仓皇奔江南，苟且偷安数十载，曹操北伐败归还。书接上回，殷浩北伐失败，征西大将军桓温一道表彰就是他丢官罢职。这桓温可是一员大将，把殷浩扳倒后，他停止再次北伐。皇上安顿后，他统帅10万精兵自江陵出，水陆并进，兵分三路进攻前秦。一路之上抢关夺寨，进军十分迅速。可把前秦皇帝蒲焰吓坏了，他急忙命太子蒲长、丞相蒲雄、淮南王蒲生等人
统兵到蓝田据守。其中这胡生那是胡建的儿子，他生来就是一只眼睛，别看只有一只眼睛，但是力大绝伦，凶悍好杀。现在他和太子蒲常等人一块出征，拒敌进军，两军相遇之后刚一交手，只听他大喝一声，就将敌将劈于马下，晋军顿时大乱。这边秦军一阵冲杀，眼看就要大获全胜了，忽听得晋军阵后鼓号齐鸣，紧接着乱箭齐发，太子蒲常一个没注意就中箭落马了。蒲生没办法，只好保着太子往回撤，哪知道晋军乘势追杀，不得会儿的功夫就把他弄得是全军溃散。随后桓温统帅大军进抵霸上，前秦太子蒲常退守长安城南。皇上蒲建一看，只好命大司马雷若儿统帅仅有的30000精兵与太子蒲常一起共同抵御桓温的大军。桓温正干什么呢？安抚百姓，他让老百姓恢复就业，同时也禁止军兵骚扰百姓，老百姓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牵着牛担着酒夹道欢迎来慰劳官军。这么一来，关中的诸多郡县也就纷纷请降，东晋北伐的形势真可谓一派大好啊。正这个时候，有一个儒生前来求见桓温，见到桓温之后，他畅谈天下大事，啪啪啪啪说得头头是道。桓温非常吃惊啊，一问才知道，感情此人姓王名猛，字景烈，那是北海人士。高兴之余，桓温就任命这王猛为军谋祭酒，把他留在营中给自己出谋划策。别看现在北伐形势这么好，但要灭掉前秦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前秦主力未损，还有好几万人马呢。接下来前秦丞相蒲雄收集残兵败将转入反攻，桓温战场失利，折损了10000多人。这桓温由于出入关中战线太长，运粮十分困难，本来他打算着要收割前秦的麦子以充军粮，可是没想到人家前秦看出来了，抢先就把麦子给割了，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这桓温哪受得了啊，因为没有军粮，他不得不下令班师。临撤军的时候，桓温迁走了关中的3000多户人家，对王猛也赐以车马，让他和自己一块南归晋城。王猛说要跟师傅去辞行，可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桓温没办法，只好率众南归。这次北伐就这么又以失败而告终。晋军一撤，前秦这边也就算打了胜仗了。皇上蒲建正打算论功行赏的时候，他的兄弟丞相蒲雄暴病身亡。蒲雄一死，蒲建是痛断肝肠啊。为什么？因为蒲雄位兼将相，礼贤下士，威望非常高，可以说就是蒲建的左膀右臂呀。悲伤之余，蒲建降旨让蒲雄的次子蒲坚承袭父爵。这蒲坚更是了得，他是蒲建手下的龙骧将军，聪明过人，遍览英豪，像烈阳名士吕伯楼、强光、梁平等人都与他交情莫逆。现在他有承袭父爵当了东海王，那权势也就更为显赫。
此外，淮南王蒲生因为立了大功了，也被晋封为中军大将军，大司马雷若儿则被任命为丞相。总而言之，基本上是各有升赏。当然也有例外，谁呀？太子蒲常。为什么？因为他箭伤太重死了。太子死了，再立谁为太子呢？皇上不厌，就立了他最勇猛的那个儿子淮南王蒲生。过不多久啊，蒲厌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他这一病，他的侄子平昌王蒲京带着人马就杀进东宫去了。干嘛？要杀太子蒲生，图谋自己当皇帝。没成想太子蒲生进宫看他爹去了，没在东宫，所以蒲京就扑空了。蒲京心说，反正事情已经败露了，干脆我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这事干成得了。想到这儿，他就诈称皇上已经驾崩，说太子暴虐不堪为君，以此来蛊惑军心。蒲建德至此时候暴病出宫，传令速诛祸首。他这一露面，蒲京手下那些人也就都一哄而散，蒲京呢自然也就被人家生擒活捉，斩首示众了。皇上蒲建还算不错，针对此次兵变，他除了杀掉蒲京以外，余者一概不问，那罪过全给赦免了，这当然也就稳住了朝局。朝局是稳住了，但蒲坚自己已经是病入膏肓，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蒲坚死后，蒲生继位，他传旨大赦境内，并且立即改元授官。大臣们一看这哪行啊，说先帝刚刚宴驾，不应立即改元，陛下你就再提也得等到明年。蒲生一听，什么？我父皇刚死，您就不听我的话？杀！推出去就把先说这话的右仆射段淳给杀了。转过天来坐朝的时候，中书令王瑜有本启奏，说是他夜观天象得知，恐怕不出三年国家就会出现大丧，并且还有大臣被杀戮，因此恳请陛下休得染灾。蒲生闻听此言，心里就想，说这皇后与朕对临天下，她要死了不也是大丧吗？那些受遗命辅政的大臣莫非也该杀吗？想到这，回到后宫，他就亲手把梁皇后给杀了，并且立即传旨把太傅毛贵、车骑将军梁愣、左仆射梁安也绑赴法场开刀问斩。丞相雷若儿刚直敢言，结果他本人以及他的九个儿子和22个孙子也都惨遭毒手。就这么左杀一个右杀一个，他即位还没多长时间呢，上至后妃公卿，下至奴隶仆从，就有500多人被杀呀。转过年来，蒲生命严复和梁叔出使凉州，干嘛？他要把凉州纳入自己的版图。你还别说，这严复和梁叔不辱使命，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到那儿就把凉州给拿下来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这凉州啊也正乱着呢。凉州牧张崇华击退赵军以后，对谢艾委以重臣，可偏偏他的庶长兄，也就是跟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长宁侯张作，与内侍赵长等人狼狈为奸，总说谢艾

的坏话。时间一长，张崇华也就起了疑心了，又把谢艾调任为酒泉太守。张崇华死后，世子张耀龄继位，长宁侯张作掌握大权。不久，这张作就废掉张耀龄，自己做了凉州之主。这个张作真可谓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他是连奸三代呀，母亲、弟媳妇和妹妹，以及刚刚十岁的侄女，都被他给奸污了。可以说，纯粹就是个畜生。篡夺凉州的第二年，张作正式称王。前者张崇华不是自称假梁王了吗？现在张作把那个假字给去掉了。成王之后，张作依然暴饮成性，不纳忠言，谁劝他他杀谁，就连大将谢艾也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他这么一折腾，地方上的一些将领也就非常不满，老百姓们更是怨声载道。后来河州刺史张冠率军杀入姑臧，姑臧就是凉州的治所呀，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张冠杀入姑臧后，拥立张耀龄的弟弟张玄亮为凉州之主，张作呢则落了一个斩首示众、暴尸赵庞的悲惨下场。张作篡国从头到尾满打满算总共才三年。张冠拥立张玄亮为凉州之主，他自己自然也就掌握了大权。也就在这个时候，前秦的使臣严复和梁书赶到了。这俩人能言善辩，他们刚柔并进，软硬兼施，一番大言恫吓，就把张冠说的纳降书地势表接受了前秦的册封。可是还没等蒲生高兴起来呢，探马来报说是燕将沐浴长清率领7000人马进攻幽州，姚襄率军进攻平壤，晋朝的大将王度也乘机进攻青州。一得知这个事儿，蒲生的心就不大一出来。你们不兵分三路前来进犯吗？好，我也兵分三路前去敌他。他就把三路人马派出去了。不久消息传来，说是距离燕军和晋军那两路都打了胜仗了，唯独距离姚襄那一路是一败涂地。紧接着姚襄还派人来了，说是想借道回陇西。那位说怎么回事？姚襄虽然在盱眙屯田发展了实力，可由于阵前倒戈，他也就不敢继续在那待下去了。怎么办呢？他投降了燕国，现在燕军一打败仗，他就想回老家陇西。可去陇西的路都是前秦的地盘，所以他才向蒲生提借道这个事儿。蒲生刚要答应，东海王蒲坚给拦住了，说姚襄乃当今人杰，若纵还陇西，这还了得？我们不如封他个官职，给他点好处，等他不防备的时候，就把他做了，方可永绝后患。蒲生一听有道理，就派人去传旨，要加封姚襄的官职。谁知姚襄不但不接受，而且还把传旨的天使官给杀了，把圣旨也给撕碎了。可把蒲生气坏了。正赶上燕国的并州刺史张平前来投降，所以他当即就派张平率军数万进攻姚襄。姚襄见势不妙，便采取怀柔

把张平给收买了，两个人结成了大兄弟，然后便各自撤兵不打了。单说姚襄，他一看鲁西是回不去了，怎么办呢？干脆我还回许昌得了。感情这姚襄啊，自从离开盱眙以来呀、一直都以许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所以现在他就想起回许昌来了。在回许昌的路上，他听说洛阳守将周成背叛了晋朝，现在等于是自立为王了。姚襄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把洛阳给围住了。干嘛？他要攻打洛阳。刚把洛阳围住，没成想征讨他的东晋大将军桓温率军赶到了，两下一场大战，姚襄被杀得大败。没办法，他又西奔平阳，进驻皮城，在皮城招了50,000多兵马之后，他又到长安城南的黄洛据守。干什么？他又进取长安。蒲生一听，怎么着？那姚襄兵扎黄洛，要取我的长安，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灭了你。他当即传旨，命广平王黄梅、东海王蒲坚以及将军邓羌率步骑大军15,000人直捣黄洛，还真把姚襄给逮住了。蒲坚一看姚襄勇悍难治，就把他给杀了，而把姚襄的兄弟姚长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姚襄是死了，皇上蒲生暴虐的本性却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他日夜饮酒，喝醉了就滥杀无辜。因为他是一只眼，所以身边人说话也就特别容易犯忌讳，只要说出残、缺、偏、知等等这些字，那脑袋就得搬家呀。这蒲生还问身边的人说，你们说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呀？有人就回答了，说陛下你是有道明君。他夸就把脸垂下来了，说你们为什么奉承我？杀！推出去就把人家给杀了。后来他又问这个问题，有人说陛下哪儿都好，就是用刑有点烂。他一听就火了，说你们为什么诽谤我？斩！推出去就把人头给砍下来了。这么一来，满朝文武就都觉得度日如年，对这位皇上当然也就都恨之入骨。在这种情况下，御史中丞梁平等人私下里就跟东海王蒲坚商议，说主上恶人心离散，而燕晋两国有虎视眈眈，一旦大祸降临，必致家国俱亡，到时候恐怕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呀！殿下，你为什么不趁早取而代之呢？其实啊，蒲坚早就有这个心思了，只是因为时机不到，所以没敢轻举妄动。现在听梁平他们这么一说，便当机立断，把皇上蒲生给废了，他自己则即位登基，自称大秦天王。蒲坚这一即位，可就开始了他统一北方的丰功伟业。这正是晋军兵到长安城，顷刻败亡弃关中，秦国风云突变幻，蒲坚即位是称雄。蒲坚即位做关中，卧薪尝胆苦营营，慕容迁都邺城地，南宫晋朝渡刀兵。书接上回，前秦的东海王蒲坚废掉蒲生，自己即位登基，自称大秦天王。那个蒲生呢，就因为暴虐只活了23岁，只当了2年多皇上，

用人家拴到马尾巴上给活活的拖死了。那位说前秦的君主不是姓福吗？应该是福间福生啊，你怎么说是福间福生呢？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他们这个家族啊，原来就是因为家里边长出了一棵非常大的蒲草，所以才以蒲为姓。蒲就是蒲松龄蒲扇那个蒲字。后来他们这个前秦的奠基人蒲弘，为了应草父英王那个谶语，所以就把姓给改了，改成了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付出的付这个字，但是还念蒲。只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不少福姓家族的人，福就是符号那个福，有不少福姓家族的人把自己姓氏上边的竹字头改成了草字头，但是仍然念福。一来二去呀，人们就有一种误解，凡是遇着草字头下面一个付出的付字都应该念福。其实追本溯源呐，这前秦的君主皇室血统都应该念蒲。闲言少叙，苻坚即位后重用王猛，提倡节俭善待百姓，因此颇得民心。这个王猛在前文书咱们提到过，桓温北伐进兵关中的时候，他曾去投奔桓温，后来桓温撤兵要他一定南归，他说去向师傅辞行，结果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怎么回事呢？感情他到华阴山中一说要南下福保晋朝，他师傅就劝他留下，说你哪儿也不用去，将来自有富贵找上门来，所以他就留下了。还真让他师傅给说着了。苻坚还没即位的时候，见皇上不生暴烈，就想取而代之，他让谋士吕婆楼给他访查人才。吕婆楼跟王猛交情莫逆，这不王猛举荐给了苻坚。苻坚见着王猛一叙谈，哎呦，就发现这王猛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还精通兵法，他简直太高兴了。当时这苻坚就说了一句话，说是孤之于王猛，有玄德之于孔明，也就是说我苻坚遇上王猛就好像刘备遇上了诸葛亮一样，所以现在他即位了，就对着王猛委以重任。按下前秦王苻坚暂且不提，单说前燕的皇帝慕容俊称帝以后，他对兄弟慕容霸不放心，总恐怕他抢了自己的皇位。可是人家屡立战功，也不好加罪，所以没办法，他就把慕容霸的名字给改了，改成什么了呢？慕容垂。那意思就是让人家把脑袋耷拉下来，别老那么霸气十足，趾高气扬。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吴王慕容霸我们就改成慕容垂了。慕容垂在旧都龙城镇守，他安抚部下，善待黎民，势力发展得很快。慕容俊一看这不行，他要势力大了，尾大不掉，不听我的可就麻烦了，干脆我把他收到身边得了。于是这慕容俊一道圣旨，就把这慕容垂召回了京城。正这时候慕容俊收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可把他给气坏了。怎么？感情这封信是他的表舅段侃写给他的，在信中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说他不该背叛大晋朝自称皇帝。那么他的这个表舅段侃何许人也？这段侃呢，也就是前者被慕容晃给平灭了的那个段辽，他的侄子。他爹名叫段兰，他爹死后他就收拾部众
屯兵广固，自封齐王，并且还向晋朝称了臣。不但如此，他还派兵偷袭狼山，把狼山守将打得落荒而逃。慕容俊正想派兵去收拾他呢，他还来了这么一封信，这不火上浇油，气上压气吗？这不是？慕容俊吃拉把书信一撕，立刻他就派大司马慕容恪和尚书令杨务率兵前去征讨。早有太史马报给了段凯，段凯的兄弟段皮骁勇过人，足智多谋，他就向段凯献计：大哥，您就给小弟我一支人马到河上聚敌，如若得胜，咱就乘机破敌；万一不胜，咱就请降。段凯呢没听，后来听说燕军眼看就要到河边了，段皮又请令出兵，段凯呢不但没听，而且还拔出宝剑把兄弟给杀了。可把慕容恪给乐坏了，他和杨武兵分两路，左右包抄，一战就把段凯给杀得落花流水。段凯跑进广固城，四门紧闭，开始死守无城。慕容恪呢不慌不忙，他把广固城一围，不打了。围了半年，段凯众叛亲离，兵败被擒，最后被慕容俊给杀了。那位说段凯不是向晋朝称臣了吗？那他被困广固，晋朝怎么不管呢？不是不管，而是晋朝派出的那个北中郎将荀县太不怎么样了，他奉命救援广固，可走到琅琊的时候，听说燕军势盛，他害怕了，在那儿徘徊不前，可他又怕朝廷怪罪，所以就想就近兵取杨俊，将功补过。巧了，杨俊守将王腾刚刚背叛段坎，投降了慕容恪，因为急于立功，也没向慕容恪请示，他就派人马去偷袭晋朝的鄄城。他这刚一出兵，巡县的人马就到了，偏赶上连夜下大雨，把城墙还给冲塌了，所以呼啦的一下子，巡县就把杨俊给拿下来了，把王腾也给生擒活捉。杨俊是取过来了，可那边广固也完了，段坎也交代了。转过年来，前燕的太子慕容晔死了，所以慕容俊就改立他的第三个儿子慕容伟为太子。东晋泰山太守诸葛攸一看这是个机会呀，燕国太子变动，说不定就得出事，我正好可以乘此机会出兵北上，好立功。哪知道他刚一进兵武阳，就遇上了人家燕国的大将慕容恪，被人家杀得大败，逃回了泰山。慕容恪呢则乘机渡过黄河，一连拿下了汝州、颍川、谯郡、沛县等地，委派了官吏之后，他就率兵北归，班师还朝了。在回京的路上烧着窑，他还把河内太守冯鞅给收降了。至此，这黄河以北呀，可就全部归入了前燕的版图。于是皇上慕容俊这才一声令下，把京都有蓟城迁到了邺城，略定河北，乔迁邺城。慕容俊当然是喜不自胜，可在高兴之余，他还是对吴王慕容垂不放心。他这一不放心，他的皇后可足浑氏可就开始使坏了。因为吴王慕容垂的王妃段氏才高性烈，不巴结他，所以他就诬陷人家暗中找巫师做法，诅咒自己，把人家抓入监狱严刑拷打，最后就给折磨死了。不过这段氏也真够梗的，他是至死也没有招供，幸亏他没招供，不然吴王慕容垂就完了。因为他没招供，皇上慕容俊
虽然才技慕容垂，但是也无可奈何。不但无可奈何，反而还因为这件事，他觉得对不住兄弟，怎么办呢？他就加封慕容垂为东夷校尉、平州刺史，让他镇守辽东去了。刚把慕容垂打发走，有人来报，说是降将冯鞅和张平等人四处联系，想明保燕国，暗通东晋。慕容俊一听，这还了得，赶紧就命上庸王慕容平前去征讨。冯鞅和张平等人本就是跳梁小丑、碌碌之辈，哪压得住征讨啊？最后冯鞅落荒而逃，张平率领残兵败将3000多人直奔平阳，还真就投降了东晋。可把慕容俊给气坏了，心说好啊，你进城，我容你偏安江南苟延残喘就不瞧着了，你可倒好，屡屡招降大叛，竟拆我的台，我灭了你。他当即就降旨要征兵150万，准备来年进兵，要灭掉晋朝。可他这还没起兵呢，人家晋军打过来了。领兵带队的是谁呀？还是那个北中郎将荀县。慕容俊这个信，哎，打，派将出兵，到那儿就把荀县给打跑了。没说嘛，那荀县不怎么样，此次打了败仗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他死后取代他的是两个人，一个叫西坛，一个叫谢万。这俩人还不如他呢，除了逃跑什么都不会，只有原来那个泰山太守诸葛攸还好点，他重整旗鼓，水陆并进，出师北伐，可也是志大才疏，被人家慕容平杀得大败。慕容平本想趁机把河洛中原地区一鼓荡平，没成想皇上慕容俊身染重病，所以他就只好收兵回京。没过几天，慕容俊死了，按照遗命应该扶11岁的幼主登基才是，可文武百官大多数都想让慕容恪继承皇位，慕容恪死活也不干。最后在他的力挺下，太子慕容伟登基即位，他呢只是以太宰的身份执掌朝纲。他知道吴王慕容垂是个人才，所以就趁着自己掌权的这个机会，把慕容垂又调回了京城。这个时候太师慕玉根心怀不轨，他先是劝慕容恪废主自立，遭拒绝后他又跑到宫中向太后进谗言，说慕容恪和慕容平将要图谋不轨。幸好这两头都没听他的，才没引出什么乱子。可是慕玉根不甘心呐，他又奏请太后和皇上迁居旧都，也就是把京城还迁到龙城去。慕容恪见势不好，当机立断就把慕玉根给收拾了，冷不丁一杀大臣，朝廷内外就未免有着慌乱。有人就劝慕容恪说，大人您呐，今后得小心着点，出门的时候最好多带着保镖。慕容恪说，没事，现在唯有镇定才能安定人心。他出门不但不多带保镖，反而还经常是一个人步行，连个随从都不带。果不其然，咱们一来没几天，人心就安定下来了。只是呢，各郡县新征的将士不明真相，听人们一传说京里杀大臣了，国家要乱了，所以就纷纷逃亡。这慕容恪还真有办法，他把全国的军队来回一调动，老百姓一看，哦，朝内无事，
这满天的乌云也就散了。因此说啊，

0: 皇帝也换了。原来这个建穆帝只活了19岁，继位的是他的堂兄晋哀帝司马丕。您听他这号哀帝，一听就知道他这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哀帝即位之后，谁掌权呢？还是那位权倾朝野的征西大将军桓温。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消费新主张呢，总是给您带来一些全新的消费新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每天啊，其实都是有话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当下比较热点的一个讨论点哈。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先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当孩子说哈，哎，我爸爸有钱，或者我妈妈有钱，让他给你买的时候，或者当未成年人为主播豪掷数万元打赏的时候，当大学生陷入校园贷陷阱的时候，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各种家庭财商教育课的集体缺席。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哈？今天我们先说啊，我爸有钱或者我妈有钱啊，让他给你买，或者说呢，哎，孩子为主播豪掷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为主播进行打赏，还有呢，就是大学生陷入校园贷陷阱。那么这样的一系列事情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到这是属于家庭教育的一种缺失呢？那么今天我们将就这样的话题来进行剖析和展开。

0: 今天呢，我们就将打破孩子该不该谈钱，或者说不应该不谈钱这种陈旧的观念，揭开财商教育如何从压岁钱管理开始，为孩子铺就通往财富的自由基石。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趁母亲熟睡，小周用母亲手机账号登录短视频平台，看起了直播。光看直播还不过瘾，小周还在直播平台充值了近20000元，给主播们刷礼物。
4: 他在平时呢，就偷偷记住了他妈妈手机银行支付的密码，这样就趁他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支付了这个打赏的这个款项。
3: 几天后，小周的妈妈发现了他的打赏行为，于是便在该平台的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通道申请了退款。
4: 当时第一次的时候，那是20000，这样平台呢也依据这个协议和机制进行了一个全额的退款。
3: 一个多月后，小周在家上网课，又有了拿到母亲手机的机会，再次用母亲的账号在同一个平台看起了直播，涉案账号2周内充值打赏了数百次，金额累计14万余元。
4: 小周的妈妈发现之后，再次以未成年人误打赏为由向平台申请退款。
3: 小周的妈妈再次向平台方以未成年人打赏为由申请退款时，平台却以不支持二次退款为由予以拒绝。为追回14万的打赏款，小周的妈妈便以小周的名义将平台的经营者告上法庭。
4: 一审认为呢，小周的妈妈疏于对小周的关注和照顾，也没有对于账号的使用及打赏支付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一审法院就认为，基于双方的过错分担，酌定平台退还28000余元。小周妈妈对于一审的判决不满，希望能够退还全部的打赏款，遂向本院提起了上诉。
3: 平台方认为，在小周妈妈第一次申请退款时，平台方就进行了相关提示，并明确表示若出现再次打赏的行为，平台方则不予退款。除此之外，平台方还发现小周妈妈的账号在申请二次打赏退款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有打赏的行为发生，暗设账户存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混用的情况。
5: 首先，他的账号是成年人注册的，实名注册的。另外就是这个账号他发布的内容是不是未成年人发布的这些可能儿童相关的或者说儿童兴趣相关的内容。但这个账号当中发布了大量的成年女性的自拍，几乎没有任何未成年人使用和发布视频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个账号的平常的日常使用方那基本上可以认定是这个成年人。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个账号打赏了不少的这个成年人的这种主播那这个不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打赏的这个偏好的主播的类型，以及这个账号可能存在多个这个异地登录的情况等等。综合这些维度来判断，我们认为是更倾向于是说成年人来去进行打赏。
3: 经审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用于打赏主播的账号为小周妈妈实名注册的账号。在该账号二次打赏期间，打赏的主播包括美女主播、追剧主播、游戏主播等多种类型。虽不能排除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的情况，但也的确存在多人混用同一账号的情形。对于频繁的账户消费，监护人理应有所发现。四中院认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过错，在平台屡次提示二次充值不再退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酌定了部分退款金额，并无不当。因此，北京四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提示，作为监护人，家长一方面应引导未成年人形成良好上网。

0: 习惯和合理消费观，同时应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防止孩子知道密码后自行支付。对于已经发生充值打赏的苗头性问题时，家长要引起足够重视，切勿完全寄希望于事后以未成年人打赏为由向平台申请退款来挽回损失，而是更应注重事前预防。
1: 近日，安徽桐城一男子将儿子600,000死亡赔偿金打赏女主播，妻子讨要打赏金发生纠纷的消息在网上持续传播。记者联系安徽桐城多个部门了解到，官方介入协调后，双方于6月10号达成和解，女主播向对方退还150,000。有关专家认为，配偶有可能以夫妻共同财产被单方处置为由追回打赏。夫妻共同财产在处置时一般需双方协商一致，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可能损害另一方的。
2: 这位年轻人今年23岁，是河南省平舆县的一名村民。他给记者看了一沓厚厚的银行转账记录，这都是他在最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打赏出去的。
3: 总数是多少？刚才你说刷的是清点过没？
4: 总数都是100多万呢、啊，150多万吧，154、155差不多。
2: 黄平目前没有工作，从家庭条件看也并不富裕，这么大一笔巨款打赏是从哪里来的呢？黄平的父亲2年前在工地打工遭遇意外不幸去世，工地一次性支付了死亡赔偿金145万元。后来黄平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之后黄平和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一起沉迷于网络直播打赏，等到今年3月家里人发现时，账户上只剩下4分钱。
5: 这也团看咋弄，我看着我都想掉泪，你知道吧？他爹的生命天就100多万了，你这孩子咋生活？
2: 目前小黄兄弟俩已经在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小黄兄弟俩在直播时到底看了什么内容，让他们如此深陷其中，直至轮到父亲的抚恤金一分不剩的打赏出去了呢？小黄不善言辞，在他手写的一张纸条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叫瑶瑶的女主播，小黄一天就为她打赏了150,000元。
4: 开始打赏比较少，然后慢慢的，然后接触交个朋友什么什么的，然后越打赏越多，是吧？见面上，头次见面，就这样。
3: 那打赏到多少可以见面？
4: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这样拖着。
2: 小黄的经历并非个例，一些主播吸引打赏的并不是靠优质的内容和服务，而是靠低俗、色情、擦边的内容来吸引网友，用交友的预期让人步步沉溺。除了以恋爱交友的骗术作为诱惑，打 PK 也是吸引用户打赏的一种常见方式。
3: 就是一般他们会说什么榜一大哥呀、什么的，会有这种说法。
4: 对，
3: 你当过吗？
4: 你当过。
2: 像小黄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不顺利、经济上也不富裕的网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但是在争当榜一大哥的网友中，往往有一些是女主播所在的公司自己给自己的主播刷礼物，营造竞争气氛来盈利入套。深夜的直播间里，一些女主播穿着暴露，语言暧昧，有的直接许诺刷够多少礼物就可以私聊，并且可以发送神秘福利。这个15岁的少年手机里就收到过这样的福利。前不久他在偷偷看直播时，女主播和他聊天后加了他微信，给他发去了一些半裸露的照片，并承诺完成了任务下播给你看。涉世未深的小张沉迷其中，将母亲银行卡里的60,000多元逐步都在直播间里刷了出去。
6: 把我气的呀，我都没法说，把我气的叫我脸盘木的，好苦的。我这3年前在浙江打工，出来点工伤，人家包我19万块钱，他一走10来天，他被主播刷完了。
2: 小张的母亲。
7: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以上的三段音频的这样一个录音。那大家呢，也可以从中能听到些许的一些内容哈，就是他的主要给大家传播的一个点，就在于现在的未成年人很多他是对金钱没有概念的，他一打赏就打赏出去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那这样的打赏是不是他真的认为这个钱花的值得呢？肯定在刷礼物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爽点啊，因为别人的一些恭维，可能他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一群人去给他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对他的一个认可，让他呢有自己的这个自我认知。然而呢，在网络虚拟的这样一个主播平台上，他们不停地刷礼物，不停地得到赞赏，不停地得到夸奖，然后呢内心得到了极为满足的一个爽点。那么这个爽点背后呢，实际上是真金白银的交换。如果说作为家长的话，

在背后有过这样的一些警示，或者说经常拿这样的案例来给孩子进行分享的时候，家长能够坐到一起进行这样的案例分析，并且也会给予孩子这样的一些鼓励，让他能够在家长面前得到认可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呢？我当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怪责于家长的问题上，但是从家庭观念出发的话，这样的问题可能就会减到最小，压缩到最小。同样呢，在这样的乱象之下呢，还有一些像是大学生进入校园贷的这样一个陷阱，实际上呢，他也是因为在这个自己生活环境的突然转变之后啊，遇到了更多的人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新鲜事物冲击自己的视觉、听觉以及这个整体的观念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之后呢，可能他有一个短暂接受和接纳的这样一个代偿期，那么这个代偿期之后，可能他就刺激了自己想要越来越多的金钱来满足自己欲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资金的时候，可能就会陷入这样一个陷阱。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由于太过于单纯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没有接触太多的社会啊以及金钱的这样一些刺激，所以他对钱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就导致了他日后成为校园贷陷阱当中的一根韭菜。我们不能去完全否认这样的现实真的会存在，但是呢，可能各种各样的案例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方式，那么不是每个案例最终都是归向于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总结。所以呢，我们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事态发生之前，作为家长，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的把这些未知性、未知的危险性先给孩子做一个预知呢？其实无论是主播打赏还是这种校园贷，那其实就是折射出一种青少年消费观的扭曲，因为他们对于消费呢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认为呢只要我需要花钱，历来都是我要多少家长就给多少，从来没有给我过多的阻拦和阻碍，那我只要给出一个适当的理由啊，避免了家长对我的责罚啊，我可能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是因为学校啊要求交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费用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我要跟同学出去玩啊，需要这个你给我拿多少多少钱啊，可能家长呢对于这样的一些社交方式和学校的收费是不受限的，所以呢对于孩子金钱的这一块，他就从来没有过给予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和指导。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之下呢，就造成了孩子对于钱上没有过多的概念。那么调查显示啊，40%的家长认为孩子只需要学习，钱的事不用你管啊，钱的事由我来处理哈、啊。作为家长呢，我可以把你的这个生活照顾得很好，你只需要好好学习，你好好学习就是在赚钱。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呢，某一方面家长认为是对孩子的一种鼓励，但是从孩子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他没有接触过钱，他也没有对消费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他对钱是没有概念的，以至于到后期啊，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我们才突然醒悟啊，原来我们一直都做错了。那这样呢，也是导致未成年人金钱意识这样一个断层的一种形式和形态啊，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知道孩子的痛点在哪里哈、啊，避免让孩子的痛点转化为家长的忧虑和家长的痛点。那么同样呢，在关键的时刻进行窗口教育哈，这样呢也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呢有一个更好更长远的一个事态的发展。

么在现在哈，很多80后、90后哈，这些创业的大哥哈，那他们在创业的初期，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困境。之所以遇到这样困境，就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位这个创业者哈，他也是80后，他在创业的时候呢，就是觉得什么都可以尝试。尝试过后呢，就造成了很多的这样的资金流出啊，然后呢并没有流入的这样一个回流，所以呢他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就经常的碰壁哈，以至于自己呢这个债台高筑哈，所以呢就是欠这个银行的钱啊，然后呢和朋友借的很多很多啊，然后呢他这个在给他进行这个账目总结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欠了几百万啊。对于他可能这个初期刚出来这个创业的时候，资金可能只有几十万元的人然后呢在创业几年之后变成了几百万元的负债。当然了，这个几百万元可能对于收音机前很多人来说，这个好像也不算太多啊，因为这个做企业嘛，你肯定是要先投入的。当然这方面先且不说，因为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那你肯定有回流的方式，但是我的这位朋友他并没有。但是呢他这个在跟他说你有这么多的这个债务了，是不是已经很焦虑了？他说哎呀也就那样吧，没办法，那再想办法，再想其他的办法呗。其实他所说的再想其他的办法，也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并不是说他有直接把资金回流回向他的这个公司的这种方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在80后、90后当中，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金钱啊这种价值观的扭曲。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没有过对金钱的概念，所以说这种没有意识的金钱观，在以后他的成长道路上可能会伴随他的前半生甚至大半生。那么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这种金钱或者说财商的这种教育，我们应该尽早的入手。那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剖析一下哈，真正金钱啊和财商教育应该在多少岁入手是最好的呢？美国威廉康辛大学呢一项研究认为，6到12岁是财商理解爆发期，12岁呢是基本成熟了。那么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这个时期的话，我们应该真的应该着手让孩子对钱有概念啊，应该是因为现在嘛这个支付的方法有很多啊，也可以这个刷微信啊，也可以刷支付宝啊甚至呢好多这个平台上你甚至可以打白条啊，还有呢这个可以这个提前付啊收货之后再付款啊，这样的一系列方式哈，它让你消费的方法真的是花样繁多。但是呢我们是否能够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他真真切切能看到的钱和能摸到的这样的纸币和硬币，来着手对于孩子的教育上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导和引导。那么刚才说的是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啊这样一项研究，那么中国的金融博览调查呢，是40%的家庭认同小学低年级6到8岁为最佳启蒙起点哈。那这个分年龄啊，这个财商培养实战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实战的演习。就比如说财商教育啊，不是枯燥的进行说教哈，你说教是没有用的。对于孩子来说，真真切切的去实战才是最对他哈最直接的刺激。这样的一种实战呢，是贯穿日常生活的实践。我们可以按照年龄来拆解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呢，首先看一下你家孩子的年龄段。而且第二个呢是核心目标，核心目标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拆解哈。还有呢就是家庭实践的方案。
这三点我们先确定了之后，那首先三到五岁的孩子，我们三到五岁的孩子核心目标是什么？就是建立钱物交换的概念。钱物交换的概念，也就是我给你钱，然后呢你把东西给我哈，有一个这样的初步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实践的方案可以到超市啊，或者说一些购物的这个小商超啊，让孩子用现金来支付啊，付款。然后呢也可以哈，在这个三到五岁嘛，属于幼儿哈，可以在幼儿园啊啊，在这个一些实践课上呀，有一些这样的实物的进行表演哈，角色扮演，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游戏啊，来理解交易的本质是什么。啊，也可以通过一些劳动啊，赚取一些这个虚拟货币啊，哈，就比如说这个玩具的这样一些纸币啊，然后呢，用这个纸币呢再去换取你所需要的这些角色扮演，假如说一些这个小食品啊，或者说小玩具啊，哎，可以通过这些虚拟币来直接换取啊孩子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玩具小的一些奖励哈。那么如果说孩子六到八岁了哈，那这个时间呢应该就是在小学期间了哈，小学一二年级二三年级哈，那这个呢核心目标就是区分需要与想要哈，你是否需要它和你是否想要它哈。而且呢家庭的实践方案呢是定制愿望哈，这样一个愿望清单，然后呢来进行排序，优先来进行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虚拟货币哈，不能再用这个玩具货币来进行实践了，那就需要用它的储蓄罐啊，假如说这个有储蓄罐的，或者说有零钱包的哈，就可以用这些钱来进行实践。那么七天存钱计划，也就是说在这七天当中，家长呢可以适当的给予孩子一些奖励，或者说呢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来给孩子一些金钱上的鼓励，然后呢孩子通过自己的这个劳动也好啊，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这个成绩也好啊，哎，换取的这些零花钱，然后用这个钱去这个来化解自己的这个核心目标哈，也就是自己之前定制的这个愿望排序，来进行优先的去购买。那么九到十二岁，这时候已经是到了快到初中的时候哈，也是在小学期间。那这个期间呢，就是要掌握银行工具与投资的一种启蒙。那么这个时候要升级了，也就是说，孩子在这个期间呢，需要有银行卡哈，或者说有他自己的账户啊，然后呢把这笔钱，或者说这个是压岁钱也好啊，因为每年的压岁钱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哈，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那么家长要配合孩子做好计划，那么这笔钱应该做于什么用，是作为自己存起来作为以后的学习资金，还是呢自己想要某一些大型的这样的一些玩具啊，或者说一些大件啊，哎，来进行投入。那么投入之后呢，这些东西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回馈啊？假如说呢我想要一个学习机啊，那么这个学习机呢会帮助你提高的分数大概是多少分，起初呢不能定得太高哈。那么如果说孩子的分数呢在九十分啊，你可以奖励他一个这个购买学习机的这样一个机会啊，然后呢让他自己来选择学习机啊，然后选择什么样的玩具啊，哎，都可以。但在这之前有一个君子协定哈，就是给你买了这个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呢它需要在你这个学期或者说半学期之内你的分数提高多少啊，假如说我可能会提高五分哈，那么这五分提高到了，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还可以再进行奖励的机制啊。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并没有说这个专家的认可，只是呢我是这样操作的哈，也并且用这样的方式来实践了啊。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哈，来进行控制啊你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啊掌握的方向和去留的问题。那家庭实践的方案呢，就开设儿童专属的银行卡来管理压岁钱，然后呢亲子共读啊这些这个
金钱的去向。

哈，并且呢制作一个小账本也好哈，让孩子呢对于这个金钱的概念有一个初步的制定和计划。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股神巴菲特哈，他的财商启蒙之路呢是从十一岁开始的。十一岁他就用零花钱来进行炒股哈，嗯，那首笔资金投入呢是从38美元跌至27美元，让他呢深刻的领悟了长期的一个价值哈。那么在成都呢，这个6年级学生沉迷虚拟伴侣的这样一个消费哈，凸显财商缺失的一种风险。这样两个案例呢进行对比之后，你就会发现哈，让孩子过早的去这个接触啊，不是过早哈，在他适当的年龄去接触金钱，对金钱有一些概念的时候，那么他在以后的消费当中就不会有冲动消费这样一个误区，对于自己的这个财商哈，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让他自己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不要小看哈，说这只是一个零花钱的掌控和去留的问题，对于孩子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自己呢也说这个小钱哈，不用太控制，让孩子自己去操控就可以了。实际上并不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期间不去对他的这个财务有一个初步的掌控哈，问问他你今天这个花这钱买什么了啊，这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钱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情况下，孩子就有可能乱花钱，就有可能导致日后的各种贷呀哈，各种刷礼物啊，或者游戏的充值啊，因为他当然就是觉得我只要需要我就可以满足自己，家长竟然不问，那我这个行为就是被允许的，就是被同意的哈。家长不过问我就是没问题的 ,OK, 我全都能掌控啊，自己的资金去留问题完全是可以被自己支配的。这是需要家长们注意的。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财务的这个没有掌控的这样一个小误区吧。然后就造成了孩子在日后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大问题的主要的缺口。好的，那么节目听到这儿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将继续带着精彩节目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分享一下我对孩子系统性财商的培养方法。所谓财商，最直白的解释就是一个人认识管理和运用金钱的技能。那具体来说，包括对财务的理解，懂得基本的投资储蓄债务等，能够合理的定制自己的财务计划，做出明智的消费决策，投资风险和收益等等。那财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拉开财富差距的关键。因为现在都是线上支付嘛，所以很多小孩根本不知道物价的概念，所以第一就是先要让他有钱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让他认识钱长什么样，而是让他意识到钱的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学会花钱。我的方法就是开通一个限额的亲情支付，除了一日三餐及生活用品以外，所有的文具、玩具、零食都是他们自己买，那花完了多一分钱都不会给的。然后我就教会他们使用各种购物软件，记得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然后就让他们尽情的买买买，想买什么买什么，想买多少都可以。我也可以通过账单看到他们都买了什么，买了多少。那开始他们是看到什么都想买，一买一大堆，家里全都是孩子的快递，但是额度没了，再想买的时候买不了，他就难受了。那这个时候开始实施第二步，让他知道钱应该怎么正确的花。他钱没了以后和刚开始疯狂购物的那种爽感比，心理落差特别大。那我是坚决不会给他的，让他难受两天。人教人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了。然后我就问他，你买的哪些东西你觉得不是真的喜欢，哪些东西是没必要的，哪些是买多了的。然后他选出来一些后，我再教他们怎么退货。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会如何比价。比如他会兴奋地跟我说，妈妈你看这个玩具这么小就150，这个那么大才30块钱，我要把这个小的退了。退了钱之后额度就回来了，再买的时候他就开始比价了。后来连买薯片都是买迷你包的，一包一包的买。那当然这样还是有没钱花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实施第三步，卖闲置。我先让他把自己不喜欢的玩具挑出来去卖给别人，卖多少卖什么都他自己决定。我带他们去到一个我家附近可以自由摆摊的广场，拿了一块浴巾铺在地上，开始他需要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比如他需要500，他就把一个残缺的玩具卖500，那肯定是没有人买的。可是当时我是不会告诉他的。开始摆摊的时候，很多小朋友过来找他们玩，但是完全没有要买的意识。偶尔有人会问问价格，但是那么贵的东西肯定没人买。所以呢，现在开始第四步，合理定价并科普度量衡。小孩最通用的度量衡就是奇趣蛋，10块钱左右一个也比较好换算。当然这也因人而异啊。首先我会告诉他，这个玩具你当时买的时候是100块钱，也就是10个奇趣蛋，但你都玩了那么久了，如果原价买，别人为什么买你的不买新的呢？所以你卖旧的就要更便宜。那你现在这个玩具我觉得差不多10块钱就相当于一个奇趣蛋，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跟别的小孩推销，你觉得他会不会买？他当时眼前一亮，说如果我肯定买呀，这也太值了。那果然过一会儿就卖出了2-3个，还有几个小孩想买但是没钱呀。现在呢，我就开始第五步，教他们如何观察市场，找到真正的金主是谁再去推销。那最好的推销办法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给你们买东西，他们开始争先恐后的说，在我们特别喜欢的情况下，还有在我们听话的情况下，还有在我们做了好事的情况下，还有价格特别便宜的情况下。我说那你们就按照这个逻辑去找到他们的金主，也就是他们的家长，然后呢让他们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东西，你觉得怎么说他们才会给他买？然后老四马上说，我就跟他说，阿姨您的孩子特别乖，他特别喜欢这个玩具，但他们没有钱买，他们很难过，还不敢跟您说，这个玩具我100块钱买的，现在10块钱就可以卖给他。我说这个方法不错呢，你就可以去试试。果然他一会儿就找到了好几个买家，后来一个多小时我们一共收入了178，那天吃了一顿最香的麦当劳。从此以后老四只要没钱了，他就会拿出自己几个玩具去小区游乐园去出摊儿。
2: 你们费劲巴拉的把这摆成这样是干嘛呀？你看准备干嘛？
3: 摆摊儿。
2: 明天又去摆摊儿啦？明天这些东西你们准备卖多少钱呀？
1: 当然很多时候是没人买的，我们也会偷偷的找别的家长帮忙配合买走。虽然他卖的这些钱是远远不够他的支出的，但是通过他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他会特别珍惜，以后也会特别自觉的去节俭。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现实遇到的情况讲给孩子听，但是不要过分引导孩子的决定，因为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差了不止一个时代，他们接触的东西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简直比科幻故事更神奇，简直就是神话故事，所以他们从小的思维模式和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我们不能理解的，要让孩子充分的去体验和感知这个世界，他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规则是什么。下一期我会分享培养孩子高阶理财的方法。
4: 好的，刚才呢这是一个博主哈，同一时呢也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我们从他的这些这个理念上哈，能够听得出他的孩子的教育呢应该是这个金钱至少财商课这一块哈，孩子们是没有缺失的。当然了，不一定说他的这个教育方式呢一定是对的，但是呢他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怎么赚钱，怎么去消费这样一个观念。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可能在这个七八岁的时候，对于这个金钱，他起码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他知道怎么样去兑换啊，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这个自己认为已经没有价值的东西再去置换给其他人，让其他人继续让这个物品继续保留它的价值，然后呢同时呢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这个零花钱，然后呢再去购买其他的物品，这样呢就进行了一个正向的引流和引导啊，帮助孩子在财务方面有一个正确的初步认识。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哈，我们把这个想法哈，继续给它放大一些，有的家长可能就认为，那么家务是不是可以明码标价哈，让孩子假如说我扫一次地哈，我就给你1块钱哈，或者说呢我刷一次碗我就给你多少钱。实际上这是属于一个误区，因为在财商教育的道路上是布满了认知的陷阱的哈。那么这样的一些误区呢，在国际育儿共识当中就认为家务呢是家庭的责任，它不能够用金钱来给它显化哈，避免让孩子形成无钱不劳的这种思维。因为在家务上哈，你是要给孩子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那么爸爸妈妈每天所做的家务也并不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哈，因为呢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啊，我们也可以不做，但是我们做了呢也没有人给我们这样一些零钱上的补偿，所以呢作为孩子你也是家庭当中的一员哈，我们三个哈，或者说我们几个应该呢是共同分担家务，而不是用金钱来酬劳哈，那这样的话呢会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误区二呢就是过度强调节俭。那有一些家长啊，就是这个财商啊，它的本质呢是平衡能力啊，如果说这个像

这个过之哈、啊，这过度的挥霍啊，请客啊。假如说，就像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有钱啊，你可以，我可以让他们给你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挥霍是不被允许的。但过度的节俭呢，其实也是让孩子有一个这个压缩感哈、啊，或者说呢，会打击孩子，让孩子没有自信哈。啊，让他过早的知道这个节俭有多那么好，实际上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哈。太过于节俭呢，会让孩子畏首畏尾啊，在同龄人当中呢，可能就认为哈自己的家庭条件很差啊，所以呢，在同龄人一起玩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啊一些畏首畏尾的这种感觉啊，他呢就会有一种自闭的感觉。那误区三呢，就是忽视错误的成本。其实呢，允许孩子用零花钱破产哈、啊、这个是怎么样呢？其实一个案例就能说明，男孩呢就是喜欢囤积一些零食啊，哎，一周花光了所有的预算哈、啊、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在他日后想要买其他东西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钱了啊，全都花完了。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有一种紧缩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有一种这个试错的成本啊，也就是在这一次或者说几次啊，不能太多的情况下让孩子去试错，实际上呢是对孩子成长也是有一定帮助，但是不能试错太多，不能总错，错了一次之后要从中总结经验，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在零花钱的掌控当中，就不能够再出类似的错误。像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像桌游啊，还有这个代机共学哈、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孩子认识到这些这个财富啊哈、啊、财商啊一些掌控的能力。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哈，财商教育呢，终点并不是培养一个股神哈，我们从来都不是以这个为出发点，而是让孩子能够理解，金钱是服务生活的一种工具，并非呢用它来衡量幸福，不是拿它来进行衡量幸福的一个标杆和一个标尺。当我们将压岁钱呢从收走变为共同规划的时候，当超市购物从速战速决变为价值认知的课堂的时候，这些微小的瞬间呢，其实就能够最终汇聚成孩子未来理性掌控人生的一种底气。因为最好的财务教育永远都是从家庭开始的，那同时呢，也会成就于实践当中。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一些启示哈，能够尽早的来帮助孩子建立起财商密码。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各位乘客，请注意。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0: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8: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5: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5: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2: 九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5: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8: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8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风向北风3到5级，今天是有阵雨转晴的天气。现在的实时温度13度，空气质量优，现在显示是阴天。我们也可以看到窗外是阴霾的天气，但是已经有阳光透射过来。欢迎朋友们关注今天的健康开讲，在节目当中佩涵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节日假期当中我们开心愉快的度过假期的同时，一些安全健康的注意事项。您看中秋、国庆、双节、长假是已经在我们的前方等待了。那无论你是计划返乡团聚、外出旅游，还是居家小憩，健康与安全都是享受健康和假期的基石。结合当前季节的特点和假期出行高峰，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份实用的健康防护指南，也希望帮助大家和自己的家人度过一个安心、舒心、开心的长假。那我们先来看在节日期间出行的时候健康指南会包含哪一些。您看我们说出行旅游呢，首先呢就是要做准备，对吧？出行之前我们要做的准备一定也要包含这些项目，就是健康储备，我们才能够安心启程。首先最好做一下健康评估，比如说出发前啊，特别是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的患者，那建议出行基础健康评估要进行一下，是吧？那确认身体状况适合长途出行才可以，比如说有发热啊、咳嗽这些不适，就建议呢暂缓行程了。因为您看其实什么时候出去玩我们都是有机会的，健康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所以要确保出行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安排。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进行一个行程规划了，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啊、交通预警啊，以及比如说这个健康状况方面涉及到的气候啊，还有环境啊等等，合理的规划线路和时间，避免前往没有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风险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进行物品的准备了。你看物品的准备包含什么呢？消毒湿巾，免洗这个消毒液，驱蚊液，是不是？有的还要把口罩也准备好。再有呢，这是常备的，还要包含一个叫什么创可贴，是吧？这些都要做好了防护用品。那常用药品方面其实也要准备好，尤其是大家出行到一个长假啊，你安排了好几天的这个出行安排旅游假期，我们常备的药物一定要放在你的一个小叫做医药箱当中。感冒药是一定要备的啊，还有胃肠药，这也一定要备。再有什么止泻药啊，然后晕车药，抗过敏药等等啊。那如果是慢性病的患者呢，你的日常用药就一定要备足带足，就这些都提前准备好检查好啊，不要都已经上了车了，上了要上飞机了，哎呀一拍脑门发现，哎呀那个药物，尤其是重点的，像刚才说的你是慢性病的患者，你每天都在用药，哎呀那个药忘了，你这就很闹心。所以这一定要备好，然后检查好。再有呢，就是证件与保险啊，我们要携带身份证，那医保卡其实也可以带，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还有电子医保卡，这个可以不带也行啊，省着大家觉得到时候再弄丢。你还有呢，这些，比如说你要出行的话，你有一些什么样项目，比如说高空项目啊，还有你在什么海上的项目啊，其实这个时候那个旅游意外险最好也能自己备上啊，这就看自己的实际的想法，这样其实是更加

安全，这是我们说到的出行前做好的健康储备。还有就是在旅途当中，旅途当中呢，我们就要做好了个人防护哈，才能健康相伴。比如说我们在呼吸道防护方面，尤其是在秋天啊，大家也知道夏秋交替的时候，这呼吸道的健康安全也是一定要做好防备的。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还是请到了呼吸科的医生特别讲到，在这个季节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和还有就是过敏季的一个时候，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大家都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你看比如说有些人是哮喘啊，或者是过敏的这种情况，亦或是呼吸道比较薄弱的，其实你在公共场合，比如说车站啊、机场啊，这些人员特别密集，还有你比如说你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刚才不就说到嘛，口罩也备好了，那这时候呢你也可以佩戴上。其实现在大家会发现，你看我们平常呢都觉着不戴口罩会很舒适，但有一些人是觉着自己的情况比较特殊啊，比如说过敏呢，或者是呼吸道薄弱啊，亦或是在感冒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口罩戴好。其实现在觉着大家的这种就是健康卫生已经做得非常不错。其实您看现在很少见到一个人说他感冒了，然后他就咳咳咳对着大家咳嗽，基本上都会把口罩戴上，其实就等于是保护一下周围人。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不只是一个个人健康防护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素养啊、素质、礼貌等等这方面，总之是正向的词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表现，就等于大家不要让周围人担心说，哎呀，他感冒了，再传染给我，是吧？所以这个哈，我们说呼吸道的防护，大家也是刚刚说到的这些公共场合啊，您可以戴好这口罩。然后呢，我们其实出门的时候也记着勤洗手啊，做好手卫生。您看，不管是在车站呢，还是在机场啊，亦或是在飞机上啊，在火车上啊，高铁上啊，卫生间非常的方便，就是你洗手啊，洗手间也特别的方便。所以呢，我们就要养成这种好习惯，勤洗手，做好手卫生。然后那我们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住酒店，那我们呢也是做好了这种室内的通风，可以让你的环境啊做一个流通，这都是呼吸道防护非常好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饮食饮水卫生。为什么刚才我们还有提到你出门旅游的话呢要带好了肠胃药，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涉及到，一旦你在饮食，我们有个词叫水土不服，一旦你在饮食饮水上出现了一些不适啊，你可能就会出现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急性胃肠炎呐，或者腹泻啊这样的一种不适。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尤其你在南北方这样的一个长途跋涉，跨区域比较长的时候，我们这个水土确实它是存在着不一样的地方，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它的水土肯定是有这个地域的特色，比如说有的地方水质偏硬啊，有的地方偏软啊，有的碱性多一些，有的没有碱性没那么大啊等等。所以你可能你的饮食习惯，你的饮水的习惯已经多年养成了，你换一个地方，尤其是很远跨度很大的话，就容易出现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发生。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方面尤其要注意，就是饮食饮水卫生，你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卫生条件好的那种餐饮单位就餐，然后避免食用什么生冷食物啊，还有现在其实比如说路边摊，现在大家对于路边摊吧其实也是想法其实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总是在你附近的那个路边摊，你会对它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你觉得它其实很可靠，卫生条件啊，其实也做得不错，你总是觉得他做的东西很好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你也不熟悉这个路边摊，其实你就要慎重了，因为你不了解，是吧？那我们还有一个水土方面的问题，就是谨慎为好呗。这些就是要注意，然后什么不洁的食物，当然就更不能吃了。有一些老人啊，特别仔细。叫节约哈，有这样的节俭的美德，但是这节俭是要看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如果这东西不该扔我们就不扔，这是一个节俭的美德，但如果这个东西该扔了我们还不扔，这不就是就这就不是节俭了，这个就等于是健康隐患了。所以比如说你出去游玩的时候带了一些自己
拿着的食物，比如说你在某处买了东西，然后你在路上想着吃，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又到了一个地方，这个跨度时间很长了，这个东西没吃完还放在那儿。有的时候你看它如果是过期了，我们就要扔掉。甚至有一些小糕点啊，你看它因为保质期都特别短，你买得到的时候呢没有吃完，两三天三五天，或者你到热的地方啊，尤其往南方越走越往南，会发现上面已经有那种小毛毛或者小绿点点啊，有的老人觉得，哎，这没事啊，别让摘一摘，你看不，其他地方都很好啊，没有问题的，怎么就不能吃呢？这真不行，这真就别吃了。你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个东西，你觉得它值五块钱，甚至十块钱、三五块钱都好，你认为你节约，你舍不得扔，但是如果你吃了它，造成了一个隐患，甚至急性的胃肠炎，那你想你到医院花的钱可能就是三五百块钱，那就是几十倍了，上百倍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得不偿失。另外呢，它带来的一些健康隐患，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当时就出现的，那比如说黄曲霉毒素，是不是啊？黄曲霉毒素这影响可就大了，这个中毒可就深了，是吧？有一些的这个毒素在你的身体当中可能是长时间积累，你开始的时候觉着没什么事儿，但是它已经在你的身体里种下根了。所以这个啊，千万要注意，就不洁的食物一定不能吃。再有就是坚持熟食为主，生熟分开的原则。我们饮用开水或者是没有开封的那种预包装水，这都是安全的。然后我们也别采摘使用野生的蘑菇和野菜，哎，觉得去到哪儿玩了之后，我们到野外去了，哎，这个菜看看这个野菜长得特别好，一查这是可以吃的。如果你对它不熟悉，我们也不要有那种猎奇心理。嗯，野生的蘑菇大家都知道，说采蘑菇，采蘑菇的小姑娘，是吧？有这样一首歌，哎，采蘑菇其实特别有趣，那是一种采在菜篮里之后非常满足的一种心理。可是我们对于田野并不熟悉，我们对于森林也并不了解，里面长的蘑菇它们都看着很漂亮很美丽，感觉都能吃都很美味，但如果我们不熟悉的话，真的就不能够随便采，有的蘑菇毒性也很大。还有一个据说是叫什么，颜色越鲜艳的蘑菇毒性越大啊，不要看它这么漂亮，哎，小心呵呵，它也很厉害，是吧？还有就是谨防食物中毒，这是说到了饮食饮水的卫生。再有呢，防蚊虫叮咬，我们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穿着长袖长裤，然后最好带着那种就驱蚊剂啊，随时可以喷涂，避免在蚊虫活跃时段啊。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地方长时间的逗留，说这个蚊虫活跃的时段在什么时候？日出之后的两个小时，日落前的两个小时是他们最为活跃的。还有就是我们晚上睡前，你这个房间里面哈，一定要把它注意。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在城市之间进行住宿的话，基本上可能不太会被蚊虫盯上，这个盯上是说他盯着你啊，那个盯上。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长途旅行，甚至有的是自驾游，比如说有一些像什么新疆啦等等一些地方，就是内蒙啦，是吧？我们去的地方可能住的那种是平房的一种民宿类的，这时候可能就非常容易有蚊虫。那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它里面有空调啊、纱窗啊或者蚊帐啊，然后蚊香啊这些防蚊措施，自己一定要想在前面，到时候去的时候一定要管他们要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安全了，我们自驾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车况。这个检查车况肯定不是我自己看一看，我看一看轮胎气儿足不足，我看一看这油加没加满，实际上我们要给车做一个体检，就一定要到修车行去看一下整体车的状况，适不适合长途旅行，然后你的轮胎它的纹路怎么样，它是不是可靠的，还有就各种检查里面的什么叫空调滤哈，还有什么各种滤，对吧，机油，对不对，等等，这些都要检查一下。
这是我们在出行之前要确保我们的车子是安全的。那当然再有我们在出行，不管是在高速上，还是行驶在乡间的路上，还是在县域公路上，省道上，或者是城市当中，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再有就是不疲劳驾驶，也一定千万不能酒后驾驶。我们在长途旅行的时候，长途驾车的时候，每隔三四个小时是吧，都要休息一下，两三个小时其实就可以要活动活动身体了。这个里面啊，不光是一个精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预防血栓的问题。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呢，当然记着带好安全带，儿童呢还要使用安全座椅，就等于这都给大家做一个小小提示吧。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如游玩的时候的注意事项，我们在返程的时候要关注的方面，这些一会儿和大家呢再进行介绍。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休息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叮嘱我们在假期当中快乐出行都应该做哪些防范措施和准备。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和大家再聊一下，节日期间我们如果做一些出行的安排，旅游的安排，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现在呢，我们在说到了游玩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已经出发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玩得特别的开心，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游玩安全，文明出游。有一些高风险的项目，其实还是要谨慎的参与，比如说高空、高速、水上啊、潜水、探险等这些高风险的项目，我们要提前了解风险，然后遵守操作规范。第二就是儿童监护啊，一定要做到位，警惕溺水、交通事故、跌落等这些儿童意外伤害，家长务必要做好了监护，不要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那第三个呢，就是文明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爱护公共环境和文物古迹，不乱丢垃圾，践行光盘行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打包行动，如果真的我们就觉得那些东西都特别好吃，我来了就要品尝一下啊，点的很多，看特别丰盛，好有食欲，可是我们的胃总是要有它的最大限度的，吃不完怎么办？我们其实要打包带好。但是如果我们出去玩，其实有些东西打包了回来可能也没有办法热，也没有办法再进行加工，那其实我们点的时候还是要少量，就能吃多少咱点多少。那返程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我们假期结束之后回来也要做好健康监测啊，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返程之后密切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比如说出现了发热呀、咳嗽呀、腹泻呀、皮疹呐这些问题的话，也及时就医。还有呢，就是等于你主动要告知，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我去哪儿玩了，我去哪儿了，我有没有被蚊虫叮咬，这样的一些就是叫做蚊虫叮咬史啊，这些信息以便于诊断和治疗。嗯，那还有就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诺如病毒肠炎，在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三月它是高发期，主要就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者接触传播，所以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就是你东西一定要煮透煮熟了吃。再有就是像流感啊这些呼吸道的疾病，因为秋季嘛就是流感高发期，所以建议老年人呢、儿童啊、慢性病的患者、重点人群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而流感疫苗接种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更好的时期，就是在真正的流感到来之前我们去接种啊，这个是更加的可靠。还有就是食源性的疾病，节假日期间聚会聚餐都增多了，食物中毒风险其实它也等于是增加，就注意饮食卫生，不使用这种高危的食物。所以我们健康是享受一切快乐的前提，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健康指南，一会儿的时候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内容，这些都希望大家能听一听。有的时候可能觉着我经常出去玩，我这些都是掌握的很清楚，或者你掉以轻心，某一些你觉得都没问题啊，我经常出去玩啥事没有。但是我们该做好防范的还要做好防范，就是该做好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好准备，这就等于叫做万无一失。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再聊一聊啊，我们在假期到来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度过长假怎么来度过啊？首先呢是要安全健康，我们才能够快乐的过节，在假期当中享受我们这个长假带给我们的这种松弛舒适愉悦。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继续陪伴着大家。我们今天重点的要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节日期间我们健康方面的知识。那现在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说到和季节相关的这个内容，因为在节日期间正式赶上秋季，一个叫做过渡性的季节。那您看，我们说秋天的时候，这个天气的特点就是叫做温差比较大，白天特别的热，早晚的时候呢温差又特别的大，早晚就比较凉。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在出去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看一看天气的情况，比如我们没有长途旅行的这个安排，平时在假期当中可能是想着今天出去公园逛一圈，或者是去远足一下、郊游一下、去爬个山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这就等于我们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天气。您看秋季天气逐渐转凉了，昼夜温差又比较大，所以我们外出参加活动的时候呢，都最好啊随身携带一件轻薄的外套，以便于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的添衣，避免受凉。我们要出游的时候更是穿着舒适的这个衣服，不管你是郊游也好啊，还是你去远足爬山也好，那如果爬山的话呢，我们都是要穿上这样的长裤，而且还要是紧腿的，是说收口啊，带收口的，脚踝处带收口的，这样防止这些虫子什么的哈钻进来。那再有呢，我们这个穿着舒适也非常的重要嘛，你要穿那种透气性好的柔软舒适的衣物啊，避免穿那种过紧的或者化纤的材质衣服，也减少对我们皮肤的摩擦和刺激，保持我们的身体的舒适度。如果我们没有那种说把家门一锁啊，我们出去玩去了，几天假期都不在家。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在家里面，今天可能走个亲，明天访个友这种情况，或者有的时候在家里也宅一宅，那我们记着就是要保持室内清洁，保持我们居家环境整洁，定期开窗通风，减少我们室内的这个病菌滋生。可以利用一下假期，我们进行一次大扫除，是吧？让家人在一个干净清新的环境当中度过佳节，也是非常舒适惬意享受的。睡眠也非常重要，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容易犯一个问题，出现一个问题，犯一个毛病，就是不好好睡觉。哎呦，晚上这能舍得睡吗？早晨这能起得来吗？是吧？所以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还是要规律，作息一定要规律。虽然说假期非常的美好，我们也很放松，但是也要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每天晚上应该保证至少7个小时的睡眠，这就有助于我们身体恢复和保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刚才咱还提到了秋季的一个特点，天气逐渐转凉，温差又大，所以我们得提高自己的自身免疫力，是不是？避免熬夜，这种什么刷视频啦，或者是娱乐啦，这些项目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你说假期还工作，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啊，像我们假期的时候也要值班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种短途出行的话，也要注意出行安全，才能享受户外乐趣。我们利用假期的时候肯定会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啊，散步啊，爬山啊，甚至有的时候骑行啊。现在骑行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你比如说在太阳岛的那个有它外边的那一圈哈，一大圈是吧，很多的情况之下大家在那儿步行啊，甚至有的在那骑行啊，有的在那跑步啊，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在市区之内，像各个公园，有的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骑行，或有的一些道路，甚至是江边有一些路啊，大家在那儿有跑步啊，也有骑行，就等于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圈子。然后
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锻炼方式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所以我们在假期的时候，不妨和家人安排一下这些活动，一起骑行也好，一起爬山也好，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郊游野餐，是吧？都是非常好的，和我们亲人之间，甚至朋友之间啊，同学也可以聚嘛，大家之间的这种感情的联络，平时都各忙各的，假期来了，我们总要有一些感情的链接啊，这样才能叫做我们近期互动一下，我在最近大家的这个情况是吧，互动一下，互动有无啊，你最近怎么样，我最近什么情况，我这段时间都干啥了啊，你这段时间都忙啥呢，是吧，大家互通有无。但是就是要注意呢，运动也要适量，嗯，避免过度劳累。然后我们就即便是自家门口的这个郊游爬山，可能也会小酌一下，这里面呢也是小酒怡情，大酒伤身，这也是要注意的。然后如果我们出去走亲访友规划行程的话，就是前面提到的啊，注意交通安全这些。那实际上我们在假期里面谈了这么多，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饮食安全，对不对？嗨，节日一来了，刚才说到了走亲访友也好，接待亲友也好，出去游玩也好，那我们总是免不了要进行美味佳肴的享用，那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注意饮食安全，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暴饮暴食的问题，还有老年人的饮食健康安全的问题，所以在这些方面也希望大家一会儿的时候还是各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关注一下我们的内容。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在和大家聊到节日期间我们要在健康方面着重考虑的事情。现在呢，要提一提节日聚餐里面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您看，节日聚餐大家说有个共同的特点会是什么？应该都能答出来吧，因为我们都在经常经历着，就是在每个节假日，不对，不是节假日，是节日啊，这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满桌佳肴，然后就会有那种高油、高盐、高蛋白、低纤维的特点，这是我们的节日聚餐餐桌上普遍的情况，连续数日如此啊，就容易加重胃肠、肝脏、肾脏的负担，甚至会引起血压、血糖、血脂的波动。所以我们的饮食膳食建议呢，就是烹调方式怎么选呢？优先要选择蒸、煮、炖、凉拌，减少什么油炸呀、红烧啊、腌制类的菜肴。那再有呢，就是进食顺序。以前呢，大家会觉得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还讲究什么饮食顺序、进食顺序。哎，逐渐大家发现哦，还有这样一个进食顺序的说法，真的到时候在我们身体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没错，我们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然后最后吃主食，这样就有助于缓解餐后血糖上升。还有一个就是要控制总量，每一餐就七八分饱就够了，天天美食那么多，我们得节制一下，哎，七八分饱，避免暴饮暴食。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啊，觉着那吃撑了才有满足感，但是你发现没有，你的满足感之后你就觉得胃肠非常的难受，哎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溜达溜达还难受，就消化不过来。所以你看，你吃七八分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嗯，你撂了块儿，你就会觉得，哎，浑身轻松，胃肠也没有任何负担，哎，这个时候就刚刚好。再有呢，饮酒的问题确确实实也要限制，因为酒精呢，它其实是可以直接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升高血压，加重肝脏的负担，所以就建议。咱也可以以茶代酒啊，啊，或者你就严格的限量，千万不要拿节日说事儿，保证膳食纤维。每天我们蔬菜的摄入量一定要够，每个人啊一天应该不少于300克，适当的搭配一些粗粮啊，豆类呀、啊，这样更好。

我们刚才说到是普通情况之下，现在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慢病人群在节日期间我们更需要规范管理了。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这些慢性病的患者，节日期间我们饮食、作息、情绪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指标波动，所以我们这些建议也给到大家。我们先来看高血压的人群，就是每天食盐是不超过5克。其实现在规范也是希望健康普通人，我们的食盐量也是不要超过5克每天。

就要警惕什么呢？像蘸料、腌制品当中的隐形盐，我们降压药要按时按量的去服用，你不可以自行的停药或者是漏服。有的老人是出现这种情况，过年过节就是这也是我不吃药是吧？就觉着呢，好像这时候吃药就觉着好像寓意不太好。其实这都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关系。你说你身体保持一种健康态，就是要规范的管理，该用的常规药物规范用药，这才是一个保持长久健康和稳定的方式，正确的选择。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节日啊，什么过年呐、把这个药停药，就一定要不能自行停药。也记着啊，这亲朋好友一来，一开心一快乐，忘了这今天忘了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节日一过完之后，这身体的毛病全来了啊！千万都不要，就是一定要想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来多少人，不管我多开心，我这根弦儿啊，一定要提溜着，就是吃药，所以就别漏服。然后每天早晚呢，也要各测一下血压，避免情绪波动啊，也避免他的激动、熬夜和饮酒啊，注意保暖。还有提醒，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你看比如说我们在节日的时候吃一些糕点啦、月饼啦等等，这些都记着，就是那种你选这些点心都要选无糖或低糖的，然后每次可能你就吃那么一小点儿，就是掰下来一小块就行了，浅尝辄止，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主食来吃。而且你吃了它，你的主食量还要往下降，因为这是糖尿病患者是吧，你的饮食合理化限制化还是要保持的。然后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也不可以随意的停用或者是调整，增加血糖监测频次，警惕低血糖，还要随身携带糖块应急。像高血脂的人群呢，就要减少动物的内脏、肥肉、油炸食品以及奶制品，就是奶油制品啊，奶油制品，适量的去增加一些深海鱼啊、坚果、豆制品，它们的使用量，每天坚持3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非常的棒，也遵医嘱去服用日常的药物，也是不可以自行停药。还有一部分就是胃肠疾病的人群，那你们就要记着啊，要少食多餐，定时定量，避免过饥过饱，忌生冷、辛辣、过烫、过硬的食物，限酒、限浓茶、咖啡，然后要细嚼慢咽。如果出现那种持续的胃痛、反酸、腹胀、黑便等症状，就要及时就诊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假期期间我们应该所做的注意事项，为健康负责任的一些准备，都和大家进行了通篇的交流，也希望这些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其实我们健康就是日积月累来管理出来的，它就像一个存折，你往里存和往出支取，那我们说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假期是放松的，但是健康管理不能放假，合理膳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规范用药，就是平稳度过节日的基础啊！尤其再提醒一下慢性病的人群，节日期间更应该提高自我管理意识，防患于未然。好了，朋友们呢，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我们再会。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8: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9: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那么今天呢，也将会围绕着相关的法律话题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啊，欢迎您，孙律师。
1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孙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啊聚焦到和每一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舌尖上的安全与钱袋子的保障。当我们满怀期待的拆开一份精致的食品的礼盒，或者呢是网购到一瓶比较心仪的美酒哈，是否曾经留意过包装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标签信息呢？其实这些信息恰恰是法律赋予我们知情

0: 权与选择权的关键屏障，当然也是守护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咱们说消费权益啊，是依法来保护，食品安全涉及到违法犯罪，这是严惩不贷的。这些呢，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口号，而是法律赋予我们消费者有力的武器。所以啊，也就意味着当经营者逾越了法律的红线，提供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呢是缺失了法定信息的商品时，将会付出高昂的违法成本。在现实中，一些商家或者是心存侥幸，或者呢是意图逃避啊，但是法律的利剑始终是高悬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通过案例的形式带领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关注到法律如何在消费纠纷中保护我们的权益，如何为诚信交易护航，又如何让逃避责任者无处遁形。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哈。那么这个案例内容呢，我们还是请孙律师和大家来说一下。
1: 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0: 好，孙律师，我们调整一下话筒的位置哈，稍微的大一点声，现在声音有点小。
1: 好，好的，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2023年11月3日，小何在某公司购买了2盒兵马俑礼盒，内含独立的小包装，共支付价款1500元。小何回家后发现该礼盒仅标注商品的名称，未标注产地、生产许可编号、生产厂家、联系方式等信息。认为呢，该礼盒系三无产品，遂向商家主张退一赔十，遭到拒绝后，小何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局认定该商品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不予立案，小何继而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的林蛙油源自林蛙活体，经加工包装成瓶出售，非初级农产品，属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包装食品包装应附标签，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所用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法定事项。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12条第一款也规定，销售食用农产品应在销售场所或包装上如实标明名称、产地，那具体至市县区、生产者或销售者名称或姓名等信息。有保质期要求的应标注保质期，涉及贮存条件应标明，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添加剂的应标明名称。基于上述规定，某公司销售给小何的林蛙油礼盒外包装以及内容物容器上除名称以外均未标注其他关键信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那么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的相关规定，判决某公司向小何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0: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案例的内容哈，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商品上啊没有标注清晰的产地，包括生产许可证编号啊等等这些信息，认为呢它是三无产品，主张呢是退一赔十，最终呢是获得了法院的一个支持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第二个案例啊。
1: 好的。第二个，刘某在某酒业公司网店购买了某白酒20件，支付价款7173元，按设白酒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并请求唯一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中，钟实名制预留手机号停机，并以决议解散的方式注销公司。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与某酒业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案涉白酒属于预包装食品，其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许可证号均系虚构，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某酒

0: 业公司已被其唯一股东钟某注销，故判决钟某向刘某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1: 好的，那这是第二个案例的内容哈。那孙律师呢，给我们介绍了第一个案例和第二个案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围绕着两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首先呢，来看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在小何购买这个林蛙油的过程中，商品上呢没有必要的产品的信息。当时呢是向市场监管局啊进行投诉，那该局呢认定商品是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是不予立案啊。那么首先我们希望孙律师给大家明确概念啊，就是什么叫做初级农产品呢？
0: 初级农产品呢，它是指这个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未经过加工的一个产品。那么本案当中呢，它是属于一个食用农产品，但是它是属于预包装的食用农产品。那么食用农产品在法律上是也有明确的概念的。食用农产品呢，是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啊、分级、包装等进行加工，但是并没有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一个产品。那初级农产品呢，它是包括食用农产品的。
1: 那这个呢是初级农产品的一个概念哈。而且呢在这个维权过程中啊，小何认为这个产品是三无产品。那三无产品到底应该怎么来界定呢，孙律师？
0: 三无产品呢，它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俗称，法律上并没有直接进行定义。那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标签要求标签规范进行这个界定。那么依据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三无产品呢，它主要是指包装标识缺失、法定强制标注信息的食品类商品。比如说预包装食品没有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成分，也就是配料生产日期的以及保质期。食用农产品呢，它没有标注具体的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信息以及添加剂的一个使用情况。三无产品它的判定呢，需要结合产品类别适用相应的标准。那么初级农产品与预包装食品规范它是不同的，那么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应当注意区分产品的类型，并援引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
1: 好的，这个也是案例一当中啊给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几个概念哈，一个是什么是初级农产品，一个是预包装食品，还有一个就是三无产品。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表述啊。那孙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行政机关认定林蛙油为初级农产品，而法院呢在判决过程中是推翻为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这二者的区别，包括我们消费者维权过程中，这个对我们策略会有什么影响吗？
0: 首先呢，初级农产品它确实是不适用于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退一赔十的一个相关规定，但是对于预包装食品呢，它是适用于这个退一赔十的规定。那么如何进行区分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说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已经改变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个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那么它就不能认定为初级农产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消费者主张退一赔十，是很可能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1: 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这个小何呢作为消费者，他是先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啊，然后被拒了，之后呢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了胜诉。那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啊，就是当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和司法认定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那孙律师，您认为诉讼是否是一个更优的一个选择呢？
0: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诉讼啊，应当是在老百姓在最后的一道维权屏障。如果说消费者遇到这个购买的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可以先与商家进行协商，继而呢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在这个协商与投诉都不能得到这个权益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么咱们消费者是可以进行这个诉讼维权的。因为诉讼维权呢，它相应的这个 审理期限会比较长，比较漫长，这个消费者有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这个成本投入在里面。
1: 嗯，好的。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啊，就是买到的这个磷蛙油，它不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标签啊，相关的信息嘛？遭遇到这个标签的问题，那作为消费者来讲，既然也是涉及到一个维权，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取证工作了哈。那么像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好高效的取证呢？
0: 因为现在呢，这个老百姓就购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购物的这个凭证。那么一定要注意留存购物的这个小票。那么如果这个发现商品存在这个标签有相应的这个瑕疵的时候，那么律师也建议这个消费者可以与商家进行一个沟通，进行一个取证。包括呢，消费者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认定的结果出具一个书面的凭证。方便日后进行诉讼维权。
1: 那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啊需要来做的这一点哈。而且呢这个您刚才也是说了哈，我们需要做哪几点，那么其中有没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能成为像本案当中的判决结果被判处十倍赔偿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因素或者非常重要的这个证据呢？
0: 除了刚才律师说的这个购物的一个小票以外呢，那么对于实物的一个留存，一个证据保全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这个案例一当中，这个小何所购买的这个磷蛙油，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呢，是也将磷蛙油的这个实物提交给了法庭。那么法庭经过当庭的一个查验确实能够印证小何所说的该产品确实是老百姓说的这个三无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以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最后认定呢，这个该商家销售的这个磷蛙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嗯，而且在这个第一个案例当中哈，你看小何向市场监管局来投诉，当时呢是没有被立案哈，然后呢选择了诉讼的渠道。那诉讼是否需要以行政处理为一个前置的程序呢？还是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来诉讼呢？
0: 这个不是前置程序。如果小何发现自己购买的这个使用这个产品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是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是非必要要一定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 嗯，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小何买的东西不仅仅是磷蛙油，里面还有好多件的这个赠品哈，算是商品赠品。那么最终呢是十倍赔偿。孙律师，你说这十倍赔偿啊，它是以总价计算还是单价计算的？这个赠品的价格算不算？
0: 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小何他购买的磷蛙油本身它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的一个规定，是仅仅对这个磷蛙油进行退一赔十，那么赠品呢，它首先商家是附带赠与给你的，其实本身它是没有价格的，他购买的两盒磷蛙油的总价是1500元，那么商家最后也是按1500元的这个价格进行赔付，而没有必要说再把这个赠品啊法院去给你认定一个价格然后再给你扣出去，只是按这个磷蛙油本身这个商品。那实践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商家同时附赠了一些商品，那么这些商品实际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是不需要再进行这个估算价格予以扣除。
1: 嗯，好的，那这是咱们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和标准哈。我们当然要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啊向孙律师咨询，这是一个邻里纠纷啊，他说安装空调的时候被楼下的住户阻止了，现在呢这个僵持不下啊，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楼下有没有权阻止他安装空调，但没说这安装位置哈，那一般都是安装在这个窗台下面啊，或者是侧墙面啊，是不是涉及到这个噪音呢、啊、或者是排水啊，这也是有点邻里纠纷哈，表述别的完整，但是我们根据相应的情况请孙律师为他这个分析分析吧。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住户这个外墙它是属于这个居民共有的，那即便是你 安这个空调的这个外挂机，它是在墙外。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行为侵犯到邻里的这些权益，比如说挡光，比如说噪音，或者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滴水的这种情况，那么确实是邻居可以阻止。但是呢，建议这种情况呢，还是跟这个邻居进行好好的这个一个协商，否则的话，这个产生矛盾确实很难解决。即便诉到法院呢，法院也没法去，达到一个这个所谓住户满意的一个判决结果。
1: 嗯，好的，那这个是从现实的角度考量啊，这个孙律师给大家提出的切行可靠的一个方式，那还是要以这个协商为主哈。如果当时双方现在协商不成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也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像调解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哪些机构或者人员我们可以去找谁帮帮忙吗？孙律师，
0: 可以到这个社区，咱们现在社区都有一个人民调解的一个工作室。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寻求社区进行居间调解。
1: 嗯，
0: 对，
1: 好。
0: 如果诉到法院的话呢，那法官对于邻里纠纷呢，通常也会调解。但是，一旦诉到法院，那邻里之间的关系就是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了，可能再想去挽回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还是建议是这个邻居之间先去协商。如果真的协商不成，像我说的，找咱们社区居委会。然后他们有相应的这个调解员可以进行调解，
1: 帮忙在其中帮着调解哈。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那围绕着在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话题，与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在购买林蛙油过程中啊，发现产品的标签上面是明显的缺失，没有产地、生产许可证编号、厂家联系方式等都没有啊。然后呢，是先向市场局投诉，没有被立案，之后通过诉讼的渠道啊，获得了退一赔十的啊这样一个处理的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在购买的白酒商品当中涉及到了标签内容呢涉嫌到虚构啊，那最终呢也是在法院的判决下支持了价款十倍的这样一个赔偿金。其实在这两个案件的对比当中啊，有一些共性问题，当然了有一些相应的区别哈。那尤其呢，我们说到第二个案例当中，这标签的信息啊涉及到虚构或者是内容不全，那是否可以从这个瑕疵啊或者 者是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呢，孙律师？

0: 首先呢，咱们要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这个标签瑕疵？瑕疵。那么标签瑕疵呢，它是指标签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轻微缺陷。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豁免惩罚性赔偿的标签瑕疵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不影响食品安全，比如说它的营养成分标注误差，在它是在一个国标允许的一个范围内。第二个呢，它是没有误导消费者，比如说生产日期它标注的这个位置不明显，但是呢它内容是真实可辨的。如果说标签缺失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是生产者信息等法定的一个强制内容，或者是虚构了生产厂家，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个案例二，那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违法，它不构成标签瑕疵，那么它是不能进行这个豁免。
1: 嗯，好的。而且我看到这个，不论是第一个案例还是第二个案例啊，它都是最终呢是支持了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价款的赔偿。那么两个案件呢均适用十倍赔偿，但是商品的类型不同，有这个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啊。但是呢，法律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啊，就是关键考量是在哪儿呢，孙律师？
0: 不符合食品安全，它主要是考虑到它有没有。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了标签缺失一个法定的一个强制信息，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许可证号码，或者是老百姓咱们关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就是生产者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经营者他有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过错，就是他对他这个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是不是明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要适用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惩罚的。
1: 嗯，而且这两个案件呢，里面的这个商品标签都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哈。那标签缺失也好，还是信息造假也好，这个是不是触发十倍赔偿的一个必然条件呢，孙律师？
0: 首先呢，这个标签瑕疵，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如果说缺失的是一个法定的强制信息，那么是一定要适用退一赔十的。那比如说咱说的这个。第二个案例就是他的这些东西他都是造假的，那么消费者他是没法确定他购买的这个白酒他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食品安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一定会判决他们承担退一赔十的这个责任。
1: 嗯，虽然说都是最终处以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责任哈，那你看就是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您认为就是虚构生产许可证号，就是在这个第二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情况，包括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没有标注产地啊，就是哪种行为法律评价会是更加的严厉啊，更加的恶劣呢？
0: 如果说回到咱们两个案件呢，它最后适用的都是这个退一赔十，其实它俩应该是重量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说他没有这个虚构一个产地，那像我刚才说的，那消费者他就不知道他自己购买的这个产品到底符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像这个第一个案例，它属于是预包装的这个食品，那么预包装食品呢，国家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如果说它不符合这个规定，是法定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都会判决退一赔十，他没有一个说哪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1: 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而且呢，在我们的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的分享过程中啊，涉及到了很多消费维权的问题。那提示大家呢，孙晓慧律师也正在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有法律问题想咨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留言说自己啊看了一下房子，和房主呢签订了协议啊，但是还没有交钱，但是签完合同之后呢，这个协议合同之后啊，在小区里面发现这个一些问题哈，他现在后悔了，想问一下这个合同现在能不能终止啊，想咨询一下律师。
0: 首先呢，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那么双方的这个租赁合同关系已经建立了。
1: 他这个是买啊，他说的是买房子。
0: 是买房啊，那么这种买卖的合同关系他已经建立了。对于这个买受人而言，他的义务是应当及时的根据合同约定向这个卖方支付房款。那么如果说 这个，因为这个短信留言啊，他可能没有说的特别具体。如果说这个他发现他自己购买的这个房屋，比如说咱说他可能是什么凶宅，或者是有哪些确实是卖方在卖房的时候没有如实进行告知的，而且是买房人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买方是可以提出解除合同，然后终止履行的。那要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买房人现在他不想买了。那如果仅仅是因为买房人自己心里主观了，就是这个房子我买贵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说我现在我就不想买了，我不想付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卖方是会根据合同的相关规定要求买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
1: 嗯，就是他想终止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因为你要看你终止的理由，以及如果你要终止你要付出哪些代价，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合同对终止履行有没有相应的一个约定。
1: 嗯，那现在如果想实现他的诉求的话，他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0: 嗯，他详细看一下他的合同，以及他要看一下他自己要提出这个终止履行的他这个理由在法律上能不能站住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卖方，在卖房的时候他关心，然后卖方就没有向他进行如实告知的一个事实。
1: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向律师咨询，也可以继续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啊，就是在买白酒的这个案件当中，标签呢上面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呢消费者啊是要求酒业公司呢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而且请求其唯一的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啊。那这个要求是为什么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而且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公司呢是被股东注销啊，以逃避债务，那为什么说法院判决股东个人来承担这个十倍赔偿呢？孙律师。
0: 是这样，那么首先根据这个公司法的规定，就是对于一人公司，如果说他的股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进行独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应当对这个债务，股东应当对债务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这个本案当中呢，因为这个案涉的这个公司已经被钟某以决议的这种方式非法进行注销了，那么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对外负债的，那么而钟某呢是这个公司唯一的股东，那要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债务要承担一个这个赔偿责任。
1: 嗯，那孙律师啊，咱们公司法当中对于就是什么样的条件下是允许啊这个追责自然人而不是继续以公司这个账目来进行处罚的情况呢？
0: 如果说这个根据公司法呢，他这个像我刚才说的，他如果是一人公司，那么通常呢律师就建议当事人起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自然人股东，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股东嘛，列为被告，那么是由他来举证证明他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
1: 嗯，
0: 那如果说他不能证明的话，那对于一人公司的这个股东，他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一个连带的一个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其他的这种不是一人公司，那么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就是如果说他的股东没有按时履行这个缴纳出资的这个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律师也建议是因为诉讼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诉讼的这个策略，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律师也会把他的股东列为这个被告，那么要求股东以出资为限啊，对公司的这个债务承担一个责任。
1: 嗯，也就是说，有的情况下是涉及到公司股东他需要去自证财产独立的，是不是？嗯，
0: 对。
1: 然后还有可能在不同情况下还会触发这连带责任，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尤其是一人公司，他的这个法律对他这个承担连带责任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对于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一人公司呢，它和个体工商户它其实有点像啊，它所有的公司的账目大多数都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就是股东很少有证据能够证实说我的账目特别清晰，我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然后我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没有混同。就我们实践当中代理案子呢，就是很少有，就几乎都是没有碰到过股东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是啊都会判决承担连带责任的。
1: 嗯，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这个学习和了解到了哈。

0: 也是在孙晓慧的律师的讲解之下呢，我们对于这个相关公司法的要求有了更多的认知。那我们说啊，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虽然没有特别的表述它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是吧？那如果说是它通过电商平台来销售啊，那平台审核上面是不是存在着责任没有尽到啊？那平台审核这样的虚构的许可证，他们是不是也需要来担责呢？孙律师。
1: 如果说平台它在审核的时候它没有尽到义务的话，那么它承担的也是一个补充责任。对，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还是这个商家。那么是因为商家他虚构了生产许可证编号，或者是场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主要的承担责任人是这个商家。但是对于这个平台，它没有尽到这个审查义务，那他承担的只是一个补充责任，这个补充责任的多少，那么是由法官、法院来进行一个自由裁量的。
0: 而且这个涉及到电商平台来购物的话，这个证据的效力啊，其实我们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讲，并不是那么特别了解。不管是直播录屏啊，还是平台快照啊，就是网购食品取证，怎么能够满足这个电子证据规定的这个完整性的要求呢？孙律师。
1: 首先呢，就是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老百姓购物的时候呢，有一些直播录屏，其实这个咱们大家都是事后在后悔，说我当时购物的时候我怎么没有录屏，我
0: 对。
1: 怎么没有把商家说的话给他确定下来。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领域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咱们这个消费者是第一时间与客服进行联系，把你认为你购买的这个商品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照片，比如说视频，第一时间先发给他，先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大多数呢，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商家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他自认的一些事实，都可以成为咱们的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方便后续维权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签收，比如说因为快递派送过来之后呢，咱们第一时间签收这个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当着咱们快递员的这个面儿。然后呢，如果发现所购买的这个商品，那么与自己当时下单商家所承诺的这个商品它不符的情况下，那么及时进行拒收。如果说这个，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咱们手边现在，比如说都有手机，那么及时进行录像，然后进行一个证据的一个保全。
0: 好的，那我们也是知晓和了解了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大家正在分享和交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5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授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正在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今天呢，孙晓慧律师为我们带来了两个案例哈，一个呢是在购买磷蛙油的过程中啊，出现了商品标装上没有注明产地等基本的信息，认为它是三无产品，虽然向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但是呢没有被立案啊，后来呢是诉至法院，最后呢是获得了支持价款十倍赔偿金的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是刘某在某酒业公司网上在线购买了白酒20件，然后呢收到货之后啊，发现这个酒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他也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啊，就是这样两个案例。那其实呢，说到第二个案例啊，你看他一次性买白酒买了20箱，一箱酒有多少瓶啊？少的可能6瓶，多的一箱可能10几瓶，甚至20几瓶、30几瓶都有啊。那么一次性买20多瓶，我忽然想起昨天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讲的，就是合理使用需求的这样一个判定标准。那一次性买20件白酒，它算是合理的范围吗？又和职业打假人是否会挂钩呢？那这个关系我们请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梳理梳理啊，孙律师。
6: 啊，好的。对，昨天咱们提到一个这个当事人他是购买了26盒这个皮蛋。
5: 嗯。
6: 但是呢，本案当中呢和昨天有一个区别，就是昨天的案例当中，这个当事人他当庭自认说我购买了这26盒皮蛋，实际上是在监督方。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首先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公司或者是钟某，他如果抗辩咱们这个当事人他购买这个20件白酒，他不是为了生活消费，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法院是也可能不支持这个咱们当事人他的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请求。但是对于这个白酒啊，他20件，因为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白酒可能我本身我购买白酒，我可能我送给亲朋好友，不是我自己个人去饮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我是送人，他也是符合我生活消费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呢，每个案子它都是不一样的。啊，要进行一个区别，以及结合庭审当中各方当事人他进行一个举证的一个情况。
5: 嗯，那你看他一次性买的量比较大哈，刚才呢小慧律师也是提到了说这个是否是用于生活使用需求，比如说我说这个送人啊算生活使用需求吗？比如说我想要这个办婚礼呀、办升学宴啊这样的宴请，他又算作是生活的范围之内吗？孙律师。
6: 算，他当然算。如果说我是这个东西，我是一个中间商，我在这儿购物，购买这个产品，我是为了再次进行销售，那我可能不能算上这个生活消费。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的，那他是为了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办一些家宴啊、婚宴啊等等这些使用的话，它是属于生活消费的一个范畴的。
5: 嗯，是这样的哈。而且呢，在今天分享的这两个案件当中，其实都暴露出啊部分商家对于标签合规的一个漠视。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作为食品的经营者啊，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律的标签审查机制，或者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问题，能够规避掉这些风险呢？孙律师。
6: 那么首先呢，按照这个咱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它是有规定的。那么对于标签上是，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预包装的这个食品，它对标签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比如说你要看它。

0: 有没有名称，以及你所购买的商品的一个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然后生产厂家以及配料表等等这些信息。如果是法定明令的，是要求强制性必须标注的。那么如果说它没有标注，那就会认定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初级农产品，那么确实是，它有一些它是比如说散装的，它确实是没有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什么生产日期啊等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都要明确标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老百姓要去区分，就是我购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是预包装食品，有没有这些规定？有没有这些标签上有没有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是不符合食品安全这个标准的。那对于其他的这些初级农产品，那可能就没有这些要求。那么就是消费者要进行一个区分。
1: 是这样的哈。其实说到消费者，我们也要这个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请我们的小辉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做一些法律的提示。尤其呢是今天结合着这两个案例的情况啊，小辉律师。
0: 好的，在这里呢，这个律师就建议大家，如果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呢，要尽量做到，比如说六不买。那么第一个呢，比如说对这种无照经营的一个食品，那么尽量不要去买，因为你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它有可能它是一个就是它的来源你没法确定。如果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食物中毒的这些安全事件，有可能你在后续的追偿索赔啊，那这些过程当中，有可能你的权益就没法保障。建议大家，咱们尽量到大宗型的一个商场、超市，比如说咱们购买粮油了，要到一些粮油的专卖店，然后或者是一些食品安全示范店，或者是一些证照齐全的这些店去进行购物。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说第二个，就六不买是什么？比如说有包装的这个食品标签，如果说它刚才咱们说的标签如果内容不全，那我不能买，因为我没法去溯源，不能知道我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感觉不好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那么什么叫感觉不好的食品呢？比如说变味儿了、变色了，或者是沉淀了，有沉淀物了。或者是咱们拿起来，比如说一些水质的一些饮料啊，它如果说浑浊了、有杂质了，或者有絮状物了等等，那这些情况呢是不要去买的啊，因为这样的食品购买之后会影响这个后续有可能对您的健康会产生影响。再有呢就是，假冒伪劣，掺杂这个作假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假冒伪劣，它可能涉及到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了谋取暴利，他对这个食品呢，他进行掺兑，然后比如说进行抽取啦，然后填充了一些这个使用这些手段，然后他降低了这个食品本身的这个质量。那么有的呢，还有可能他甚至带毒啊，可能有一些这个会发生一些重金属中毒，比如说前一阵网上出现的这个案例，它会严重的危害消费者的这个健康。然后第五个六不买呢，就是这个是露天经营的这个食品不能买。就是露天经营的食品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它是没有防尘防蝇的这个措施，那么没有食品专用的一个器具，那么这个售卖的这个食品呢，很容易就受到了污染，它影响到您的健康。第六个呢，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过期的这个食品不能买，那么咱们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啊。如果一旦过期，它不仅会失去原有的这个味道，那么可能会变质，可能会影响健康，发生这个食物中毒事件。好的，就这些。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小辉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小辉律师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在这个两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小小的商品标签啊，它承载着法律赋予诚信的重量。那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是一纸十倍赔偿，这也是彰显了司法守护民生的坚定立场。所以，当我们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时候，我觉得维权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权益，更是市场公平的底线。 当企业因为标签造假而付出代价的时候，那么警示的也不仅仅

0: 仅是违法的成本，更是舌尖安全不可触碰的红线。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位消费者啊都能够明辨标签哈，看清楚看明白，然后呢理性维权。也希望每一家企业呢都能够敬畏法律，诚信经营，因为每一份对规则的坚守终将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法治的力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再次呢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进行了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那么尤其呢在案例的分享啊，以及律师的提示当中，让我们获得到了更多的法律的知识，以及生活当中应该去注意的相关的注意事项。非常感谢孙律师。当然了，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再次邀请孙律师啊，在之后啊这个代理案件这个同时啊，能够有空的时候再次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更多的法律话题的分享。非常感谢晓慧律师，谢谢您。
1: 好的好的，再见严
0: 静。好，谢谢晓慧律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好，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0: 辆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
8: 本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9: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0: 董倩，中午好。
9: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包括我们听友说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评估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缩短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啊，帮助我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我最近因为某个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我，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8: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9: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啊，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10: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渥华水岸的房子，这个

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3米的四楼东西向，位置是在太平大街。资产房09年建成的，房主现在的报价是43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有客户求购，要求购23楼，离地铁近的。20万左右的，就是23楼要俩屋的，就是使用小两室的，建筑面积在45米左右的，就是30多米使用面积的，离地铁近的，这个我觉得道外这一边好像应该能有，你像道外地铁道外这一段是，价格比较低的，再就是厢房，大家有出售这样房产的23楼的，打18745041433。18745041433，还有客户求购东直家园的这个 B 区的两室，建筑在100多米的，打18745041433。吉林街和花园街的交口，它是花园校的房子，33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房，84年的简装，房主卖8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南极国际这个房子是3期的，两室明厅，建筑120。七楼南北私产，21年的精装修，105万。17703647661。道外的进步小区在5元2道街，一屋一厨，26米的使用面积，七楼顶楼是8楼，南向私产，98年的简装，房主卖8万块钱，18746014512。文景街的三文小区，138米的建筑面积，这个房子是4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中装，66万8。看房电话是18246889300，刘女士，18246889300。爱建的中兴家园，3室明厅，建筑130，六楼南北私产，10年没有装修，10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外的长春街3室一厅，使用面积65米，二楼东西，私产，97年的中装，房主卖55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41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49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仁和国际的3楼，326米的建筑面积，它是写字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房主卖90万。18746014512。万泰国际在田地街和地段街的交口，2室一厅，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60万。18745041433。叶之林2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向，私产，14年的高装，99万。13946068938。贝肯山6期的房子，3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13946068938。泰山公寓3室明厅，建筑178米，4楼南北，顶楼是18楼，03年的中装，95万。这个位置是在泰山路和湘江路的交口，它是正常的70年的产权，它不是公寓，它的名叫泰山公寓。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

0: 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8,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96米，它是1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公民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8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38万。18745041433。太傅长安城两室一厅，使用40，4楼南向，私产08年的中装，26万，13946068938。亚麻小区两室一厅，使用面积38米，3楼南向，私产88年的中装，60万。这个是双风华的校区房。18745041433。门科冠底，三室明厅，建筑134米，11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172万，13946068938。银泰城三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1年没有装修，135万，18746014512。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简装，83万，18745041433。中发利院三室明厅，建筑134米，4楼西南，私产97年简装，62万，13946068938。太海花园两室明厅，建筑99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2年的简装，75万。这个是红桥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松托小区两室的房子，39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88年简装，26万，18746014512。
1: 刚才啊，张顾问又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不同的置业人群进行选择，什么样的房子都有。那有些听友说，哎呀，我想寻求的房子，我好像没听到张顾问说有适合的。那没有问题，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来跟张顾问提，我们都可以帮助你寻找。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能不能买到适合我的呀？你想听听张顾问的一些专业意见，我这个要求到底适不适合当下的这个行情，能不能够买到，你直接拨打热线就行，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说你想卖房子，你说哎呀张顾问我也着急卖，能不能帮我推荐推荐，那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议，然后呢您自己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让我们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直接我们就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宣传的桥梁了。所以大家有需求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先来分享这样一个事情，很多独生子女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那就是自己家里是唯一的孩子，那将来父母的房子啊、存款、养老金，那理所当然都应该是自己全部来继承，根本不用操心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但是也正是因为抱有这种侥幸心理，绝大多数的独生子女家庭从来没有立过遗嘱，做过财产规划。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一户独生女的家庭，父亲呢早早离世，奶奶尚且健在，等到多年之后奶奶过世，姑姑直接就拿出了法律依据上门索要房产份额，原本价值100万的房子硬生生是被分走了近1/3，一家人闹到法庭，亲情彻底破碎。现实是什么样的呢？因为现实啊，是按照现行继承法规定，就算是独生子女也不能100%全额继承父母房产和存款。很多家庭就是因为不懂这条规定，父母离世之后啊，亲戚上门分家产，扯皮打官司，最后本该属于自己的家产硬生生的被分走了一半，甚至是1分钱都拿不到。所以说在这里啊，一定要提醒，尤其是家里有一个孩子的，总是认为没人跟我争，然后呢财产也都是我的，这个时候啊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尤其是啊这个父母离世尚早，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大家就一定要弄清楚了。其实

0: 这种情况，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普及过，对吧？
1: 对。
0: 什么情况我觉得比较多呢？可能是比如说父母一方离世比较早，
1: 嗯，
0: 然后另一方可能又再婚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可能就认为，你看这个父母的之前的房产肯定是有我的。
1: 他这个还有一种啥情况呢？
0: 嗯、
1: 就是一个正常的自然人，
0: 嗯，
1: 他的第一继承人，
0: 嗯，
1: 包括父母，
0: 嗯，
1: 父母，
0: 嗯，
1: 配偶、子女，
0: 嗯，
1: 这都是他的第一继承人，
0: 嗯，
1: 如果产权人过世比较早的话、
0: 嗯、
1: 父母还健在，
0: 对，
1: 那么父母就有分他这个财产的权利，
0: 对。
1: 如果说当时你就没有办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继承没有做，
0: 嗯，
1: 没有做呢，等到老人再去世了，
0: 对，
1: 他其他的子女，
0: 对，
1: 就有继承权了，
0: 对。
1: 比如说像案例当中的他的姑姑，
0: 对，
1: 就有继承他奶奶那部分的权利，
0: 对，
1: 那么就也可以分这个房子了。所以说大家这个要记住这件事儿，
0: 嗯，
1: 这个你的爷爷奶奶跟你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0: 没错，有很多人就像张棍说的、
1: 嗯、
0: 可能觉得哎这房子理所当然就是我的，
1: 嗯，
0: 奶奶爷爷在世的时候可能也没办理，
1: 对
0: 啊，奶奶爷爷可能也没想争，
1: 对，
0: 但是如果奶奶爷爷去世了，
1: 那姑姑叔叔可能家里其他的人
0: 就有想法了，
1: 分这个房子的权利了，
0: 对，而且这个时候你自己还办不了了，
1: 嗯，对呀、啊，
0: 你说我不通过他们我把这房子处理不了了，
1: 处理不了，如果人家要的话你就得分给人家，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家里真遇到这种情况了，要不就是那个产权人事先留有遗嘱，
0: 嗯，
1: 否则就是在爷爷奶奶还在世的时候、
0: 嗯、
1: 你去办，
0: 嗯、
1: 继承给你，一般的情况下爷爷奶奶会同意，
0: 对，
1: 因为毕竟是自己家孩子，
0: 是
1: 你等到再到姑姑，
0: 那别人就说不好了，涉及的
1: 人
0: 就比较多了，人
1: 就是想要这个财产了、
0: 嗯、
1: 就不让你那什么了，不让你
0: 就是啊
1: 动了，就是我的，
0: 对、
1: 啊、
0: 有的时候甚至像我们说的可能人老人吧还是人家抚养的，
1: 嗯，对，
0: 这个就觉得说你看我们照顾老人，
1: 对呀、啊、
0: 我们也应该有份额的权利、
1: 对、啊、
0: 有人家就是这样，你说本来寻思指着说这个老人可能这几个孩子一起来抚养，
1: 结果你过早的去世了，
0: 对，
1: 那么分你的财产是正常的，
0: 对、
1: 嗯、
0: 他们可能会这么认为，
1: 对呀、啊、
0: 所以说你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不好办理了，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听友，如果说你们家里情况比较特殊，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有什么样的办法。诶，张棍说到这里啊，我就突然想到，如果说我们现在收音机前听友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老人现在去世了，
1: 嗯，
0: 这个房子我可不可以自己能通过别的途径，有什么办法？
1: 不能，
0: 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嗯，
1: 必须得通过老人，
0: 必须通过老人
1: 做这个继承，他必须得签字，
0: 嗯，
1: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0: 嗯，因为这个法律要求的，
1: 在法律上人家就有、
0: 嗯、
1: 继承的权利，
0: 嗯，
1: 你是不能剥夺人家权利的，
0: 嗯，
1: 否则你就违法了。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老人，
1: 嗯，
0: 两个老人，
1: 嗯，
0: 其中一个老人不在了。
1: 那另外的还有继承权呢？
0: 那这个时候能还能办理吗？
1: 能啊，
0: 这个时候能是吗？
1: 你说两个老人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啊，他这个父亲就按这个案例当中，
1: 嗯嗯、
0: 我们一会儿来说吧，因为有听友打通电话了哈、
1: 啊，
0: 还是先来接通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不让大家久等，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那个张哥，
1: 嗯，
2: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就是在咱哈尔滨江北那个钻石那个什么保利观澜，
1: 嗯，
2: 三期，
1: 嗯，
2: 我想在那块儿看看房子，现在他那块儿价格，我想咨询一下。
1: 你有房子吗？
2: 没有，我
1: 没有的话，他应该是在8000多。
2: 8000多、
1: 啊、对，8000多。
2: 哦，我是家是外地的，我工作在这块，完了然后孩子那个工作也在这块，然后我想在这边，
1: 嗯，那你就先看看房子，在那一带先多了解几个，然后有房子了，你相中的了，你再打电话，我再帮你评估有具体的房子。 因为吧，这个小区呢比较大，还保利国兰还有临桥的，有的房子呢楼层不好，有的装修不好，你不能说它均价多少。我说的可能是理想状态的房子，就是啥毛病没有，装修也好，格局也好，是这个价。那楼层不好的或者是差一点的，它还有便宜的，你就先在附近溜达溜达看看，比较比较。
2: 我现在主要看的就是这个保利观的三期，
1: 是你就先看看房子有你相中的了，比如说我相中哪个了，它是多大米数的，几楼，装修咋样，户型怎么样，你拿来我再给你评估。
2: 它有个十三楼。
0: 那你这样，你具体让那个让张棍给你评估一下，你要能说清的话，您说一下。
2: 对对对，我先。
1: 那
0: 您
1: 说
0: 说。
2: 那个保利观澜有个十三楼。
0: 嗯，保利观澜的十三楼。
1: 嗯。
2: 三期的那个。
0: 嗯，
1: 保利观澜的三期。
0: 嗯。
2: 2018年左右的，它应该是2018年。
0: 嗯，对。
1: 你看房子了吗？
2: 看了。
1: 看了房子有没有啥毛病？
2: 没啥问题。
1: 没啥问题。
0: 它那个保利观澜那个位置吧，相对来说还可以。
1: 还可以，但是它有临桥的。
0: 嗯。然后呢就是你周边环境啊也还可以，也还不错，相对于其他小区来说，
1: 嗯，
0: 我觉得保利这个
1: 还可以。
0: 对，
1: 你是多大米数的？
2: 它这个是89。
1: 建筑面积89啊。
2: 对对。
1: 89米。那朝向呢？
2: 朝向是南北通透。
1: 南北通透，没有大睡。
2: 对。
1: 装修咋样？
2: 它没有装修，毛坯。
1: 毛坯房的话价格能也就60。
2: 60啊？
1: 对。
2: 哦。
0: 他要多少啊？
2: 他现在要七，那个挂牌要79。
1: 那太贵了，保利观澜的均价都没有那么高，而且他还没有装修，他达不到那个价格。
2: 哦。
1: 嗯，他要的太高了。
0: 嗯，你现在松北房子多多呢，虽然说咱说保利相对来说还好一些，但也不至于那个什么，
1: 不至于达到那个价格，
0: 毕竟是毛
1: 太贵了。
0: 嗯，还有问题吗，司先生？你还看别的了吗？
2: 那我那现在别的现在倒没看。
1: 嗯，那你再研究研究吧。
2: 好，
1: 哎，好的，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郑女士的热线。你好，郑女士。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张顾问，我这个有一套房产，那个想那个让那个女儿继承，我两个女儿，
1: 嗯，
3: 那个女儿不要，就光要光这个女儿要，
1: 嗯，
3: 完了现在我咋回事？我就是我丈夫去世了，老头去世了，
1: 嗯，
3: 完了我的房产是我俩的名，怎么的以后怎么能过去那个给，
1: 房子现在是你们俩共有的。
3: 对，
1: 你想把这房子给你其中的一个女儿
3: 啊？对，那个
1: 你现在就去做继承
3: 啊，
1: 做继承你跟你另外一个女儿放弃继承权，然后你想给谁就由她来继承，你得去签字放弃继承权。
3: 我知道，我知道签字，我不是，我不要，等我那个我想等那个我以后，我今年70多了，等那个以后那个也
1: 等你没了
3: 啊
1: 的时候
3: 啊，
1: 你现在留遗嘱没有用了
3: 啊，
1: 因为你只能留遗嘱，只能遗嘱你自己的那份额，你老伴儿的份额他已经去世了，就涉及到继承了，你没有权利处置他的财产，你明白吗？
3: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像我说的，要不你就先把这个房子完全变到你名下，你把你哎你老伴儿那一半继承到你名下，房产证改成你自己的名字，然后你再留遗嘱就可以。
3: 啊，那行，那我去那个变成我的那个名字，我得那个什么手续啊？我
1: 什么手续？你听我说，提供你配偶的死亡证明
3: 啊，
1: 家庭关系证明，
3: 嗯，
1: 他父母的死亡证明，
3: 嗯，
1: 然后你不两个女儿吗？你家里所有这个关系的证明，你俩的结婚证， 然后你跟你的两个女儿同时去，他俩都放弃继承权。就是你两个女儿都放弃，
3: 就都放弃继承权，都就是我一个人继承，
1: 你一个人继承这个房子，所有的就都变成你的名了吧？然后。

0: 后你再做一个遗嘱公证，就是公证你这套房子到你名下之后，你再到公证处，这回你就有完全的权利了。你说我把这个房子指定在我百年之后，我指定给哪个女儿，就完事儿了。
1: 那我去上我的上那个什么地方，就是那个过户就到我的那个名下。
0: 你得先到公证处。
1: 处
0: 如果说你的材料准备完全齐的话，你也可以到交易所。交易所现在有一个窗口，他就是不用公证，直接给你过户，这个你就不用花公证费了。你到交易所去。
1: 那我这个我跟你说，我这个有我老头死亡证明，有他父母死亡证明。他父母死亡都那个二十来年了，那
0: 有证明就行，有佐证也可以。
1: 他有那个复印件那个证明就可以，是不是？
0: 这个吧，可不可以呢？你把你所有的手续带着，你到你这个房子所在的交易所，你是哪儿的房子？
1: 道里的。
0: 道里的，你到经纬祈祷街。
1: 那我知道，那个我知道。
0: 那你就到那儿拿着你这些东西去问他，要说你还缺啥，你就补啥。明白了吧？
1: 完了，那个结婚证，死亡证明，完了家他父母，
2: 你就是把你现有的所有的材料你都带着。
0: 对，你还得有啥证明呢？
1: 还有啥？
0: 家庭关系证明。你说他父母咋能证明是他父母？
1: 那个就是那啥，他父母的那个有那个户口，那怎么证明啊？
0: 家庭这个证明正常来说是到派出所去开的，证明他的家庭关系。如果你爱人有单位的话，你到单位人才也能开出来这个家庭关系证明。
2: 有这个档案是不是？
0: 有档案，人事档案就能开出来。
2: 明白了吧，证明是。
1: 直接就有了，有他们那个死亡那个证明不行吗？
0: 死亡证明只是证明他死了。你怎么能说？你咋能说他是他爸？他是他妈？怎么证明？要这个关系？
1: 啊、对对，那个
0: 你必须得有这个，没有这个是不可以的。
2: 嗯，
0: 你拿他死亡证明，只能证明他去世了，这个人去世了，你得证明他是他父亲，你还得有你这两个女儿，咋能证明他是你女儿的证明？你现在吧，你就听我说，你到道里经纬祈祷街，你要不想花公证费的话，你到那儿你问他都要啥，他告诉你都要啥，上哪儿去开你就去哪儿开，你明白了吗？
1: 那明白了，好了，
0: 你就去那儿问啊。
2: 好，
1: 那好了，谢谢。那知道
2: 了。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我觉得起码，你看郑女士虽然说她七十多岁了，但我觉得不糊涂。
0: 她不糊涂，
2: 对，
0: 就是我认为啊，她去问过了，她那她既然能知道，
2: 她有
0: 这
2: 些
0: 手
2: 续，
0: 她就问过了。
2: 一般人说呀，那老人的这个证明我得上哪儿找去啊？这么多年了，但你看她有
0: 就有，
2: 你
0: 像。我知道，就是办这些手续吧，我领大家去公证处办过。我知道公证处都要啥。但是交易所我没去办过。因为可能人上那儿去办的，都是正常的手续，不需要我们代办。人家就自己去了。他既然能上那儿去办，是不是他就不想花这个公证费？他公证费都不想花，他能不能让你领他去花这个代办费？是不是都不能？所以说你就自己去问。我们领着办的都是多多少少，有的人就是怕麻烦的。你领我去吧，我就省心了。有的就是说有多多少少有点瑕疵的。找我们帮着
2: 帮想想办法。这个怎么解决？
0: 对，
2: 因为张坤有经验，
0: 对，我们就领着他去办的这种。那我们领着办，肯定是多少得收点代办费的，不能白跑腿嘛。说白了，所以说你要是想上交易所去办，你就上那儿去问。据我知道，我曾经有一个客户，他是啥情况呢？他拿着他的家庭关系证明了，但这个家庭关系证明呢是单位开的，交易所不认
2: 啊，单位开的也不认。
0: 这个他这个证明我一看到公证处就好使，因为我办过我知道，但到交易所人家不认，人家要派出所开的，完他呢还开不出来，到派出所开不出来，他就问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关系到交易所去办。 我说那你到公证处就好使，你为啥非得上那儿去啊？他说那块不收费吗？
2: 嗯，
0: 我说不收费你不办不了吗？你这房子一屋一厨，你总共公证费都花不了1000块钱。
2: 嗯，
0: 你至于说的让我给你找找那什么吗？你找的话那哪有这么白说话的，
2: 你可能更费劲，
0: 更费劲了，你就不如上公证处了。
2: 对，
0: 他就是特别纠结这件事儿，我到底他咋办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问他。
2: 但是你就像张顾问说的，无论是公证处也好还是交易所也好，他有一些手续是必须让你出的。
0: 对，
2: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理解为啥，就像网上说的证明我爸是我爸。
0: 对，
2: 但人就要求
0: 这个证明吧，公证处他和很多地方都联网，他自己都能查，
2: 他能调出来，
0: 他你拿去的材料他全都核实。
2: 嗯，
0: 他就得拿着一样一样去核实的真实性，因为公证处嘛，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他非常严格。可能交易所吧，这个东西他就核实不了，他认为你这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他只能要派出所的，所以人家也为人家的这个办这件事负责任。
2: 对，
0: 万一你要是提供的证明不真实，给你办了，那人家不要承担责任吗？
2: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大家谁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毕竟涉及到财产的问题，房产嘛是大事儿，所以比较谨慎也比较严谨。
2: 对，如果大家真涉及到你们家这个，也是想办理哈，想说我为了省心啊，或者有一些问题想要解决，你也可以找张顾问。其实张顾问也可以帮助大家办理。当然如果说你手续都非常齐全的话，也建议大家自己直接你去这个房产中心
0: 你去办理，
2: 人家让你提供什么样手续你都能拿着出来，那你就直接办理，这个是最便捷的。而且我们也是在我们新居时代节目当中也提醒很多这个老年人，我觉得就是这个郑女士她还是有一些意识在里面的，
0: 对，
2: 有一些老人她不愿意去面对，他总是想着说，哎呀，算了，那等我百年之后，孩子愿意咋处理咋处理，反正我答应给你了，但是你没想到最后可能就给孩子留罗乱了，
0: 其实吧，老年人就想不开，你就别公证到你名下，你直接想给谁就给了得了，何必还费二遍事花两次公证费呢？就是我认为，那你说你就给他了，
2: 但是
0: 他还能给你撵出来、
2: 但是往往老年人就不放心
0: 啊，对呀、
2: 他们认为我手里边必须得握点啥，我起码我现在得握着。
0: 这个房产吧，你握不握着，它也不能变成钱，你也不能卖它，你住着，你搁他名，他还能给你撵出去啊？你手里留点钱，你有工资够你花就得了。
2: 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就觉得我必须得有个房子先傍身。
0: 对，这个我觉得没有啥意义。
2: 还不如说像张国说，你直接先给孩子。
0: 对，你直接过户到孩子名下得了，要不等你百年了，你下次做，遗嘱公证是不得花钱，等他到他继承的时候
2: 还得花钱，
0: 还得花钱，还得做一次公证。
2: 所以这里边像张坤说，你最省心也最省费用的，就是直接卖给孩子，
0: 就是直接继承这一次
2: 啊。
0: 这不他涉及到继承了吗？你办一次就直接过给你女儿就得了，由他来继承，你放弃
2: 啊，就直接让他
0: 女儿
2: 来继承。
0: 对呀，你就花一次钱吗？不是。
2: 所以你看这个就张顾问，因为他专业办这些理这些，他知道怎么去最方便最省时省力还有省费用。如果大家有不明白，也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你涉及到您家里是什么情况，你也可以直接来问一问张顾问，让张顾问帮您出谋划策。8799-6288和8799-6388。然后刚才这个我们接个电话，司先生这个买毛坯房哈，其实现在就这样，我刚才他提到一个说均价。就是可能大家这个均价什么，就是你买新房的时候可能会有均价，哪个楼盘均价大约是多少，
0: 它均价也不是对每一套房子都适用的，
2: 你像顶底啥的都有便宜哈，
0: 不是，它每一套房子都有每一套房子的价格。
2: 嗯，
0: 你上售楼处去买房子，我呢就是没事儿的时候我也去溜达去看，问这套6楼哎多少钱，他给你个数，你问10楼又一个钱数，它每一套都是不一样的，
2: 但起码啥它都是毛坯。
0: 对，
2: 你像二手房为啥说张棍说不能看均价了，那每家装的不一样，
0: 对呀、它楼层不一样，
2: 对，
0: 它所在的楼栋不一样，你可能新房的时候这栋跟那栋它价格差不多，但等你到二手的时候你就能分出来哪个好哪个不好了，
2: 对，
0: 这个好的可能人就多要点，
2: 对，
0: 你看那栋可能他要的高，一是可能位置好，户型好，啥都好的话业主
2: 肯定价位高，
0: 刚开始挂出来，
2: 嗯，
0: 心气儿高， 挂的再高一点，
2: 对，
0: 可能就觉得就高了。等他卖一段时间，卖不出去就知道了。
2: 嗯，
0: 这个价格得降。
2: 所以你这不能问均价，均价没有用。说，哎，哪哪哪，我均价是多少？那我们给大家具体到这个具体房子，它涉及到您看的或者您想买的这套到底是多少，您都可以让张棍给您评估评估。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想买，也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这个房主的要价是不是符合现在当下市场行情？我买到手里边，我到底亏不亏？是不是否值得我购入？大家都可以听听我们张棍的一些专业意见。所以提醒您，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评估的，有疑难问题想让张棍解决的，都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当中。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0: 和兴路哪个位置？
3: 131号，就是木兰街对。
0: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3: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69米。
0: 几楼？
3: 4楼。
0: 啥朝向？
3: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0: 西北向。
3: 嗯。
0: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2001年。
0: 装修咋样？
3: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0: 简装80万。
3: 嗯。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3: 我原来是2室半的，2室半改成这个俩屋了。
0: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3: 啊，你们能推荐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3: 那好了，谢谢啊。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有请一号线宋女士的热线。你好，宋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和那个教授。
0: 你好。
4: 那个你好，那个我有一个房子，想让你麻烦你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哪里的？
4: 金色路园小区。
0: 金色路园。
4: 就是、会展。
0: 我知道，那个在香山路上。
4: 对对对，香山路上，他那个我那个是建筑面积99.75，是2楼，不是电梯的房子，是2楼。
0: 2楼，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南北通透的。
0: 南北，你是两室的吗？
4: 对，
0: 两室明厅。
4: 对，
0: 路园是04的。
4: 房子呀。
0: 建成是不04？
4: 哎，我都忘了哪年了，因为我建成之后吧，因为我不是屋里全实木装修嘛，
0: 嗯，
4: 都等它干了以后，反正我们那小区，我感觉好像没几家像我家这种实木装修。
0: 你这房子年限应该我说的应该差不了，装修就是中装呗，这么多年了。
4: 对对，就是
0: 也得有二十年了，现在的价格，我个人认为超不过75了。
4: 哦，75哈，
0: 对，最多这个价。
4: 哦，我就寻思这不是，哎呀，看看吧，那能卖就卖，租能多少钱呢？
0: 你租的话也过不了2000。
4: 啥都有，
0: 过不了2000。
4: 哦。
0: 还得说这个地点比较好，对于出租来说，离地铁近。
4: 嗯、对。离地铁近，离会展近。
0: 对。
4: 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的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厢房有一个恒隆华府98米的，现在能卖多少钱？
0: 恒隆华府，你这房子98米几楼？
5: 16楼03。
0: 南北的。
5: 南北西向，西边是恒大的，能看恒大。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5: 应该是18年。
0: 装修咋样？
5: 装修我是豪华装修，现代的。
0: 50万。
5: 哦，好，那能不给我卖一下吧？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5: 哎，那我就等电话呗。
0: 你就等电话啊，
2: 保持电话畅通，杨女士。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
5: 谢
2: 好吧？
5: 哎，谢谢，谢谢您了。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5: 哎，
2: 你看，尤其是在卖房子的听友，可能大家也在各个的这个平台也挂了，然后呢，这个一直在卖，一直没有卖出去。那我建议大家，你不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你首先在线上过程当中，把自己具体房源说清楚，先找张官帮你评估一下，看一看自己这个挂的这个价格是否符合当下市场行情，为什么一直这么长时间没有卖出去。另外呢，我们张棍线下也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他可以根据您的房源情况，不同的渠道去为大家进行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你看，你拨打电话一举多得，然后呢，尽快可以帮助大家想想办法把你的房子出手出去。所以大家有这种需求的，都可以参与我们线上新居时代的节目。
4: 哎，
2: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我想问我家是马家街13号。
0: 马家街13号是铁岭校吗？
6: 哎，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94。
0: 建筑94，几楼？
6: 4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0: 南北。
6: 三室一厅一位。
0: 三室一厅哪年？94年的。
6: 85年。
0: 85，装修咋样？
6: 就是精装吧。
0: 精装哪年装的呢？
6: 那有十来年了。
0: 那也就算是中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中装不能说精装了。因为这个铁岭校现在最多85。
6: 啊！那就是建筑面积10000块钱都不到，
0: 卖不上了。
6: 是不是
0: 现在那么高卖不到了，咱这房龄也在这摆着呢。
6: 好，知道。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如果也想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帮您看一看您的房子好不好卖，还有一些听友可能也有这样的顾虑啊，是我这房子现在出售好呢，还是我出租好呀？这个大家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而且尤其是急于出售听友，我们张棍还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刚才张棍，找你评估的这一套房源，您觉得好出售吗？
0: 你像陆园这个房子吧，位置还可以，但是价格如果合理的话，还能卖得出去，你像马家街铁岭校这个房子，今年的校区房卖得不理想，所有的校区房卖得都不好，
2: 你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虹桥的
0: ，虹桥的房子现在都已经达到使用面积1万1米了。
2: 嗯，
0: 原来高点的时候建筑都11000-12000。你说得差多些？
2: 差很多。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当下市值，想让张棍帮您评估，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也是最便捷的。对，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7: 张顾问好。
0: 哎，你好。
7: 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吧，哪里的？
7: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0: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7: 对。
0: 多大米数？
7: 是113。
0: 建筑面积？
7: 对，这是建面。
0: 几楼？
7: 五层。
0: 南北还是东西？
7: 南北，
0: 建成是99年，对吗？
7: 2000年。
0: 两室明厅暗厅？
7: 三室暗厅。
0: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7: 当时装修的。
0: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7: 现在？那谢谢你啊。
0: 哎，
7: 谢谢你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曾先生，你好。
8: 你好，各位老师。我有个房子需要给我评估一下，请老师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
8: 在南岗区宣西小区。
0: 宣西多少栋？
8: 29栋。
0: 29栋，多大米数的？
8: 建筑面积是117。
0: 117米，几楼？
8: 3楼。
0: 啥朝向？
8: 南北向。
0: 南北，私产房，96年，简装。
8: 嗯，中装。
0: 中简装仨屋吧？
8: 对，仨屋让我改了，改变成俩屋了，明厅了。
0: 你这房子最多也就55，现在。
8: 是吗？
0: 嗯，不好卖了。
8: 嗯，不好卖哈。
0: 嗯。
8: 行，那我就。
0: 嗯
8: 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啊，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有一些老年人说想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那你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坤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然后像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然后我提前打算问问张坤我怎么样处理是最省时省力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直接进行在线咨询。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多分钟的时间了，那也提醒大家，你有问题就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趁着张顾问做直播，你有问题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9: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9: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东北春城3期。
0: 中北村城多大米数的？
9: 3期，使用是72，我建筑108，12楼。
0: 12楼，南北？
9: 东西。
0: 东西。建成是2008年。
9: 2005-2006吧，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9: 装修应该就是2010年前后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0: 115。
9: 嗯。总价是吧？
0: 对，115万。
9: 嗯，好，谢谢啊。
0: 嗯，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10: 哎、
2: 你好，陈先生。
0: 你好。
10: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国伦，你好。
0: 你好。
10: 啊，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0: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10: 建面85。
0: 公寓一屋的，几楼？
10: 对，一室一厅，22。
0: 22楼，啥朝向？
10: 朝北。
0: 北向，能关江吗？
10: 能。
0: 建成是一几的？
10: 15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10: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就是有点坏了。
0: 嗯，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10: 现在自住。
0: 自住。
10: 嗯，
0: 这个价格，超不过95。
10: 超不过95。
0: 对。
10: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0: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10: 哎，行，那好嘞，张哥们，谢谢。
0: 哎，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坤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0: 您说。
11: 在群力家园。
0: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11: 地区 ABC 地区。
0: 地区多大米数的？
11: 109.8。
0: 几楼？
11: 15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11: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11: 给改成1室1大厅了。
0: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11: 啊，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0: 装修咋样？
11: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0: 95万。
11: 95万啊。
0: 对。
11: 啊，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12: 你好，
0: 你好，请讲。
12: 我想咨询房价。
0: 你说。
12: 金瑞林城
0: 多大米数的？
12: 建筑100。
0: 几楼？
12: 3楼。
0: 顶楼是几楼？
12: 32。
0: 32楼的3楼，南北向？
12: 对。
13: 建成是哪年的？
12: 2018年。
13: 装修咋样？
12: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13: 嗯，中装吧。
12: 中装。
13: 两室明厅。
12: 对。
13: 最多吧，嗯，我觉得75。
12: 最多75啊。
13: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12: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13: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12: 啊啊。
13: 嗯。
12: 行行，好，谢谢。
13: 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三号线于女士的热线电话。你好，于女士。
14: 你好，我想跟张顾问咨询个问题。
0: 您说。
14: 嗯，是这样，我有一套房子，是我和老伴儿的名字。
0: 嗯，
14: 我想把这套房子给孩子，是买做买卖好，还是做是那个走那个赠与好？
0: 如果现在俩人都在的话，你就走买卖，比赠与贵。
14: 啊。
0: 嗯。
14: 啊、
0: 你老伴儿在不在了？
14: 在。
0: 在，那你俩就直接走买卖就行。
14: 啊，这个。能比那个能便宜点？
0: 便宜，对。
14: 啊，都需要什么手续？
0: 产权人、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买房人也要这些手续。
14: 啊，啊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4: 谢谢啊，张顾问。
0: 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到这个，继承，
0: 嗯，
2: 大家都有这样的顾虑在里边哈。
0: 对。
2: 那张顾问，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下等待听友的问题哈，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相关的问题，我们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要结束，您就抓紧时间来打电话来进行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的热线。你好，孙先生。
15: 你好。
0: 你好。
15: 我住的是泰山家园。
0: 泰山家
15: 园
0: 多大米数的？
15: 它是193.1吧，
0: 93点多呀。
15: 对
16: 对，93.06。
0: 93.06，那跟100差多些呢？几楼？
15: 哦，就是5楼。5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15: 东西。
0: 东西，2004年的，装修咋样？
15: 我是中高档吧。
0: 进户装的。
15: 进户装的，自己装的。
0: 45万。
15: 45万。
0: 嗯。
15: 哦，那好，谢谢啊，
16: 谢
15: 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对想评估房子价格的，你就趁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当然这个价格不会说你现在不卖，你说我过两年了我再按照张顾问说这个价格去卖，那肯定是不准的。如果说大家近期想卖的话没问题，你可以按照张顾问说这个价格去卖。如果说大家说想我还继续持有一段时间，那你就到时候再说，因为这个价格现在也是在变动的，
0: 可能一个月就得有变化，
2: 嗯，
0: 甚至半个月这个房价就有变化，
2: 嗯，所以说这个一直在波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供的是当下市场行情当中你这个房子的这个价格。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继承的问题啊，办理的问题、
0: 嗯、
2: 其实张顾问也是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很多的，
0: 对
2: 啊、
0: 就是、
2: 比如说嗯，在办理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0: 嗯，
2: 啊，或者我们家这个情况比较特殊，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手续？我们不知道现在怎么提供，
0: 对，
2: 我们有点拿不出来。
0: 嗯，
2: 那你像这种疑难的问题，其实张顾问是可以帮助大家去想想办法的，看看你现在缺什么手续，你要去怎么办理？
0: 对，就是你像刚才这个电话似的，我是赠与好啊，还是买卖好啊？
2: 嗯，
0: 还有些你像继承的，继承给谁呀、啊？什么样最方便、最便捷？
2: 嗯，
0: 你都可以问一问，就是跟这个房子有关的。
2: 嗯，
0: 你像正常的。买卖评估这个就没啥问题了。
2: 嗯，
0: 最难的就是继承的问题。
2: 对，有这个疑难问题，一直这个手续办理不了的。
0: 对，
2: 嗯，可能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经常办，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提供什么样手续比较难？ 对吧？哎，这个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怎么去办理。但是张棍每天都在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让张棍帮你想想办法。
0: 嗯，对，你像有些需要佐证的，
2: 嗯，
0: 怎么去证明这件事儿？
2: 嗯，
0: 其实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交易所出这个政策的时候说可以提供佐证，就是你写那个保证就行，但是这个是不可以的。
2: 还是需要你提供一系列的材料在里边。
0: 对，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些。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节目过后，你也想找张棍帮助你解决、帮助你办理、帮助你买卖，这样最后的时间，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的服务热线以及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
0: 大家只要跟房子有关的，你像很多听众说我自己房子，我想邻居想买，或者是我的房子有租户，他想买我房子，我该咋办理的？我是不收你中介费的，帮你签合同、办贷款，还有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你先加一下张棍，然后有问题呢，你先做一个咨询啊，提前去咨询，看一看张棍能不能帮助大家解决。但是如果您就是想买卖房产，有那个出租的这种需求，那大家呢可以加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在群里发布自己的寻求信息，你是想卖呀、想买、想出租的，大家都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先行。

0: 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1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当年我是抗联小交通。2015年9月3日，我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坐在之前模范代表授阅车上，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习总书记和全国人民检阅的那一刻，我心中感慨万千。那些为抗战献出生命的先辈，要是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中国，得多开心呢！在我们村儿，罗北县太平沟兴乡东村，顺着北路走到中俄边境黑龙江边儿，会看见江边伫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大石头，上刻“兴东抗联交通站遗址”9个大字。每当我走过那里，就会想起小时候一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我出生在1932年，打我记事儿起，兴东村四周就有2米多高的城墙，上面拉着铁丝网，像个大监狱。城墙边还有穿着黄衣服、背着长枪四处巡逻的士兵，枪上的刺刀闪闪发亮，看起来贼拉瘆人。因为爱玩，我和邻居家的孩子哪儿都想去。我爹瞪起眼珠子告诉我，离鬼子远点，那都是些畜生，净祸祸中国人，别没事找事儿。所以每当有小伙伴叫我一起去岗楼子附近玩，我都无奈地摇摇头，怕回来挨揍。1941年冬天春节前，天气嘎嘎冷，要不带棉手闷子，在外边待上一个

时辰都能把手指头冻坏。一天，我爸突然对我说：“友子，爹带你进山，想去不？”我一听，一个咕噜从炕上蹦下来，去。我都9岁了，可我爹从没带我进过山。我穿戴整齐后，我爹让我坐上爬犁，快到城门时被警察拦住了。警察厉声问道：“干啥去啊？”我爹堆着笑脸回答：“老总好，这不快过年了吗？家里没柴火了，想进山拉点柴火。”警察看了看冻得直淌青鼻涕的我，挥挥手放行了。爷俩出村后，顶着刺骨的寒风，一路直奔大山深处。我坐在爬犁上犯嘀咕，这么冷的天儿，山上也不好玩啊，爹这是要带我上哪儿打柴火呀？走了有2-3个小时，爷俩来到一个大地印子前，周围还有一些小马架子。我心里纳闷，这地方是干啥的呀？怎么好像还住人呢？没等我缓过神来，地印子里突然钻出一群人来，吓得我大叫了一声，赶紧躲在我爹身后。这些人穿的大都是前胸后背合在一起的袍子皮，腰里扎着草绳子，头戴狗皮帽子，黑黝黝的脸上仅露出一口白牙和一对黑眼珠子，看上去挺吓人。我爹和那些人肯定认识，见了面互相拍拍肩，挺亲热的。见到我的窘态，他们都哈哈大笑。我爹说：“友子别怕，他们都是好人。”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去的地方是东北抗联第6军的营地。爹带上我，其实是以我为掩护，骗过警察，进山给抗联送情报。抗联部队真是太苦了，为了不暴露目标，不敢用明火取暖，不敢鸣枪打猎，只能吃草根、树皮、橡子。下山时，我爹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说：“爹，咱给他们送些吃的吧。”我爹笑了：“有种，不愧是我京城玉的儿子。”打那儿以后，我爹想方设法利用出村的机会给抗联送粮送盐，比如把盐粒子缝在拉车的马脖套子里，把用盐水煮过的衣服穿身上，把橡胶轮胎灌满粮食，车底板下隐秘处挂上米袋子。由于日伪警察盘查得越来越严，更多的时候还是让抗联战士偷偷地到地里来取粮。为了方便联络，我爹让我在江堰一块大石头上摆信号石，如果村里情况正常，就放一块带眼儿的石头，眼儿石上再放一块小石子儿，这样抗联战士就可以放心进村了。因为从没误过事儿，我爹对我越来越信任。1942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江边的地印子里烧炕，突然有8-9个人闯进来，其中几个人还带着伤，鲜血顺着衣服往下淌。为首的大高个架着一个伤员，低声问我：“你爹呢？”我爹听见院子里有动静，就和我姥爷从马盖里出来，见到此景赶紧关上大门，回身架起大个子身边的伤员问道：“陈队长，这是咋了？快进屋。”我爹口中的陈队长叫陈雷，抗联第6军80游击队队长。陈雷接过我爹递过来的水瓢，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水，长吐一口气道：“奉上级命令，我们本想过江去苏联休整，但这阵鬼子查得太严，刚才半路上遇到鬼子打了一仗，只有我们9个人冲出来。”我爹说：“最近鬼子盘查的确实严，所有船只都被他们控制了。”陈雷说：“情况紧急，鬼子肯定要追过来，我们今晚就得过江，可苏联那边有规定不让带武器过去，这9条枪只能先藏起来。”听说要藏枪，我爹犯了难，瞅瞅我姥爷，那意思很明白，这东西
没法藏在家里。我灵机一动，大喊道：我知道个好地方。众人正愁眉不展，听我这么一喊，都扭过头来看我。我爹忙问：藏哪儿？我说：山坡下有棵大枫树，树下有个猴子洞，那洞老深了，我在那儿抓过猴子。我把大人们领到那棵大枫树下，用马灯一照，就这儿。因为这个洞大小适宜，地点隐秘，于是大家便将枪支包裹起来放入洞里，然后开始筹划过江事宜。由于日军监控严密，没有渡船可用，他们只能抱着木头渡江。正值深秋，江水刺骨。因为情况紧急，大家已顾不了那么多，砍了三棵桦树，打去枝丫运到江边，然后每三个人一组趴在树上。我爹用绑腿兜后背把他们绑在原木上，一切安排妥当，我爹和我姥爷用力一推，原木顺流而下。半年后，陈雷等人返回兴东村，我带着他们去猴子洞取回了保存完好的枪支，他们又去打鬼子了。1944年5月，抗联将士的频繁渡江引起鬼子特务机关的察觉，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村民与抗联的联络点，但不知道交通站在何处，交通员是谁，无处下手。当时兴东村警察队队长与村里一个叫小娟子的女人搞破鞋，一天他与小娟子鬼混之后，唉声叹气地把日本宪兵队限他一周内破获兴东村抗联交通站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小娟子听了把嘴一撇：哼，我当什么上天入地的大事儿呢？你要是再给我弄两斤大烟土，我保证给你把这事儿拿下来。警察队长喜出望外，说：一言为定。有一个叫王庆龙的村民，我爹我姥爷经常找他忙活交通站的事儿，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见着漂亮女人就迈不动步，对有几分姿色的小娟子早就心里痒痒的。小娟子知道王庆龙好杀，也曾风闻他与抗联交通站有来往，便每天都打扮得很惹眼儿，没事就在院子口溜达。一天，小娟子见王庆龙从门口路过，就抛了个媚眼儿。二人鬼混没几天，小娟子就从王庆龙嘴里把交通站的情况套了出来，并告诉了警察队长。当天夜里，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分兵三路，直扑江边窝棚。我姥爷崔玉佩等37人被鬼子逮捕了。我爹半夜给西山抗联送粮回来时，被留守的日本宪兵队逮捕，带到兴东村的北炮楼打得死去活来，送回来没几天就去世了。而我姥爷等37人一直没有音信，有传言说他们被送到哈尔滨日军731部队。等事件过后，我才知道我姥爷名义上是伪村长，暗地里是兴东抗联交通站的站长。1945年开春，在那次大搜捕中侥幸逃脱的交通员刘谷子找到我，问我敢不敢当抗联交通员。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说：刘叔，我敢，您就放心让我干吧。从此，联系江东苏联红军和西山抗联部队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那年八月上旬，苏联红军强渡黑龙江，发起对日军的全面进攻，我的家乡终于迎来了光复的那一天。2015年9月30日，国家公祭日那天，我终于实现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在我儿子金荣华的努力下，在县乡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崔家窝棚秘密交通站旧址纪念地落成。在揭幕仪式上，罗北县委常委武装部部长陈景炎讲话时说：崔家窝棚秘密交通站在建站后的七年里，成功掩护了赵尚志、陈雷、傅国才等抗联英雄，将他们平安地护送到苏联，
所以这个交通站就

旧址的建成是太平沟乡人民的骄傲，是罗北县人民的骄傲。为抗联做事儿，为国家担当，这是我这辈子最光荣的经历。战火中的青春回忆。我今年81岁了，有时候自己就纳闷儿，怎么刚刚做完的事儿就瞪眼想不起来了。可在战火中度过的那15年却像老树一样在心里扎下了根。这几年电视里经常放老电影《董存瑞》，每次看到这个电影，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1937年河北闹蝗虫，简直是遮天蔽日啊。也是那年，日本人像蝗虫一样踏进北平，踏进河北，穷苦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难。我这个没爹的孩子就成了要饭娃。1938年聂荣臻、杨成武带领八路军的几个团从延安开到河北，我恨死了日本人，跑去要求当兵。经过软磨硬泡，终于穿上了军装。那年我16岁。参军后，我们这些小鬼就被派到卫生学校学习护士专业。医校是白求恩创办的，开学典礼那天就是白求恩给我们讲的话。在医校，我们主要学习包扎、急救、换药等战场上应急的医疗知识。因为前方急需医护人员，我们只学了3个月就上了战场。我回到49团卫生队当护士。1945年初，我被派到49团4连当排长。那一年来的新兵中，有一个后来成为英雄的战士，叫董存瑞，是怀来县南山铺的，原来在县大队打游击。县大队的100号人一起并入我们营之后，因为董存瑞的姐夫在我们四连当炊事员，他也就到了我们连。董存瑞的个头不高，四方脸，有点尖下磕，他这人特别上进，还爱较个真儿。那时我们住在辽宁朝阳的东三村，不打仗时就进行军事训练，摔跤、跑步、攀杠子、跳木马。董存瑞特别爱摔跤，我跟他摔过2次，因为他年龄小，咋摔也摔不过我。看着他那不服气的样子，大伙儿就笑。那时日本还没投降，部队成天跟在小日本的后边，瞅准机会就打他一家伙。因为我们是藏在青纱帐里打埋伏，打的日本人见了青纱帐就发怵。董存瑞打仗时既勇敢又机灵，一直没有负过伤。董存瑞也是在部队识字班学的文化，他学习很认真很刻苦，抽空就在地上用石头或者树枝练习写字，所以进步很快。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所在的步枪班整天的演习爆破技术，就是在炸药包里放少量炸药，然后靠到墙根上练习引爆。有一次大概是炸药装多了，董存瑞把一个老乡家的猪圈墙给炸坏了，猪嘴巴也给炸伤了。指导员赶紧去给老乡赔礼道歉，还做了赔偿。从那以后，炸药包就改放到石头堆里。1948年5月25日，解放隆化的战役打响了。那时，董存瑞已经是六班班长了。我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上去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有5万多人。固守隆化的敌人虽然只有1个师，但装备十分精良。当时我们营把龟缩在一个学校里的敌人包围了，发起冲锋的时候，东北角上的敌人碉堡群用猛烈的火力把我们压制在壕沟里，牺牲不少战友。碉堡建在一座桥上，与学校相通，桥下是条3米多宽的小河，这时没有水。碉堡旁还有2个4米多高的炮楼子，我们先把炮楼子解决了，又向学校院子里扔了1气手榴弹。碉堡里的敌人火力更疯狂了，
由于碉堡只高出

地面半米多，实在不好打。连长急眼了，命令我带领二班冲上去，可我们正好在敌人的火力范围之内，只要从壕沟一露头就被打中。眼看着这座碉堡成了拦路虎，不先把碉堡端掉就无法冲上去。于是我们集中了30多挺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当时我担任火力组组长，7班的智顺义担任突击组组长，6班长董存瑞担任爆破组组长。我们距离碉堡只有30多米远，在我们机枪群的强大火力掩护下，董存瑞和智顺义往前冲了10几米，他俩争着去爆破，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智顺义说，我是党员，我上。董存瑞说，我是爆破组组长，我先上，我命令你掩护我。结果还是董存瑞先冲了上去，他背的那个炸药包有20多斤重，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往前翻滚，突然一条腿挂花了，把紧盯着他的智顺义吓了一跳。但董存瑞没有停下，他拖着伤腿爬到暗藏碉堡的桥下边，因为桥底的两侧是用水泥和石头砌成的 V 字形，炸药包一放上去就出溜下来，而桥底与地面有3米高的距离，把炸药包放到地上引爆又无济于事。董存瑞就用枪托在石壁上砸坑，可根本砸不动。他又用枪托支炸药包，可还不够高，而桥下根本找不到任何能支撑的物件。这时候，总攻的冲锋号吹响了，如果不马上把碉堡端掉，我军的伤亡可就大了。正在我们都心急如焚的时候，只见董存瑞用手把炸药包拖了起来，高喊了一声，为了新中国前进，然后就是一声巨响。我们离得近呢，他的喊声听得清清楚楚。碉堡炸掉以后，战士们全都红眼了，腾地从壕沟里跃出来，拼命向敌人扫射，向前冲锋，很快把龙化拿下来了。战斗结束后，我们去寻找董存瑞的遗体，结果只找到2条腿，腿已经是黑色的了，弯曲着，只有脚上的瓦片还在，瓦片上还留着他的汗渍。董存瑞的脚特别爱出汗，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晾湿袜子湿鞋子了。虽然在战场上经常有战友牺牲，但董存瑞的壮烈让我们感到特别难过，都在心里发誓要为英雄的战友报仇。我们把董存瑞埋葬在他牺牲的战场上。后来我们部队又参加了辽沈战役，打锦州，打塔山，紧接着又到北平围打傅作义，参加了平津战役，再后来我们又南下打两广、福建、海南岛。在两广山区剿匪时，我还活捉了敌人的一个团长呢。1950年，我们143师被调回北方，驻扎在辽宁阜新。1951年，我是炮兵20师6连副连长。那年11月，我们带着苏联的卡秋莎大炮参加了抗美援朝，又和美国鬼子打了2年半。回国后，我到辽宁大虎山炮兵补习团训练新兵。1957年，我转业到了地方。1960年，从老家河北来到黑龙江省绥阳林业局，在林场干了40多年。1986年，听说河北要给董存瑞修建纪念雕像，我让儿子给组委会邮去50块钱。表达对老战友的一点怀念之情。年纪越大，越想当年的战友，总是在梦中见到他们。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老战友智顺义的消息，先后3次去沈阳看望他。我每次去沈阳，他都到车站去接我。

们一天到晚唠得最多的就是董存瑞和那些牺牲的战友。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时，党和政府把我接到北京，在天安门上参加观礼。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这个时候，我更怀念董存瑞，怀念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叨：老战友们呐，今天的国家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了，你们安息吧。难忘当年抗战时。1913年3月，我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冷镇，当时叫冷子铺。父亲赵洪喜曾与别人合开染房，年仅30岁就过世了，那时候我还不到一周岁。母亲姓金，本是当地旗人家的姑娘，嫁给父亲后，别人便叫她赵金氏。我一辈子也不知道她究竟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我最亲爱的母亲。父亲死后，家里地里全靠她操劳，晚上还要纺纱织布。家里吃饭从来没有炒菜，只有咸菜和大葱蘸大酱。一年春夏秋三季都挖野菜吃。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母亲仍坚持供我们三个孩子上学。我在本村小学毕业后考入沈阳第二初中，三年后又考入沈阳第三高中。为了给我交学费，母亲把仅有的几亩地卖了。后来因为老家的地和房子都卖了，1931年母亲便带着我们搬到沈阳，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9月18日晚上，我和同学们刚复习完功课回到宿舍休息，突然被隆隆的炮声给惊醒了。大家都披上衣服跑出房门，只见一道道闪亮的炮火从日本租界发出，从我们的头上飞向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此后的情形就像一首民谣所展现的那样：高粱叶子青又青，9月18来了日本兵，先炸火药库，后炸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沈阳沦陷的第二天，学校的老师都走了，学生也纷纷离校，因为沈阳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我在家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只身挤上火车流亡北平。那时北京西单皮裤胡同有一个东北难民收容所，每天给难民10个铜板可以买5个烧饼。11月初，我进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创办的东北中学学习，因为教员的水平不高，实在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便经常跑到北平图书馆自学。报考别的学校之前，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考清华大学还是考北师大附中，因为很想补高中的缺课，就两个学校都报了，结果都被录取了。考虑到北师大附中住宿公寓需要花钱，于是我选择了免费的清华大学。这时的华北，日寇的铁蹄肆虐，狼烟滚滚，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继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又于1933年攻陷山海关，同时向长城各口发起进攻。三月，热河沦陷，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军对热河的占领。七月，又有出卖华北的和梅协定出台，民族危亡的乌云密布华北上空。在这样的形势下，在129学生运动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因为组织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我被捕入

在狱中，坚持编写革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狱友入党。1936年4月出狱后，我参与了创建全国抗日民族先锋队的工作。1938年，我经冀西调任晋冀特委组织部部长。这时的晋东、冀西、晋东南、太岳地区，我党我军都处于大发展时期。党的北方局已转驻晋东南，随八路军总司令部先驻辽县，以后转至武乡，后来又到歙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我军组建了三个师，115师在晋察冀，120师在晋西北，129师在晋东南。蒋介石本以为我军在敌后与日寇作战，他可以利用日军之手实现自己十年不成的剿共计划，结果适得其反。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亲，生死与共大发展。党中央到延安时，部队不足30000人，到1940年，部队发展到50多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10多个敌后根据地，拥有1亿人口。当时，日本占领了湖北宜昌，控制了入川的门户，同时进攻东南亚地区，切断了英美在缅越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重庆政府于1940年3月和6月在香港和澳门与日寇秘密进行了2次停战谈判。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抵制国民党投降派的危险主张，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我们率领地方武装和民兵全力配合。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向正太、同蒲、平汉、平绥、实德、金浦等铁路线大举进攻，并一度攻占娘子关，日伪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损失惨重。第二阶段，自9月22日至10月上旬，目标是摧毁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但由于部队过度疲劳，除二分区拿下榆社县、辽县、涞源县、灵丘县等，其他则未能攻克。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战斗1600余次，打死日军20000多人，俘获日伪军1600多人，拔除敌人据点290多个，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与敌人大打击，特电嘉奖。可见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八路军的战绩，当然我们的损失也很重。百团大战之后，敌人调回大部兵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为了打通冀豫交界与华东、山东交通线，我方专门成立了小晋冀豫，其中偏城、武安、沙河为六地委，我调任六地委书记。主力地方化以后，358旅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兼地委书记，我任地委副书记。因谢富治只分管军队，地方工作仍由我负责。我离任后由王征接任。那时，太行山区的条件异常艰苦，我们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经常吃不上饭，最难的是喝不上水，嗓子渴得要冒烟。记得有一次，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杨秀峰实在渴得受不了了，让警卫员给他接点马尿来，可人都喝不上水，马当然也喝不上水，结果警卫员接了半天，马一点尿也没有。我那时长了一身疥疮，但对此不以为意，还开玩笑说疥是一条龙，先在腿上行，腰里盘三遍，屁股上头扎老鹰。手头的几张老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0: 这几张照片竟然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一张照片是老百姓夹道欢迎我们的部队，一张照片是一群穿着补丁罗补丁的土布衣裤，裹着白羊肚手巾的老乡，正在挥锹扬镐破坏鬼子扫荡必经的公路。现在看起来，他们的穿戴土得不能再土了。可是，就是这些土里土气的老百姓，不经意间的留影，却有着流传后世、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说明老百姓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胜利之本。
1: 我和郑绿城的沿河之恋。我是1938年在沿河边认识郑绿城的，当时延安可谓知识女性云集，其中相当一批人成了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夫人，而我则嫁给了音乐家郑绿城。爱情的力量促成了绿城一生中的创作高峰，延安颂和八路军大合唱，也就是现在的解放军进行曲，都是那时候写的。1938年年初，我来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不久就担任了抗大五大队女生队队长。一天傍晚，清凉山下，万物萌动，赵玲约我和部队的几个姑娘到延安北门外散步。正走着，突然迎面走来一个人，他披着一件褐色夹克，双眉微微扬起，鼻梁高挺，面庞棱角分明，身材消瘦笔直，儒雅中露出几分英武和坚毅。赵玲笑着和他打招呼，回过头告诉我们，这就是郑绿城。谁不认识郑绿城啊？晚会上，他能同时吹口琴、弹曼陀林、踏大击乐器，演唱冼星海、聂耳的歌曲。每逢大会召开，都是他指挥几百甚至几千人的大合唱。赵玲指着我正要介绍，郑绿城却用生硬的汉语说，这位女同志我见过，她叫丁雪松。我很惊讶，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晚霞映照着哗哗流淌的沿河水，我们双目对视，磁石般的吸引撞击出耀眼的火花。就在那一瞬间，爱的种子播进我们心间。不久，郑绿城在鲁艺毕业了，被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任务是到抗大各大队教歌，培训歌咏骨干。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有意，郑绿城到我们大队越来越勤。那时我已改任抗大女生八大队一队队长，赶上饭点儿，我经常留他在队部一起吃饭。秋去冬来，黄土高原万木凋零。一天我回到窑洞，感觉有些变化，靠窗的桌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放了几只野花，沾满红泥印的印章也被擦洗过。又过了一天，桌子上出现了两本书，《安娜·卡列尼娜》和《茶花女》，还有一张字条，送给小鬼女军官郑绿城。我胸中一热，心跳加快，窑洞里的变化都是那个大音乐家花心思做的。我既不安又惊喜。书看完了，我和他又在沿河边上见面了。映着夕阳的余晖，陕北的冬季荒凉而又寒冷，可我们内心却躁动而热烈。郑绿城很害羞，喃喃地说，我很早就注意到你了，我远远地看着你，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在操场上威风八面地指挥队伍训练。他说，我的英姿飒爽和果断干练强烈地吸引着他，但是见我在公开场合总是不苟言笑、态度严肃的样子，他又不敢表白了，生怕惊跑了

心中的美女，所以这才小心翼翼地送些野花和书籍，投石问路。我们恋爱了，美好的爱情让他焕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他思如泉涌，连夜为莫耶创作的《延安颂》谱了曲，一首经典革命歌曲诞生了。《延安颂》悠扬壮美的旋律，伴随着熊熊的抗日战火，从延安传到各个解放区，传到全中国，唱了半个多世纪，被誉为用心书写世界上所有争取和平的人们的作品。1939年元旦，我送给绿城一张印有雪松图案的贺年卡，他拿着贺卡欣喜地向伙伴们宣布，我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了。当时他正在创作八路军大合唱，随后又创作了《十月革命进行曲》《抗战突击运动歌》《盐水谣》《生产谣》《寄予阿郎》《在森林中》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人生的苦乐忧喜总是相辅相成，有爱情的浪漫甜蜜，就有不期而遇的辛酸苦涩。夏日的一个中午，绿城突然满面愁容地来找我，说他在南京的抗日经历受到组织的怀疑。绿城原名郑富恩，1918年生于韩国全罗南道，父亲是位爱国志士，几个哥哥和姐夫也都献身于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受父兄影响，1933年5月8日15岁的郑绿城和一批青年志士从朝鲜幕浦登上平安丸轮船来到中国，进入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工作，监听日本人从南京至上海的通话。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已到上海工作的绿城带领大公电影戏剧读者会第五队到街头演唱和教唱救亡歌曲，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用歌声慰劳伤兵。1937年10月，经中共党员杜军会介绍和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的资助，他背着小提琴和曼陀林，带着烫金字的精装本《世界名曲集》来到延安，并于1939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哪里想到，他当年那段自感辉煌的经历却遭到了质疑。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找他谈话，因为你写了《延安颂》等歌曲，表现较好，所以现在还保留你的党籍，但是你必须向组织上说清楚当年在南京、上海的历史，说清楚监听日本人电话时弄到的情报送给谁了。绿城陷入深深的苦恼和不解之中，问我该怎么办。我劝他要相信组织，历史总会弄清楚的，但我心里却忐忑不安。在那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敌强我弱，敌人的渗透性和破坏性很强，再加上党内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说不清楚的同志被关押了起来。问题逐渐升级，我被送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校领导派人一遍遍地劝说我离开郑绿城。校政治处副处长、刚从苏联回来的林娜推心置腹地叮嘱我，最好和郑绿城一刀两断。林娜是有切身体会的，她的丈夫就是在苏联肃反运动中失踪的。许多同志白天还在正常工作，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永远也见不到了。最后
副校长何庆师亲自和我谈话，告诫我，你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优秀女青年干部，党对你寄予厚望。朝鲜人情况相当复杂，你和郑绿城再好下去就太可惜了。这次谈话让我不能不重视。我是共产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发誓遵守党的纪律，一切服从组织。同时，我又相信真正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相信绿城不会编造自己的家庭出身、革命经历来骗我。他是个多么淳朴热情的青年呐！如果他是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特务，怎么能写出那么真情的延安颂，写出那么激越的八路军进行曲？如果他内心阴暗，那些激昂澎湃的音符绝不会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我无法把自己最爱的人和敌人画上等号。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执着，我们不敢公开来往了，只好把各自的思念写在日记里，偷偷地交换，代替面对面的接触。1940年春天，黄土高原开满了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可我们这对恋人的心情却非常沉重。我和绿城避开众人的视线，来到山沟里。从山顶走到沟底，漫长的山沟沟走到了尽头，又开始攀爬陡峭的山崖。我打破了沉默，我们暂时回避吧，组织上找我谈过很多次，我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这话如同黄土高原的一声闷雷，把绿城震得肝胆欲裂。虽然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但他还是不能接受，一下子瘫坐在崖畔上。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道，那么，你不再相信我了，你也认为我有历史问题？我郑重许诺，相信我，我会等你。绿城似信非信，如果别人追求你，放心就是，我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坚定地说。1941年初，我担任绥德、米脂两县选举工副团长，带队离开了延安。每当我思念他时，我就哼起他的《寄予阿郎》。盐水河呀，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多劳河水寄相思，带个信儿给阿郎。年底，我回到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筹备工作。碰巧，武廷从前线回延安参加会议。武廷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是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朝鲜同志。他是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的团长，作战勇敢，炮兵业务精通，党中央非常信任他。绿城见到武廷，把自己的冤情和苦恼一股脑地倾诉了出来。武廷二话不说，拉着绿城找到我，拍着胸脯保证，郑绿城没有问题，他的家庭是革命家庭，我和他的二哥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我可以为他作证。武廷大包大揽，你们马上结婚，这么好的小伙子哪里去找，还犹豫什么？这热情的话语真像严冬里的暖阳，夏日里的清风，把我们心中的寒气和迷雾一下子吹散了。可没有组织的正式结论，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当武廷热情地拉着我和绿城合影时，我急忙回避了。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
我决定正

是向党中央提出和郑绿城结婚的请求，同时给绿城要个说法。第二天清晨，艳阳高照，我来到中央组织部所在的窑洞，正好碰到了部长陈云。我大胆地向他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我有一个私人问题请示一下组织，郑绿城在政治上有没有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没有问题。有人可以证明，我说，在边区参议会上，我遇到武婷同志，他说他熟悉郑绿城的家庭，他可以保证郑绿城没有问题。接着，我提出了希望组织同意我和郑绿城结婚的请求。也许是武婷的证明起了作用，也许是我的执着感动了这位老革命。陈云抬头笑笑说：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不予干预。我兴奋异常，眼里满含泪水，跑到山里找到患肺结核正在休养的郑绿城，把这迟到3年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他面色苍白，行销鼓励，2年来接受审查，不被信任，所谓历史问题几乎压垮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天外飞来的喜讯让他一下子站了起来，眼里射出火热的光芒。他一把拉住我的手，提起朱德总司令送给他的那支猎枪说：走，跟我打猎去。我们走进一片童话般的银白世界，空气是那么清新，披挂着白雪的树木是那么圣洁，总算盼到了这幸福的一天。我们像在梦境中一样彼此相拥，绿城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爱恋。你的心就像这白雪一样纯净，像水晶一样透亮，能赢得你的心，我要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们猎获了2只黄羊，一只换来黄米和红枣做成年糕，另一只烤了一堆羊肉串。婚礼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一间大平房举行，周扬主持，老大哥武婷也来了。大家为举行婚礼的房间装饰了松柏树枝，扎上五彩的纸条，这简朴而喜庆的场面来之不易。1941年12月，我和心爱的人绿城终成眷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

0: 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新韵和吴克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新韵。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相会在节目当中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大家都了解啊，咱们现在呢进行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啊。在咱们传统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通过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把您的这个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互动的这么一个实时的画面。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俩留言啊，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得到，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来吧，这个继续回到节目，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一说吧。这两天呢一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啊，沈阳这好吃的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沈阳大鸡架吧，煎的烤的煮的，是不是咱们的铁板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又跟大家追寻了一下沈阳的特色名吃了边饺子啊，这个边馅姓边，然后用边这么一个技法进行一个煸炒的这么一个饺子啊，口感特别棒啊，特别好，也深受沈阳人民的喜欢。那么今天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沈阳特色小美食吧，是吧啊？
0: 今天继续跟大家盘点沈阳的特色美食啊，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沈阳好吃的东西真是挺不少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捋着中间那一条街啊，就基本上在那儿都有总店。

0: 对，我俩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知道徐明老师想说啥。我们不是随口胡咧咧，我们有稿啊。就我俩提前我就知道徐明老师说啥了。今天说这个，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吧。饺他哥啊，
1: 饺他哥
0: 是吧？老编饺子吗？饺他哥今天啊，
1: 对对对，嗯，今天呢是饺他哥谁烧麦？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那就咱们先跟大家还是来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咱们一起聊聊饺子他哥烧麦。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哈辽宁沈阳的那些美食。前几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了，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哈是这个客管那叫什么始祖鸟。
2: 对，
1: 缩了鸡架、
2: 啊、
1: 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跟大家说了老边饺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饺子的哥哥，名字叫做烧麦。
2: 对，
1: 说起是你
2: 这个烧麦这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南方也有，北方也有，是不是？
1: 对，
2: 有说的是麦子那个麦，有说这个买卖的麦。
1: 啊，
2: 这个是南北方烧麦的这么一个区别。咱今天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烧麦，尤其是清真烧麦啊，是不是？
1: 烧麦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基本就是在这个清真饭店里才会出现的。
2: 对，对，平时的时候你别的饭店也没有，是吧？
1: 对，
2: 你看清真饭店里的主食都非常好吃，烧麦、馅饼，然后回头，是不是？咱们之前跟大家都说过，是吧？
1: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马家烧麦呢，是沈阳啊，截止到目前可考好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清真回民小吃，也是咱们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啊！你看看它江湖地位在这摆着呢，一定得尝一尝啊！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从最早啊追溯到哪儿呢？1796年，从推小推车那时候就能开始算了。
2: 嘉庆啊，嘉庆元年啊，1796年，创始人跟咱之前提那个上下呼应上了啊，叫马春儿。推个小推车卖烧麦，他那时候就跟那谁，跟蝙蝠啊，这蝙蝠那时候做饺子，他卖烧麦啊。他俩呢都有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呢？选料十分严格。
1: 那你看看，对，
2: 制作精细讲究，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因为认为自己这是小本买卖，就疏忽掉以轻心。哎，人家吧，这个工序特别特别讲究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口味也好。这口味一好，造型好看，就说明什么？吃的人他就多，吃的人多，他买卖他就好。买卖一好了之后，你这就发展壮大了嘛，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就从小推车变成这个大推车子，大推车子变成小散摊，散摊变成有门房，是吧？门房改成里边有固定的这个包房，带包房，带包房之后带二楼，二楼之后就变成。大的越来经营越大，然后年头越来越长了，是不是？这就是咱整可以说是，简略的缩略的说了一下这人家马家饺子那个
1: 马家烧麦
2: 这个起源啊，起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从一个小推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哈，真是经历了几代几代的变迁，就跟咱们上次节目跟大家说的老边饺子一样啊。现在呢，他已经是。明确的已经是非遗烧麦了。
2: 非遗啊。
1: 他这个非遗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他是在06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后来呢2023年的时候通过复核啊，到现在呢他被确定是东北三省清真餐饮头块招牌。
2: 哎呦，漂亮啊。
1: 你说这个清真餐饮哈，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你要说在东北三省啊头块招牌，这个名字绝对它分量是很重很重
2: 的，挺大的，一般人扛不住，是不是？
1: 是，
2: 必须你得言之有物，同时你手底下有见真章嘛，咱讲究是吧？

0: 尤其是厨艺这方面，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咱们说要说烧麦哈，咱那放先说完它的历史了，得说一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好吃好在哪儿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啊，能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到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哈，咱们来说说它的外形。
0: 外形，
1: 你说这个烧麦的外形，我一说大家脑袋里都呈现出
0: 都长一个样，
1: 吃过的烧麦的样子、
0: 啊、没有第三个样第二个样、啊、
1: 对对对，
0: 就那一个样、啊、
1: 它的外形啊，也是传统的烧麦样子，但是呢它的形状做的，有人把它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形如牡丹
0: 啊。
1: 你想一想，烧麦做的，
0: 我刚开始新月老师说的时候，你说我瞅人家的图片的时候，个人感觉
1: 像康乃馨是吧？
0: 石榴。
1: 那你看，你就没有人家形容的美，叫形如牡丹啊。它首先呢是手工擀皮儿，人家擀那个叫荷叶边薄皮儿
0: 啊，薄皮儿。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反正人家什么手法给捏起来哈、啊
0: 嗯。
1: 它呢就好像它那个口啊，
0: 它不捏
1: 上面。对，
0: 它不捏，
1: 它是
0: 隆起来，
1: 对，叫隆
0: 起来、啊啊、
1: 捏这个词儿不对、
0: 嗯，
1: 应该叫隆起来之后，
0: 嗯、
1: 它那个口的位置哈、啊，就形成一个像这个含苞的牡丹一样那么漂亮，
0: 嗯
1: 啊，而且那个肚呢，肚像石榴那么饱满，
0: 滴溜滴溜圆，
1: 对，口像牡丹一样
0: 漂亮的。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它形状上的好看。
0: 哎
1: 哎，还有呢，就是它那个皮儿啊，人都说皮儿薄馅儿大，好吃吗？
0: 嗯，
1: 皮儿特别特别薄，
0: 皮儿薄馅儿大，
1: 特别
0: 八个褶是吧？
1: 啊，对，你说那是包子了。天津的时候再好好跟大家啊，对，十八个褶。
0: 它这里边我感觉得有二十八个褶。
1: 它这得有了、
0: 啊，
1: 等咱们说到天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那十八个褶的事啊。哎，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皮儿有多薄啊，
0: 嗯、
1: 皮儿薄的呢，形容起来哈，有这个形容说它皮薄透影，
0: 哎呦，
1: 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有多薄了。
0: 嚯、
1: 哎、啊、
0: 嗯！你这不这透过去能看报纸那节奏的吗？是不是、啊？人家说的、啊、
1: 夸张点，但是那么个意思哈、
0: 嗯嗯。
1: 它呢是用开水烫面，
0: 烫面的、
1: 啊，然后用这个大米粉再铺一下面。
0: 嗯，
1: 啊、厚度呢，一般来讲哈，它的这个做工呢是要求皮儿的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0: 哇，你这一说完这脑袋嗡一下是吧，你这都有具体要求，你看着没有，人家
1: 我觉得 0.5 毫米它不会露馅吗、
0: 嗯、
1: 自己家肯定是做不到的。
0: 那就自己家，你自己家我这 0.5 厘米我能
1: 啊，我觉得
0: 那可厚死了。
1: 我要包饺子，我要是擀饺子皮儿的话哈，饺子皮儿那个中间肚肯定得有三毫米差不多，四毫米、
0: 嗯、
1: 然后那个边儿啊我也得到一毫米左右、
0: 嗯、
1: 这 0.5 咱们想不出来，
0: 咱万万做不到，但是人家那个技法呀，熟能生巧嘛，讲究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人家就能做到，而且做时间长了之后，在这个就是老百姓讲怎么讲，就是品控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是不
1: 是、
0: 啊、
1: 就是就
0: 是、啊、
1: 那你想想 0.5 毫米厚的这个烫面皮儿啊，兜住那么一小兜汤汁儿，
0: 嗯，
1: 然后里边还有它的馅料，
0: 哎，
1: 透过这个薄皮儿还能看见里边那个是固体是液体啊，哎呦，这得多香啊！不
0: 漂亮，
1: 我跟你说，
0: 是是啊、
1: 前天咱们这个咱们上次说完鸡架之后，我就去
0: 吃
1: 了鸡
0: 架子去了
1: 啊！
0: 我听说了啊，第二天新运老师还跟我显摆了，说确实挺好吃啊。我说那我这那正常嘛，缩了味儿，肯定都挺好吃，是吧？
1: 是那个咱们讲完那个老边饺子之后回去，我没有说是吃，咱
0: 这自己。包的，我刚开始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尝尝什么喜家德之类的，是不是、啊、这百济之类的？没有当真
1: 的
0: 没有。
1: 我这吃的是我妈包的饺子。我跟你说，这说完什么哈、
0: 啊，
1: 真就馋什么，
0: 没毛病、
1: 啊、
0: 正常的，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不起来吃什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起个由头，你就会发现，确实是挺好的嘛，是不是、
1: 嗯、
0: 啊？新运老师呢说了这么多，咱们还得跟大家讲一讲他这个技法这方面。说完了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边府他家呢，咱说老边饺子。啊，人家用边馅啊，不光是姓边，要给他边炒熟了。
1: 嗯、是，
0: 人人都有特色。这呢，老马家烧麦呢，人叫商水馅。啥叫商水馅啊？这个商水这个词儿啊，搁到这里边，他是拿肉馅高清水泡，泡完之后啊，直接调料搁里边、
1: 哦，
0: 直接给它弄匀了之后，不搅，不上劲儿，不和、
1: 哦。
0: 哎，一盆稀了光汤呢，拿勺一㧟，跟爆面粥似的。啊，这就叫商水馅，
1: 那能行吗？
0: 哎，你可别说， 而且它的上水馅你看呢，它里边包那个烧麦的时候，底下像堵像那个石头似的，顶上它有那小口，它那有那馅从那个口直接就漾出来，在这个烧麦口那块形成了一堆小肉块、小肉馅。
1: 哎，
0: 打开，哎呦，这个家漂亮，漂亮死了，
1: 哦、
0: 香死了，你知道吗？
1: 咱们好像这个家里边包馅儿、啊、哈，都使劲搅，使劲搅，一直搅到上劲儿了，然后中间那个馅儿啊，得让它成。

0: 团儿，成一个小小肉丸儿，才觉得好吃。那你看看马家烧麦，它的特色呢就叫做商水馅儿。它这个肉馅儿呢是这个这个加水之后不进行搅拌，
1: 不搅啊、哎、就给它给那个加水之后，然后把调料搁里边给它拌匀就完事儿啊，稀的溜的，主要是稀的溜的啊。
0: 对对对，
1: 他
0: 在选肉的时候呢，三叉、紫盖。还有腰窝油这三块三段嫩肉放在一起啊，调节它的口感啊，这样呢它不加入那种胶质啊，而且还能让这个肉啊丰盈入味啊，入口虽然松散但是别具一格
1: 呀，讲究是不是啊。
0: 哎呀
1: 这说完之后这迷糊了是吧、
0: 迷糊了。
1: 这人家是典型的牛肉烧麦是不是啊，就我还吃过那羊肉烧麦，哎呦更香啊，
0: 要
1: 一嘴油啊，要一嘴油啊，可好了可好了啊、真是就说呀，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那肯定它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好吃。它你就是食材再好，你做的不好吃也没人上你家去，
0: 哎、对
1: 你是不是、啊？
0: 口味好，真材实料。
1: 对，首先第一点，它得好吃。所以说，纵横人家沈阳这么多年啊，人家马家烧麦这个味道香，口感棒，同时真材实料啊。后来呢？人家说了说咱家呀，这个传统的清真馆嘛，是吧？一楼呢是平民百姓消费，咱说总价、三块五块，对吧？咱说半酱两个小菜，是不是？你十块八块造流宝、二楼带包房，咱就大几十百八的二三百。你要想这个整点特色菜，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牛肉贵啊，是不是？
0: 对。
1: 然后里边呢，这里边这个菜品呢也进行。这个创新不光单纯的上人家就吃烧麦，那你上趟沈阳光吃烧麦造两屉造饱了呢，那你不白瞎我俩给你推荐这个套路吗？你就上人家去，老马家烧麦人家里边啊，后来呢也推陈出新，传统的清真菜肴跟现在的人的口感相互结合，推出这种经典的融合菜，比如说手抓虾段啊，菊花扣牛舌啊，荷花小虾片啊，红扒千层羊肉，哎，不失传统清真菜的风味，又有独特的创意，就让你一吃，哗，眼前一亮。咱平时咋的呢？咱平时可能说你大家认为传统的清真菜是吧？羊肉条、牛肉条、烧牛肉、羊脸儿是吧？散蛋是吧？你这你都知道了，你扒羊脸儿、烧羊蹄儿，然后完一大锅羊那个羊汤、羊杂汤，夸夸的你就来点馅饼，整屉烧麦就吃了、哎。你这不是现在你看这个清真菜系创新了之后啊，这不光是味道口感非常好的情况下，有这个创新的心意，就感觉好。想要去吃去，想要去了解去，是吧、
0: 是
1: 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大家在马家烧麦在吃烧麦的时候啊，记着哈，他家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是牛肉烧麦。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不管是一楼二楼啊，桌桌必点的。一般来讲呢，是每笼有六个有八个啊，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味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吃的时候呢，咱们蘸点什么陈醋啊、辣椒啊，都挺好，
1: 都行啊。这个带点芥末啊，这个
0: 你愿意放芥末？
1: 哎，你得黄芥末，你
0: 一般
1: 冲鼻子，口感非常好，
0: 啊、
1: 辣椒黄芥末，你就再点醋，哎，没治了。
0: 哎呀，一般吃烧麦大家喜欢配什么呀？喜欢配羊汤啊，
1: 羊
0: 杂汤。哎，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羊杂汤。好多人说这个一般女生哈、不太喜欢吃这个
1: 下水
0: 杂碎这些东西，我特别爱吃啊、羊杂汤。
1: 北方姑娘，北方姑娘挡不住，不光羊杂汤呢，是不是、这里边这个什么羊蹄、羊肚啥的都愿意吃，是吧？
0: 对。
1: 那其实你没发现呢，就是上人清真饭店之后，清真饭店里面的涮肚也挺好吃的，你就是说、有的时候咱说里边
0: 他这个羊杂汤呢，就是那种乳白原汤，不是兑出来的乳白原汤，然后调点什么白胡椒啊、陈醋啊，然后配上刚说这个牛肉烧麦啊，就是沈阳的，也是地道的早餐，也是地道的风味、外地人来呢，你是当早餐、午餐、晚餐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啊、
1: 这个羊杂汤，那里边就有羊杂碎嘛，都知道是吧？头蹄、血肝、心肠、肚啊，这几样，就是你要整好了之后啊，我认为这挺香的。就是，但是有一点啊，得嘱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好东西确实也不能多吃，动物内脏里边胆固醇嘌呤比较高，是不是啊？然后呢，那个你要你尿酸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啊，就是注意点吧。就是尤其是我为啥呢？我这也是深受其害，在哪儿呢？我本身我这尿酸就不低，你知道吗？
0: 哎、
1: 尤其还愿意吃点下水类的东西，然后去之后你再喝点羊汤，是不是哈、你这没治了，哈哈。就所以说呢，东西虽好， 啊，咱也注意点，咱吃的时候。

0: 那也适量，别老天天的，隔个一个季度
1: 对对对
0: 半年搂一顿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是吧？嗯嗯。
1: 要说到吃烧麦呢，再给大家说点吃这个烧麦小贴士吧。
0: 哎、
1: 烧麦这个东西啊，最好呢是怎么样？是趁热吃。
0: 那肯定、啊。
1: 不是说这个刚上来的那种烫口那种趁热，但是不要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超过差不多十分钟以上吧，这个汤汁儿啊就会被那个皮儿给吸一些，
0: 哦、
1: 它的味道就会差一点。
0: 听明白了。
1: 哎，而且这个尤其是马家烧麦，它里边有一个挺特色的，就是它这个皮儿包汤。
0: 嗯、
1: 他经常会一口咬下去是爆汁儿的那种。
0: 那刚才不说伤水吗？这里边有汤，
1: 是不是、
0: 啊、
1: 对对对，而且呢，它不是你像说伤水，它伤的不简单是清水，它里边是骨汤。
0: 嗯
1: 啊，蒸完了之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就是咕咚那一声爆浆啊，你先吸汁儿，然后再吃肉馅儿。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会在十分钟以内吧，不烫嘴不烫口，然后一直到它这个也别被吸，也别被这个汁儿给吸了，这个时候吃是它最好的啊。
0: 听明白，徐云老师提示很到位，就是你差不多点儿、
1: 哎，
0: 你晾会儿，你吃点别的菜，是不是？你喝口羊汤，然后咱再稍微晾一晾，就是来吧，
1: 稍微晾一晾，别晾时间太长。
0: 嗯、
1: 这一桌这个，比如说咱烧麦上来了之后啊，别说留到最后吃，这是不对的。
0: 那不行了，
1: 啊、
0: 那都硬了，那这口感不好了。
1: 对。它那个皮儿也硬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咱们不要说，好多人说吃饺子哈，得一口一个才叫这个礼貌，那是饺子，但是烧麦、啊，
0: 饺子也不是饺子，我一般我都习惯性的咬一口完蘸点蘸料，
1: 我
0: 蘸点蘸料
1: 啊，我就觉得那饺子里边那汁儿就是蘸料就倒出去了，就浪费了，
0: 没毛病 啊，
1: 啊，这一个人一个吃法啊，烧麦呢也是建议大家呀、啊，不要一次性啊，直接就给它蘸醋吃了啊，大家呢也是。是这个先咬一下吸一吸它那个汁儿是很好的。
0: 说了啊。
1: 对。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先吃个一个两个原味就啥也不蘸。
0: 嗯。
1: 就感受它那个牛肉的清甜啊，后面那一屉一般六到八个嘛，你再去蘸那个什么黄芥末呀，还是辣椒啊、
0: 哎、
1: 还是醋
0: 啊
1: 对这些。
0: 就是酱油啊，就是这就可
1: 以。对。
0: 随你心意了是吧、
1: 那么现在呢咱们马家烧麦啊现在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也提供了很多是什么冷链啊还是外卖啊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可以真空冷链啊，差不多能保存三天左右吧啊，到家之后呢有人到家之后呢蒸，有人搁微波炉打啊，建议大家怎么呢，就是如果你用微波炉打的话，喷点水，少量喷水之后，微波炉也不要时间太长，30秒足够，
0: 时间长就整得跟胶皮似的了、
1: 对，
0: 我以前刚初步接触微波炉的时候，我干过事儿呢，我拿它热馒头，这家整完跟胶皮似的，根本咬不动啊，那皮啊，哎呦，我挡挡的，是吧？老刺激了。所以说呢，就刚才徐云老师提示的非常有必要吧，喷点水，然后缓个30秒、20秒回去吃吧。你会发现，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这些这个即时的这些产品啊，对我们这些早上起来睡懒觉、不愿意做饭的非常有好处。这个是一方面。我家冰箱里经常充斥那种就是那种馅饼冻的那种，早上起来就是不粘锅喷点油，两个馅饼都不用化冻啊，搁里边直接烙一烙，正反面烙吧烙，这个起嘎巴直接一翻，然后拿回来切成几瓣，然后配点这爆面粥给孩子一吃，这蛋白质有蛋白质，是不是？要碳水有碳水，然后呢你愿意煎个蛋煎个蛋，就补充点其他的这个蛋白，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1: 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家烧麦。在沈阳呢，它首先它总店不在中街哈，它总店呢是在沈河区小北门里正阳街，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
0: 小北门。
1: 哎对。
0: 啊，
1: 一楼二楼
0: 沈河区小北门是哪块的小北门啊？咱
1: 沈河区小北门里
0: 啊，小北门里
1: 街
0: 啊啊啊。
1: 店面古香古色，大概800多平，而且它呢，那这个呢也是明厨亮灶，也跟那个、跟那天咱们说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啊。每天卖烧麦那得上万个，每天都得上万个。这是它总店。当然了，这种美食中街肯定是要有店的，中街是在2024年刚刚开的，游客到那儿去吃的比较多啊。
0: 你要没去过，你就是中街相当于咱哈尔滨中央大街，你知道吗？有点类似，是不是啊？
1: 那江湖地位绝对在沈阳能算得上中央大街的江湖地位了。价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想想牛肉烧麦一屉30多块钱啊，羊汤呢小碗的16啊，叫什么 扒肉吧，
0: 牛肉条、羊肉条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扒肉条。

0: 40多块钱，
1: 嗯，
0: 基本上人均在这儿五七八十的能吃的非常得克，这种五七八十的你能吃的挺不错。我可能新运这种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钱，
1: 嗯，
0: 价格也还是挺亲民的，所以推荐给大家。
1: 嗯，明白明白啊。这个所以说呢，这跟大家建议啊，去了之后你造一顿是吧？
0: 嗯，
1: 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就肯定不能自己，那都带两个哥们是吧？到那儿去之后，鸡头白脸整一顿，哎呦没治了。但是其实你要是真我这我不知道新运怎么样，新运就愿意吃点烧麦羊汤之类的是吧？
0: 对呀、啊，我喜欢。
1: 我其实我愿意吃大米饭，
0: 哦、
1: 尤其是牛羊肉条，扒牛肉条，扒羊肉条，配上一碗米饭，我吃不吃，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味的，是吧？顶个路是不是
0: 啊？
1: 但是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马家烧麦，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哎呀，这提完马家烧麦，还用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不得？是不是？还是直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嗯
0: 嗯，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
1: 嗯、
0: 先休息一下，
1: 休息
0: 一
1: 会儿，然后一会儿呢继续啊！这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大家一起畅游城市之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咱们继续在沈阳溜达溜达美食。
2: 对啊，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说你别老整牛羊肉啊，你整点别的呢，尤其东北有特色的酸菜呀、血肠啊、五花肉啊，是不是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满族的传统菜肴啊。刚才咱说了这个清真人回族啊，咱说满族的传统菜肴。
1: 嗯，
2: 满族菜系呀、啊，它主要的这个食材就是猪肉啊。
1: 哦。
2: 那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小肉饭啊，就是糊猪肉的饭，那个就肉汤这个浇上二米饭一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白肉血肠啊，就是刚才徐云老师提了啊，纳吉馆这个菜呢是谁发明呢？纳吉啊，这个姓纳，这个纳这个姓呢大家都知道了，满族正白旗人纳吉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在沈阳创立的吉星园饭馆的首创啊，东北民间杀猪菜为基础改良，然后在1912年更名为纳吉馆啊。后期呢这个搬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特殊时期搬到北京，在57年呢再重返回沈阳进行经营、
1: 哦、
2: 然后79年呢恢复传统的制作工艺。哎，你这里边啊，好啊，香啊，是不是啊？
1: 嗯嗯，它的核心产品哈、啊，既然是你看它名字叫做纳吉馆白肉血肠，那它的核心产品首先啊就是白肉，
2: 白肉
1: 啊，第一白肉，第二血肠。咱先来说说他家这个白肉，一般呢都是选用当天刚刚宰杀的，而且呢得是腰盘这个位置的五花肉，
2: 嗯
1: 啊，这个比较考究，
2: 哎、
1: 而且呢它分为蒸白肉和抽皮虎皮白肉两种，
2: 抽刀你说那是
1: 啊？对，抽刀虎皮白肉、
2: 哎、
1: 这两种、
2: 嗯、
1: 啊。先来说它的蒸白肉哈，蒸白肉顾名思义呢就是蒸呗，是吧？
2: 对，
1: 一般呢是煮到先煮一煮，煮个五七成左右啊、
2: 嗯，
1: 然后再凉啊，凉透了之后切成，它必须得凉透才能切成那种大概很薄
2: 粉粉薄粉薄的，也能看透过去看到
1: 能，但是它也得有两毫米左右啊、
2: 嗯，
1: 切成特别特别薄那个片，然后上锅再去蒸
2: 蒸
1: 啊，蒸完之后呢，这个肉皮儿、啊、哈能稍微卷那么一点，
2: 对，它就你知道啥，它就不拿人了，它把大油都煮出去了、
1: 嗯嗯嗯，
2: 有的时候 你感觉你吃肥肉，它去。之后他吃完之后腻挺啊，
1: 是的，
2: 你就这种煮完再蒸呢，他就是直接他就不拿，就是东北老话就不拿人了，是不是啊？你吃起来
1: 就
2: 香，就
1: 没有吃肥肉的那种感觉
2: 了。哎
1: 哎，这是第一种啊，他家蒸白肉，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抽刀虎皮白肉。
2: 嗯，
1: 这个虎皮白肉啊，上来就是蒸四分钟之后啊，蒸的基本上个半熟吧，然后去烤。
2: 嗯，
1: 你看虎皮嘛，
2: 对，
1: 烤到什么样呢？表皮金黄。
2: 哎。
1: 哎，这就出虎皮状了，
2: 嗯，
1: 然后再去煮，
2: 哎，
1: 煮到全透，
2: 没毛病 啊，
1: 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而且外面能形成虎皮了啊，肉也非常非常香。你听听，
2: 你说能不哎能不好吃吗？
1: 就是啊，就是啊，
2: 你说能不好吃吗？是不是啊？嗯、
1: 这是他家白肉，
2: 对，啊、然后呢，血肠呢就更不用说了，新鲜猪血，然后灌到肠衣里边，这慢煮冷水一浸啊，鲜亮呢。 这种嫩超的吃的时候，你搞点韭菜花，搞点腐乳，调点蒜泥儿，哎，没治了、
1: 嗯！
2: 哎呀，这吃的就浑身直冒汗啊！真是啊。
1: 他这个血肠在灌的时候呢，一般会放点什么？葱末啊、姜末啊、花椒水啊，放点这些。
2: 对，
1: 啊、
2: 这个
1: 调调味儿。
2: 我不知道他家啥样。
1: 啊、
2: 我小时候去我家里杀猪的时候，都直接都糊点这个肥膘子，直接就扔里边，给我剁碎了，直接就扔血里搅啊，灌到血肠里边，煮出来之后口感就香了，是吧？
1: 他家冬天呢，现在基本上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季节了哈。主打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菜白肉血肠。
2: 哎，
1: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白肉，再加上血肠，然后再加上东北大酸菜，
2: 酸菜、啊、
1: 这个绝对就是东北人典型最爱吃的冬天的菜了。
2: 嘎嘎地呀、
1: 啊！对，
2: 说呀、啊，
1: 东北大叶酸菜给切成丝儿、
2: 嗯、
1: 啊，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带着肉汤。啊，再加入一点这个泡软的土豆粉，自己家很多东北这个乡下人，乡下这个老乡他都会自己拿那个土豆淀粉，自己做点粉条，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原来我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以前哪个屯子都有个粉房。在这村口你去之后你直接拿两个土豆子直接就拉点那个淀粉之后、
1: 啊、
2: 你就你就是灌粉条、啊、你是那个打粉皮儿你是不是那就是
1: 啊你给他土豆子他就
2: 出
1: 给你
2: 出来给你加工、
1: 哎、
2: 他自己也打他也卖反正、就是、
1: 哎呀真好真好
2: 都有粉房那、
1: 啊、
2: 现在好像、
1: 哎、
2: 好像十里八村能有那一个就不错了、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哦、你看这就是他里边再会放一点这个纯土豆的淀粉、
2: 哎、啊
1: 然后呢起锅之后起锅的时候把刚才整好那个白肉啊，血肠什么的放到上面，这样呢汤色特别清亮，而且酸菜啊吃的时候，酸菜跟这个白肉放在一起互相解腻，那味道合在一起还非常好。哎呀，太赞了！
2: 你炖酸菜，你尤其炒酸菜，你不搞点荤油还不好吃。
1: 哎、对对对家自家炒酸菜都得搁荤油炒。
2: 吸油嘛，酸菜五花肉，你知道，尤其那五花肉片子，完直接给它整点油，然后炒点酸菜。哎，我吃完之后口感香啊！
1: 对对对，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你要蘸吧，你光。蘸什么醋啊辣椒油啊这个不行必须得什么必须得蘸韭菜花
2: 韭菜花啊
1: 我估计客人能把这个事儿说的活色生香
2: 我真不没蘸过韭菜花、
1: 啊、
2: 我吃猪肉一般就是蒜
1: 啊
2: 蒜酱啊里边高水的那种和这个兑酱油的这种这两种蒜酱因为他那有的时候这个吃羊肉的时候那就必须得韭菜花
1: 啊我吃血肠是一般是配韭菜花的
2: 哦就是你看、哦、你看吧、
1: 哎、
2: 就是我吃血肠也是蒜泥、
1: 哎、
2: 这习惯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蘸啥都行
1: 你都说的对
2: 都可以自己得意咋吃就咋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嘛我们哥俩你看就两个就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嗯
1: 那么这个那家叫那家馆啊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那、
2: 嗯、
1: 这边那边那个那、
2: 哎、
1: 啊他这是满族嘛姓那叫那家馆白肉血肠他、
2: 嗯、
1: 呢在当地被誉为是沈阳满族菜的活化石、
2: 哎、啊
1: 那不用想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肯定是非遗了
2: 确实
1: 是吧、
2: 啊、哎
1: 他、
2: 嗯、
1: 呢是沈阳民间呢有这个无血肠不成宴之说每到这个腊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那家这就是那家这个店啊哈灌血肠得上千斤的灌。
2: 哇你这说着就是有画面了是吧
1: 有画面了、啊、
2: 这一根一根的这血肠搁水里泡吧是不是那种状态是吧
1: 嗯是的他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位置吧基本上呢大家这个沈阳中街没有店他是在河西区沈阳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也是两层仿古小楼青砖绿瓦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2: 嗯
1: 推荐东北人吃绝绝对对你是能吃到这个很合口味的那种感觉南方朋友呢可以这个
2: 尝试一下
1: 感受一下、
2: 嗯、
1: 对感受一下纯正的东北满族菜
2: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嗯
2: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咱们继续这目光咻一转啊回到哈尔滨了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老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 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鹅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

0: 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

0: 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人间正道是沧桑，后赵内乱出祸殃，冉闵自立建魏国，不想3年即败亡。书接上回，公元351年，后赵最后一个君主石指因为部将刘贤叛变，他的人头被砍下来送到了魏国皇帝冉闵的面前，可把冉闵给乐坏了。怎么？他终于把后赵给灭了，他马上传旨册封刘显为大单于、冀州牧。可是刚刚过了才100天，消息传来说那个刘显想要自立为王，准备来偷袭魏国。冉闵一听就火了，他带着人马就去征伐刘显，刘显哪挡得住啊？最后兵败将亡，就连他自己也被乱刃分尸。虽然打了胜仗了，但冉闵这魏国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却依然十分严峻，因为自从后赵发生变乱以来，有好多州郡的将领陆陆续续都举兵投降了晋朝了，并且晋朝这时候也有人鼓动着要出师北伐。谁呀？征西大将军桓温。这桓温上书晋穆帝，说是乘后赵乱亡，冉未出见，正可出师北定中原。晋穆帝今年才8岁，执掌晋廷大权的那是会稽王司马昱和中军将军殷浩。这俩人一看桓温的表彰是连连摇头，把这事给按下了。时过不久，那个和蒲弘、征雄打了败仗的姚义仲派使臣前来向晋朝请降。

朝廷，于是就降旨，加封他为车骑大将军、六一大都督，并且还册封他的儿子姚襄为平北将军、并州都督。转过年来，73岁的姚义仲在家中病逝。生前他曾告诉儿子姚襄等人，说是我因为晋朝大乱才起兵雄踞一方的，后来老石家对我不错，我才想替他讨贼，如今时势已灭，中原无主，我死之后你们就应该南归晋朝，为国效力，切不可多行不义，自取其祸。但是他死之后，姚襄并没有率部南归，他怎么办了呢？他密不发丧，率领部众浩浩荡荡要去攻打前秦。前秦王普彦称王以后，据守关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后来他听说晋朝的凉州刺史司马勋和原来后赵的将领杜洪要分路率兵前来进犯，他就当即出兵500000，把司马勋击退之后，他又率军进攻杜洪。这杜洪兵到宜丘，正要接应司马勋，没想到被部将张居所杀。这张居杀了杜洪以后，他就自立为秦王，可他做梦没想到，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说得更具体的，他这大封百官还没封下来呢，前秦王蒲彦率军就杀到了。这张居也有着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冒冒失失的率军就出来抵挡，这一战他就兵败将亡，自己也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蒲彦奏凯班师回到长安之后，他就面南背北称皇帝了。这什么时候？公元352年。蒲彦称帝以后，册封长子蒲长为大单于，又命兄弟蒲雄和侄子蒲京率军进取关东。他们招降了晋朝的豫州刺史张玉，让张玉仍然镇守许昌。他们这么一折腾，姚襄可就不高兴了，因为姚襄他爹姚义仲、蒲彦他爹蒲洪生前就是互相争雄的死敌呀。他们这两家父辈是死敌，现在到子一辈了，仍然还是对手。也正因如此，这姚襄别看爹死了，他也还是密不发丧，率军前来进攻前秦。可是光凭血气之勇不行啊，人家前秦这士气正旺，兵精将勇，这姚襄打了几仗也没捞着便宜，没办法，他只好转而去进攻洛阳。兵到麻田，遇上了原来后赵的将领李立，双方一场鏖战，姚襄被杀得大败，幸亏有兄弟姚长相救，他才平安脱险。下一步怎么办呢？姚襄这才想起他爹的话来了，他率领所剩无几的残兵败将回到社头，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枣强县，草草的给他爹办了丧事，然后便单人独骑南下，前去投奔晋朝的豫州刺史谢尚。姚襄就给谢尚出主意，说北伐战略要地方头，就是现在的河南省蓟县，如今正空虚着呢，您要是派将去取，那是唾手可得，您要一旦占领了方头，便进可攻退可守，将来北伐也就易如反掌。谢尚一听有道理，他派建武将军带师到那儿，兵不血刃就把这方头给拿过来了。偏赶这时候，冉闵的儿子冉质派使臣来了，

请降求救兵，怎么感情刚建立不久的冉魏帝国现在大祸临头了？究竟怎么回事呢？后赵变乱之时，燕王慕容晃也一命呜呼，有世子慕容俊继承王位，当时就有平敌将军慕容霸、武才将军封邑、直冲将军慕容克等人先后进言，劝说慕容俊乘后赵内乱兴兵讨伐，趁机把他给灭了。慕容俊思忖再三，终于采纳了众将的建议，他任命慕容克为扶国将军，任命慕容平为辅弼将军，任命左长史杨务为扶翼将军，让他们分统兵马，掌管军务。同时他还任命慕容霸为前锋都督、剑锋将军，让他调集20万大军加以训练。燕国这边磨刀霍霍正要攻打后赵呢，没想到后赵完了，冉闵取而代之，建立了魏国，所以燕国就又把灭魏作为自己的目标。冉闵平灭刘显叛乱以后，带着人马到中山那几个郡去巡视，他刚走，原来后赵的利益将军段秦就聚集10000多羯族兵在益木，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平原县西北，就自立为赵国皇帝了。这个时候燕国已经把人马给派出来了，他们抢官夺寨，势如破竹，很快就在魏昌城外与冉闵兵戎相见。冉闵呢，由于众寡悬殊，他又不听忠言，在魏昌一战中兵败被擒。段秦一看形势不妙，也赶紧举城投降。紧接着燕军又进围邺城，镇守邺城的那是冉闵的儿子太子冉挚以及他手下的大将蒋干。大家可要听明白了，这个蒋干跟三国时期的那个蒋干虽然同名同姓，但也不是同一个人。冉挚和蒋干见燕军杀来，实在没辙了，就派使臣到东晋的豫州刺史谢尚这请降，求救兵来。方才咱们说了，谢尚刚派建武将军戴师把方头取过来，戴师还没回来交令呢，正好谢尚就命令戴师说，你别回来了，赶紧率兵去增援邺城，要去晚了燕军打过来，我们这也就麻烦了。戴师领命之后一刻也没有耽搁，就率领人马奔邺城来了。带了多少人马呢？才100多人。由于燕军攻城甚急，晋朝也没有再发来援兵，所以一个多月之后邺城陷落，冉魏的太子冉挚做了燕军的俘虏，冉魏最后灭亡，时间是公元352年，跟前秦王苻建称皇帝是同一年。这个冉魏从公元350年冉闵称帝算起，到公元352年邺城陷落结束，满打满算才3年。就因为他非常短促，所以历史上所说的16国里边才没他的份儿。那么冉魏的皇帝冉闵最后得了个什么结果呢？他被擒后先是被押往燕国的京都，然后被投进监牢，最后就被人家给杀了。闲言少叙，灭了冉魏以后，前燕顿时声势大振，原来拥兵自重的后赵将领王卓等人也都相继派使臣前来请降。可是别人都降了，只有幽州刺史王武他不降，他不但不降，而且还派兵把守鲁口，自称安国王。燕王慕容俊说好，

你不不降了，我打你。他便派大将慕容恪率军去征讨这王武。因为中山人马林这时候在无极起兵自称皇帝，所以慕容恪就先去征讨苏林，碰巧燕将慕玉根也前来助阵，所以他们是马到成功。灭了苏林之后，他们刚要带兵去征讨王武，喜讯传来，说是王武已被部将秦兴所杀，同年也就是公元352年，燕王慕容俊在百官的推戴之下，与继承就是现在的北京面南背北正式登基坐殿，大封百官，当了皇帝了。这么一来，在我们中国的北方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割据政权，一个是前秦，一个就是这个前燕。这燕秦两国东西分治都比较强盛，可偏在这个时候，执掌东晋大权的中军将军殷浩却要归附中原。这个殷浩现在正担任杨玉徐衍清五州大都督，大权在握，不可一世。他也还魂屡次请旨北伐，就想亲自挂帅出征。他的意思就是万一要取胜了，就可以立下不世之功，也免得总让桓温瞧不起。可你有那两下子吗？这殷浩纯粹就是个志大才疏的货呀，他领兵北伐那还好得了吗？他命豫州刺史谢尚和平北将军姚襄一起攻打许昌，许昌守将张翼向关中一求援，前秦皇帝蒲剑就命兄弟蒲雄带着人马来了，在颍上一场大战就把谢尚等人杀得大败。颍上这一战，东晋就折损兵马15000多人。谢尚打了败仗以后兵退淮南，姚襄一直把他送到韶陂。临分别的时候，谢尚就把善后的事情托付给了姚襄，让姚襄驻兵在溧阳。蒲雄击退晋军以后，把许昌守将张玉及其家属，连同那里的5万多家老百姓，一起都迁到了关中。张玉的后妈韩氏今年刚过30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颇有姿色。前秦皇帝蒲剑听说后，就把他召入宫中，封为昭仪，让他陪王伴驾，并且还封张玉为司空。张玉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但是寄人篱下，敢怒不敢言呐。后来他听说江东的晋朝又要出兵伐秦，当即他就命人探听虚实，准备刺杀蒲剑。那么东晋这次举兵的又是何人呢？还是那个酒囊饭袋殷浩。自从谢尚战败之后，他就扼腕叹息，准备整军再战。前一次他出兵的时候，右军将军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就劝他说，文臣武将各有分工，你冒这个险干什么呢？但是他不听。这一次呢，王羲之又上表劝阻，甚至就连首席辅政大臣会稽王司马昱也出来劝，但他还是不听。司马昱跟他私交不错，也不好硬拦着。另外这司马昱也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总认为他不至于一败再败，万一要取胜了那也是好事。所以呢，这殷浩才得以再次兴兵。可是呢，这个殷浩真不行，他刚愎自用不说，还靠猜疑。他见驻兵溧阳的姚襄广兴屯田，操练人马，却不曾请旨北伐，心里就犯嘀咕，心说这姚襄要干什么呢？肯定要图谋不轨。
不行，我得先把他除掉再说。于是他就屡屡派刺客去行刺姚襄，谁知这姚襄现在颇得人心，那刺客非但不杀他，而且还直言相告。尹浩一看这招不灵，就派心腹战将魏景率领5000人马前去偷袭，结果魏景被杀，那5000人马也都归到了姚襄的麾下。实在没辙了，殷浩就干脆传令，把姚襄调任为梁国内史，要解除他的兵权。这么一来，姚襄就更不干了，他派参军权益来质问殷浩。殷浩没办法，只好哈哈一笑了之。北伐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殷浩就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把蒲彦一杀，前秦群龙无首，我肯定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想到这儿，他就派降将雷若儿去刺杀蒲彦，自己则统兵70000从寿春出发，奔洛阳杀来。哪知道雷若儿不是真心投降，他根本没去刺杀蒲彦。可碰巧在这个时候，早就想报仇的降将张毅，因为要刺杀蒲彦做事不密，被抓起来处死了。消息传来，殷浩误以为雷若儿已经发难，于是就调姚襄为先锋，紧急行军。姚襄都恨透这殷浩了，现在一看机会来了，当走到山桑的时候，他突然反戈一击，就把殷浩杀得大败，然后他带着人马就到盱眙屯田去了。在盱眙，他招掠流民，发展势力，还给朝廷上了一道表彰，为自己申诉。消息传到建康，顿时舆论哗然，征西大将军桓温更是乘机进言，一道表彰就让这殷浩直落的是丢官罢职。这才是湮灭冉魏，定家邦，前燕分治，各称强，殷浩北伐吃败仗，志大才疏，后果长。晋末五胡闹中原，司马仓皇奔江南，苟且偷安数十载，曹操北伐败归还。书接上回，殷浩北伐失败，征西大将军桓温一道表彰就是他丢官罢职。这桓温可是一员大将，把殷浩扳倒后，他停止再次北伐。皇上安准后，他统帅10万精兵自江陵出发，水陆并进，兵分三路进攻前秦。一路之上抢关夺寨，进军十分迅速。可把前秦皇帝蒲彦吓坏了，他急忙命太子蒲常、丞相蒲雄、淮南王蒲生等人统兵到蓝田御守。其中这蒲生那是蒲彦的儿子，他生来就是一只眼睛，别看只有一只眼睛，但是力大绝伦，凶悍好杀。现在他和太子蒲常等人一块出征，拒敌进军，两军相遇之后刚一交手，只听他大喝一声，就将敌将劈于马下，进军顿时大乱。这边秦军一阵冲杀，眼看就要大获全胜了，忽听得晋军阵后鼓号齐鸣，紧接着乱箭齐发，太子蒲常一个没注意就中箭落马了。蒲生没办法，只好保着太子往回撤，哪知道晋军乘势追杀，不得会儿的功夫就把他弄得是全军溃散。随后桓温统帅大军进抵霸上，前秦太子蒲常退守长安城南。皇上蒲坚一看

保命大司马雷若尔统帅仅有的30000精兵与太子蒲常一起共同抵御桓温的大军。桓温正干什么呢？安抚百姓，他让老百姓恢复就业，同时也禁止军兵骚扰百姓。老百姓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牵着牛，担着酒，夹道欢迎来慰劳官军。这么一来，关中的诸多郡县也就纷纷请降，东晋北伐的形势真可谓一派大好啊。正这个时候，有一个儒生前来求见桓温。见到桓温之后，他畅谈天下大事，啪啪啪啪说得头头是道。桓温非常吃惊啊，一问才知道，感情此人姓王名猛，字景烈，那是北海人士。高兴之余，桓温就任命这王猛为军谋祭酒，把他留在营中给自己出谋划策。别看现在北伐形势这么好，但要灭掉前秦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前秦主力未损，还有好几万人马呢。接下来前秦丞相蒲雄收集残兵败将转入反攻，桓温战场失利，折损了10000多人。这桓温由于出入关中战线太长，运粮十分困难，本来他打算着要收割前秦的麦子以充军粮，可是没想到人家前秦看出来了，抢先就把麦子给割了，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这桓温哪受得了啊，因为没有军粮，他不得不下令班师。临撤军的时候，桓温迁走了关中的3000多户人家，对王猛也赐以车马，让他和自己一块南归晋城。王猛说要跟师傅去辞行，可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桓温没办法，只好率众南归。这次北伐就这么又以失败而告终。晋军一撤，前秦这边也就算打了胜仗了。皇上蒲建正打算论功行赏的时候，他的兄弟丞相蒲雄暴病身亡。蒲雄一死，蒲建是痛断肝肠啊。为什么？因为蒲雄位兼将相，礼贤下士，威望非常高，可以说就是蒲建的左膀右臂呀。悲伤之余，蒲建降旨让蒲雄的次子蒲坚承袭父爵。这蒲坚更是了得，他是蒲建手下的龙骧将军，聪明过人，遍览英豪，像略阳名士吕伯楼、强光、梁平等人都与他交情莫逆。现在他有承袭父爵当了东海王，那权势也就更为显赫。此外，淮南王蒲生因为立了大功了，也被晋封为中军大将军。大司马雷若尔则被任命为丞相。总而言之，基本上是各有升赏，当然也有例外，谁呀？太子蒲常。为什么？因为他箭伤太重死了。太子死了，再立谁为太子呢？皇上蒲建就立了他最勇猛的那个儿子淮南王蒲生。过不多久啊，蒲建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他这一病，他的侄子平昌王蒲京带着人马就杀进东宫去了。干嘛？要杀太子蒲生，图谋自己当皇帝。没成想太子蒲生进宫看他爹去了，没在东宫，所以蒲京就扑空了。蒲京心说，反正事情已经败露了，干脆我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

个事干成得了。想到这儿，他就诈称皇上已经驾崩，说太子暴虐不堪为君，以此来蛊惑军心。蒲建得知此时候暴病出宫，传令速诛祸首。他这一露面，蒲京手下那些人也就都一哄而散，蒲京呢自然也就被人家生擒活捉，斩首示众了。皇上蒲建还算不错，针对此次兵变，他除了杀掉蒲京以外，余者一概不问，那罪过全给赦免了，这当然也就稳住了朝局。朝局是稳住了，但蒲建自己已经是病入膏肓，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蒲建死后，蒲生继位，他传旨大赦境内，并且立即改元授官。大臣们一看这哪行啊，说先帝刚刚宴驾，不应立即改元，陛下你就再提也得等到明年。蒲生一听，什么，我父皇刚死你就不听我的话，杀！推出去就把先说这话的右仆射段淳给杀了。转过天来坐朝的时候，中书令王瑜有本启奏，说是他夜观天象得知，恐怕不出三年国家就会出现大丧，并且还有大臣被杀戮，因此恳请陛下休得染灾。蒲生闻听此言，心里就想说，这皇后与朕对临天下，他要死了不也是大丧吗？那些受遗命辅政的大臣莫非也该杀吗？想到这，回到后宫，他就亲手把梁皇后给杀了，并且立即传旨把太傅毛贵、车骑将军梁愣、左仆射梁安也绑赴法场开刀问斩。丞相雷若儿刚直敢言，结果他本人以及他的九个儿子和22个孙子也都惨遭毒手。就这么左杀一个右杀一个，他即位还没多长时间呢，上至后妃公卿，下至奴隶仆从，就有500多人被杀呀。转过年来，蒲生命严复和梁叔出使凉州，干嘛？他要把凉州纳入自己的版图。你还别说，这严复和梁叔不辱使命，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到那儿就把凉州给拿下来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这凉州啊也正乱着呢。凉州牧张崇华击退赵军以后，对谢艾委以重任，可偏偏他的庶长兄，也就是跟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长宁侯张作，与内侍赵长等人狼狈为奸，总说谢艾的坏话。时间一长，张崇华也就起了疑心了，又把谢艾调任为酒泉太守。张崇华死后，世子张耀龄继位，长宁侯张作掌握大权。不久，这张作就废掉张耀龄，自己做了凉州之主。这个张作真可谓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他是连奸三代呀，母亲、弟媳妇和妹妹以及刚刚10岁的侄女都被他给奸污了，可以说纯粹就是个畜生。篡夺凉州的第二年，张作正式称王。前者张崇华不是自称假梁王了吗？现在张作把那个假字给去掉了，称王之后，张作依然暴饮成性，不纳忠言，谁劝他杀谁。

就连大将谢安也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他这么一折腾，地方上的一些将领也就非常不满，老百姓们更是怨声载道。后来河州刺史张冠率军杀入姑臧，姑臧就是凉州的治所呀，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张冠杀入姑臧后，拥立张耀陵的弟弟张玄亮为凉州之主，张作呢则落了一个斩首示众、暴尸赵庞的悲惨下场。张作篡国从头到尾满打满算总共才3年，张冠拥立张玄亮为凉州之主，他自己自然也就掌握了大权。也就在这个时候，前秦的使臣严复和梁书赶到了，这俩人能言善辩，他们刚柔并进，软硬兼施，一番大言恫吓，就把张冠说的纳降书递至了，接受了前秦的册封。可是还没等蒲生高兴起来呢，探马来报说是燕将沐浴长青率领7000人马进攻幽州，姚襄率军进攻平壤，建朝的大将王度也乘机进攻青州。一得知这个事儿，蒲生的心就不大一出来，你们不兵分三路前来进犯吗？好，我也兵分三路前去敌他。他就把三路人马派出去了，不久消息传来，说是距离燕军和晋军那两路都打了胜仗了，唯独距离姚襄那一路是一败涂地。紧接着姚襄还派人来了，说是想借道回陇西。那位说怎么回事？姚襄虽然在盱眙屯田发展了实力，可由于阵前倒戈，他也就不敢继续在那待下去了。怎么办呢？他投降了燕国，现在燕军一打败仗，他就想回老家陇西。可去陇西的路都是前秦的地盘，所以他才向蒲生提借道这个事儿。蒲生刚要答应，东海王蒲坚给拦住了，说姚襄乃当今人杰，若纵环陇西，这还了得，我们不如封他个官职，给他点好处，等他不防备的时候，就把他做了，方可永绝后患。蒲生一听有道理，就派人去传旨，要加封姚襄的官职。谁知姚襄不但不接受，而且还把传旨那天使官给杀了，把圣旨也给撕碎了。可把蒲生气坏了，正赶上燕国的并州刺史张平前来投降，所以他当即就派张平率军数万进攻姚襄。姚襄见势不妙，便采取怀柔战术，把张平给收买了，两个人结成了大兄弟，然后便各自撤兵不打了。单说姚襄，他一看陇西是回不去了，怎么办呢？干脆我还回许昌得了。感情这姚襄啊，自从离开盱眙以来呀，一直都以许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所以现在他就想起回许昌来了。在回许昌的路上，他听说洛阳守将周成背叛了晋朝，现在等于是自立为王了。姚襄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把洛阳给围住了。干嘛？他要攻打洛阳。刚把洛阳围住，没什么想征讨他的东晋大将军桓温率军赶到了，两下一场大战，姚襄被杀得大败。没办法，他又西奔平阳，进驻皮城，在皮城招了5万多兵马之后，

他又到长安城南的黄洛据守，干什么？他又进取长安。蒲生一听怎么着？那姚襄兵扎黄洛，要取我的长安，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灭了你。他当即传旨，命广平王黄梅、东海王蒲坚以及将军邓羌率部下大军15000人直捣黄洛，还真把姚襄给逮住了。蒲坚一看姚襄勇悍难治，就把他给杀了，而把姚襄的兄弟姚长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姚襄是死了，皇上蒲生暴虐的本性却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他日夜饮酒，喝醉了就滥杀无辜。因为他是一只眼，所以身边人说话也就特别容易犯忌讳，只要说出残、缺、偏、知等等这些字，那脑袋就得搬家呀。这蒲生还问身边的人说，你们说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呀？有人就回答了，说陛下你是有道明君。他夸就把脸垂下来了，说你们为什么奉承我？杀！推出去就把人家给杀了。后来他又问这个问题，有人说陛下哪儿都好，就是用刑有点烂。他一听就火了，说你们为什么诽谤我？斩！推出去就把人头给砍下来了。这么一来，满朝文武就都觉得度日如年，对这位皇上当然也就都恨之入骨。在这种情况下，御史中丞梁平等人私下里就跟东海王蒲坚商议，说主上和人心离散，而燕晋两国有虎视眈眈，一旦大祸降临，必致家国俱亡，到时候恐怕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呀！殿下，你为什么不趁早取而代之呢？其实啊，蒲坚早就有这个心思了，只是因为时机不到，所以没敢轻举妄动。现在听梁平他们这么一说，便当机立断，把皇上蒲生给废了，他自己则即位登基，自称大秦天王。蒲坚这一即位，可就开始了他统一北方的丰功伟业。这正是晋军兵到长安城，顷刻败亡弃关中，秦宫风云突变幻，蒲坚即位是称雄。蒲坚即位做关中，卧薪尝胆苦营营，慕容迁都邺城地，南宫晋朝渡刀兵。书接上回，前秦的东海王蒲坚废掉蒲生，自己即位登基，自称大秦天王。那个蒲生呢，就因为暴虐只活了23岁，只当了2年多皇上，就人家拴到马尾巴上给活活的拖死了。那位说前秦的君主不是姓蒲吗？应该是蒲坚蒲生啊，你怎么说是蒲坚蒲生呢？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他们这个家族啊，原来就是因为家里边长出了一棵非常大的蒲草，所以才以蒲为姓。蒲就是蒲松龄蒲善那个蒲字。后来他们这个前秦的奠基人蒲弘，为了应草父英王那个谶语，所以就把姓给改了，改成了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付出的付那个字，但是还念蒲。只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不少福姓家族的人，福就是符号那个福，有不少福姓家族的人把自己姓氏上边的竹字头改成了草字头，但是仍然念福，

去呀，人们就有一种误解，凡是遇着草字头下面一个付出的付字都应该念福。其实追本溯源呐，这前秦的君主皇室血统都应该念福。闲言少叙，苻坚即位后重用王猛，提倡节俭善待百姓，因此颇得民心。这个王猛在前文书咱们提到过，桓温北伐进兵关中的时候，他曾去投奔桓温，后来桓温撤兵要他一定南归，他说去向师傅辞行，结果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怎么回事呢？感情他到华阴山中一说要南下辅保晋朝，他师傅就劝他留下，说你哪儿也不用去，将来自有富贵找上门来，所以他就留下了，还真让他师傅给说着了。苻坚还没即位的时候，见皇上不生暴烈，就想取而代之，他让谋士吕婆楼给他访查人才。吕婆楼跟王猛交情莫逆，这么王猛举荐给了苻坚。苻坚见着王猛一叙谈，回去就发现这王猛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还精通兵法，他简直太高兴了。当时这苻坚就说了一句话，说是孤之欲王猛，有玄德之欲孔明，也就是说我苻坚遇上王猛就好像刘备遇上了诸葛亮一样，所以现在他即位了，就对着王猛委以重任。按下前秦王苻坚暂且不提，单说前燕的皇帝慕容俊称帝以后，他对兄弟慕容霸不放心，总恐怕他抢了自己的皇位，可是人家屡立战功也不好加罪，所以没办法，他就把慕容霸的名字给改了，改成什么了呢？慕容垂，那意思就是让人家把脑袋耷拉下来，别老那么霸气十足，趾高气扬。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吴王慕容霸我们就改成慕容垂了。慕容垂在旧都龙城镇守，他安抚部下，善待黎民，势力发展得很快。慕容俊一看这不行，他要势力大了，我一大不掉，不听我的可就麻烦了，干脆我把他收到身边得了。于是这慕容俊一道圣旨，就把这慕容垂召回了京城。正这时候，慕容俊收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可把他给气坏了。怎么？感情这封信是他的表舅段侃写给他的，在信中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说他不该背叛大晋朝，自称皇帝。那么他的这个表舅段侃何许人也？这段侃呢，也就是前者被慕容晃给平灭了的那个段辽他的侄子，他爹名叫段兰，他爹死后他就收拾部众屯兵广固，自封齐王，并且还向晋朝称了臣。不但如此，他还派兵偷袭狼山，把狼山守将打得落荒而逃。慕容俊正想派兵去收拾他呢，他还来了这么一封信，这不火上浇油气上加气吗？这不是？慕容俊吃拉把书信一撕，立刻他就派大司马慕容恪和尚书令杨务率兵前去征讨。早有探事马报给了段侃，段侃的兄弟段皮骁勇过人，足智多谋，他就向段侃献计，大哥您就给小弟我一支人马到河上聚敌，如若得胜咱就乘机破敌，万一不胜咱就请降。段侃呢没听，后来听说燕军眼看就要到河边了，段皮又请令出兵，段侃呢不但没听，而且还拔出宝剑把兄弟给杀了，可把慕容恪给乐坏了，他和杨武兵分

0: 左右包抄，一战就把段坎给杀得落花流水。段坎跑进广固城，四门紧闭，开始死守孤城。慕容恪呢，不慌不忙，他把广固城一围，不打了。围了半年，段坎众叛亲离，兵败被擒，最后被慕容俊给杀了。那位说，段坎不是向晋朝称臣了吗？那他被困广固，晋朝怎么不管呢？不是不管，而是晋朝派出的那个北中郎将徐县太不怎么样了，他奉命救援广固，可走到琅琊的时候，听说燕军势盛，他害怕了，在那儿徘徊不前，可他又怕朝廷怪罪，所以就想就近兵取杨俊，将功补过。巧了，杨俊守将王腾刚刚背叛段坎，投降了慕容恪，因为急于立功，也没向慕容恪请示，他就派人马去偷袭晋朝的鄄城。他这刚一出兵，巡县的人马就到了，偏赶上连夜下大雨，把城墙还给冲塌了，所以呼啦的一下子，巡县就把杨俊给拿下来了，把王腾也给生擒活捉。杨俊是取过来了，可那边广固也完了，段坎也交代了。转过年来，前燕的太子慕容业死了，所以慕容俊就改立他的第三个儿子慕容伟为太子。东京泰山太守诸葛优一看这是个机会呀，燕国太子变动，说不定就得出事，我正好可以乘此机会出兵北上，好立功。哪知道他刚一进兵武阳，就遇上了人家燕国的大将慕容恪，被人家杀了大败，逃回了泰山。慕容恪呢，则乘机渡过黄河，一连拿下了汝州、颍川、谯郡、沛县等地，委派了官吏之后，他就率兵北归，班师还朝了。在回京的路上，捎着咬，他还把河内太守冯鞅给收降了。至此，这黄河以北呀，可就全部归入了前燕的版图。于是，皇上慕容俊这才一声令下，把京都由蓟城迁到了邺城，略定河北，乔迁邺城。慕容俊当然是喜不自胜，可在高兴之余，他还是对吴王慕容垂不放心。他这一不放心，他的皇后可足浑氏可就开始使坏了，因为吴王慕容垂的王妃段氏才高性烈，不巴结他，所以他就诬陷人家暗中找巫师做法诅咒自己，把人家抓入监狱严刑拷打，最后就给折磨死了。不过这段氏也真够梗的，他是至死也没有招供，幸亏他没招供，不然吴王慕容垂就完了。因为他没招供，皇上慕容俊虽然猜忌慕容垂，但是也无可奈何，不但无可奈何，反而还因为这件事，他觉得对不住兄弟，怎么办呢？他就加封慕容垂为东夷校尉、平州刺史，让他镇守辽东去了。刚把慕容垂打发走，有人来报，说是降将冯鞅和张平等人四处联系，想明保燕国，暗通东晋。慕容俊一听，这还了得，赶紧就命上庸王慕容平前去征讨。冯鞅和张平等人本就是跳梁小丑、碌碌之辈，哪压得住征讨啊？最后冯鞅落荒而逃，张平率领残兵败将3000多人直奔平阳，还真就投降了东晋。可把慕容俊给气坏了，心说好啊，你晋朝，我容你偏安江南苟延残喘就够巧的了，你可倒好，屡屡招降大叛，竟拆我的台， 我灭了你。他当即就降旨，要征兵150万，准备来年进兵，要灭掉晋朝。可他这还没起兵呢，人家晋军打过来了。领兵带队的是谁呀？还是那个北中郎将荀县。慕容俊这个信，哎，打，派将出兵，到那儿就把荀县给打跑了。没说嘛，那荀县不怎么样，此次打了败仗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他死后取代他的是两个人，一个叫西坛，一个叫谢万。这俩人还不如他呢，除了逃跑什么都不会，只有原来那个泰山太守诸葛优还好着，他重整旗鼓，水陆并进，出师北伐，可也是志大才疏，被人家慕容平杀得大败。慕容平本想乘机把河路中原地区一鼓荡平，没成想皇上慕容俊身染重病，所以他就只好收兵回京。没过几天，慕容俊死了，按照遗命应该扶11岁的幼主登基才是。可文武百官大多数都想让慕容恪继承皇位，慕容恪死活也不干。最后在他的力挺下，太子慕容伟登基即位，他呢只是以太宰的身份执掌朝纲。他知道吴王慕容垂是个人才，所以就趁着自己掌权的这个机会把慕容垂又调回了京城。这个时候太师慕玉根，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局，实干促振兴。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名师公开课当中，我们有请王春凤老师，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教师，拥有19年初中毕业班一线教学经验，长期深耕初中语文教研工作，对哈尔滨中考语文命题方向把握精准，独创阅读理解满分技巧体系，是中考语文阅读公示法公益讲师，也是中考一轮复习教材编委，历年教学成果斐然，所带班级2025年中考语文平均分是109.5分，多名学生斩获作文高分，帮助大量的学生实现语文成绩的大幅提升，是深受家长和学生信赖的中考语文教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王春凤老师带来的公开课名称是从《欢迎龙餐馆》这部电影来吃透初中高分写作。好，有请王春凤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啊，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写作，这也是好多家长都一直很关注的，
5: 是的
6: 啊。然后这个假期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就叫《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个电影呢，我也去看了一下，我们不同的人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5: 嗯，
6: 那么咱们正好借着很多同学问的这个问题，说老师，我的作文呢？总写不上45啊，就是我背了好多的素材，也写了很多的范文，但是一到考场上得到的那个分呢，它就平平无奇，那我怎么能得高分？其实一部电影它的那个剧本就是一个作文，
5: 哎，
6: 然后呢咱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部电影啊，从核心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作文怎么能得高分。
5: 好，
6: 高分的要求其实就5个角度，首先就是选材、线索、伏笔、照影、细节和立意。那我们初中生在写作文的过程当中，第一件事就是选材。大部分的同学，这个选材我们之前的课程里也都讲过，选材大部分同学是比较老套的，或者不动脑，这个思维选材就很陈旧，没有新意。那么我们中考批分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啊，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去知道一点什么呢，选材要真实新颖贴合主题，而且要以小见大。很多学生在成长类的作文里啊，永远写的就是我考试失利啊，然后呢我在练跑步，然后坚持跑成功了，或者妈妈送牛奶啊，然后让我感恩，然后我成长，或者老师给我讲题。阅卷老师在看作文的时候，成千上万遍，就你能想到的这个，它就是大部分学生的素材啊。那么这类的文章，咱们是不可能拿到那个最顶端的那种高分一类文的，它直接就

0: 是被判定为二类的，就是我从选的角度就是二类的。那么咱们来看看，那同样的是写平凡人写小事儿，那我们怎么来看选材？先看一下这个大体的故事啊。大体的故事就是讲什么呢？有一个东北的厨子叫徐福，然后他开了个店，后来呢赔了，赔了之后他就得还债。为了还债呢，在那个阶段他就走了一个出国挣钱的这个路线啊，然后他去的那个地方就有点不大安全，就在中东那边。
1: 嗯，
0: 这个是根据当时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哎，所以这个我们说这叫选材要新啊，要真。然后呢，那你想我要想写战争啊，写和平啊，这种就特别的大，但他的入手他就从一个平凡人，一个厨师啊，这个厨师他到了那儿之后，他最开始的本心特别简单，我赚钱还债，还完债回家陪我姑娘。
1: 嗯，
0: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事儿。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这种普通小人物啊，咱就是这条线。
1: 嗯，
0: 就是咱可能说不需要还债，但是我最起码赚钱还贷款。
1: 嗯，
0: 是吧？然后陪孩子学习，
1: 是的，
0: 哎，托举的远一点，哎，就这样的一条很
1: 大部分的我们普通家庭都是这样的，
0: 哎，没有惊天动地，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啊，会直接的就能找到那种共鸣的点。然后呢，他就把这一个小的人物就给我们演变成了2026年呢最治愈最有深度的这样的一个选材，他就体现了三大法则。我们要想写出一个高分的作文，首先你就应该选小人物、小事件、小烟火。
1: 嗯，
0: 你比如说中考最吃香的材料，它从来不是伟人啊，它只能说我写那些高大上的选材，能够让我这个文章的分不低，但不能绝对的高。
1: 嗯，
0: 哎，你要想真的高，其实我们应该是去关注普通人上的微光成长啊，这是最主干的一个方向。那么你像徐福，他只是一个小厨师，他做的只是家常饭，在那个电影当中最常出现的那个就是一条鱼。
1: 嗯，
0: 哎，然后和最后的一份烩饭其实都是东北常见菜，常见饭。
1: 嗯
0: 啊，但是呢，烟火暖胃，善意暖心，平凡是最动人的。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啊，就但凡咱们家里有初中孩子的，你大概在孩子期中啊、期末呀或者月考啊，你可能会遇到的我底下说到的作文题目，你就可以迁移到我刚才所说的选材上。比如说那一刻我长大了，平凡中的光芒啊，微光。微光亦可燎原，温暖常在。自己也可能动手做过饭，
1: 嗯，
0: 小朋友也学过做饭，对不对？哎，总有那么样的一个适合你的，然后选出一个家常菜，
1: 嗯，
0: 然后去练，把它给我写好的。
1: 嗯哼，
0: 啊，这就是你必然能用到的一个选材，它比你写考试失利、写妈妈送牛奶啊要更好一些。第二个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拒绝什么呢？单一的扁平的一个人物线。什么叫扁平？就是从头到尾就这一个心态啊，然后没有大的变化。比如说我要成功，我从开始我也要成功，然后呢我就一直持之以恒，我要成功，我可努力了，老师你看我这积极向上的态度。其实这样不一定得高分，
1: 嗯，
0: 啊，就是人，我们之所以是人，我们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犹豫的，
1: 对，
0: 困难很大的时候我们会退缩的，
1: 嗯，往往有的时候就在矛盾冲突的时候就会有亮点，
0: 啊，对，而且你写出来的这个真正的人物的这个心态的反转才是你这文章的高分的部分，
1: 嗯，
0: 所以你一路向上的高喊口号是不得分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当中这个主人公，就是这个徐福啊，他的成长线最初呢，就是我抱着我最开始的目的，就是我是来这儿挣钱的，
1: 嗯，
0: 还债啊，所以我到了这个地方，哎呦，这个地方他打仗了，啊，他炸谁都行，他别炸我。他就先跑，
1: 嗯，

0: 哎，我事不关己啊，我独善其身，你谁和我也没有关系。但是后来在慢慢的，他接触了一些啊战后遗留的那些小孩，这些小孩呢，有的去偷他的吃的，哎，他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到后来他去照顾，心怀善意，然后呢保护弱小。后来呢，他发现有一些人就相中了他这批孩子，就要把他们打造成人体炸弹去作为武器。他就觉得这个，我是不允许孩子受到这样的伤害的，我就想去救出这个孩子。那么到这个时候，他的这种理想就到了挺身而出，哎，我需要站起来。那这个时刻，那就是有变化，有转折，哎，那么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好作文啊。然后呢，我们还拒绝写流水账。流水账是小学生升入初中最开始就是低年级段学生最常见的问题，因为小学的老师比较愿意让孩子们把这个事儿啊
1: 说清楚。
0: 说清楚，然后就从头到尾，从头到尾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叫重点突出。哎，那么你需要注意，流水账这种是不行的。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在选这个小事儿上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细节。哎，我需要找一个细节，然后通过这个细节把这个事儿啊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了，那我怎么写那么多事件，这一天里那么多事儿，哪怕就这一件事儿，它也有很多的我可以描写的部分，对不对？那怎么办呀？那你就需要有一个线索，哎，我就需要有那么一条线，把所有的珠子穿起来，哎，让它形成一个项链。那么这个时候有一条明确的线，就能保证你主题是突出的啊。那我们就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能去设计这条线，而且最好你让老师看到有一条明线，因为我文章里，比如说成长类的作文，你肯定是，我先期受挫了，后来成长了，你会有一条变化的暗线，但是那条线是大部分学生用的线，你应该有一条明确的物线或者情感线，把所有的情节穿起来。那么我们在这个电影里啊，你能看到的线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明线就是那个餐馆啊，那个餐馆的名字，还有什么烟火，就是它整个那个灶子，我不知道，
1: 他就有点
0: 老师看没看？
1: 像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的感受，
0: 哎，对对对，
1: 啊，那个细节，
0: 你会发现他那个灶台那个灶子，然后他在做菜，整个的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是从开始到中间，到故事的升级，到结尾。它是连续不断的推进的，
1: 一直贯穿始
0: 终，一直贯穿，哎，所以这个就叫线索。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我能从头到尾，并且中间故事情节里要能去点一下的部分，哎，这个才是我文章，我们批作文的时候，一类文和二类文的一个标准，区别在于结构完整还是结构严谨。哎，就完整和严谨这俩字儿，就决定了你这个级别。我一个作文有头有尾，啊，开头、中间、结尾我写完了，啊，写的挺好的。那么我开头点一下题，结尾扣一下题，这是小学最常见的。
1: 对，
0: 啊，正好咱们有小朋友，对吧？今天是一个愉快的星期天，结尾是"这就是我最愉快的星期天"。就写完了，对吧？但是初中这个东西是绝对
1: 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就注意开头的这个画面里，我选择一个事物啊，我可以有人物，也可以有情感。那么我要有这么一条线放在那儿，然后让它能贯穿文章。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灶台的这个，你要是能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能知道，它在这里是明线，就是我能看得见的非常明确的线。刚开始去啊，到了，然后自己在家，最开始的第一出是在家送别的时候，然后到了那个战场给人试，到了餐馆给人试菜的时候，我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这些线啊。

0: 是餐馆的这种变化。
1: 所以说就当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有一种反馈，就是人呀必须得有一技之长。
0: 而且人呀，你只要能吃上这个饭，
1: 哎，
0: 就有希望。
1: 嗯
0: 啊，但是这整个的暗线是什么呢？是他从谋生的角度，
1: 嗯，
0: 哎，开始到共情啊，然后到最后他是很善良的，就是当他知道这些小孩的命运是什么的时候，然后他不是给这些小孩们每一个要送走的小孩就会煎个蛋，
1: 嗯，
0: 然后就给就最后的晚餐了哈，最后的午餐了，然后等他直到他想说我一定要有个办法去保护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运用的武器其实也是饭，
1: 是、嗯、
0: 发了芽的那个土豆，
1: 嗯，
0: 对吧，哎，然后整体上这个过程就是人物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就是他就和他的这个美食食物
0: 哎
1: 贯穿始终，
0: 贯穿
1: 他用的使用的工具也是食物，
0: 也是，哎，就是我们不能找出其他，你不能让他这个时候端起枪、
1: 嗯、
0: 他始终我手里的，我就是在厨房这个阵地上，我就是用吃的，哎，我到最后无论是保护人也好还是我去感染人也好，我用的其实就是厨房这个阵地，就是食物，
1: 只有这个阵地，
0: 对的、
1: 嗯、对，
0: 哎，所以那里边有一个很对我感触很深的一句话、
1: 嗯、
0: 他说能让人张嘴的一个是饭、嗯、一个是墙，然后里边他那个徒弟有几次去拿起了刀或者枪冲出去、
1: 嗯、
0: 因为他是有国仇家恨的，
1: 对，
0: 哎，他是在那种情况下，其实他走向哪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然后就被这个徐福啊就硬生生的拽了回来，哎，给放到了厨房，给他做了饭，哎，让他好好吃饭，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好好吃饭的这个饭，这个烟火啊，在整个文章里它是一直贯穿的，
1: 是的、嗯、
0: 啊，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老师我不可能写那个啊，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我们刚才说藏在日常里的温暖，那我去怎么设计，对不对，你比如说就是一碗饭，一个正常的家里头早晨给你做的一碗粥啊、
1: 嗯、
0: 或者呢一件旧物啊，一张照片，一支钢笔，你总之在你日常生活里我常见的，哎，我常见的，然后这个东西它能贯穿你这文章，别只出现一次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那束光啊，那束光照亮我的光，它可以是老师的一个眼神，
1: 嗯，
0: 哎，同伴的一次鼓励啊，一句话，那这句话我就应该不同的出现，这个就叫明显，
1: 是，
0: 对，那么还有比如说印记，一道疤痕，哎，我在选材的时候别人选的都可能是优秀的什么印章啊或者其他的，那么我们选了一道疤痕，哎，那么第一我的选材就是新的，哎，第二这个疤痕的由来，然后呢我再回望看到这个疤痕使我的感悟，哎，那你整个的文章选材就是不一样的啊，
1: 就是立意，你的角度能不能和别人不一样，
0: 对的啊，所以呢当你能够在你文章当中有一条明线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会设计明线了，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去调动你的暗线，
1: 嗯，
0: 因为你文章必然要走的这个主旨就是我先铺垫再上升最后升华，一定是这样一个波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当老师在读的时候，我经常会告诉我学生一点，就是你要相信批卷老师批作文的时候他的雷达是全开的啊，他是非常聪明的，你设计的每个点他都能一眼判定，
1: 嗯
0: 啊，你要极其的去相信你在文章当中的小设计，比如说我开头和结尾的环境呼应啊，比如说我在文章里设计的一个小伏笔或者一个小线索，老师都是能看得到的，
1: 是
0: 啊，你要绝对相信批中考卷子的这些老师啊，你一共就一个800多字的作文，再高深你也高深不到哪儿去，你学的这些技巧在老师眼里他都是很平常的，但是他需要看到你设计的这份心思，
1: 嗯嗯，
0: 哎，你

0: 有这份心思了，你才能说我在这个作文上让老师觉得我是在用心的，并且我是在会运用文字和素材啊，去构建一个东西。
1: 嗯，就是阅卷老师他是能感受到的，
0: 必须的。
1: 嗯
0: 啊，必须的。我们很多同学写作文的时候，一开始就写个挫折，然后中间再搭配一件两件的啊小事儿，甚至这两件小事儿可能两件事儿之间的关联都不一定很大，就硬拼到一起，没有过度的那种啊。我会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这叫拼好文啊，拼好文就硬硬往上拼凑，然后结尾一升华，那这样的文章它就没有线索，没有衔接啊。当你的文章没有线索，它就相当于等于没有骨架，就是你要有线索，你这么一拽，这个文章是能起来的啊，我能知道从头到尾这个过程。那么你没有线索，那这文章就是堆在这儿的。
1: 对
0: 啊，没有骨架的作文就是二类文啊，就是二类文。那我们跟着这个电影，你能学会点什么呢？我能学会的就是你所有的故事情节，你所有的细节，你所有要用的描写都服务主线，都服务主题，不跑偏，不杂乱，也不能凑字数。
1: 嗯，
0: 哎，你不能说我为了我作文得写够字儿，你要相信你自己，特别是到后边的时候，你的字数根本都不够用，就是你的格子不够用，你一写起来之后那个感觉就上来了。
1: 嗯，
0: 哎，然后你就开始有东西写了，你会发现前边你会铺垫了好多没有用的笔。
1: 哦，
0: 啊，这个是不行的。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因为针对中考的学生去说嘛，低年级段的学生不一定能做到第三点，我们能做到选材好，有线索啊，那你这个文章结构完整就应该还够用了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中考当中最难最难提高分的部分，叫伏笔和照应。伏笔和照应啊，想要去感受伏笔和照应的同学可以去看小说，也可以去听相声。
1: 哦，
0: 相声里所说的抖包袱。
1: 哦，实际上它是
0: 前面都给你埋了个伏笔，后边会突然一下就把这个包袱炸了，你会反应过来前面那句话原来和后头有关系。
1: 所以说作文当中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它特别拉分，
0: 一下就起来。
1: 哦，
0: 哎，整个这作文分就起来。
1: 相声
0: 对，
1: 哦，
0: 哎，可以，这是可以让孩子听的。
1: 嗯嗯，相声，
0: 哎，就正儿八经的相声。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看小说。
1: 小说，嗯，
0: 哎，就是那种小篇幅的小说就行。
1: 嗯
0: 啊，小小说1500-3000啊，3000字左右，这样我可能抽个时间，哎，10分20分的我能看2-3篇就够了。你看大长的他还会找逻辑，有的时候他不爱看啊，就看小小说就能看出这种伏笔和设计。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同学完全不会的考点。
1: 完全不会，
0: 啊，对，这个要拿出去去讲课，这是最值钱的课。
1: 哎呀，所以那听众朋友赶快现在哈，一定要竖起耳朵，然后提示大家，如果说这一期节目孩子没在身边，你是家长的话，你可以重听，在哪儿呢？下载 APP 蜻蜓 FM， 蜻蜓就是那个昆虫的蜻蜓 FM， 你就可以找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找到今天的节目就可以重听，在线一个月。如果时间长了的话，那么这期节目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可以重听，可以让孩子听。刚才说的这关于初中作文的这个关键的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嗯，
1: 那大家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啊。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添加我的微信，如果孩子的在写作这块，或者说初中语文的这块有哪一些比较困惑，或者是努力了很长时间，这个就是不见效果啊，孩子也很困惑，你也很困惑的情况之下，就是我建议你可以把孩子的答题卡拍过来，
0: 看看，
1: 让王老师帮助你去看一看。王老师就是能够通过一个孩子的答题卡，能够判别出来他的问题所在。然后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找到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问题，比咱们就是一味的在这努力，然后很辛苦很累，但是仍然 见不到效果，打压自己的自信，这个要很重要的多。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方向不对，努力是白费的嘛。所以啊，大家如果记住啊，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那么重听可以找蜻蜓 FM。如果说初中语文这块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好，我们现在关键的地方来了。
0: 哎，我们来关键说一下这个伏笔。啊，伏笔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文章刚开始的时候，正常叙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在那里放到的一个物件，哎，有用但又不是特别有用，不起眼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在最开始这个文章开篇，它有一个反复铺垫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徐福他对他女儿特别好，啊，这是一个女儿奴，甚至他女儿到最后啊，都没出门送他，然后呢他还给孩子留钱呀，还很惦记呀，然后一直的就去啊嘱咐他女儿，然后在外边视频打电话都是他，可以说奔赴异国他乡，这种辛苦和隐忍其实都是为了女儿。哎，那么我们在文章开篇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交代了事件的起因和背景，啊，但如果我们把文章全都看完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电影全都看完的时候，你会发现前文我们铺垫的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心软的、很重视孩子的，孩子在他心里是第一位的，看上去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设，但是在他上了战场，在他到了这个地方，看到了那些战乱之后的孤儿，他想去救的时候，当时电影里有一个人说他不是你的孩子，啊，徐福就回了一句，那也是孩子，哎，其实就这句话吧，我觉得东北家长特别会有感触，就是你在大道上看见哪个小孩要摔了，即使不是你的孩子，
1: 有。
0: 哎，你也会去扶一下。
1: 我会经常还下意识的看着身边的小孩，
0: 哎，就会留意一下的啊，我们会扯得太有意思了，或者是会留意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危险性，哎，我就会哎一直瞅着。那么我们会发现你前面所有铺垫的这种心软呀、爱女啊，实际上是为你后文升华到大爱无疆能关爱别的孩子的一个完美铺垫。
1: 是这样的
0: 啊，他前期如果没有那个铺垫，
1: 没有他对他女儿的这种爱的情况之下，后面实际上他很难接上的，
0: 很难去接上后边我要保护孩子的这个关键点，
1: 对对，
0: 对不对？啊，就是特别是在中考考场，你像我们去送考嘛，每年去送考的时候，考场外头，考场里边有多少人，外边只会比里边多，哎，然后假如某一个孩子这个时候突然就在门口说我没有水，能有无数的爸爸妈妈
1: 把水递上去，
0: 根本都不认识啊，但因为那是孩子，哎，
1: 对，
0: 就是这种共性的东西一下子就能
1: 这个情一下子就点燃。
0: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个烟火，它就是一个伏笔，最开篇的时候的那个烟火是为了谋生的，这一餐一饭就是生活，但是结尾的时候是，哎呀，他已经回国了，已经太平了，然后他又要回去再看一看，然后发现那个餐馆可以开始给普通人做饭了，然后那个长大了的那个赛夫虽然没有回头啊，但是他在那儿做饭，他没有拿枪，
1: 他最后的那个结尾是就是那个菜单上是他的名字的那个饭，
0: 徐福烩饭，所以到最后那顿最普通的饭，最平凡的饭，是最救赎人心的饭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这种性格上的伏笔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性格上的这个伏笔，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说徐福他特别务实啊，我就是挣钱啊，他没有什么远见卓识，我就想要去直接高喊什么样的口号啊，他就是一个很务实的，但是呢他还能够去保留到最后，我能突出来挺身而出，是因为我的善良没有变， 在任何情况下，你看他在那个他的那个餐厅里，可以说没有绝对的敌人，谁都在那儿吃饭。
1: 对，
0: 哎，大家都在这儿，就是好好吃饭。
1: 嗯，
0: 好好吃饭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其实也是他这个作品里贯穿全文的部分。
1: 嗯，
0: 哎，包括他那个老板，他那老板最后家破人亡，挺惨的。然后他给那个老板喂饭，
1: 对，
0: 哎，其中有一句话就叫张嘴，
1: 嗯，这个也救了他的命。
0: 对，哎，这个张嘴，他喂他老板那个饭的时候啊，他是救了他老板的命。
1: 嗯，
0: 然后这个张嘴是在当时很合理啊，很合理啊，你让他吃饭，然后就告诉他张嘴，你完全没有想到他在最后那个张嘴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所以当那个情节出来的时候，和徐福开始出来那个脸上的那个枪的那个痕迹，
1: 嗯，
0: 一下子就
1: 对上了，
0: 对上了。
1: 嗯，
0: 哎，那个时候你
1: 就是那个时候的情感爆发是轰然的，
0: 对，你就突然知道，嗯，哎呦，这个设计太巧了。
1: 嗯，
0: 哎，简直是太巧了，就是一切的情节啊，它是贴合着伏笔来的，并且它中间会悄悄的给你呼应一下。
1: 嗯，
0: 哎，会给你悄悄的。
1: 这个编剧很厉害的，
0: 很厉害。对，嗯，所以我们说每个人啊，坐在电影院里你看电影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看了这电影之后，我就觉得，我说这编剧啊，语文作文写的相当棒。
1: 一是这个，第二你会发现编剧也是导演。我就在想，哎，我出来的时候，我是跟我的爱人说，我说你看到了吗？这个编剧很厉害，而且这个编剧不舍得把他的文字给别人去导演，所以他自己导。嗯，
0: 对，他设计的这个每一个部分，到最后他在点通这个伏笔深意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整个的利益一下子又高了一个层次。哎，当你觉得说这是一个喜剧的时候，然后你发现他写的是生活。
1: 嗯，
0: 当你觉得这只是一个生活和伟大的父爱时，然后你发现他不是父爱，哎，
1: 他是大爱。
0: 对，所以他就一层比一层高。
1: 嗯，
0: 那么我们轮到中学生写作文的时候啊，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那一刻我懂得了，然后我们同学大部分都是啊，我正在学习，或者说我正在努力，然后呢，我突然抬头看见我妈妈的皱纹，然后就那一刻我懂得了，懂得的特别突然啊，要不然就是妈妈给做了一顿饭，妈妈给你做十几年饭了，你今天写个作文，你突然懂得了，
1: 懂得了，嗯，
0: 啊，所以这个懂得太突兀了，然后呢，他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衔接点，这样就不容易得高分。啊，那我们在写的过程当中，我怎么能让他得高分？
1: 对，
0: 啊，你就比如说你，我们有之前有一个同学就写一个作文，啊，他在里头就给我们设了一个铺垫，啊，也可以说像我们前文说的叫线索，就给我们递了一句话，就是妈妈在，就仨字儿。
1: 嗯，
0: 哎，他说我小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害怕。啊，然后他就写了他是害怕睡觉的环那个故事情节，他就总觉得那个周围有影子，然后像人还会动，哎，就写得很生动。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妈妈总会拉着他拍着他说放心吧，妈妈在。
1: 嗯，
0: 啊，然后等我后来再大了呢，哎，我运动会失利了啊，受伤了，然后呢妈妈在。哎，等我现在再大了考试了，哎，我读初中和同学有矛盾了，然后和妈妈去讲她可能不理解的时候，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然后最后用她的行动告诉我妈妈在。
1: 啊，
0: 哎，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些东西慢慢的她就回还回来。
1: 是的。
0: 哎，然后呢，那我们那个是初四的学生了，哎，她说我现在就要考试完了我就要走了啊。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归处，就是
1: 妈
0: 妈
1: 在，
0: 就很好。所以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前文要有伏笔，中间要有照应，结尾的时候你还能回扣回来啊。你在写的时候，另外就是什么呢，我们不是靠 很多的炫技啊，这时候我们就会突出一个说细节描写。就那个作文能给我留下那么深的印象，是因为他的画面刻画特别细。就他说晚上睡觉有东西好像就在那儿啊，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就是啊，就很害怕，就总觉得、那个、
1: 床底下有鬼
0: 啊，或者门那儿有人。然后他一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感觉又出来了、嗯、啊！所以我们要想作文写高分的时候还得有什么，还得有环境描写情景描写。你会发现呀，他的这个电影里给我们塑造的这个，比如说电影前半段他大部分给你的都是那种烟火的升腾、
1: 嗯、
0: 哎，舌尖上的中国的感受，哎，这个东西很好啊，餐馆很热闹啊，那人很多，然后呢这种市井的生活啊，你等到后半段的时候那种炮火的轰炸，然后那个人呢他就摔在你面前、
1: 嗯、
0: 哎，那种渲染实际上是让你那种心都跟着震荡的。所以你想那个景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实际上那个景它应该是你手底下的文字写出来的，
1: 嗯， 嗯，
0: 哎，是你的文字渲染出来的。那么考场当中一切景语皆情语啊，情和景是连着的，所以用情直接说我害怕了，不如用景描绘那个让你害怕的场面，哎，这样会更打动。
1: 就是你的害怕不是直接说出来的，
0: 不直接说，
1: 嗯，
0: 哎，不直接说，就和我们同学伤心，我考完试之后啊，没考好，我伤心了。你出来，你可以写，我看见满地的落叶，
1: 嗯、
0: 啊，那我就知道了。行了，孩子，你没考好，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我后来呢，我又坚定了信心了，我觉得我能努力，我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啊。然后这个时候我说星光灼灼，
1: 嗯
0: 啊，那我就知道了，行，这还又有希望了。
1: 嗯、哦，他、哎、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不用文字直接表露心情，过于白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会用环境描写，另外的描写就是动作啊，你要细化动作，要拉长画面。你像那个电影里做饭的那个动作就叫细化。拉得很长，浇汁儿，最后往那鱼嘴里放东西，
1: 嗯，
0: 哎，整个这个画面就很细腻。那你描绘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它就比你正常只写一个简单的句子要生动，要在老师的脑海当中出现这个画面，你才能得高分啊。就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另外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写动作的时候我怎么能写活，这是很多孩子不会的啊。妈妈在厨房做饭啊，你简单说我妈妈很辛苦啊，每天早晨都在厨房给我做饭，这句话我觉得就是你在跟我叙述一件事儿，而你不能让我感受到你妈妈在做饭的这个过程
1: 特殊性。
0: 哎，那么你接着在写的时候，那么妈妈呢系上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水声里她低头仔细搓洗着每一片菜叶。就这一句话你最起码脑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个画面，有一个人他系了围裙，他还打开水龙头，他还在洗菜、嗯、啊！而且呢你还能够感受到哗哗的，哎，有拟声词，我有水声。那么前边这个三个动作他就已经连着动了，系、拧、低头，哎，四个搓洗，是不是、啊、哎，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我怎么能出画面感，就叫动词连着用，画面连着动。
1: 嗯
0: 啊，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当你想写某一件事或某一个动作的时候，一定注意，就是我需要连续动，我要把这个动作给它拆解一下，我看看至少需要哪四个步骤。
1: 嗯，
0: 如果能拆多会更好一些，它就会更细。但是如果我不能，那么你最少要拆到三个步骤，
1: 嗯，
0: 它就能动起来。啊，你只要把它拆开它就能动起来。然后呢我们注意还有什么呢， 就是你写人嘛，那有语言描写，刚才我们就说那个台词里边的那个语言，说那也是孩子，这句话就非常重要啊，好好吃饭。那么你记着一点，短句有力，贴合人物，要比大长句要合适，它能够提分。最最经典的短句金句是提分。

0: 分的啊。比如说你说老师对我说你要加油不要放弃，我相信你可以的，你也要相信你自己，放到你作文里，就没有老师走过来拍拍我肩膀只说三个字我信你。
1: 嗯，
0: 哎，他俩的艺术效果和你给分的空间是不一样的。你上一个分说实话在老师的这个给分评判的标准里是你在凑字啊，是你在凑字，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老师的信任就随着你文字的话的这种啰嗦就减弱了啊。那么一定一定注意写人物语言描写要短，一定要短。那么写心理描写的时候我们侧重要写出那种犹豫的过程，变化的那种犹豫的过程，然后呢你可以通过内心独白配合刚才我们说的动作描写把它俩组合到一起，那这个时候你的作文啊就厉害了，那个画面感和心里的纠结的程度啊或者坚定的程度啊喜悦的程度啊你表现的就会特别棒，
1: 它是不一样的。
0: 哎，行，对。那我们说最后五个要素嘛，最关键的就是立意，决定你作文是42分还是45分48分，最根本的点在于你立意。如果你写事儿，你说老师我也写了，我都可听你的了，我写做粥做排骨啊，我这做了好几顿饭了，我这作文分也没高。
1: 这立意我立了呀。
0: 对呀，但是我没让你真就只写做饭呀。对不对？
1: 那我还写啥呢？
0: 你又不是就是为了做饭去写一个做饭的事情，
1: 嗯
0: 啊，只写事件表面，嗯，啊，只写个人的情绪，
1: 嗯，
0: 这个就属于完成作文。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就是42分。
0: 对，就是极限就到42了，
1: 嗯
0: 啊，就不能再高了。但是我要是通过这一个小事儿，我能写一个道理或者抒情，或者由一个小我到一个大我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那这个时候这个分儿就高了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小事儿，你像我们看到的平凡的力量啊，微光啊，啊那个温暖的瞬间呀，类似于这种，它全都是让你写平凡人，小的人物，小的事件。那我们这个电影里它就是一个小人物，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然后在这种异国乱世，他就是以一餐烟火去温暖周围的人。那么他到最后所体现的是什么呢？这个人性的善良，哎，人性的善良，你平凡中的坚守和担当。当你真正面临着一定抉择的时候，你到最后是我有担当的，这是孩子。那这个在我心里这就是底线，我不能看着孩子去受伤。哎，那这个时候这种高度就上来了，它就不再是一顿饭了，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就能知道说，那老师我自己写，那咱们就找个例子，到最后给大家去复盘今天你所说的东西，套到任何作文里，其实咱们的成长感悟类啊，然后呢温暖的情感类的，治愈类的，还有坚守责任担当的，全都是可以用上的。就从选材呀，然后伏笔呀，然后立意描写，我们都是可以用的。找一个作文咱们去说一说啊，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会说藏在什么什么里的温暖，
1: 嗯，
0: 哎，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写他的题目就叫藏在碗底的温暖啊，藏在碗底的温暖，这个标题它首先就吸引读者。为什么呢？我们马上就会想，你说你藏在糖里的温暖呢，藏在水杯里的温暖呢，粥里的温暖，我都知道这里有温暖。
1: 好像似乎有能理解。
0: 哎，那么你藏在还碗底的温暖，那我就得知道藏了什么，
1: 嗯，
0: 谁藏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题目你重的概率就不大。然后呢他文章里设了一个线索，就是奶奶有一只青花碗，
1: 嗯，
0: 哎，他会用那个碗给我专门盛一些吃的， 哎，这个吃的从小到大这个碗他就是给我准备的啊，我一去他家这一个碗就会推到我跟前，那么他会把好吃的在我小的时候就把好吃的埋在碗底
1: 哦，
0: 啊，上面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我这个碗底一定会多一块肉啊，有一点什么小鸡腿啊，我爱吃的东西，而我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可能每一个碗底都有啊。但是呢等到他长大了以后，他离校离开家了啊，然后他在吃外面的饭菜的时候，或者是在其他聚餐的时候和同学一起的时候，他会发现真正大家表面上都是一样的东西，其实吃到最后也是一样的，
1: 碗底没有什么其他的存在，
0: 对，碗底没有最后的那个香，
1: 嗯
0: 啊，那你的碗底最后的那个痕迹是奶奶留给你的，
1: 那也就是说他已经习惯了碗底有，当没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惊讶，
0: 对
1: 啊，才能明白那个碗底是不同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写立意的时候，他就会说原来有的时候那个爱他是不说出口的，
1: 嗯，
0: 他是不经意的不张扬的，他就是静静的慢慢的等着你去发现，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知道他在写的过程当中他会有线索，
1: 嗯，
0: 然后呢他会有伏笔啊，因为你每次都有你也觉得很正常，那么你在写同学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碗都放在那儿，吃到最后的时候是没有的啊，然后你会有一个反差，然后再往回回忆啊。另外呢就还有一个文章就是微光，微光是我们好多同学写过好多次的，
1: 这个题目好像并不是很少见，
0: 对对对，然后呢他选取的是小区门口有一个修鞋的啊，这个修鞋的老人呢他那个外边有一盏灯，
1: 嗯，
0: 哎，然后呢他每次回去他从那儿路过他也没有特别留意啊，但是他不像其他同学写作文的时候，其他同学通常会写这个老人给我修鞋，然后没有多要我钱，或者是他修得很细致，然后呢他在这儿的坚守，没有，他没有写那么多，他就写我总是能看到他，我俩之间没有过多的交集啊，然后呢就描写了一下他那个屋子的状态，后来有一天那个灯就没有了，然后呢我听说他病了，然后那一天我就觉得那条路就变得好黑好黑啊，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他在结尾的时候开始把这个立意上来了，他说有些光是很微弱很微弱的，微弱到你拥有的时候你都不曾觉察，可是当他一旦熄灭的那天你才会发现原来你一直在被这束光照亮，
1: 嗯，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你就像这个利益要是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回想，我们之前就总说有一句话说你总有人是为你那叫什么默什么什么什么所有来着忘了，就是负重，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1: 嗯，
0: 哎，你觉得你很轻松的时候你不察觉的时候是总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你就去想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你坐在教室里的学习其实看上去现在是多么的容易，有太多孩子不珍惜了啊，特别有义务教育，然后就好像是给家长学或者是老师的要求，其实整个在这个你能学习的背后，无论你的物质基础的资源还是咱们的教育配备的资源，包括现在的这些啊，你能够甚至和大城市享受一样的教育的资源，中间是有很多人在默默的去努力去保障这一切的，
1: 对
0: 啊，只是说在那个时候你在享受它的时候你没有被你没有发现，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无论说国家的这种进步发展啊，你享受到的生活中的便利，其实假如咱就突然有一天咱们感受一下断电断网断水，
1: 嗯，
0: 就一天你就会觉感觉到你的生活有太多太多的不便，
1: 嗯，
0: 那么 这些一直保障他正

0: 常运行的那些人呢，他不就是一直在我们生活中的光和温暖吗？
1: 对，
0: 只是我们在光里，我们没有去真正的感受到黑暗。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有好多的小孩觉得和平是很正常的事。
1: 嗯，
0: 其实中国才和平多少年？
1: 而且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电影，
0: 对，
1: 其实我们孩子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给一个引导，就是说你看的现在是一部电影，但实际上他在那里面发生的事情，此时此刻在世界的某一片土地当中，他正在发生，正在经历，
0: 对，
1: 甚至可能比你看到的还要悲惨。
0: 悲惨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好，还是说在读文章的时候也好，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你要让他知道你现在的生活是不容易的，
1: 是
0: 啊，而且我们要珍惜目前的生活。就现在很多的家长也会感受到说孩子的作文写的是空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孩子学习也是没有目标的，其实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理所当然，然后他写的是空的，是假的，他觉得他是在应付，他心里头没有爱，也没有关注，他有更多的是我要享受这些，理所当然的去享受。
1: 我就
0: 是
1: 应该就是这样的，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0: 啊、对，所以
1: 嗯，
0: 这种是很可怕的。
1: 所以他的这个感受是，没有什么会让他努力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我得来这些东西是需要我的付出才能换来。
0: 他感受到的世界不是特别真实的世界，
1: 嗯、
0: 是家长和周围的，得说是什么呢？整个社会对于孩子来讲保护得太好了。
1: 是的，
0: 哎，保护得太好了。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这堂课。除了让大家能知道说我们不被模板啊，我们要能知道得分的关键点，然后呢能够记住，快速的回忆一下啊，能够记住你写作文黄金法则，选材要选小啊，不选大，要选真不选假，你写十个扶老奶奶过马路，其实你都不如写一个你给奶奶倒杯水。
1: 嗯，
0: 真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给奶奶倒杯水，你看一看她吃的药的那个日期，你帮她检查一下冰箱里的东西是不是过期，你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东西要更能打动人。然后我们要选新不选旧啊，要紧跟着现在的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还要给文章设线索啊，你可以是物线啊，情线呀，啊，类似于这种。然后有能力的同学开始有意识的设计伏笔，我开头埋一个伏笔，中间稍稍呼应一下，结尾我把它拆开点开啊。写描写的时候，我们说五感法啊，然后呢，你看呐、啊、听啊、闻呀、啊、你的感触啊、心理呀、啊，你都应该写。我们在利益的时候，最浅层的利益是小我，就是我获得了什么什么进步、
1: 嗯、
0: 啊，我获得了什么什么影响。那么稍微高一层次的是中我，中我是什么呢？我影响了谁？
1: 嗯
0: 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写妈妈照顾我，然后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这个就叫小我，因为你只是一个，还是一个承受者，你还是一个享受的这个状态。但如果再往下再写一步呢，就是说我也因为这件事儿学会了去照顾人啊，你就比如说妈妈给你煎了一碗那个梨水啊，止咳的，等妈妈再咳的时候，我给她也做了一个，哎，那你不但是有感悟，我有行动啊，那这个时候那就是中我。那么什么叫大我？当我能把这一件事儿上升到品质或者精神的时候，哎，能够有原则的时候，能往上再去推的时候，这就是大我。
1: 嗯
0: 啊，这就是大我。所以呢咱们应该记着，好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选出来的，你只有选对材了你才能成功啊、
1: 嗯、
0: 另外好文章它都是设计出来的，好文章还要有心啊，这里所谓的心就是 真情实感。文章不能写得特别冷，
1: 嗯
0: 啊，文章你写的全是技巧，那么它也不可能得高分。就跟我们这个电影似的，如果它真的全都是技巧，只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首尾呼应，
1: 嗯，
0: 或者一条线贯穿，它没有那个好好吃饭，整个的这个朴实的这种真心啊，我希望活着的人都能好好吃饭。
1: 嗯，
0: 哎，就这么样的一个。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完那个文章，你就会知道好好吃饭这件事儿其实也是很难得的，
1: 很不容易的。
0: 对，
1: 所以你说他最后电影最后也就是用这件事情点了题，就是从那里回来了之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比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更重要的事情了。
0: 嗯，对的啊，所以就希望大家呢从此就不要怕写作文，你要学会观察生活。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7: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6: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7: 九是九九围攻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当年我是抗联小交通。2015年9月3日，我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坐在之前模范代表受阅车上，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习总书记和全国人民检阅的那一刻，我心中感慨万千。那些为抗战献出生命的先辈，要是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中国，得多开心呢。在我们村儿，罗北县太平沟兴乡东村，顺着北路走到中俄边境黑龙江边，会看见江边伫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大石头，上刻兴东抗联交通站遗址9个大字。每当我走过那里，就会想起小时候一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我出生在1932年，打我记事儿起，兴东村四周就有2米多高的城墙，上面拉着铁丝网，像个大监狱。城墙边还有穿着黄衣服、背着长枪四处巡逻的士兵，枪上的刺刀闪闪发亮，看起来贼拉瘆人。因为爱玩，我和邻居家的孩子哪儿都想去。我爹瞪起眼珠子告诉我，离鬼子远点儿，那都是些畜生，净祸祸中国人，别没事找事儿。所以每当有小伙伴叫我一起去岗楼子附近玩，我都无奈地摇摇头，怕回来挨揍。1941年冬天春节前，天气嘎嘎冷，要不带棉手闷子，在外边待上一个时辰都能把手指头冻坏。一天，我爸突然对我说，友子，爹带你进山，想去不？我一听，一个咕噜从炕上蹦下来，去。我都9岁了，可我爹从没带我进过山。我穿戴整齐后，我爹让我坐上爬犁，快到城门时被警察拦住了。警察厉声问道，干啥去啊？我爹堆着笑脸回答，老总好，这不快过年了吗？家里没柴火了，想进山拉点柴火。警察看了看冻得直淌青鼻涕的我，挥挥手放行了。爷俩出村后，顶着刺骨的寒风，一路直奔大山深处。我坐在爬犁上犯嘀咕，这么冷的天儿，山上也不好玩啊，爹这是要带我上哪儿打柴火呀？走了有2-3个小时，爷俩来到一个大地印子前，周围还有一些小马架子。我心里纳闷，这地方是干啥的呀？怎么好像还住人呢？没等我缓过神来，地印子里突然钻出一群人来，吓得我大叫了一声，赶紧躲在我爹身后。这些人穿的大都是前胸后背合在一起的袍子皮，腰里扎着草绳子，头戴狗皮帽子，黑黝黝的脸上仅露出一口白牙和一对黑眼珠子，看上去挺吓人。我爹和那些人肯定认识，见了面互相拍拍肩，挺亲热的。见到我的窘态，他们都哈哈大笑。我爹说，友子别怕，他们都是好人。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去的地方是东北抗联第6军的营地，爹带上我其实是以我为掩护，骗过警察进山给抗联送情报。抗联部队真是太苦了，为了不暴露目标，不敢用明火取暖，不敢鸣枪打猎，只能吃草根、树皮、橡子。下山时，我爹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说，爹，咱给他们送些吃的吧。我爹笑了，有种，不愧是我京城玉的儿子。打那儿以后， 我爹想方

设法利用出村的机会给抗联送粮送盐，比如把盐粒子缝在拉车的马脖套子里，把用盐水煮过的衣服穿身上，把橡胶轮胎灌满粮食，车底板下隐秘处挂上米袋子。由于日伪警察盘查得越来越严，更多的时候还是让抗联战士偷偷地到地里来取粮。为了方便联络，我爹让我在江堰一块大石头上摆信号石，如果村里情况正常，就放一块带眼儿的石头，眼儿石上再放一块小石子儿，这样抗联战士就可以放心进村了。因为从没误过事儿，我爹对我越来越信任。1942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江边的地印子里烧炕，突然有八九个人闯进来，其中几个人还带着伤，鲜血顺着衣服往下淌。为首的大高个架着一个伤员，低声问我，你爹呢？我爹听见院子里有动静，就和我姥爷从马盖里出来，见到此景赶紧关上大门，回身架起大个子身边的伤员问道，陈队长，这是咋了？快进屋。我爹口中的陈队长叫陈雷，抗联第六军八师游击队队长。陈雷接过我爹递过来的水瓢，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水，长吐一口气道，奉上级命令，我们本想过江去苏联休整，但这阵鬼子查得太严，刚才半路上遇到鬼子打了一仗，只有我们九个人冲出来。我爹说，最近鬼子盘查的确实严，所有船只都被他们控制了。陈雷说，情况紧急，鬼子肯定要追过来，我们今晚就得过江，可苏联那边有规定不让带武器过去，这九条枪只能先藏起来。听说要藏枪，我爹犯了难，瞅瞅我姥爷，那意思很明白，这东西没法藏在家里。我灵机一动，大喊道，我知道个好地方。众人正愁眉不展，听我这么一喊，都扭过头来看我。我爹忙问，藏哪儿？我说，山坡下有棵大枫树，树下有个猴子洞，那洞老深了，我在那儿抓过猴子。我把大人们领到那棵大枫树下，用马灯一照，就这儿。因为这个洞大小适宜，地点隐秘，于是大家便将枪支包裹起来放入洞里，然后开始筹划过江事宜。由于日军监控严密，没有渡船可用，他们只能抱着木头渡江。正值深秋，江水刺骨，因为情况紧急，大家已顾不了那么多，砍了三棵桦树打去枝丫运到江边，然后每三个人一组趴在树上，我爹用绑腿兜后背把他们绑在原木上，一切安排妥当，我爹和我姥爷用力一推，原木顺流而下。半年后，陈雷等人返回兴东村，我带着他们去猴子洞取回了保存完好的枪支，他们又去打鬼子了。1944年5月，抗联将士的频繁渡江引起鬼子特务机关的察觉，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村民与抗联的联络点，但不知道交通站在何处，交通员是谁，无处下手。当时兴东村警察队队长与村里一个叫小娟子的女人搞破鞋，一天他与小娟子鬼混之后，唉声叹气地把日本宪兵队限他一周内破获兴东村抗联交通站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小娟子听了把嘴一撇，哼，我当什么上天入地的大事儿呢，你要是再给我弄两斤大烟土，我保证给你把这事儿拿下来。警察队长喜出望外，说一言为定。有一个叫王庆龙的村民，我爹我姥爷经常找他忙活交通站的事儿，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见着漂亮女人就迈不动步，对有几分姿色的小娟子早就心里痒痒的。小娟子知道王庆龙好啥，也曾风闻他与抗联交通站有来往，便每天都打扮得很惹眼儿，没事就在院子口溜达。
一天，小娟子见王庆龙从门口路过，就抛了个媚眼儿。二人鬼混没几天，小娟子就从王庆龙嘴里把交通站的情况套了出来，并告诉了警察队长。当天夜里，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分兵三路直扑江边窝棚，我老爷崔玉佩等37人被鬼子逮捕了。我爹半夜给西山抗联送粮回来时，被留守的日本宪兵队逮捕，带到兴东村的北炮楼打得死去活来，送回来没几天就去世了。而我老爷等37人一直没有音信，有传言说他们被送到哈尔滨日军731部队。等事件过后，我才知道我老爷名义上是伪村长，暗地里是兴东抗联交通站的站长。1945年开春，在那次大搜捕中侥幸逃脱的交通员刘谷子找到我，问我敢不敢当抗联交通员。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说，刘叔，我敢，您就放心让我干吧。从此，联系江东苏联红军和西山抗联部队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那年八月上旬，苏联红军强渡黑龙江，发起对日军的全面进攻，我的家乡终于迎来了光复的那一天。2015年9月30日，国家公祭日那天，我终于实现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在我儿子金荣华的努力下，在县乡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崔家窝棚秘密交通站旧址纪念地落成。在揭幕仪式上，罗北县委常委武装部部长陈景炎讲话时说，崔家窝棚秘密交通站在建站后的7年里，成功掩护了赵尚志、陈雷、傅国才等抗联英雄，将他们平安地护送到苏联。所以这个交通站旧址的建成是太平沟乡人民的骄傲，是罗北县人民的骄傲。为抗联做事儿，为国家担当，这是我这辈子最光荣的经历。战火中的青春回忆。我今年81岁了，有时候自己就纳闷，怎么刚刚做完的事就瞪眼想不起来了。可在战火中度过的那15年却像老树一样在心里扎下了根。这几年电视里经常放老电影《董存瑞》，每次看到这个电影，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1937年河北闹蝗虫，简直是遮天蔽日啊。也是那年，日本人像蝗虫一样踏进北平，踏进河北，穷苦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难。我这个没爹的孩子就成了要饭娃。1938年，聂荣臻、杨成武带领八路军的几个团从延安开到河北，我恨死了日本人，跑去要求当兵。经过软磨硬泡，终于穿上了军装。那年我16岁。参军后，我们这些小鬼就被派到卫生学校学习护士专业。医校是白求恩创办的，开学典礼那天就是白求恩给我们讲的话。在医校，我们主要学习包扎、急救、换药等战场上应急的医疗知识。因为前方急需医护人员，我们只学了3个月就上了战场。我回到49团卫生队当护士。1945年初，我被派到49团四连当排长。那一年来的新兵中有一个后来成为英雄的战士，叫董存瑞，是怀来县南山铺的，原来在县大队打游击。县大队的100号人一起并入我们营之后，因为董存瑞的姐夫在我们四连当炊事员，他也就到了我们连。董存瑞的个头不高，四方脸，有点尖下磕，他这人特别上进，还爱较个真儿。那时我们住在辽宁朝阳的东三村，不打仗时就进行军事训练，
摔跤、跑步、

杠子、跳木马。董存瑞特别爱摔跤，我跟他摔过两次，因为他年龄小，咋摔也摔不过我。看着他那不服气的样子，大伙儿就笑。那时日本还没投降，部队成天跟在小日本的后边，瞅准机会就打他一家伙。因为我们是藏在青纱帐里打埋伏，打得日本人见了青纱帐就发怵。董存瑞打仗时既勇敢又机灵，一直没有负过伤。董存瑞也是在部队识字班学的文化，他学习很认真很刻苦，抽空就在地上用石头或者树枝练习写字，所以进步很快。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所在的步枪班整天的演习爆破技术，就是在炸药包里放少量炸药，然后靠到墙根上练习引爆。有一次大概是炸药装多了，董存瑞把一个老乡家的猪圈墙给炸坏了，猪嘴巴也给炸伤了。指导员赶紧去给老乡赔礼道歉，还做了赔偿。从那以后炸药包就改放到石头堆里。1948年5月25日解放隆化的战役打响了，那时董存瑞已经是六班班长了。我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上去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有5万多人。固守隆化的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师，但装备十分精良。当时我们营把龟缩在一个学校里的敌人包围了，发起冲锋的时候，东北角上的敌人碉堡群用猛烈的火力把我们压制在壕沟里，牺牲不少战友。碉堡建在一座桥上，与学校相通，桥下是条3米多宽的小河，这时没有水。碉堡旁还有2个4米多高的炮楼子，我们先把炮楼子解决了，又向学校院子里扔了一气手榴弹。碉堡里的敌人火力更疯狂了，由于碉堡只高出地面半米多，实在不好打。连长急眼了，命令我带领二班冲上去，可我们正好在敌人的火力范围之内，只要从壕沟一露头就被打中。眼看着这座碉堡成了拦路虎，不先把碉堡端掉就无法冲上去。于是我们集中了30多挺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当时我担任火力组组长，七班的智顺义担任突击组组长，六班长董存瑞担任爆破组组长。我们距离碉堡只有30多米远，在我们机枪群的强大火力掩护下，董存瑞和智顺义往前冲了10几米，他俩争着去爆破，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智顺义说，我是党员，我上。董存瑞说，我是爆破组组长，我先上，我命令你掩护我。结果还是董存瑞先冲了上去，他背的那个炸药包有20多斤重，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往前翻滚，突然一条腿挂花了，把紧盯着他的智顺义吓了一跳。但董存瑞没有停下，他拖着伤腿爬到暗藏碉堡的桥下边，因为桥底的两侧是用水泥和石头砌成的 V 字形，炸药包一放上去就出溜下来，而桥底与地面有3米高的距离，把炸药包放到地上引爆又无济于事。董存瑞就用枪托在石壁上砸坑，可根本砸不动。他又用枪托支炸药包，可还不够高，而桥下根本找不到任何能支撑的物件。这时候总攻的冲锋号吹响了，如果不马上把碉堡端掉，我军的伤亡可就大了。正在我们都心急如焚的时候，只见董存瑞用手把炸药包拖了起来，高喊了一声，为了新中国前进，然后就是一声巨响。我们离得近呢，他的喊声听得清清楚楚。碉堡炸掉以后，战士们全都红眼了，腾地从壕沟里跃出来，拼命向敌人扫射，向前冲锋，很快把隆化拿下来了。战斗结束后，
我们去寻找董存

瑞的遗体，结果只找到两条腿，腿已经是黑色的了，弯曲着，只有脚上的袜片还在，袜片上还留着他的汗渍。董存瑞的脚特别爱出汗，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晾湿袜子湿鞋子了。虽然在战场上经常有战友牺牲，但董存瑞的壮烈让我们感到特别难过，都在心里发誓要为英雄的战友报仇。我们把董存瑞埋葬在他牺牲的战场上。后来我们部队又参加了辽沈战役，打锦州，打塔山，紧接着又到北平围打傅作义，参加了平津战役。再后来我们又南下打两广、福建、海南岛，在两广山区剿匪时，我还活捉了敌人的一个团长呢。1950年，我们143师被调回北方，驻扎在辽宁阜新。1951年，我是炮兵20师6连副连长。那年11月，我们带着苏联的卡秋莎大炮参加了抗美援朝，又和美国鬼子打了2年半。回国后，我到辽宁大虎山炮兵补习团训练新兵。1957年我转业到了地方。1960年从老家河北来到黑龙江省绥阳林业局，在林场干了40多年。1986年听说河北要给董存瑞修建纪念雕像，我让儿子给组委会邮去50块钱，表达对老战友的一点怀念之情。年纪越大越想当年的战友，总是在梦中见到他们。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老战友智顺义的消息，先后3次去沈阳看望他。我每次去沈阳，他都到车站去接我。我们一天到晚唠的最多的就是董存瑞和那些牺牲的战友。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时，党和政府把我接到北京，在天安门上参加观礼。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这个时候，我更怀念董存瑞，怀念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叨：老战友们呐，今天的国家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了，你们安息吧。难忘当年抗战时。1913年3月，我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冷镇，当时叫冷子铺。父亲赵洪喜曾与别人合开染房，年仅30岁就过世了。那时候我还不到1周岁。母亲姓金，本是当地旗人家的姑娘，嫁给父亲后别人便叫她赵金氏。我一辈子也不知道她究竟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我最亲爱的母亲。父亲死后，家里地里全靠她操劳，晚上还要纺纱织布。家里吃饭从来没有炒菜，只有咸菜和大葱蘸大酱。一年春夏秋3季都挖野菜吃，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母亲仍坚持供我们3个孩子上学。我在本村小学毕业后考入沈阳第2初中，3年后又考入沈阳第3高中。为了给我交学费，母亲把仅有的几亩地卖了。后来因为老家的地和房子都卖了，1931年母亲便带着我们搬到沈阳，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9月18日晚上，我和同学们刚复习完功课回到宿舍休息，突然被隆隆的炮声给惊醒了。大家都披上衣服跑出房门，只见一道道闪亮的炮火从日本租界发出，从我们的头上飞向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此后的情形就像一首民谣所展现的那样，高粱叶子青又青，
9月18

0: 来了日本兵，先炸火药库，后炸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沈阳沦陷的第二天，学校的老师都走了，学生也纷纷离校，因为沈阳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我在家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只身挤上火车，流亡北平。那时北京西单皮裤胡同有一个东北难民收容所，每天给难民10个铜板，可以买5个烧饼。11月初，我进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创办的东北中学学习，因为教员的水平不高，实在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便经常跑到北平图书馆自学。报考别的学校之前，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考清华大学还是考北师大附中，因为很想补高中的缺课，就2个学校都报了，结果都被录取了。考虑到北师大附中住宿公寓需要花钱，于是我选择了免费的清华大学。这时的华北，日寇的铁蹄肆虐，狼烟滚滚，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继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又于1933年攻陷山海关，同时向长城各口发起进攻。三月，热河沦陷，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军对热河的占领。七月，又有出卖华北的《和梅协定》出台，民族危亡的乌云密布华北上空。在这样的形势下，在129学生运动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因为组织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我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编写革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狱友入党。1936年4月出狱后，我参与了创建全国抗日民族先锋队的工作。1938年，我经冀西调任晋冀特委组织部部长。这时的晋东、冀西、晋东南、太岳地区，我党我军都处于大发展时期。党的北方局已转驻晋东南，随八路军总司令部先驻辽县，以后转至武乡，后来又到歙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我军组建了3个师，115师在晋察冀，120师在晋西北，129师在晋东南。蒋介石本以为我军在敌后与日寇作战，他可以利用日军之手实现自己10年不成的剿共计划，结果适得其反。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亲，生死与共大发展。党中央到延安时，部队不足30000人。到1940年，部队发展到50多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10多个敌后根据地，拥有1亿人口。当时，日本占领了湖北宜昌，控制了入川的门户，同时进攻东南亚地区，切断了英美在缅越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重庆政府于1940年3月和6月在香港和澳门与日寇秘密进行了2次停战谈判。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抵制国民党投降派的危险主张，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我们率领地方武装和民兵全力配合。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向正太、同蒲、平汉、平绥、实德、金浦等铁路线大举进攻，并一度攻占娘子关，日伪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损失惨重。第二阶段，自9月22日至10月上旬，目标是摧毁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 但由于部队过度疲劳，除二分区拿下榆社县、辽县、涞源县、灵丘县等，其他则未能攻克。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战斗1600余次，打死日军20000多人，俘获日伪军1600多人，拔除敌人据点290多个，缴获各种火炮50余门，各种枪支5800余支，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中断了敌人在华北地区的交通线，极大地缓解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压力，振奋了全国的民心。蒋介石于1940年9月11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与敌人大打击，特电嘉奖。可见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八路军的战绩，当然我们的损失也很重。百团大战之后，敌人调回大部兵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为了打通冀豫交界与华东、山东交通线，我方专门成立了小晋冀豫，其中偏城、武安、沙河为六地委，我调任六地委书记。主力地方化以后，358旅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兼地委书记，我任地委副书记。因谢富治只分管军队，地方工作仍由我负责，我离任后由王征接任。那时太行山区的条件异常艰苦，我们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经常吃不上饭，最难的是喝不上水，嗓子渴得要冒烟。记得有一次，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杨秀峰实在渴得受不了了，让警卫员给他接点马尿来。可人都喝不上水，马当然也喝不上水，结果警卫员接了半天，马一点尿也没有。我那时长了一身疥疮，但对此不以为意，还开玩笑说，这是一条龙，先在腿上行，腰里盘三遍，屁股上头扎老鹰。手头的几张老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这几张照片竟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一张照片是老百姓夹道欢迎我们的部队，一张照片是一群穿着补丁罗补丁的土布衣裤、裹着白羊肚手巾的老乡正在挥锹扬镐破坏鬼子扫荡必经的公路。现在看起来，他们的穿戴土得不能再土了。可是就是这些土里土气的老百姓，不经意间的留影，却有着流传后世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说明老百姓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胜利之本。
1: 我和郑绿城的沿河之恋。我是1938年在沿河边认识郑绿城的，当时延安可谓知识女性云集，其中相当一批人成了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夫人，而我则嫁给了音乐家郑绿城。爱情的力量促成了绿城一生中的创作高峰，延安颂和八路军大合唱，也就是现在的解放军进行曲，都是那时候写的。1938年年初，我来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不久就担任了抗大五大队女生队队长。一天傍晚，清凉山下，万物萌动，赵玲约我和部队的几个姑娘到延安北门外散步，正走着，突然迎面走来一个人，他披着一件褐色夹克，双眉微微扬起，鼻梁高挺，面庞棱角分明，身材消瘦笔直，儒雅中露出几分英武和坚毅。赵玲笑着和他打招呼，回过头告诉我们，这就是郑绿城。 谁不认识郑绿城啊？

晚会上，他能同时吹口琴、弹曼陀林、踏大击乐器、演唱冼星海聂耳的歌曲。每逢大会召开，都是他指挥几百甚至几千人的大合唱。赵玲指着我正要介绍，郑绿城却用生硬的汉语说，这位女同志我见过，她叫丁雪松。我很惊讶，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晚霞映照着哗哗流淌的沿河水，我们双目对视，磁石般的吸引撞击出耀眼的火花。就在那一瞬间，爱的种子播进我们心间。不久，郑绿城在鲁艺毕业了，被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任务是到抗大各大队教歌，培训歌咏骨干。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有意，郑绿城到我们大队越来越勤。那时我已改任抗大女生八大队一队队长，赶上饭点儿，我经常留他在队部一起吃饭。秋去冬来，黄土高原万木凋零。一天我回到窑洞，感觉有些变化，靠窗的桌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放了几只野花，沾满红泥印的印章也被擦洗过。又过了一天，桌子上出现了两本书，《安娜·卡列尼娜》和《茶花女》，还有一张字条，送给小鬼女军官郑绿城。我胸中一热，心跳加快，窑洞里的变化都是那个大音乐家花心思做的。我既不安又惊喜。书看完了，我和他又在沿河边上见面了。映着夕阳的余晖，陕北的冬季荒凉而又寒冷，可我们内心却躁动而热烈。郑绿城很害羞，喃喃地说，我很早就注意到你了，我远远地看着你，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在操场上威风八面地指挥队伍训练。他说，我的英姿飒爽和果断干练强烈地吸引着他，但是见我在公开场合总是不苟言笑，态度严肃的样子，他又不敢表白了，生怕惊跑了心中的美女，所以这才小心翼翼地送些野花和书籍投石问路。我们恋爱了，美好的爱情让他焕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他思如泉涌，连夜为莫爷创作的《延安颂》谱了曲，一首经典革命歌曲诞生了。《延安颂》悠扬壮美的旋律伴随着熊熊的抗日战火，从延安传到各个解放区，传到全中国，唱了半个多世纪，被誉为用心书写世界上所有争取和平的人们的作品。1939年元旦，我送给绿城一张印有雪松图案的贺年卡，他拿着贺卡欣喜地向伙伴们宣布，我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了。当时他正在创作八路军大合唱，随后又创作了十月革命进行曲、抗战突击运动歌、盐水谣、生产谣、寄予阿郎、在森林中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人生的苦乐忧喜总是相辅相成，有爱情的浪漫甜蜜，就有不期而遇的辛酸苦涩。夏日的一个中午，绿城突然满面愁容地来找我，说他在南京的抗日经历受到组织的怀疑。绿城原名郑富恩，1918年生于韩国全罗南道，父亲是位爱国志士，几个哥哥和姐夫也都献身于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受父兄影响，1933年5月8日，15岁的郑绿城和一批青年志士从朝鲜幕浦登上平安丸轮船来到中国。
进入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工作，监听日本人从南京至上海的通话。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已到上海工作的绿城带领大公电影戏剧读者会第五队到街头演唱和教唱救亡歌曲，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用歌声慰劳伤兵。1937年10月，经中共党员杜军会介绍和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的资助，他背着小提琴和曼陀铃，带着烫金字的精装本《世界名曲集》来到延安，并于1939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哪里想到，他当年那段自感辉煌的经历却遭到了质疑。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找他谈话，因为你写了《延安颂》等歌曲，表现较好，所以现在还保留你的党籍，但是你必须向组织上说清楚当年在南京、上海的历史，说清楚监听日本人电话时弄到的情报送给谁了。绿城陷入深深的苦恼和不解之中，问我该怎么办。我劝他要相信组织，历史总会弄清楚的，但我心里却忐忑不安。在那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敌强我弱，敌人的渗透性和破坏性很强，再加上党内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说不清楚的同志被关押了起来。问题逐渐升级，我被送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校领导派人一遍遍地劝说我离开郑绿城。校政治处副处长刚从苏联回来的林娜推心置腹地叮嘱我，最好和郑绿城一刀两断。林娜是有切身体会的，她的丈夫就是在苏联肃反运动中失踪的。许多同志白天还在正常工作，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永远也见不到了。最后，副校长何庆师亲自和我谈话，告诫我，你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优秀女青年干部，党对你寄予厚望。朝鲜人情况相当复杂，你和郑绿城再好下去，就太可惜了。这次谈话让我不能不重视。我是共产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发誓遵守党的纪律，一切服从组织。同时，我又相信真正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相信绿城不会编造自己的家庭出身、革命经历来骗我。他是个多么淳朴热情的青年呐！如果他是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特务，怎么能写出那么真情的《延安颂》，写出那么激越的《八路军进行曲》？如果他内心阴暗，那些激昂澎湃的音符绝不会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我无法把自己最爱的人和敌人画上等号。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执着，我们不敢公开来往了，只好把各自的思念写在日记里，偷偷地交换，代替面对面的接触。1940年春天，黄土高原开满了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可我们这对恋人的心情却非常沉重。我和绿城避开众人的视线，来到山沟里。从山顶走到沟底，漫长的山沟沟走到了尽头，又开始攀爬陡峭的山崖。我打破了沉默，我们暂时回避吧，组织上找我谈过很多次，我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这话如同黄土高原的一声闷雷，把绿城震得肝胆欲裂。虽然知道这一天

便终会到来，但他还是不能接受，一下子瘫坐在崖畔上。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道，那么，你不再相信我了，你也认为我有历史问题？我郑重许诺，相信我，我会等你。绿城似信非信，如果别人追求你，放心就是，我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坚定地说。1941年初，我担任绥德米脂两县选举工作团副团长，带队离开了延安。每当我思念他时，我就哼起他的《寄予阿郎》。盐水河呀，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多劳河水寄相思，带个信儿给阿郎。年底，我回到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筹备工作。碰巧武廷从前线回延安参加会议。武廷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是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朝鲜同志。他是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的团长，作战勇敢，炮兵业务精通，党中央非常信任他。绿城见到武廷，把自己的冤情和苦恼一股脑地倾诉了出来。武廷二话不说，拉着绿城找到我，拍着胸脯保证，郑绿城没有问题，他的家庭是革命家庭，我和他的二哥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我可以为他作证。武廷大包大揽，你们马上结婚，这么好的小伙子哪里去找，还犹豫什么？这热情的话语真像严冬里的暖阳，夏日里的清风，把我们心中的寒气和迷雾一下子吹散了。可没有组织的正式结论，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当武廷热情地拉着我和绿城合影时，我急忙回避了。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正式向党中央提出和郑绿城结婚的请求，同时给绿城要个说法。第二天清晨，艳阳高照，我来到中央组织部所在的窑洞，正好碰到了部长陈云。我大胆地向他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我有一个私人问题请示一下组织，郑绿城在政治上有没有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没有问题。有人可以证明，我说，在边区参议会上，我遇到武廷同志，他说他熟悉郑绿城的家庭，他可以保证郑绿城没有问题。接着，我提出了希望组织同意我和郑绿城结婚的请求。也许是武廷的证明起了作用，也许是我的执着感动了这位老革命。陈云抬头笑笑说，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不予干预。我兴奋异常，眼里满含泪水，跑到山里找到患肺结核正在休养的郑绿城，把这迟到3年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他面色苍白，行销鼓励，2年来接受审查，不被信任，所谓历史问题几乎压垮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天外飞来的喜讯让他一下子站了起来，眼里射出火热的光芒。他一把拉住我的手，提起朱德总司令送给他的那支猎枪说，走，跟我打猎去。我们走进一片童话般的银白世界，空气是那么清新，披挂着白雪的树木是那么圣洁，总算盼到了这幸福的一天。我们像在梦境中一样彼此相拥。绿城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爱恋，你的心就像这白雪一样纯净，像水晶一样透亮。能赢得你的心，我要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们猎获了2只黄羊，
一只换来黄米

已和红枣做成年糕，另一只烤了一堆羊肉串。婚礼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一间大平房举行，周扬主持，老大哥武廷也来了。大家为举行婚礼的房间装饰了松柏树枝，扎上五彩的纸条，这简朴而喜庆的场面来之不易。1941年12月，我和心爱的人绿城终成眷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丰收节里说丰年，龙江沃野尽开颜。黑龙江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举行。
1: 全省互联网医院线上服务突破900万人次，基层和边境地区群众就医便利性持续改善。
0: 精细管护量力兵城，哈尔滨持续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用心守护市民游客双节出行。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兵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昼夜均分秋分至，丰收节里说丰年。今天黑龙江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举行，智慧农机现场开镰，黑土优品集中亮相，主播扎根田间带货，科技与乡土气息交织，尽显龙江乡村振兴崭新图景。本次丰收节主场设置农产品展示展销、智慧农业现场演示、农耕民俗体验多个板块，3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黑土优品系列农特产品，汇集粮油、果蔬、预制食品等本土好物，吸引线上平台采购商现场对接洽谈。
2: 我们视频号的这些主播过来，我们龙江呢过来溯源，原产之地。再一个，黑土优品协会呢，我们发现有这么多好的品牌，我们平台会更加放心，给老百姓吃到餐桌上的东西。
0: 展区内从两种培育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成果集中展示。
3: 东北特色的紫长茄，看这个茄子，咱们这个茄子就是黑亮细长，有亮剑系列、哈农科紫茄系列，有专门适合陆地栽培的，有专门适合宝地栽培的，产量也都非常高，口感也特别好，亩产量累计能达到10000斤。
4: 我们大豆的豆种呢是与农科院合作研发豆种呢，给农户种植，我们呢高于市场价格去回收，这样保证了大豆的质量，让所有的消费者品尝到真真正正的纯大豆的豆浆。
0: 田间主会场智慧开镰仪式成为亮点，10余套省内自研智能农机集中亮相，完整演示粮食种、管、收、储数字化作业流程，直观展现北大荒智慧农业实力。
5: 大家讲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粮食味道原有的香气，让大家知道黑土地的好味道、好食材能做出来我们黑土地的风格。在原料上采用的就是咱们本土的食材。
0: 丰收节现场智慧开镰仪式格外亮眼，现场集中展示10余套省内自研智能农机设备，种、管、收、储全流程，实现数字化种田，田间科技感十足。
6: 刚在田间地头感受完热火朝天的开镰，转过身就是满满的烟火气。看我身后，几口大锅已经咕嘟咕嘟的开锅了，热气腾腾。我们也体验一把丰收的喜悦。
7: 这肉啊，嘎嘎香啊！
6: 我咋看就一块肉呢？
7: 那些都吃了，全在底下全吃没了，太够用了，太香了，食材也新鲜，酸菜也非常好，哇非常好，好爽，烫嘴啊，
6: 相当辣，
8: 好嘞。
6: 我现在啊正在磨豆油，磨的就是咱熟悉的93大豆油，这满满的豆香扑面而来啊，亲手感受磨豆油，体验一下丰收的喜悦。
9: 对老式的磨大机，它是将豆子进行磨碎，磨碎之后再经过这个蒸汽蒸一下成饼状之后，放到最老式的木榨机里面进行榨油。
0: 活动同步搭建原产地直播场景，多名主播扎根稻田现场开播，面向全国网友推介龙江物产。
4: 我在稻田地里直播，闻着空气当中都是香味，前面就是咱丰收节的活动现场，我就站在原产地展现

0: 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远程医疗体系建设持续提速，优质医疗资源借助互联网延伸至基层和边境地区。
1: 近年来，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基层和边境地区为重点，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五级联动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推动远程医疗由被动开展向主动规范转变。在政策保障、网络覆盖、服务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省已建成88家互联网医院，累计提供线上复诊、健康咨询等服务 917.3 万人次，其中今年前8个月达 531.1 万人次，超过此前6年服务总量，群众就医便利性持续改善。哈尔滨作为全省医疗资源核心承载地，多家省属市属医院牵头建设互联网医院，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哈医大医院、省医院、市第一医院、市第二医院等医疗机构陆续上线互联网诊疗平台，开设线上复诊、专家咨询、线上开单、处方流转、云胶片查阅等全链条服务。依托这套五级远程网络，基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可实时上传影像、检验资料。由哈尔滨三甲医院专家远程会诊，破解偏远地区群众看专家难、往返奔波的痛点，尤其惠及边境县域慢性病患者、老年群体。今天，智创融合、墨企新城、质量基础设施赋能石墨产业高质量发展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哈产业园黑龙江省石墨制造业创新中心举行。市高新检测技术研究院、市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分别与省石墨制造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各方将开放共享平台、设备与人才资源，协同开展技术攻关、行业交流、项目申报，加快石墨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日前，厢房区创新推出信义家南北跨域守信激励项目，和广州市越秀区、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实施跨区域信用文旅合作，以信用赋能文旅，把无形信用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旅红利。
0: 信义家南北跨域守信激励项目的激励对象为厢房区广州市越秀区、大兴安岭漠河市三地劳动模范、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人物、三八红旗手等先优模范群体，涵盖70多项守信礼遇跨城互认互通内容。三地守信激励对象可在合作地名录内景区、酒店、餐饮等诚信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文旅优惠。
2: 优惠方面的话是这样，我们所有来入住的这些客人的话，我们提供免押金入住，然后呢，所有房间的话呢是他预定的房间的免费升级下一个房型，然后呢门市价格的85折。
0: 合作三地将重点围绕守信荣誉互通互认、诚信商家资源共享、文旅服务优惠互通三个方面深化合作，常态化开展跨区域信用体系建设交流，推动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落细，常态长效运行。近日，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文旅进校园活动在东北林业大学启幕。本次活动由省文旅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创新打造，引才招聘与文旅推介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龙江发展魅力，让青年学子读懂龙江，选择龙江。活动共吸引了 1.7 万人参与。
3: 本次活动面向全国高校毕业生揽才纳贤，活动创新双线模式，场内省委组织部统筹开展专场招聘，为青年学子搭建扎根龙江的就业平台。场外龙江文旅市集热闹开场，多家省直单位、本土龙头企业及特色文旅展台集中亮相，通过美食品鉴、文创展示、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让在场学子收获满满，感触良多。
4: 我家本地就是黑龙江的，然后后来搬到青岛那边住了，现在上大学正好在哈尔滨这边。招聘会看到这边有特别多的美食，然后就觉得特别的亲切，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我觉得也特别多。
5: 很多南方的小伙伴来咨询，咱们北大荒的好产品呢都是原产地直出，吃的放心。
3: 本次活动在展示大美龙江资源魅力的同时，也聚焦青年人才引育留存，各大本土企业省直单位纷纷走进

0: 校园，推介优势资源，抛出发展机遇，助力更多青年扎根黑土，建功隆江。
1: 我们这个活动呢叫黑土轻松青年实干家计划，是组织这个省内外的优秀的硕士生博士生的这些同学们到我们各级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去开展跟岗锻炼。今天呢我们来了之后报名情况也是特别的火爆，我们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像轻松一样坚韧如松，扎根黑土，服务龙江，能在龙江有更大的作为。
0: 依托人才周平台，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集中亮相，带来冰雪大世界、波塞冬度假区等重点景区以及各类文旅文创产品，用冰城四季独特魅力吸引学子留下来。
2: 带来了非常多我们的哈尔滨文旅地图、哈尔滨文旅相关的一些文创，然后希望可以感受到现在哈尔滨的这个文化魅力，让大家都来到哈尔滨，让更多的这个学生愿意留在哈尔滨，在哈尔滨就业。
0: 引才搭舞台，文旅聚人心。引才加文旅的创新融合模式，实现人才招引与城市推介双向赋能、双向增效，既精准对接青年就业需求，又立体展示大美龙江的生态底色、产业优势、人文魅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3: 今年以来，哈城发投集团全属物业集团推进议事大厅建设，搭建物业、业主、社区三方联动协商平台，形成小事不出小区、大事联动协商、难事闭环解决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
4: 前不久，家住南岗区宣庆小区的刘女士发现棚顶漏水，多次联系楼上业主，始终无人应答。
5: 我们做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每天去敲门，然后上每天天黑的时候在楼下去看一下他们家灯亮不亮，也拍照也录像也。但是一直是没有人联系不到人。
4: 正宜物业宣庆小区工作人员查阅档案发现，七楼房主没有在物业备案，物业随即召集社区派出所和业主代表齐聚议事大厅，共同研判处置方案。经过多方商议，大家共同见证全程录像留痕，委托专业开锁人员入户排查，发现七楼厨房自来水阀门老化开裂，持续渗水，物业出资更换阀门，彻底解决了刘女士的烦心事儿。
6: 大约现在是每周会组织一次，只要是业主有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相对应的就协调各部门。目前我们看的效果很好，就是我们现在议事大厅处理的几个事情双方做到一起，业主都比较满意。
4: 议事大厅不仅解决民生诉求，还为居民文体需求搭建沟通平台。在松北区玫瑰湾智源智中物业议事大厅，车大娘和小区舞蹈队代表正与物业工作人员协商国庆文艺汇演和冬季排练场地的事儿。
7: 挺好的，确实是挺好，因为老百姓有啥看发现啥问题了，或有啥困难了，都来说一说。
4: 据了解，按照全市物业整治工作要求，哈城发投物业集团全面推进议事大厅建设。截至目前，已设立10个议事大厅试点点位，固定每周接待日，实现常态化运行。议事大厅组织多方面对面沟通，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居民在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得到妥善回应。
8: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来哈游客增多，全市城管执法队伍下沉一线，变管理为服务，以柔性执法守护城市环境，为市民和八方游客营造舒心的出行氛围。
9: 节日临近，中央大街客流攀升，城管执法重心由整治流动摊贩转向便民服务，为游客引路，协助商户解决难题。
10: 城管部门服务挺好的，就是前两天我们就是下大雨，问我们家没有淹着的地方，需要帮忙的地方，服务很好。
9: 节日期间，市城管局统一调度全市执法力量，盯紧主次干道、商圈广场、景区景点、交通枢纽、出入城口这些重点区域，定岗执勤加流动巡查，对店外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这些市容问题及时疏导规范。同时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从单一管秩序向执法加服务转变。
11: 一个是呢，对无证商贩进行疏导管控；再一个呢，对市民游客进行旅游方面的指导指引，为广大市民服好务，为游客增加亮丽的风景。
3: 佳节临近，南岗区统筹开展国旗悬挂与市容环境提质行动，精雕细琢城市环境， 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
1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南岗区中山路，这里也是我市主要的交通要路之一。伴随着双节临近呢，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被悬挂起来，市民和游客朋友经过这里的时候已经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4: 结合哈尔滨市百街万面国旗迎国庆活动要求，南岗区自九月下旬启动国旗悬挂工作，覆盖中山路、红军街、学府路等14条主干街路及哈站南广场，共计悬挂国旗2000余面。
13: 这次悬挂的国旗呢，是以三号国旗为主，是竖式对向的悬挂。如果一旦发现国旗有这个倾斜呀、破损啊、脏污这种情况，我们立刻进行整改，然后进行更换。
4: 在烘托节日氛围的同时，南岗区城管局全面强化节日环卫保洁保障，针对商圈、景区、主次干道等重点人流密集区域，增配保洁力量，加密机械洗扫和人工捡拾频次，并延长重点区域保洁时长，持续保障路面洁净有序。
14: 同时针对旅游游客增多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对公厕呢加强清扫保洁，定时的洗扫、水冲和消毒，保持公厕的整洁的环境和设施完整好用。
4: 南岗区市容保障机制将全程覆盖双节假期，工作人员采取不间断巡回检查，动态维护国旗景观、道路保洁和公共卫生间环境，第一时间处置各类市容问题，用长效管护守护城市颜值，迎接八方来客。城市环境精细提质，节日氛围日渐浓厚。我市交通部门同步强化交通秩序管控，聚焦各大景区重点路段，开展交通营运秩序专项整治，全力护航市民游客安全顺畅出行。
9: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启动重点景区交通运输秩序专项检查，紧盯各类运营车辆，排查安全隐患，规范经营行为。此次检查聚焦景区周边旅游大巴、出租车、网约车及客运车辆，重点核验运营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严查旅游大巴违规运营等突出问题。
15: 之前呢，送完游客也没有地方站，这次规划完了之后，我们有地方停了。就说的这离山门很近，完了游客下来呢，找我们出租车好找。这比平时呢，多拉不少活，完了我们的收入吧也比以前好多了。
16: 我们坚持执法与教育并重，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整改或限期复查，确保闭环处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有序。
3: 地面市容、景区交通保障持续推进，地下地铁同步开展环境攻坚。哈尔滨地铁集团抢抓入冬前环境管护关键窗口期，聚焦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点位精准发力，全面启动秋季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工作。
12: 你见过地铁列车洗澡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地铁三号线安通街车辆段列车自动清洗机的一侧。据了解呢，地铁三号线的列车每天在这里呢会进行一个排序的清洗作业。那我前方的自动清洗机会对列车的外观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清洗作业。您看我身后这辆列车啊，一会儿就要进行洗澡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除列车外观清洗作业，地铁集团对站厅、站台、通道、公共卫生间等乘客高频活动区域开展全域无死角清扫保洁，车站内部环境持续优化的同时，出入口门面保洁同步跟进。记者在南直路站三号口看到，专业的保洁工作人员正对出入口的罩亭玻璃、围栏、扶梯等区域进行精细化清刷擦拭。
17: 在冬季封冻期前呢，完成各类维修，然后能够让我们车站安全越冬，让乘客呢也在节庆期间感受到我们的一个环境的提升，为乘客带来更好的服务。
4: 本次大干50天秋季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兼顾中秋国庆双节客流保障与冬季设施运维，整治工作将在封冻前完成车站设施检修和全域环境清扫。哈尔滨地铁集团将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果，优化服务品质，用整洁优美的运营环境守护市民游客出行，擦亮城市地下交通窗口。 今天由哈尔滨市

0: 民综局、黑龙江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书香筑牢共同体团结奋进新征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十六子家园微创建阵地建设启动仪式在黑龙江省新华书城举行。哈尔滨市主动谋划，积极承办，推动全省首个十六子家园微创建试点落地。通过构建嵌入式常态化可复制的微型创建阵地，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向公共文化场景延伸，向商圈群众贴近，作为传统七进家创建形式的补充延伸，进一步拓宽创建覆盖维度，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 哈尔滨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第九次会员大会昨天召开，大会圆满完成换届选举等各项议程，并产生第九届理事会及新一届协会领导班子。今年是市青企协成立40周年，今后市青企协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会员企业互联互通，引导青年企业家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哈尔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挺应担当、贡献力量。
2: 日前，从网安超级模型到网安超级智能技术报告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举行，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领域从业者和科研人员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的融合未来。今后，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计算与交互机器人研究中心和安天科技集团将深入推进战略合作，深耕人工智能加网络安全核心赛道，全面推进产业智能化发展。
0: 日前，由南岗区总工会、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峥嵘传薪火”家国共团圆迎中秋庆国庆群众文艺展演活动精彩上演。展演汇集各街道社区文艺力量，红色合唱、器乐演奏、情景朗诵、歌舞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用接地气、有温度的表演回望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讲述工会发展历程，礼赞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西北风3到4级。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

0: 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0: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0: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9: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0: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 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9: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0: 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4: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5: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4: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3: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 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艾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

当孩子行动古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情绪心理。平时呢，家长们再忙，也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并给孩子足够的信任与支持，与孩子共度一些快乐的时光，孩子才能够对父母产生归属感，也能够产生更多的安全感。有些孩子呢，会频频的撒娇，到底是为什么呢？社会文化心理学家霍尼认为，儿童在早期有安全和满足两大需要，而这两种需要都完全依赖于父母与其他养育者。当父母不能满足这两个需要的时候，孩子就会产生焦虑感。安全感呢，是生命的底色，更是一种心理状态，它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存在状态。人们只有在拥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之后，才能够让全身心都完全的放松下来，也才能体验到欢乐的美好情绪。尤其是年幼的儿童，父母如果能够给他足够的爱，比如持续的、关切的、稳定的情感，那么他就会体验到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且延伸出对于他人以及世界的信任感。否则呢，一个安全感缺失的孩子就可能会在挣扎在恐惧的精神状态中，并且会耗费巨大的能量去寻求安全感。这样的孩子很难有精力和心情让自己享受到生活的快乐。有些孩子呢喜欢撒娇，一见到父母呢就像个婴儿似的搂着脖子不松手，甚至大人走一步他就跟一步，不论做什么都紧跟着。这时候父母不免会感叹，孩子是不是跟自己太亲近了呢？殊不知啊，孩子跟你过于亲近，是你平时跟他亲近的太少了。他向你撒娇呢，就是渴求爱的表现，是心中缺乏安全感，这才是他跟你过于亲近的原因。孩子的这个问题呢，便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效应的一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妈妈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啊，小花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双手搂着妈妈的脖子哭闹着说，妈妈不上班，妈妈不上班。小花已经快6岁了，每次都哭哭啼啼的磨蹭好长时间，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让妈妈的心半天都不开心。但是呢，等妈妈走了之后呢，小花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懂事，起床呀，刷牙，洗脸，吃早饭等等，然后跟奶奶一起去幼儿园。而且他在幼儿园里跟小朋友们玩得也很愉快，有时呢甚至还会像个小大人似的照顾别的小朋友呢。当奶奶与幼儿园的阿姨把小花的这些特殊变化告诉妈妈的时候，妈妈感到非常的奇怪，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是怎么了。那么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妈妈在与不在的情况下，小花的表现会判若两人呢？很明显，这就是孩子的内心的安全感效应在作怪。原来呢，小花在9个月大的时候啊，妈妈就去上班了，她每天都由奶奶照看。妈妈每天早上很早就离开，使幼小而天生敏感的小花觉得自己没有了保护，生怕别人对自己会怎么样，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呢，现在当妈妈每天早上要离开自己的时候呢，她就会产生一种失去保护的情绪。所以说，孩子的安全感行为完全来自于父母的关爱，他们幼小的心灵需要足够的关怀与陪伴，才能产生足够的自尊与自信，心理的安全感才不会缺失。所谓呢，安全感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弗洛伊德很早就注意到，个体小、焦虑以及有自卑情节的孩子，对其成人以后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通常呢，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往往会感到受冷落、受歧视，觉得自己不被接受而被遗忘、被遗弃，从而感到孤独无助。这样的孩子常常会不停息地为自己的安全感而努力，表现出各种神经质倾向、自卫倾向、怀疑心理等等行为。所以呢，严重缺失安全感的孩子往往隐藏着强烈的自卑和敌对情绪。对此，心理学家弗洛姆说，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期生活的一切完全依赖父母或者是他的养育者，父母给他做出了种种界限和规定。此时的孩子虽然没有充分的自由，却有着非常稳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如果父母缺失或者是关爱不够，那么孩子就会感到不安或恐惧，从而产生安全感不足的种种表现。由此看来，孩子由于自身的渺小和无助，他们就必须依赖自己的父母。

0: 或者身边的长辈。如果父母不能经常守在自己的身边，孩子就没有安全感。当他们一见到父母的时候，往往就会表现出特别的亲近行为，比如说频频撒娇。一些心理教育家曾经这样说，父母创造条件让孩子在安心的做真实自己的前提下，内心渴望得到满足，这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因为安全、接纳和我是重要的这三种渴望，在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自尊方面尤为重要。而且呢，年龄越少的时候，安全感的状态越为重要。所以呢，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父母自身的安全感状态都会对孩子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真正的妈妈呢比较年轻，在带孩子上嘛没有什么经验，常常被自己调皮的儿子给气得不行。不过呢，最近她找到了一个让儿子听话的好办法。真正每次淘气不听话的时候，她就说不要你了，而且呢还真的做出不要孩子的样子，将振振丢在一边不管不顾。有一次呢，他带振振去儿童玩具店，当振振非要买一个玩具而赖着不走的时候呢，他就说再不走就不要你了啊，然后就真的头也不回的走了。振振吓得大哭了起来，紧跟着跟上了妈妈。不过每次这样之后，振振都会哭好长时间，并且还会紧紧地抱着妈妈不肯松手。有心理学家认为，父母的态度有时候对孩子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特别是涉及抛弃这一基本的安全感，这会让孩子感到生存受到了威胁，进而对父母产生了不信任感。所以抛弃对孩子的心理影响非常的大，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很可能让孩子感到生存危机，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要知道，为了让孩子听话而以抛弃来恐吓他，这在孩子还没有分辨能力之前是个非常令人恐惧的情况。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有被抛弃的感觉。父母在哪些行为呢会影响孩子心中的安全感呢？我们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做过以下几点吧。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父母总是在孩子面前吵架，在孩子的妊娠期转换主要的抚养人，还有呢，父母对孩子的身体接触和拥抱等亲密动作平时做得很少，还有父母总是很忙，没有向孩子说明原因就突然的离开，父母总是随意食言，并且常常不履行自己对孩子的承诺，还有一些父母对于生活的环境总是向孩子夸大周围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供电波琴的您听一下。首先呢，我们要为孩子创造和睦的家庭。如果父母经常发生争吵或者打架，或者是两个人冷战互不搭理，缺乏家庭应有的快乐，那么孩子很可能会猜测父母是不是因为他才吵架，担心父母会不会因为他而离开。那么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孩子的心理上又怎么能形成安全感呢？所以说，孩子要有一个快乐和睦的家庭，有疼爱他的爸爸妈妈，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找出他不安的原因。如果孩子的心情总是紧张不安，父母一定要找出他为何感到不安的原因。比如他的惊吓，或者是某个人突然离开，或者是别人的打架争吵，或者是比如小猫小狗打雷放鞭炮等等他害怕的事物，然后对症下药，消除孩子内心的恐惧，给予他安慰与爱抚，并且帮助他重建安全感。我们呢还可以与孩子进行交流，并且多多的信任他。很多时候啊，父母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儿，明明说好与孩子一起去做什么事儿，而常常没有兑现，孩子呢就会对父母失去信任，并且会让他觉得父母不关心自己，心里便会产生一些落寞感。所以说呢，平时再忙也要抽时间陪伴孩子，并且给孩子足够的信任与支持，与孩子共度一些快乐时光，孩子才能对父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而且有的孩子呢会有一些多动性的障碍，那么为什么这些孩子总是难以安静下来呢？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小军呢刚上小学二年级，但他成绩不好，在学校里呢还是个极不受欢迎的学生。原来呢，从上幼儿园到现在上小学，他一直都喜欢骚扰其他同学。他脾气暴躁， 容易冲动，在教室里坐不住，总是喜欢东看看西掏掏，这儿走走那儿逛逛，无论别人怎么说他，他都安静不下来。尤其是经常惹是生非，总是无缘无故的和同学打架，不是搞得自己遍体鳞伤，就是将别人打得遍体伤痕。最让人老师头痛的呢，还是小军在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也非常的不集中，而且他自己也老实不下来，他还不让周围的同学安静，不管对方是在写字儿还是在读书，他都会扭头跟人家说话。为此，班主任曾经多次劝小军的父母好好的管教他。小军的情况呢，是患了儿童多动障碍症，心理学上也称为注意缺陷或者是多动障碍，这在儿童群体当中算是比较常见的。如果孩子太爱动了，一会儿也安静不下来，就有患多动症的嫌疑。比如呢，孩子整天翻箱倒柜，上蹿下跳的，一刻也不闲着，学习的时候呢也不专心，说话的时候呢前言不搭后语，那么家长就要重视起来，因为这种情况以后很可能会发展成难以治愈的精神障碍。那么关于儿童多动症呢，一位儿童疾病有资深研究的医生乔治·史提尔曾在媒体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他发现有些孩子的行为似乎总是停不下来，不但情绪容易起伏，还常常惹出很多麻烦。其症状啊，通常表现为活动过多、自控能力差、冲动任性、注意力涣散等等。为此呢，他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儿童心理障碍。对于这种障碍，国内有关心理专家说，它一般发生于3到12岁的孩子之间，对孩子以后的发展与成长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种多动症呢，还有3种不同的类型。那么一种呢是多动冲动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的手或者是脚常常动个不停，并且在不恰当的场合过多的走来走去，或者是爬上爬下，就连在座位上也不停的扭动，在课堂上甚至会擅自离开座位等等，这便属于多动冲动型儿童多动症。有的孩子呢是注意力缺陷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总是出现分心、易厌烦、易受干扰，常常丢失书本、玩具，不能集中注意力，或者是缺乏专注能力等行为，这便属于注意力缺陷型儿童多动症。还有的孩子呢是混合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的某些症状符合以上两种情况，便属于混合型儿童多动症。这一类的孩子呢，在活动水平、注意力、学业以及认知功能中损害最为严重。关于孩子多动的情况呢，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以便早点给孩子治疗。关于孩子患多动症的原因呢，家长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那有的呢是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还有呢过分溺爱的教育方式，有的呢也许是放任不管的教育方式，还有严格教养的惯育方式。而且呢有一些呢孩子可能是摄入了过多的铅呀等等的，也会导致孩子产生多动的倾向。另外呢，新的研究表明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基因上他就有多动的这个性格特色，所以说呢，多动症对于孩子来讲还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如何帮助孩子改善多动障碍呢？有关心理专家整理了以下几个方法。那么首先呢，如果孩子有了多动障碍的话，我们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诊疗，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就要使用药物治疗法。如果孩子的情况非常严重，就需要采取药物治疗，但是呢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还可以呢进行社会能力的训练，平时教孩子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人，接受他人的奖励或者是批评，学会实际常用的社会技巧，这些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患有多动障碍的孩子呢，往往在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等能力方面很差，所以呢，家长要多训练孩子如何与人保持好的人际关系，帮助孩子学会处理生活中产生的挫败感和恼怒情绪等等，可以延缓此类的症状。还有呢，父母也要进行培训和学习。如果孩子患了多动症呢，父母应该学习一些如何管理孩子不良行为的方法。父母还可以给孩子的康复创造一种长期有利的生活环境，理解孩子的精神需要，使孩子能减少对抗等行为，从而帮助孩子展示出良好的行为的能力。我们还要多关心孩子， 孩子出现多动症的特殊行为，说明家庭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家庭教育不合理、亲子关系不正常等等。所以呢，父母要客观看待，不能责怪患病的孩子。要知道，家庭成员之间不和谐的生活节奏也是引发孩子不良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呢，家长要关心，要安慰孩子，帮助孩子采取防治措施，以使患病的孩子尽快能够得以好转。另外呢，家长切勿望子成龙，对孩子呢要因材施教，不要对孩子实行强制教育，而应该使孩子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度过童年，以免孩子加重病症。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避免给孩子更多的铅制玩具。科学研究发现啊，铅元素会诱发该类的症状，所以呢，平时不要给孩子玩那些含有铅元素的油漆玩具，尤其是不能让孩子含在口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呢？儿童可能是选择了选择性缄默。生活当中啊，有些孩子往往不爱说话，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中几乎不与人交流。有些孩子只有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是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如摇头、点头等方式与别人进行简单的沟通。有的孩子呢，在开始会说话以后，会不断的与人交流，与正常的孩子无异，但后来渐渐的也很少说话了。还有的孩子呢，在一个阶段表现出沉默，无论别人怎样问，他一句话都不肯讲，甚至连一点动作都没有，完全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对此呢，心理学家认为，这些表现呢，是孩子患了选择性缄默症。关于儿童选择性缄默症，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精神障碍，孩子一旦患上了，就会表现为神情焦虑，不敢说话。尤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会表现得极度羞怯，总想以缄默不语来降低内心的恐惧感。而且呢，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越长，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危害就越大。通常来说啊，这种症状常常在学龄前3到6岁之间就会有所出现，而且相对来讲，女孩子患病的概率会比男孩子多一些。心理学家曾将这种情况定为儿童罕见心理失调，因为他们的行为、智能和学习能力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与人接触方面显得非常的胆怯。比如呢，他们拥有正常人一样的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能力，可是在某些需要说话的场合，他们就是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总是以拒绝说话作为巧妙应对外界环境的惯常反应来对待跟他人的交往与沟通。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在自己的家里正常的说话，而一到了学校或者是陌生的场所就会拒绝说话，这就是他们选择缄默的理由。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一年一度的新学生入学期就又到了，开学这天呢，作为小学4年级的班主任，李老师早早的就来到了学校。同学们看到他都争相问好，一个个高兴的帮着找座位呀、找课本，之后呢又都争相做自我介绍。从孩子们稚嫩的笑脸和欢笑声中啊，李老师感觉到这批学生都非常活泼可爱。不过他发现有一个坐在教室里角落的女同学，从走进教室到现在都始终绷着脸一言未发。她既没有向老师与同学问好，也没有做自我介绍，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还紧皱眉头，一副惶恐不安的神情。李老师本来想问她为什么不做自我介绍，但是看到她这个样子就打住了。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这个同学还是那种状态，一到学校就嘴巴紧闭着，一句话也不肯说。开始呢，李老师以为他是由于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而产生了不安，就没怎么在意，但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李老师呢，曾经试图接近他，可是每当靠近他的时候，他总会条件反射似的往后退，而且呢，眼中还充满了警惕和不安。后来呢，李老师从妈妈那里得知，从4岁开始，这个小女孩就出现了不爱说话、性格怪异的现象。其实呢，之前她也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孩子。妈妈说，记得那次与孩子的爸爸吵架，双方吵得很凶，把女儿吓哭了，然后呢，一边哭一边抱着爸爸的腿说，爸爸是坏人，爸爸是坏人。当时呢，爸爸正在气头上，就凶狠地对她说，不许这样说，再说爸爸就打死你。说完一抬腿，一下子将他摔在地板上，他立马妈妈的哭声哭了起来。 从那以后呢，孩子的个性就完全变了，做什么事情都是畏畏缩缩的，话也不敢说了。听了同学妈妈的这番话呀，李老师认为这个孩子可能有了点心理上的小问题，就建议家长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后来父母就知道了自己的孩子患有了儿童选择性缄默症。心理学研究认为，儿童选择性缄默症的产生主要与孩子的心理变化和家庭成长环境等因素有关。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患这类症状的孩子大都有早年感情创伤的经历，比如家庭中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家常对他的教育简单粗暴等等，使他在小小的年纪都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刺激。值得注意的呢，我们还发现这类孩子的妈妈在家中通常处于支配地位，对孩子的保护过于严谨，使孩子无法与他人建立交流，那么孩子只好选择缄默作为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策略。心理研究呢还发现，这类孩子的性格呢大都是比较孤僻脆弱，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一点小事儿就表现得敏感易怒，遇到外人就会害羞胆怯。可以说这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差，所以一旦发现孩子有这种症状，务必要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对患有儿童性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呢，家长平时要减少粗暴的呵斥，而要关心他。通常呢，治疗上采用家庭治疗以及精神分析和行为治疗法。具体呢，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我们不要强迫孩子说话。如果呢，孩子患上了选择性缄默症后，如果马上就想让孩子改变状况，通常呢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呢，对于正在语言与成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讲，要避免再给他不良的精神刺激。如果一味的强迫孩子说话，只会弄得孩子精神更紧张。所以说，改变孩子不可急于求成。家长最应该做的是为孩子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幸福快乐的家庭环境，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快乐开朗起来，那么以后就好办多了。另外呢，平时父母要多陪伴孩子。有的孩子呢不爱说话，不爱交际的症状之后呢，父母要多关心孩子，多理解孩子的情感和需求，多与孩子进行贴心的沟通和交流。要知道，缺少关爱的孩子往往就会产生胆小不安的心理行为，所以呢，一定要多花时间关爱和陪伴孩子。尤其呢，是要引导孩子与同学多接触，多让孩子与开朗的小伙伴们在一起。家长可以陪孩子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做一些有趣的游戏，从中呢，鼓励孩子大胆地表达心中的想法，并告诉孩子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去计较。这样在父母的陪伴和引导下，孩子静默的心理状态往往能得到良好的改善。我们呢还可以采取情绪放松法，对孩子的沉默不要过分的注意。改变孩子的缄默症状可以采取情绪放松法，先用一些愉快的事来分散孩子的紧张情绪，比如带孩子到他喜欢的地方，陪他玩热衷的游戏。当孩子情绪松弛心情舒畅的时候呢，可以趁机引导他说话，例如这样说，哎，这个游戏你玩得真棒，哦，这样做我还不如你呢。相信孩子一定会随着你的话语而开口说话，慢慢的，孩子就会变得活泼，爱说话起来。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很多呢，孩子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课业压力，情绪会越来越烦躁。美国著名的作家演讲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呢，在教堂听一位牧师募捐的演讲的时候，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在听演讲的最初，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很好，准备捐款，并且掏出了自己身上带的所有的钱。但是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一半的钱。又过了10分钟， 那个牧师还是滔滔不绝地在讲话，这令他的心情非常的不开心，便决定一分钱也不捐。又过了好一会儿，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向大家募捐的时候，马克吐温不但没有捐钱，相反，他还从盘子里拿了一些钱。这个事例让我们不难想到，再好的东西一旦超限，不仅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会减弱它本身应该带来的影响。是的，当外物对一个人的刺激过多，影响太大太强，或者是作用时间过久的时候，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耐烦或者是逆反现象。而这种焦躁的情绪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超限效应。所以对于那些太自我、不懂转变、换位思考的人来说，最易令他人的心理超限。那么我们教育孩子也是如此，在生活当中啊，不难发现孩子往往会对我们的教导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有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开口，孩子便极不耐烦地吼道，别说了，别说了，知道了，也真是烦人。然后就甩头就走，留下一脸迷惑的我们。孩子这是怎么了呢？其实呢，这只是因为我们不懂孩子的心，触犯了孩子心中的超限。一般来说呢，孩子在第一次接受教导的时候，心里并不会产生太多的反感，只要教导合理，孩子就会欣然接受。但是在第二次教导的时候，孩子往往会产生一些厌烦情绪。之后，如果我们一再的教导孩子如何如何，那么孩子厌烦的情绪就会越积越多。这时孩子的内心就会从内疚不安到不耐烦，最后到反感、讨厌，甚至对抗。欣欣呢是个聪明的孩子，虽然才刚上五年级，但妈妈对他的期望很大，总是希望他能够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所以呢每每都要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要求他。开始的时候呢，欣欣也为自己的优秀而高兴，很努力地配合着妈妈，让自己表现得更好，所以呢妈妈教育的效果也很明显。但是后来欣欣的情绪越来越不好了，似乎对妈妈的要求都丧失了兴趣。一听见妈妈让自己如何如何，心里就不耐烦，不是对妈妈的话充耳不闻，就是和妈妈争吵。欣欣的突然的变化让妈妈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以说，有很多的家长都会像故事当中欣欣妈妈一样，在亲子关系上遇到过大麻烦。殊不知啊，根本原因就是栽在了超限效应上。要知道，超限效应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反应。由于儿童身体机能不成熟，更容易产生这种反应。所以呢，当你一再说教的时候，迎接你的就是孩子烦躁的表情。在你看来，孩子怎么老不耐烦，老不听话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因为逼急了而产生了我偏要这样的反抗心理和行为。因此，当孩子不耐烦的时候，即使你的出发点再好，孩子也不会买账的。正所谓过犹不及，再好的东西过了就不好了。所以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要掌握好这个度。当我们听到孩子说，行了，你已经说100遍了，言下之意是他已经很烦了，这个时候再好听的话也要立刻打住。要知道，表扬多了就会索然无味，啰嗦多了就不易引起警戒和重视。所以呢，如果我们解读不了孩子心中超限的信号，只会在错误和失败教育的路上越走越远。有人说，一句重复100遍不会成为真理，而真理重复100遍则可能成为一句废话。所以总是对孩子苦口婆心的劝说，提出过高的要求，反而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不耐烦。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多么正确，一旦触犯了超限效应，在孩子那里不但得不到正面的回馈，还会令孩子产生抵触心理。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超限效应在教育中产生的副作用呢？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给孩子讲3分钟就足够了。再大的、再深的道理都不要长篇大论，只要给孩子讲上3分钟就足够了。要知道，不管什么事儿，讲说的过程务必要简洁明了，层层推进，还必须得在3分钟内进入主题，这样才能抓住孩子的心。因为时间越长，就会让孩子越不耐烦，从而听不进去，说了也是白说。第二呢，要避免孩子的认知超载。 平时给孩子讲解知识与道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可接受的限度，也就是说，不要让孩子一下接受或者是记住太多的东西，因为每个人接受任务与信息的时候，大脑有一个主观容量。如果要孩子学习或者是要记住某件事，超过这个容量的时候，就会产生认知超载的后果，反而会适得其反。还有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再教孩子。为了避免孩子产生反感心理呢，批评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最好能做到犯了一次错，只批评一次，以免孩子产生厌烦与反抗的心理。当孩子大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亮亮呢，今年读小学五年级，虽然他年纪小，可是脾气却很大，常常动不动就发雷霆之怒。只要遇到一点不合意的小事啊，整个人就像吃了枪药似的，每次都气得父母不行不行的。一天呢，亮亮的作业写得非常的糟糕，爸爸发现之后就说了他几句。谁知道亮亮听了之后竟刷刷刷几下把作业本给撕烂了。爸爸一气之下就伸手打了他一巴掌。可是亮亮不但不悔改，反而倔强地说，你打死我吧，今天你不打死我，你就不是我爸爸。爸爸气得举手再打的时候，妈妈赶紧过来将爸爸拉走了。可以说生活中像亮亮这样的孩子有很多，他们的表现常常令爸爸妈妈很无奈。我家脾气大得不得了，总是跟大人对着干，有的时候真想抓住他暴打一顿，但是呢，你越严厉孩子就越是不服气。有时候他那种要死要活的样子啊，仿佛真的要与人拼命似的。哎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其实啊，孩子虽小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脾气与情绪往往比大人还强烈，而且呢，他们的心智还不健全，自控能力又差，所以一遇到想不通的事儿，就会产生暴躁的情绪，这通常就是孩子爱发火的原因。那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学会对孩子的暴脾气以及过分行为进行疏导。不妨多了解一下心理学上所谓的避雷针效应，使孩子的坏情绪早些宣泄出去。夏天呢，大都会发生一些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的情况。每当遇上这样的天气啊，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高大的树木被雷电击折树枝或者是树干，但附近一些比树木还要高许多的建筑物在雷电的袭击下却毫发未伤，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功劳就要归功于高层建筑安装的避雷针了。这个细细的小铁棒，其威力之大，竟能够把云层上面的电荷从保护物上方引向它，并且再安全地通过铁棒泄入大地，大大地减少了雷电带来的伤害。这是因为它具有引雷性能和泄流性能，所以呢，可以将雷电的威力进行疏导和宣泄，这样保证了被保护物的安全。那么关于这个现象，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避雷针效应，其寓意就是善疏则通，能导必安。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是进行疏导。孩子发脾气、闹情绪、撒泼等等呢，是他们在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不可避免的情绪行为。比如很多的时候孩子爱发脾气、耍性子，大多是为了要满足某种需要，所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呢，大部分人的脾气与性格是天生的，但后天也能改变或者说是培养良好的一面。有关的心理医师曾经说过啊，对待不良情绪，与其堵塞，不如疏导。因此我们在改良孩子的坏脾气的时候，如果采取强制或者是压迫的手段，就可能使孩子产生孤僻的灰暗心理，从而给孩子造成精神苦闷。如果这种消极的情绪长时间得不到化解，就很可能成为隐藏在孩子心灵最深处的暗流，长期下去，孩子就可能会产生心理危机。所以，改变孩子的心性与脾气，应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来开始教育他。孩子有心事闹情绪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疏通，多与他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允许一次孩子与伙伴的疯狂玩闹，让他的情绪得以释放，这样等孩子明白了之后呢，就会理解我们对他的好。洋洋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在家里摔东西，刚买的文具盒还没几天就被摔坏了，爸爸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一顿，然后又给他买了一个新的。过了几天，洋洋又因为发脾气把新文具盒给摔坏了，这时爸爸又揍了他。 从此以后，无论如何打他、责骂他，都丝毫没有用。洋洋摔东西的行为还是没有收敛的迹象。我看这个孩子的情绪好像不对头，我们换个教育方法吧。我觉得以后你别再那么严厉地教育他了。他怎么发脾气，我们都假装视而不见。过一段时间，看看他有什么变化，然后再想办法教育他。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对爸爸提议道。爸爸同意了妈妈的意见。之后呢，洋洋在发脾气摔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像没看见一样，各自做自己的事儿，不管他如何折腾，都是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没想到这样过了几次之后啊，爸爸见妈妈都不理睬他，他就觉得很无趣，再就不故意摔东西引起大人的注意了，暴脾气渐渐的有所收敛。我们知道啊，当孩子的行为过分的时候，不能完全顺着他，但是一味的与孩子硬碰硬也未必就是好的。要知道孩子还是比较小的，大都很冲动，一旦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发火。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有心的父母，随时洞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当孩子的情绪不激烈的时候，再慢慢的与他沟通。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技巧与孩子进行沟通，比如用温和的态度跟孩子讲道理，向孩子表达对他的接纳和关爱，拉近孩子与我们的距离。可以告诉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一味的冲动发脾气是很不好的，这样不但使爸爸妈妈生气，还会给自己的身心带来伤害。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不再责怪自己，还这么关心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有所感动。我们应该早点让孩子明白，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特别是对于孩子的良好行为，要及时表扬、奖励，使孩子的情绪朝良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恢复心理的健康状态。有的孩子呢，非常的爱哭。默默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虽然他是个很可爱的男孩子，但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哭天抹泪，而且哭的时候声音很大。每当默默大哭的时候，妈妈就非常的不耐烦，而且责骂他，哭什么，有什么好哭，整天哭哭啼啼的，算什么好孩子，不许再哭了，再哭就把你关在房间里。妈妈认为默默爱哭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一是怕默默哭坏了身体，二是觉得男孩子整天哭鼻子是懦弱的表现。在妈妈的恐吓之下，默默不敢再当着妈妈面哭了。每当他心里委屈或者是不痛快的时候，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的抹眼泪。一天呢，默默放学回到家，妈妈发现他的眼眶红红的，问他怎么回事。默默咬着嘴唇，半天也不说话。妈妈又着急了，又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呢，妈妈接到了老师的电话，老师告诉他，默默谎称生病，不去上体育课，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哭。原来自从妈妈恐吓默默以后，她心里非常难过，可是她不敢当着妈妈面流泪，这才躲在教室里哭。老师还告诉妈妈，默默情绪很低落，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就会引发多种心理疾病，严重身体健康。妈妈这才知道自己差点犯了大错。可以说孩子大都爱哭，动不动呢就泪流满面，只不过啊，面对孩子的哭泣，很多家长都不喜欢。因为每当孩子哭泣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说不哭不哭，或者是严厉的制止孩子不许哭不能哭，好像孩子一哭就是不好的现象。其实哭泣是人类正常的生理情绪的表露，也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严厉的阻止孩子哭泣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从而影响孩子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发展。因为孩子和成人一样，他们的情绪也需要宣泄，而哭恰恰是孩子表达内心需求、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那些年龄小点的孩子，当自己的某一要求达不到的时候，就有可能哭闹。更多的时候，孩子往往是受了某种委屈，而以哭泣来表达心中的不满，这都是正常现象。当哭泣的时候啊，大人通常会有以下的习惯性的反应：打击自尊，叫你别哭，你还哭，一点出息都没有；或者是埋怨，就知道哭，哭有什么用？还有呢，反感，哭什么哭？哎呀，烦死了。还有呢，会威胁，你再哭啊，爸爸妈妈就不要你了。有的家长还是冷漠的对待，去一边哭去，哭完了再回来。有的呢，还会嘲笑，男子汉怎么能随便哭鼻子呢？还有的家长更为可怕，他用恐吓的方式，你再哭，我就把你丢在大街上，不管你了。有的家长呢会制止，不许哭，不要哭，别哭了。有的家长否定，这点小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好哭的。 有的是斥责，看你怎么搞的，还好意思哭。有的会妥协，好吧，别哭了，哎呀，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的会诱惑，不要哭了，妈妈带你去游乐场玩你最喜欢玩的。我们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叫孩子不要哭，孩子就真的不再哭了吗？假如孩子真的不哭了，就皆大欢喜了吗？结果呢，只能有以下四种。第一呢，孩子迫于我们的威胁，强忍住泪水，情绪被压在心里。我们越制止，孩子越反感，越是抽抽搭搭个不停。有的孩子会在我们妥协之后，孩子学会利用哭闹作为威胁你的武器。还有的孩子受到启发之后不再哭，变得坚强和乐观，当然这一定是少数。显然啊，第四种结果才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但在很多的时候，孩子的反应都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所以虽然我们都希望孩子永远幸福快乐，欢声笑语，但哭和笑都是孩子真实的情感流露。因此呢，我们只有接纳孩子的哭泣，允许孩子的哭泣，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关爱。正常的哭泣呢，对人身体呢能够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人们在极度痛苦或者是万分委屈的时候，如果能够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等待情绪稳定之后呢，就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哭一哭并不一定是坏事。对此呢，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哭泣至少有以下三种益处。第一呢，它可以使孩子的不良情绪得以宣泄。要知道啊，孩子都是感性的，如果硬让孩子憋住不哭，对孩子的心灵将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呢，当孩子受了委屈想要哭的时候呢，不要极力去阻止，也不要责骂，而应该引导孩子痛痛快快地哭出来。因为哭泣可以帮助孩子缓解心理压力，哭呢帮助孩子宣泄消泄情绪，这是最好的渠道。哭泣呢还可以放松紧张的情绪。研究发现，哭泣能使极度紧张的情绪得到合理的放松，而且当一个人过于紧张的时候，不但会引发高血压，还会大大提高人体的患病率。所以让孩子痛痛快快地哭一哭，可以松弛他紧绷着的情绪，并释放体内的不良因素，从而利于身体健康。另外，有人说哭泣是孩子自我保护的杀手锏。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之后，如果能毫无顾忌地哭一场，精神就会得到一次洗礼，从而可以自我拯救将要崩溃的精神。所以哭泣可以很好地疏导负面情绪。其实哭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哭呢只是一个信号，有助于我们了解孩子的内心。孩子哭泣并没有什么不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魔从心底里讨厌孩子哭泣。因此很多家长都不允许孩子哭，而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方式去对待，比如粗暴的制止、恐吓、威胁等等。孩子哭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呢孩子语言表达能力不够，不够逻辑，理性思维能力也不够全面，自我控制能力不够强，所以呢他在挫折、受到伤害、有悲伤、压力、委屈、失望等问题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哭泣的状态，是十分合理而正常的。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几岁的孩子在痛苦面前保持淡定，那才是真正的不正常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把哭的权利还给孩子。当孩子哭泣不止的时候，先让孩子把不满的情绪通过泪水安全地释放出去，缓一缓，先处理情绪，再处理实际问题。要知道，孩子的哭泣很多时候正是为了之后明媚的笑容。那么家长接纳孩子的哭泣最好的方法是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接纳孩子的消极情绪。第二，面对孩子的哭泣要保持冷静。第三，要尊重孩子哭的权利，还要倾听孩子的心里话。如果孩子哭个不停，家长呢也不要烦，要引导孩子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最好的方法，把孩子搂在怀里，让他舒服地哭一场。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能听到很多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却总说自己很累。依依呢，今年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她不但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的优秀。平时呢，在才艺班里，她的钢琴与绘画都学得非常的棒，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与表扬。爸爸妈妈为她感到很是骄傲，尤其是妈妈，希望她能够成为最优秀的女孩。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啊，

依依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回到家里就喊，累死我了，我不想动了。对此爸爸妈妈也不怎么在意，以为孩子想逃避功课，故意说。可是呢，依依的心里却有着莫名的惶恐，因为她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了，脑子也没有以前聪明了，一些简单的题做了几次还是会错。以前读几遍就能记住的课文，现在都诵读了 N 遍还是记不住。以前练几遍就能熟练的琴谱，现在练了好多遍都没有效果。尤其是这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竟然下降了一大截。这是怎么回事呢？爸爸妈妈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啊，依依的妈妈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从小就严格要求依依，不管在哪方面都想让孩子做第一。依依如果有一件事没做好，妈妈就会很着急。所以为了将依依打造成优秀女孩，除了上学等正常的学习功课之外，妈妈还给依依报了钢琴和绘画两门才艺班。这样每到周末这两天，依依就得赶紧去才艺班，并且每天晚上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后，还得再完成爸爸妈妈为她安排的功课。这样看来，依依之所以会经常喊累，就是因为她长期的生活在总是做不完功课的压力之下，从而患上了心理学上所讲的心理性疲劳症。所谓心理性疲劳，心理学专家认为，它是一个人长期从事一些单调、繁琐、沉重以及机械性的工作，从而引起大脑中枢神经细胞过于紧张以及生理过劳而产生的厌倦情绪与困乏心理，使人对工作或者是学习的热情明显降低或者兴趣全无，而且还产生了抵触的心理与抵抗情绪，从而不想再从事与此类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体现。可见呢，患心理性疲劳的人大都是那些压力比较大，因而脑力劳动而感到心累的人。那么为什么孩子也会感到心累呢？是的，不光成人会觉得心累，孩子呢也会心理疲劳。根据大量的调查发现，现在有不少的孩子在放学回家之后啊，常常会对父母说，哎呀，累得不想动了，好困呀之类的话。其实呢，孩子所说的累呢，就是在紧张学习之后产生的一种疲劳感，而这种疲劳大都是属于心理上的疲劳。对此，有专家认为，孩子患心理疲劳严重的，可能会发展成心理病态，从而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呢，我们应做个有心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经常处于疲劳状态的时候，就应该分析一下孩子的情况属于生理性疲劳还是心理性疲劳。如果是生理性疲劳，让孩子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心理性疲劳，那么就要多注意了。专家认为啊，孩子如果患上心理性疲劳之后呢，往往就会有以下几种表现。每到上学之前，就会喊肚子疼、头疼之类的话。孩子开始不愿做作业，一看书就犯困。孩子呢，变得不爱上学，更不愿见自己的老师。孩子不愿向家长说起自己在学习上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上课的时候，孩子打不起精神，课后却十分活跃，表现为玩不够。父母询问孩子学习情况，孩子往往会保持沉默，或者是表现烦躁，或者转移话题。孩子的注意力呢，常常不能集中，有时虽然也在看书，却看不进去。此外呢，孩子患上心理疲劳之后，常常会表现出精神萎靡、心烦意乱，在行为上常常会健忘、失眠，尤其是疲乏、厌倦等症状更为明显，对不喜欢的事情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并且情况严重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神经衰弱，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还可能引发抑郁症与强迫症等心理障碍。所以，心理疲劳不但会导致孩子对学习的厌倦情绪，还会使孩子引发心理疾病，对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如果发现孩子的累属于心理性疲劳，父母一定要高度重视。不过呢，家长也不必过于惊慌，要从根本上找原因，对孩子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估计，查看孩子的作业量或业余功课是否过多，学习的时间是否排得太紧凑，孩子的压力是否过大等等。从而为孩子减压，还孩子一个轻松的生活空间。我们给孩子减压呢，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可以给孩子一定的空闲时间。现在的孩子啊，往往比大人还忙，才从学校回来就得赶紧去上才艺班，写完作业呢还得练习艺术课，这样他怎么能吃得消呢？想想让孩子长期生活在紧张的学习之中，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孩子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所以呢，在确保孩子的休息和营养之外，我们还应该减轻孩子的学习负担，把童年的快乐还给孩子。

0: 另外，平时要注意孩子的意志力的培养，平时对孩子适当的严格要求是应该的。比如，为了培养孩子坚强的意志力，可以经常告诫孩子“胜不骄，败不馁”，使孩子的心理强大起来，这样他才不会轻易的被困难打倒。但是，选择培养的方法切不可以简单粗暴，更不能打击孩子的信心，要始终都对孩子保持一片慈爱之心。而且呢，我们要保证合理而充分的休息。要知道，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与成年人不同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的成长。所以呢，让孩子在学习之余，切不要忘了让孩子多休息，以调节脑力疲劳。只有保证孩子合理的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使他尽快恢复或者是补充体内的能量。我们还要关注孩子全面素质的发展。作为家长啊，平时不要一味地督促孩子学习、再学习，而忽略了其他的成长因素，比如自理生活成长能力、情绪控制能力、人际协调能力、挫折承受能力和道德品格等等。要知道，孩子的成长需要全面发展，将来他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所以呢，平时不要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放。另外，我们要帮孩子疏通堵塞的思路。平时要多带孩子外出活动，以丰富孩子的人生阅历，增加他接触大自然和社会的机会。当孩子的学习有困难的时候呢，要先帮孩子疏通堵塞的思路。比如呢，孩子写作文没有头绪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去亲身感受，并且有意识地引导他观察和积累有用的素材。这都有助于帮助孩子打开思路，减轻或者是消除心头的堵塞感。宽容能够使孩子更好的成长。作家拉丹峰曾经写过这样一则寓言，北风和南风互不相让，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于是他们决定较量一番，谁能先把行人身上的棉衣脱掉，谁就是最厉害的。北风先展示自己的力量，只见他张开大嘴，呼呼地吹起了冷空气，不一会儿天气就变得寒冷刺骨。这时人们为了抵御寒冷的侵袭，立即把身上的棉衣裹得紧紧的。该南风展示自己的力量了，只见南风轻轻地张开嘴，呼出了一些温暖的气息，气候变得风和日丽，犹如春天。于是呢，人们纷纷脱掉了身上的棉衣，这样北风败了，南风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南风效应。这个效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严厉并不能使人屈服，唯有大度、温和与宽容才能赢得别人的信服。家庭教育更是如此。如果对孩子的成长一味严格对待，像北风式的棍棒法则，往往会使孩子难以接受，并且产生逆反心理。如果像南风一样采用温和的宽容教育，则往往能使孩子受到启发，进而进行自我反省。这天呢，彤彤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发呆，因为他做了一件错误的事儿。放学之后呢，由于在路边的草丛里玩，把书包弄丢了，因此回家的时候他是悄悄地溜进房间的。幸好妈妈没有注意到他，要不然妈妈非把他打个半死。哎呀，你个死丫头，把书包丢了都不知道。我说今天他老在房间里待着那么老实，看我不打死他。妈妈发现了，说着顺手就拿起了一把扫帚，推开彤彤的房门就要打，吓得彤彤双手抱头哭了起来。故事中的彤彤为什么屡屡犯错，为什么犯了错不敢跟妈妈讲呢？究其原因，就是妈妈对她太严厉了，不允许她出任何差错，稍有差错就非打即骂，才使年幼的彤彤如惊弓之鸟，连丢了书包这样的事儿都不敢告诉妈妈。因此呢，对孩子的管教过于严厉，不允许孩子有丝毫的差错，并不是教育的上策。孩子呢，毕竟是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不犯错的。如果我们过分的严厉要求孩子做事不出任何差错，那么孩子犯了错误之后呢，由于内心的恐惧就会极力掩盖。
1: 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5: 妈不缺钱。
4: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5: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4: 妈怎么才接呀？ 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5: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4: 妈，快开门。
5: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又是一年丰收节，各地以不同方式庆祝丰收，分享喜悦；
1: 黑龙江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绿色工厂规模快速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讲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市技师学院高级技师张国庆深耕新能源汽车技工专业，培育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故事；
1: 黑龙江全域白桦树枝标准化营养数据库发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又是一年丰收节，全省各地以不同方式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浪翻金，林海藏针，鱼跃人欢，龙江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丰收的喜悦。
2: 沿江港农场正式开联。
3: 那随着丰收的号角呢，刚一吹响，沿江港农场上九台智能收割机已经缓缓启动了。那仔细看这些收割机里呢，没有驾驶员，甚至没有方向盘，这些农机是依靠北斗导航等技术自动完成作业，而且水稻收的是又快又准。还有就是另一边的农畜运动会，赶集回笼，袋鼠运瓜，大家一起玩，一起闹，更一起笑。看得见粮满仓，看得见产业兴，更看得见幸福的笑脸。这就是黑龙江别样的丰收画卷。
4: 今年的天气特别给力，再加上今年的订单农业，因为一种的时候我们这东西就有主了，到秋天下来之后就全部给交货了。
5: 这里是佳木斯市桦川县，那今天呢，这儿专门准备了一场掰苞米大赛，能够看到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赛场，正在各显身手进行激烈的比拼。
6: 没等收呢就定出去了，现在呢收成好，心里呢比那个玉米还甜。
7: 在齐齐哈尔的丰收节活动现场，优质大米、鲜食玉米、果蔬等当地农副产品集中亮相，鹤岗市市民逛市集、选农货、看演出，热热闹闹庆丰收。齐齐市则将农事体验融入文旅互动，让丰收节既有农味更有趣味。在林都伊春，刚下山的榛蘑、松子、蓝莓摆满展位，森林生态文创特色文旅体验集中亮相。
8: 只要我们守护好这片森林，山珍年年长，丰收节天天过。
7: 丰收时节，黑土地披上了最美的衣裳，风吹过一排排直立的玉米，就是丰收最动听的乐章。在北大荒集团新华农场，三台大型收获机依次推进，金黄的果穗汇入粮仓。在建三江垦区七星农场、前锋农场，数十台联合收割机以人字形整齐列队。建三江垦区连续八年集成推广22项水稻先进种植技术，让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40亿斤左右，把春夏的辛劳装进秋天的饭碗，这就是龙江人的浪漫。在中国大豆之乡嫩江，连片大豆长势整齐，钢铁机械移入金海，千顷豆浪颗粒归仓。在全省纬度最高的大豆主产区大兴安岭呼玛县，今天也正式开联，豆粒砸在车厢板上清脆结实，写下秋天最响亮的落款。
8: 水深啊，大概在我的膝盖左右。很多人都以为蔓越莓是水里生长的，但其实恰恰相反。
9: 只有收获的时候才会注水，工人在田里运输果子就非常轻松。今年的果子预计得一个半月，收回来将近4000吨左右。
7: 在富饶的黑土。

0: 着丰收的喜悦，咱们一起起鱼啦！
1: 哎呀，这鱼可真大呀，哥！哎呀，这大概得有多少斤？
2: 十五六斤。
1: 十五六斤？
2: 对。
1: 在哪？啊，在这网里边还算小的了，是不是？
2: 对，那就算最小的鱼了，爆网了。
0: 爆网了。
2: 相当开心了，鱼越多我们越开心，干着也有劲儿。
3: 双鸭山宝清县的小龙虾和螃蟹伴着一网秋色，鲜甜满仓。大庆市的银鱼和对虾随着渔网起落，迎来收获金秋。
4: 黑龙江的丰收呢，不只是在产量上，更体现在农民的收益里。大家看我面前摆的这两台手机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定制客户一起分享黑龙江丰收的喜悦。我们目光所及，这200亩的定制水稻收获完成之后，最多经过一周的运输时间，就能抵达16个省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0: 有期盼，有收获，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江好物，
5: 香飘全国！哇！
6: 3、2、1，上车！没了，上车就没了。
3: 在黑河，当地通过直播助农模式庆祝丰收节。在富锦，本地繁育的狮头鹅市场价格达1000元以上，鹅产品还没加工完就被预定一空。今天青云龙江选品对接会也在哈尔滨拉开帷幕，全省各地的60多支直播团队同步开播，活动将持续整个丰收季。
7: 让青年企业家和青年主播站到助农一线，让丰收的果实从黑土地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8: 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丰收有着格外沉甸甸的分量，它不仅是全国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的产量担当，更是为中国饭碗装上更多更好中国粮的时代答卷。龙江的丰收来自于对4个农业持之以恒的追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绿色有机食品基地面积全国首位，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底线，黑土优品、9珍18品等龙江好物香飘全国。4个农业协同发力，共同成就了这场从田野山林到江河湖泊的全面丰收。始终牢记总书记重要嘱托，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排头兵，黑龙江正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在黑土地上书写大国粮仓的使命担当，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让国人餐桌更加丰富。
3: 22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42次集体学习会议和13届80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张贤友、马立群、庞达、张亚中、邵国强参加并作交流发言。刘振国、徐建国、韩立华、钱福勇及秘书长徐立任作书面发言。集体学习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博大精深。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这一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省发展制造业提供了根本遵循。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不断凝聚黑龙江发展制造业不但是自己的事，而且是关乎国家总体安全的事，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发展，而且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发展，不但是解决当前问题推动现实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且是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重中之重，这3个共识积极围绕处理好体系构建和聚焦突破的关系，用好存量和做大增量的关系，企业主体和产业生态的关系建言献策，为我省提高制造业比重做出贡献。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强化宗教事务基层治理、提升整体治理水平的调研报告和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修订稿。
9: 22号，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青春文明建设行动、时代脊梁、龙江力量、文艺志愿服务慰问演出在哈尔滨举行。演出以赋能龙江振兴、致敬工匠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融合独唱、合唱、民族器乐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龙江大地蓬勃生机与龙江儿女责任。

0: 担当。文艺志愿者与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全省劳动模范、一线产业工人代表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千余人观看演出。22号，2026年科学大诗句黑龙江汇演活动启动，首演剧目《生命之重》受邀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展演。话剧《生命之重》由华中科技大学创作，多角度还原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段正成投身科学矢志报国的光辉人生。继《生命之重》后，《我愿意》《家木流芳》《追忆西迁年华》《向西而歌》等多部优秀剧目也将陆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齐齐哈尔大学、黑河学院展演。
1: 黑龙江省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梯度培育工程和工业低碳行动，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绿色工厂规模快速增长，工业节能降碳取得阶段性成效。
2: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加快完善工业绿色低碳规划体系，夯实绿色制造发展根基。国家、省、市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培育机制搭建完成，已建立覆盖400多家企业的储备库。全省各地形成政策引导加财政激励加地方配套的多层次支持体系，激发企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7户，省级绿色工厂297户。在绿色工厂基础上，黑龙江探索开展省级零碳工厂创建，积极争创国家级零碳工厂，同时开展省级零碳园区创建，发布第一批省级零碳建设园区6个。全省深入落实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加力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今年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中，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哈尔滨宏光锅炉总厂有限责任公司等42户龙江企业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近期，黑龙江紫金铜业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还入选省级能效领跑者名单。今年1至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实现同比下降6.0%，一大批传统工厂通过工艺更新减少能耗与排放，实现了发展与降碳双向兼顾。
3: 近日，哈电锅炉拿到国内锅炉行业首张5星级零碳工厂评价证书。这张证书标志着这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在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上迈出了标志性一步。
4: 这里是哈电锅炉公司智慧能源监控中心，我旁边的这个大屏幕上正在展示的呢，就是企业全新升级的智慧能碳管理平台。从这张碳排放同比分析图当中，我们能够明确的看到，从2月份开始，每个月的碳排放降幅呢，都达到了2位数以上。那截止到目前，今年的平均降幅更是达到了41%。
5: 作为降碳的第一道关卡，这套可视化平台相当于给全公司装了个智能管家。以前各车间算能耗都是月底翻账本，数据就像散在各个抽屉里的小票，凑不齐也说不清。现在谁家多出来一丁点能耗，当时就现了形。
6: 每台设备每天吃了多少天然气，耗了多少电，排了多少碳，全在大屏上明明白白晒出来。我们针对一些重点耗能设备一些进行了专项的治理，给高耗能设备挨个拧紧水龙头。
5: 平台的数据一摊开，大家一眼就瞅见了耗能冠军管子分厂。往分厂走的路上，远远就能听见热处理炉运转的低鸣。这段时间，工厂接到一批蛇形管订单，同样的活，几台服役多年的老炉子总是要比正常标准多烧半小时，天然气也多耗20%。工作人员测试后，马上给他们加装了数字温控系统。
7: 采用这个数字化技术，一对一控制，每个喷嘴都精准的控制，它受热就会更充分，它整体的性能就会比原来更好。
5: 走在哈电锅炉生产车间，眼前完全没有传统老厂的浓烟滚滚，油泥遍地。新建的数字车间里，机器人正在管端之间灵活跳转。生产工艺经过数字化重塑，不仅效率更高，碳排放也比去年下降了6%。 在企业的工程设计中心，无论是科室大门还是每个路过工位的隔板上，都贴着一张锅炉节能降碳设计原则。
8: 我们在图纸上多抠一分，节能降碳效果就能往前走一大步，在产品的生产端跟用户的使用端都达到一个最高的效率。
5: 就在几天前，哈电锅炉顺利通过了年度碳核查和重大技术装备碳足迹核算，获得了高端项目入场资格。现在各个分厂车间都在忙着优化生产流程，抢抓新能源赛道订单，在降低能耗同时让产品精度更稳，交付速度更快。
9: 以这个平货零碳工厂为全新开端，向力而行，向心而进，到15期末，我们要建成技术自主化啊，能源绿色化，生产低碳化，管理数字化的零碳工厂。
1: 今天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最后一场省级宣讲会，走进齐齐哈尔中车骑车公司，鲜活的故事，丰富的形式，让榜样力量走进基层。
10: 川藏交界，海拔5000米山地与暴恐分子的纳斯正面交锋，渴了就随手抓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就用雨水泡成浆糊的糌粑充饥。
0: 宣讲现场，主讲人依次分享亲身经历，守护万家灯火的退役军人张靖宇，匠心报国的劳动模范朱文涛，逆境坚守的龙江好人王看，一段段扎根北疆、产业攻坚、服务群众的初心故事，打动了现场的每个人。
7: 更理解了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对我们产业工人来说，体现在每次面对产业升级痛点的时候，能不能先冲上去，能不能带大家想办法。
11: 我觉得一部优秀的党课，最关键的就是能够听得进去，党课内容呢，也是按照受众的群体有针对性的来选取。
0: 这场收官宣讲是全省板凳课堂宣讲活动走遍龙江大地的缩影，从哈尔滨校园到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从鹤岗社区到饶河赫哲族乡，宣讲团行程数千公里，围绕青年发展、冰雪经济、基层治理、兴边富民、产业振兴五大主题，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基层党员群众身边。
12: 板凳宣讲这种形式特别接地气儿，大家坐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讲着讲着就唱了起来，只要用心讲好故事，就能吸引更多不同民族的人加入。
0: 今年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深入开展学习身边榜样系列活动，在全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宣讲415场，现场参加活动超2万人，龙江先锋系列平台访问量超7.2亿次，
13: 邀请了全国全省2又1000表彰对象、各行业优秀主讲人等一批基层榜样，制作多类型党课，构建线上加线下、大屏加小屏、立体化传播网络，为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看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市技师学院高级技师张国庆，从零开始建立起全省首个新能源汽车技工专业，为龙江产业振兴培育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14: 先冲着边境了。
15: 走进哈尔滨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张国庆正带着学生推进电动卡丁车型项目，焊接、数控等多个大师技能工作室联动，把设计、制造、装配、调试拆成一个个真实任务，学生边干边学。
16: 整体的他就能掌握整个新能源汽车一个卡丁车这样的一个制造的全过程，真正的能实现技能的锻炼和训练。
15: 新学期学校新能源汽车专业已扩展到10个教学班，迎来380多名新生。而8年前这个专业在全省还是空白，当时新能源汽车产业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龙江技能人才缺口巨大，张国庆主动扛起新建专业重任。最初招生不足20人，如今已是全省龙头专业，在校生规模全省第一。车间教学刚结束，张国庆又匆忙赶到吉利 4S 店维修现场。
16: 现在实际上对整个一线技术人员都非常紧缺，是吧？
17: 都比较紧缺，
16: 尤其是板喷可能更严重一些。我们可能后续会有相应的课程是在企业去完成。
18: 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够跟企业相关联，然后在学校一部分时间，在企业一部分时间把这个基础夯实这样的话就缩短了孩子这个成长的一个时间。
15: 企业今天主动提需求是张国庆多轮走访反复沟通换来的。过去企业不了解培养过程，不愿参与，

0: 如今校企合作从求着来变成抢着要，课堂直接开进维修场地。刚刚接到一家企业维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张国庆带着学生把课堂搬到了维修一线。
1: 推一下，哎，我推一下，马上变12了，看见了吗？
2: 对，
1: 松开，哎，这个就证明这个
3: 给电了。
1: 充电桩的确认信号是好的。
0: 这个学期，张国庆再次创新，开设省内技能院校首个预备技师班，面向校内外招生。哈尔滨鸿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卫军成为一名新生。
4: 品牌培训，包括想更深层的一些对技术的一些认知啊，缺乏一些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我们所以说呢，也想适当的给自己充充电。
0: 结束一天校外实操教学，张国庆返回校园后顾不上休息，立即召集教学团队，结合实地调研和授课内容研讨新课优化方案。多年深耕，他已为龙江培养输送2000多名新能源技能人才，打造的专业建设模式、校企合作案例成为全国示范样板。
5: 把更多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广到我们全省，甚至推向全国，真的去做出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些样板，让更多的职业院校、学生、老师能够受益。
6: 全国首个覆盖黑龙江全域的白桦树枝标准化营养数据库20号在伊春发布。数据库由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牵头组织，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承担建设，采集了北起漠河、南到张广采岭南麓的1700多份白桦枝有效样品，为全面刻画天然白桦树枝营养组分、界定产品品质提供了全面可靠的数据参考。数据库的建立填补了行业基础数据不统一、宣传缺少科学依据、各类产品质量功效表述良莠不齐等短板，积极回应了白桦树枝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如何辨别真伪、何处能够买到正品的社会消费关切，有利于助力产业规范化、透明化、高质量发展。
7: 这就像是为每一瓶纯白桦树枝做了一张身份证，可以为优质产品背书。下一步，我们科研团队将开发快检的检测手段，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
8: 22号，黑河国际咖啡会客厅在大黑河岛国贸城正式揭幕。这次活动以咖啡为纽带，搭建中俄咖啡贸易对接、产能合作、文化互通、供应链协同的全新平台，拓宽了中俄特色经贸合作领域。在中俄嘉宾共同见证下，现场还发布了世界咖啡中俄共享倡议。
9: 依托此次会议的一个举办，打通我们中国的这个咖啡产品对俄的一个出口，吸引俄方的企业来华合作，也是打造一个我们边境的小型贸易的一个特色渠道。
6: 今天2026黑龙江省幸福龙江乐享银铃系列活动福彩杯社区中老年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厅正式开赛。来自哈尔滨六大主城区的6支队伍408名中老年舞者同台竞技，经过2轮激烈角逐，大赛最终决出冠亚季军。
10: 参加这次比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6: 本次活动依托福彩公益金支持，现场设置了民政暖心故事分享、银铃行动志愿服务倡议等温情环节，为广大老年群体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也为即将到来的敬老月营造了浓厚氛围。
11: 今年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本次福彩杯中老年人广场舞大赛集中展现龙江老年人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营造敬老、孝老新风尚。
6: 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的71名选手来自21个省份，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德祥代表中国参加本届大赛木工项目比赛，以“技耀龙江，匠心冰雪”为主题的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也将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黑龙江展区。今天，美企积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海选赛在哈尔滨龙塔启幕，300名佳丽齐聚冰城，以青春之姿邂逅龙。

0: 江秋色。本次海选为期两天，选手依次登台展示才艺，评委从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舞台表现等多维度综合打分，择优晋级复赛。赛事开放190米观光层作为选手专属打卡区域。
1: 此时此刻我看到这么广阔的风景，这个心情是非常的澎湃哦，那这个比赛感觉到多远都值得了。
0: 按照赛程，晋级选手将在鸡西参加集训，走进星海湖、珍宝岛湿地等景区，深度推介龙江山水人文。10月7号总决赛暨颁奖盛典将在鸡西揭晓。由省委宣传部、省体育局、团省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黑龙江省首届国防体育技能精英挑战赛20号在哈尔滨落幕，省内100余名中小学生参赛，选手们开展徒步行军、越野障碍、战术机动、丛林对抗等项目比拼。赛事结合建军99周年，以模拟实战的形式，把国防知识、军事技能和体育锻炼融入青少年教育。23号，黑龙江省生产力学会2026年年会暨新质生产力赋能15/55龙江全面振兴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发布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2023至2026，为新质生产力提出3周年献礼。报告立足黑龙江资源禀赋，聚焦农业、冰雪经济、绿色生产力等重点领域，开展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发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龙江学术声音。23号，由省民综委、黑龙江出版集团、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书香筑牢共同体团结奋进新征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16子家园微创建阵地建设启动仪式在黑龙江省新华书城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主题图书捐赠和民族团结进步研学基地授牌仪式，签订了16子家园民族团结进步阵地共建协议。未来16子家园微创建阵地建设模式将在全省各地新华书店推广，着力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品牌。
2: 金秋龙江，稻浪千重，豆熟苍蝇。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片黑土地，俯瞰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我们相会在一路畅听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呢，应大家的需求哈，在后台的一些点播，新月选择了不少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有很多呢是新月自己觉得听过之后呢内心非常温暖非常治愈，所以在电波当中为大家放送的。介绍一下这六首歌，首先是单依纯演唱的多少的光阴，后面是光头华夏演唱的无期，马宇阳演唱的前方，毛不易的一首经典歌曲别再闹了，任素汐的荒原，还有周深演唱的心同此愿。这六首歌曲呢在下班以后的这个时间哈，为大家播放呢，也是真心的希望能够治愈你一天工作带来的疲惫，能够让你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此时此刻已经到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些许的心灵慰藉。六首歌曲为大家一一播放。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新月。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呢，节目是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新月也会尽自己所能选择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是应大家的需求啊，点放的一些歌曲，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回顾一下今天播送的六首歌曲吧，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光头华夏，无期，还有马宇阳的《前方》，毛不易演唱的《别再闹了》，任素汐的《荒原》，还有周深的《心同此愿》。我相信六首歌曲当中，至少会有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今天的节目在周深的《心同此愿》的伴随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电波当中我们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当年我是抗联小交通。2015年9月3日，我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坐在之前模范代表受阅车上，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习总书记和全国人民检阅的那一刻，我心中感慨万千。那些为抗战献出生命的先辈，要是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中国，得多开心呢！在我们村儿，罗北县太平沟兴乡东村，顺着北路走到中俄边境黑龙江边儿，会看见江边伫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大石头，上刻“兴东抗联交通站遗址”9个大字。每当我走过那里，就会想起小时候一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我出生在1932年，当我记事儿起，兴东村四周就有2米多高的城墙，上面拉着铁丝网，像个大监狱。城墙边还有穿着黄衣服、背着长枪四处巡逻的士兵，枪上的刺刀闪闪发亮，看起来贼拉瘆人。因为爱玩，我和邻居家的孩子哪儿都想去。我爹瞪起眼珠子告诉我，离鬼子远点儿，那都是些畜生，净祸祸中国人，别没事找事儿。所以每当有小伙伴叫我一起去岗楼子附近玩，我都无奈地摇摇头，怕回来挨揍。1941年冬天春节前，天气嘎嘎冷，要不带棉手闷子，在外边待上一个时辰都能把手指头冻坏。一天，我爸突然对我说，友子，爹带你进山，想去不？我一听，一个咕噜从炕上蹦下来，去。我都9岁了，可我爹从没带我进过山。我穿戴整齐后，我爹让我坐上爬犁，快到城门时被警察拦住了。警察厉声问道，干啥去啊？我爹堆着笑脸回答，老总好，这不快过年了吗，家里没柴火了，想进山拉点柴火。警察看了看冻得直淌青鼻涕的我，挥挥手放行了。爷俩出村后，顶着刺骨的寒风，一路直奔大山深处。我坐在爬犁上犯嘀咕，这么冷的天儿，山上也不好玩啊，爹这是要带我上哪儿打柴火呀？走了有2-3个小时，爷俩来到一个大地印子前，周围还有一些小马架子。我心里纳闷，这地方是干啥的呀？怎么好像还住人呢？没等我缓过神来，地印子里突然钻出一群人来，吓得我大叫了一声，赶紧躲在我爹身后。 这些人穿的大都是前胸后背合在一起的袍子皮，腰里扎着草绳子，头戴狗皮帽子，黑油油的脸上仅露出一口白牙和一对黑眼珠子，看上去挺吓人。我爹和那些人肯定认识，见了面互相拍拍肩，挺亲热的。见到我的窘态，他们都哈哈大笑。我爹说，有咋别怕，他们都是好人。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去的地方是东北抗联第六军的营地，爹带上我其实是以我为掩护，骗过警察进山给抗联送情报。抗联部队真是太苦了，为了不暴露目标，不敢用明火取暖，不敢鸣枪打猎，只能吃草根、树皮、橡子。下山时，我爹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说，爹，咱给他们送些吃的吧。我爹笑了，有种，不愧是我京城玉的儿子。打那儿

如果村里情况正常，就放一块带眼儿的石头，眼儿石上再放一块小石子儿，这样抗联战士就可以放心进村了。因为从没误过事儿，我爹对我越来越信任。1942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江边的地印子里烧炕，突然有八九个人闯进来，其中几个人还带着伤，鲜血顺着衣服往下淌。为首的大高个架着一个伤员，低声问我：“你爹呢？”我爹听见院子里有动静，就和我姥爷从马盖里出来，见到此景赶紧关上大门，回身架起大个子身边的伤员问道：“陈队长，这是咋了？快进屋。”我爹口中的陈队长叫陈雷，抗联第六军八师游击队队长。陈雷接过我爹递过来的水瓢，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水，长吐一口气道：“奉上级命令，我们本想过江去苏联休整，但这阵鬼子查得太严，刚才半路上遇到鬼子打了一仗，只有我们九个人冲出来。”我爹说：“最近鬼子盘查的确实严，所有船只都被他们控制了。”陈雷说：“情况紧急，鬼子肯定要追过来，我们今晚就得过江，可苏联那边有规定不让带武器过去，这九条枪只能先藏起来。”听说要藏枪，我爹犯了难，瞅瞅我姥爷，那意思很明白，这东西没法藏在家里。我灵机一动，大喊道：“我知道个好地方。”众人正愁眉不展，听我这么一喊，都扭过头来看我。我爹忙问：“藏哪儿？”我说：“山坡下有棵大枫树，树下有个猴子洞，那洞老深了，我在那儿抓过猴子。”我把大人们领到那棵大枫树下，用马灯一照，就这儿。因为这个洞大小适宜，地点隐秘，于是大家便将枪支包裹起来放入洞里，然后开始筹划过江事宜。由于日军监控严密，没有渡船可用，他们只能抱着木头渡江。正值深秋，江水刺骨，因为情况紧急，大家已顾不了那么多，砍了三棵桦树打去枝丫运到江边，然后每三个人一组趴在树上，我爹用绑腿兜后背把他们绑在原木上，一切安排妥当，我爹和我姥爷用力一推，原木顺流而下。半年后，陈雷等人返回兴东村，我带着他们去猴子洞取回了保存完好的枪支，他们又去打鬼子了。1944年5月，抗联将士的频繁渡江引起鬼子特务机关的察觉，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村民与抗联的联络点，但不知道交通站在何处，交通员是谁，无处下手。当时兴东村警察队队长与村里一个叫小娟子的女人搞破鞋，一天他与小娟子鬼混之后，唉声叹气地把日本宪兵队限他一周内破获兴东村抗联交通站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小娟子听了把嘴一撇：“哼，我当什么上天入地的大事儿呢，你要是再给我弄两斤大烟土，我保证给你把这事儿拿下来。”警察队长喜出望外，说：“一言为定。”有一个叫王庆龙的村民，我爹我姥爷经常找他忙活交通站的事儿，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见着漂亮女人就迈不动步，对有几分姿色的小娟子早就心里痒痒的。小娟子知道王庆龙好杀，也曾风闻他与抗联交通站有来往，便每天都打扮得很惹眼儿，没事就在院子口溜达。一天，小娟子见王庆龙从门口路过，就抛了个媚眼儿。二人鬼混没几天，小娟子就从王庆龙嘴里把交通站的情况套了出来，并告诉了警察队长。当天夜里，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分兵三路直扑江边窝棚，我姥爷崔玉佩等37人被鬼子逮捕了。我爹半夜给西山抗联送粮回来时，被留守的日本宪兵队逮捕，带到兴东村的北炮楼打得死去。

去活来，送回来没几天就去世了。而我老爷等37人一直没有音信，有传言说他们被送到哈尔滨日军731部队。等事件过后，我才知道我老爷名义上是伪村长，暗地里是兴东抗联交通站的站长。1945年开春，在那次大搜捕中侥幸逃脱的交通员刘谷子找到我，问我敢不敢当抗联交通员。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说，刘叔，我敢，您就放心让我干吧。从此联系江东苏联红军和西山抗联部队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那年八月上旬，苏联红军强渡黑龙江，发起对日军的全面进攻，我的家乡终于迎来了光复的那一天。2015年9月30日，国家公祭日那天，我终于实现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在我儿子金荣华的努力下，在县乡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崔家窝棚秘密交通站旧址纪念地落成。在揭幕仪式上，罗北县委常委、武装部部长陈景炎讲话时说，崔家窝棚秘密交通站在建站后的7年里，成功掩护了赵尚志、陈雷、傅国才等抗联英雄，将他们平安地护送到苏联，所以这个交通站旧址的建成是太平沟乡人民的骄傲，是罗北县人民的骄傲。为抗联做事儿，为国家担当，这是我这辈子最光荣的经历。战火中的青春回忆。我今年81岁了，有时候自己就纳闷，怎么刚刚做完的事儿就瞪眼想不起来了。可在战火中度过的那15年却像老树一样在心里扎下了根。这几年电视里经常放老电影《董存瑞》，每次看到这个电影，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1937年河北闹蝗虫，简直是遮天蔽日啊。也是那年，日本人像蝗虫一样踏进北平，踏进河北，穷苦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难，我这个没爹的孩子就成了要饭娃。1938年聂荣臻、杨成武带领八路军的几个团从延安开到河北，我恨死了日本人，跑去要求当兵。经过软磨硬泡，终于穿上了军装。那年我16岁。参军后，我们这些小鬼就被派到卫生学校学习护士专业。一校是白求恩创办的，开学典礼那天就是白求恩给我们讲的话。在一校，我们主要学习包扎、急救、换药等战场上应急的医疗知识。因为前方急需医护人员，我们只学了3个月就上了战场。我回到49团卫生队当护士。1945年初，我被派到49团四连当排长。那一年来的新兵中有一个后来成为英雄的战士，叫董存瑞，是怀来县南山铺的，原来在县大队打游击。县大队的100号人一起并入我们营之后，因为董存瑞的姐夫在我们四连当炊事员，他也就到了我们连。董存瑞的个头不高，四方脸，有点尖下颏，他这人特别上进，还爱较个真儿。那时我们住在辽宁朝阳的东三村，不打仗时就进行军事训练，摔跤、跑步、攀杠子、跳木马。董存瑞特别爱摔跤，我跟他摔过2次，因为他年龄小，咋摔也摔不过我。看着他那不服气的样子，大伙儿就笑。那时日本还没投降，部队成天跟在小日本的后边，瞅准机会就打他一家伙。因为我们是藏在青纱帐里打埋伏，打的日本人见了青纱帐就发怵。董存瑞打仗时既勇敢又机灵，一直没有负过伤。

董存瑞也是在部队识字班学的文化，他学习很认真，很刻苦，抽空就在地上用石头或者树枝练习写字，所以进步很快。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所在的步枪班整天的演习爆破技术，就是在炸药包里放少量炸药，然后靠到墙根上练习引爆。有一次，大概是炸药装多了，董存瑞把一个老乡家的猪圈墙给炸坏了，猪嘴巴也给炸伤了。指导员赶紧去给老乡赔礼道歉，还做了赔偿。从那以后，炸药包就改放到石头堆里。1948年5月25日，解放隆化的战役打响了。那时，董存瑞已经是六班班长了。我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上去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有5万多人。固守隆化的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师，但装备十分精良。当时，我们营把龟缩在一个学校里的敌人包围了，发起冲锋的时候，东北角上的敌人碉堡群用猛烈的火力把我们压制在壕沟里，牺牲不少战友。碉堡建在一座桥上，与学校相通，桥下是条3米多宽的小河，这时没有水。碉堡旁还有2个4米多高的炮楼子，我们先把炮楼子解决了，又向学校院子里扔了一气手榴弹。碉堡里的敌人火力更疯狂了，由于碉堡只高出地面半米多，实在不好打。连长急眼了，命令我带领二班冲上去，可我们正好在敌人的火力范围之内，只要从壕沟一露头就被打中。眼看着这座碉堡成了拦路虎，不先把碉堡端掉就无法冲上去。于是我们集中了30多挺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当时我担任火力组组长，七班的智顺义担任突击组组长，六班长董存瑞担任爆破组组长。我们距离碉堡只有30多米远，在我们机枪群的强大火力掩护下，董存瑞和智顺义往前冲了10几米，他俩争着去爆破，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智顺义说，我是党员，我上。董存瑞说，我是爆破组组长，我先上，我命令你掩护我。结果还是董存瑞先冲了上去，他背的那个炸药包有20多斤重，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往前翻滚，突然一条腿挂花了，把紧盯着他的智顺义吓了一跳。但董存瑞没有停下，他拖着伤腿爬到暗藏碉堡的桥下边，因为桥底的两侧是用水泥和石头砌成的 V 字形，炸药包一放上去就出溜下来，而桥底与地面有3米高的距离，把炸药包放到地上引爆又无济于事。董存瑞就用枪托在石壁上砸坑，可根本砸不动。他又用枪托支炸药包，可还不够高，而桥下根本找不到任何能支撑的物件。这时候，总攻的冲锋号吹响了，如果不马上把碉堡端掉，我军的伤亡可就大了。正在我们都心急如焚的时候，只见董存瑞用手把炸药包拖了起来，高喊了一声，为了新中国前进，然后就是一声巨响。我们离得近呢，他的喊声听得清清楚楚。碉堡炸掉以后，战士们全都红眼了，腾地从壕沟里跃出来，拼命向敌人扫射，向前冲锋，很快把隆化拿下来了。战斗结束后，我们去寻找董存瑞的遗体，结果只找到2条腿，腿已经是黑色的了，弯曲着，只有脚上的袜片还在，袜片上还留着他的汗渍。董存瑞的脚特别爱出汗，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晾湿袜子湿鞋子了。虽然在战场上经常有战友牺牲，但董存瑞的壮烈让我们感到特别难过，都在心里发誓要为

英雄的战友报仇，我们把董存瑞埋葬在他牺牲的战场上。后来我们部队又参加了辽沈战役，打锦州，打塔山，紧接着又到北平围打傅作义，参加了平津战役。再后来我们又南下打两广、福建、海南岛，在两广山区剿匪时，我还活捉了敌人的一个团长呢。1950年我们143师被调回北方，驻扎在辽宁阜新。1951年我是炮兵二师六连副连长，那年11月我们带着苏联的卡秋莎大炮参加了抗美援朝，又和美国鬼子打了两年半。回国后我到辽宁大虎山炮兵补习团训练新兵。1957年我转业到了地方。1960年从老家河北来到黑龙江省绥阳林业局，在林场干了40多年。1986年听说河北要给董存瑞修建纪念雕像，我让儿子给组委会邮去50块钱，表达对老战友的一点怀念之情。年纪越大越想当年的战友，总是在梦中见到他们。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老战友智顺义的消息，先后3次去沈阳看望他。我每次去沈阳，他都到车站去接我。我们一天到晚唠的最多的就是董存瑞和那些牺牲的战友。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时，党和政府把我接到北京，在天安门上参加观礼。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这个时候我更怀念董存瑞，怀念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叨，老战友们呐，今天的国家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了，你们安息吧。难忘当年抗战时。1913年3月我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冷镇，当时叫冷子铺。父亲赵洪喜曾与别人合开染房，年仅30岁就过世了，那时候我还不到1周岁。母亲姓金，本是当地旗人家的姑娘，嫁给父亲后别人便叫她赵金氏。我一辈子也不知道她究竟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我最亲爱的母亲。父亲死后，家里地里全靠她操劳，晚上还要纺纱织布。家里吃饭从来没有炒菜，只有咸菜和大葱蘸大酱。一年春夏秋3季都挖野菜吃，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母亲仍坚持供我们3个孩子上学。我在本村小学毕业后考入沈阳第二初中，3年后又考入沈阳第3高中。为了给我交学费，母亲把仅有的几亩地卖了。后来因为老家的地和房子都卖了，1931年母亲便带着我们搬到沈阳，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9月18日晚上，我和同学们刚复习完功课回到宿舍休息，突然被隆隆的炮声给惊醒了。大家都披上衣服跑出房门，只见一道道闪亮的炮火从日本租界发出，从我们的头上飞向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此后的情形就像一首民谣所展现的那样，高粱叶子青又青，9月18来了日本兵，先炸火药库，后炸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几10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沈阳沦陷的第二天，学校的老师都走了，学生也纷纷离校，因为沈阳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我在家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只身挤上火车。

流亡北平。那时北京西单皮裤胡同有一个东北难民收容所，每天给难民十个铜板可以买五个烧饼。11月初，我进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创办的东北中学学习，因为教员的水平不高，实在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便经常跑到北平图书馆自学。报考别的学校之前，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考清华大学还是考北师大附中，因为很想补高中的缺课，就两个学校都报了，结果都被录取了。考虑到北师大附中住宿公寓需要花钱，于是我选择了免费的清华大学。这时的华北，日寇的铁蹄肆虐，狼烟滚滚，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继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又于1933年攻陷山海关，同时向长城各口发起进攻。三月，热河沦陷，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军对热河的占领。七月，又有出卖华北的《和梅协定》出台，民族危亡的乌云密布华北上空。在这样的形势下，在129学生运动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因为组织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我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编写革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狱友入党。1936年4月出狱后，我参与了创建全国抗日民族先锋队的工作。1938年，我经冀西调任晋冀特委组织部部长。这时的晋东、冀西、晋东南、太岳地区，我党我军都处于大发展时期。党的北方局已转驻晋东南，随八路军总司令部先驻辽县，以后转至武乡，后来又到歙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我军组建了三个师，115师在晋察冀，120师在晋西北，129师在晋东南。蒋介石本以为我军在敌后与日寇作战，他可以利用日军之手实现自己十年不成的剿共计划，结果适得其反。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亲，生死与共大发展。党中央到延安时，部队不足3万人，到1940年，部队发展到50多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10多个敌后根据地，拥有1亿人口。当时，日本占领了湖北宜昌，控制了入川的门户，同时进攻东南亚地区，切断了英美在缅越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重庆政府于1940年3月和6月在香港和澳门与日寇秘密进行了两次停战谈判。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抵制国民党投降派的危险主张，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我们率领地方武装和民兵全力配合。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向正太、同蒲、平汉、平绥、实德、金浦等铁路线大举进攻，并一度攻占娘子关，日伪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损失惨重。第二阶段，自9月22日至10月上旬，目标是摧毁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但由于部队过度疲劳，除二分区拿下榆歙县、辽县、涞源县、灵丘县等，其他则未能攻克。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战斗1600余次，打死日军20000多人，俘获日伪军1600多人，拔除敌人据点290多个，缴获各种火炮50余门，各种枪支5800余支，破坏铁路470余公里。

公路1500余公里，中断了敌人在华北地区的交通线，极大地缓解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压力，振奋了全国的民心。蒋介石于1940年9月11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与敌人大打击，特电嘉奖。可见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八路军的战绩，当然我们的损失也很重。百团大战之后，敌人调回大部兵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为了打通冀豫交界与华东、山东交通线，我方专门成立了小晋冀豫，其中偏城、武安、沙河为六地委，我调任六地委书记。主力地方化以后，358旅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兼地委书记，我任地委副书记。因谢富治只分管军队，地方工作仍由我负责。我离任后由王征接任。那时太行山区的条件异常艰苦，我们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经常吃不上饭，最难的是喝不上水，嗓子渴得要冒烟。记得有一次，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杨秀峰实在渴得受不了了，让警卫员给他接点马尿来，可人都喝不上水，马当然也喝不上水，结果警卫员接了半天，马一点尿也没有。我那时长了一身疥疮，但对此不以为意，还开玩笑说，这是一条龙，先在腿上行，腰里盘三遍，屁股上头扎老鹰。手头的几张老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这几张照片竟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一张照片是老百姓夹道欢迎我们的部队，一张照片是一群穿着补丁罗补丁的土布衣裤，裹着白羊肚手巾的老乡，正在挥锹扬镐破坏鬼子扫荡必经的公路。现在看起来，他们的穿戴土得不能再土了。可是，就是这些土里土气的老百姓，不经意间的留影，却有着流传后世、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说明老百姓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胜利之本。我和郑绿城的沿河之恋。我是1938年在沿河边认识郑绿城的，当时延安可谓知识女性云集，其中相当一批人成了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夫人，而我则嫁给了音乐家郑绿城。爱情的力量促成了绿城一生中的创作高峰，延安颂和八路军大合唱，也就是现在的解放军进行曲，都是那时候写的。1938年年初，我来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不久就担任了抗大五大队女生队队长。一天傍晚，清凉山下，万物萌动，赵玲约我和部队的几个姑娘到延安北门外散步，正走着，突然迎面走来一个人，他披着一件褐色夹克，双眉微微扬起，鼻梁高挺，面庞棱角分明，身材消瘦笔直，儒雅中露出几分英武和坚毅。赵玲笑着和他打招呼，回过头告诉我们，这就是郑绿城。谁不认识郑绿城啊？晚会上，他能同时吹口琴、弹曼陀林、踏打击乐器，演唱冼星海、聂耳的歌曲。每逢大会召开，都是他指挥几百甚至几千人的大合唱。赵玲指着我正要介绍，郑绿城却用生硬的汉语说，这位女同志我见过，她叫丁雪松。我很惊讶，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晚霞映照着哗哗流淌的沿河

和水，我们双目对视，磁石般的吸引撞击出耀眼的火花。就在那一瞬间，爱的种子播进我们心间。不久，郑绿城在鲁艺毕业了，被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任务是到抗大各大队教歌，培训歌咏骨干。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有意，郑绿城到我们大队越来越勤。那时我已改任抗大女生八大队一队队长，赶上饭点儿，我经常留他在队部一起吃饭。秋去冬来，黄土高原万木凋零。一天我回到窑洞，感觉有些变化，靠窗的桌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放了几只野花，沾满红泥印的印章也被擦洗过。又过了一天，桌子上出现了两本书，《安娜·卡列尼娜》和《茶花女》，还有一张字条，送给小鬼女军官郑绿城。我胸中一热，心跳加快，窑洞里的变化都是那个大音乐家花心思做的。我既不安又惊喜。书看完了，我和他又在沿河边上见面了。映着夕阳的余晖，陕北的冬季荒凉而又寒冷，可我们内心却躁动而热烈。郑绿城很害羞，喃喃地说，我很早就注意到你了，我远远地看着你，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在操场上威风八面地指挥队伍训练。他说，我的英姿飒爽和果断干练强烈地吸引着他，但是见我在公开场合总是不苟言笑，态度严肃的样子，他又不敢表白了，生怕惊跑了心中的美女，所以这才小心翼翼地送些野花和书籍投石问路。我们恋爱了，美好的爱情让他焕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他思如泉涌，连夜为莫爷创作的《延安颂》谱了曲，一首经典革命歌曲诞生了。《延安颂》悠扬壮美的旋律伴随着熊熊的抗日战火，从延安传到各个解放区，传到全中国，唱了半个多世纪，被誉为用心书写世界上所有争取和平的人们的作品。1939年元旦，我送给绿城一张印有雪松图案的贺年卡，他拿着贺卡欣喜地向伙伴们宣布，我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了。当时他正在创作《八路军大合唱》，随后又创作了《十月革命进行曲》《抗战突击运动歌》《盐水谣》《生产谣》《寄予阿郎》《在森林中》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人生的苦乐忧喜总是相辅相成，有爱情的浪漫甜蜜，就有不期而遇的辛酸苦涩。夏日的一个中午，绿城突然满面愁容地来找我，说他在南京的抗日经历受到组织的怀疑。绿城原名郑富恩，1918年生于韩国全罗南道，父亲是位爱国志士，几个哥哥和姐夫也都献身于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受父兄影响，1933年5月8日，15岁的郑绿城和一批青年志士从朝鲜幕浦登上平安丸轮船来到中国，进入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工作，监听日本人从南京至上海的通话。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已到上海工作的绿城带领大公电影戏剧读者会第5队到街头演唱和教唱救亡歌曲，
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

团，用歌声慰劳伤兵。1937年10月，经中共党员杜军会介绍和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的资助，他背着小提琴和曼陀铃，带着烫金字的精装本《世界名曲集》来到延安，并于1939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哪里想到，他当年那段自感辉煌的经历却遭到了质疑。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找他谈话，因为你写了《延安颂》等歌曲，表现较好，所以现在还保留你的党籍。但是你必须向组织上说清楚当年在南京、上海的历史，说清楚监听日本人电话时弄到的情报送给谁了。绿城陷入深深的苦恼和不解之中，问我该怎么办。我劝他要相信组织，历史总会弄清楚的，但我心里却忐忑不安。在那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敌强我弱，敌人的渗透性和破坏性很强，再加上党内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说不清楚的同志被关押了起来。问题逐渐升级，我被送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校领导派人一遍遍地劝说我离开郑绿城。校政治处副处长，刚从苏联回来的林娜，推心置腹地叮嘱我，最好和郑绿城一刀两断。林娜是有切身体会的，她的丈夫就是在苏联肃反运动中失踪的。许多同志白天还在正常工作，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永远也见不到了。最后副校长何庆师亲自和我谈话，告诫我，你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优秀女青年干部，党对你寄予厚望。朝鲜人情况相当复杂，你和郑绿城再好下去就太可惜了。这次谈话让我不能不重视。我是共产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发誓遵守党的纪律，一切服从组织。同时我又相信真正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相信绿城不会编造自己的家庭出身、革命经历来骗我。他是个多么淳朴热情的青年呐！如果他是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特务，怎么能写出那么真情的《延安颂》，写出那么激越的《八路军进行曲》？如果他内心阴暗，那些激昂澎湃的音符绝不会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我无法把自己最爱的人和敌人画上等号。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执着，我们不敢公开来往了，只好把各自的思念写在日记里，偷偷地交换，代替面对面的接触。1940年春天，黄土高原开满了红艳艳的山丹丹花，可我们这对恋人的心情却非常沉重。我和绿城避开众人的视线，来到山沟里。从山顶走到沟底，漫长的山沟沟走到了尽头，又开始攀爬陡峭的山崖。我打破了沉默，我们暂时回避吧，组织上找我谈过很多次，我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这话如同黄土高原的一声闷雷，把绿城震得肝胆欲裂。虽然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但他还是不能接受，一下子瘫坐在崖畔上。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道，那么，你不再相信我了，你也认为我有历史问题？我郑重许诺，相信我，我会等你。
绿城似信非信，如果别人追求你，放心就是，我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坚定地说。1941年初，我担任绥德、米脂两县选举工作团副团长，带队离开了延安。每当我思念他时，我就哼起他的《寄予阿郎》。盐水河呀，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多劳河水寄相思，带个信儿给阿郎。年底，我回到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筹备工作。碰巧，武婷从前线回延安参加会议。武婷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是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朝鲜同志。他是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的团长，作战勇敢，炮兵业务精通，党中央非常信任他。绿城见到武婷，把自己的冤情和苦恼一股脑地倾诉了出来。武婷二话不说，拉着绿城找到我，拍着胸脯保证，郑绿城没有问题，他的家庭是革命家庭，我和他的二哥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我可以为他作证。武婷大包大揽，你们马上结婚，这么好的小伙子哪里去找，还犹豫什么？这热情的话语真像严冬里的暖阳，夏日里的清风，把我们心中的寒气和迷雾一下子吹散了。可没有组织的正式结论，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当武婷热情地拉着我和绿城合影时，我急忙回避了。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正式向党中央提出和郑绿城结婚的请求，同时给绿城要个说法。第二天清晨，艳阳高照，我来到中央组织部所在的窑洞，正好碰到了部长陈云。我大胆地向他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我有一个私人问题请示一下组织，郑绿城在政治上有没有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没有问题。有人可以证明，我说，在边区参议会上，我遇到武婷同志，他说他熟悉郑绿城的家庭，他可以保证郑绿城没有问题。接着，我提出了希望组织同意我和郑绿城结婚的请求。也许是武婷的证明起了作用，也许是我的执着感动了这位老革命。陈云抬头笑笑说，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不予干预。我兴奋异常，眼里满含泪水，跑到山里找到患肺结核正在休养的郑绿城，把这迟到3年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他面色苍白，行销鼓励，2年来接受审查，不被信任，所谓历史问题几乎压垮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天外飞来的喜讯让他一下子站了起来，眼里射出火热的光芒。他一把拉住我的手，提起朱德总司令送给他的那支猎枪说，走，跟我打猎去。我们走进一片童话般的银白世界，空气是那么清新，披挂着白雪的树木是那么圣洁，总算盼到了这幸福的一天。我们像在梦境中一样彼此相拥。绿城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爱恋，你的心就像这白雪一样纯净，像水晶一样透亮，能赢得你的心，我要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们猎获了2只黄羊，一只换来黄米和红枣做成年糕，另一只烤了一堆羊肉串。婚礼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一间大平房举行，周扬主持，老大哥武婷也来了，
大

家为举行婚礼的房间装饰了松柏树枝，扎上五彩的纸条，这简朴而喜庆的场面来之不易。1941年12月，我和心爱的人绿城终成眷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0: 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欣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欣律师和大家呢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李欣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有可能还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欣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1: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0: 好的。
1: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而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0: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 这个案

0: 明年六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啊，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1: 嗯，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0: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就是
1: 这不就离得近吗？
0: 啊，对，对，接受这个培训机构
1: 的报个舞蹈班哈
0: 啊、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1: 嗯，那这个事儿经过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0: 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都是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
1: 嗯，
0: 啊，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1: 嗯，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1: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 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1: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0: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0: 对，这个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1: 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

0: 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1: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0: 嗯，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1: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啊，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0: 啊，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1: 对，
0: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0: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不算违法吗？
1: 那么这种也不行，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0: 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1: 对，
0: 那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1: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0: 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一个地方，
1: 偶尔一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0: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6: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5: 嗯，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6: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5: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6: 对。

0: 一定要真实。
1: 嗯，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迅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0: 嗯，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1: 嗯，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的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0: 对。
1: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
1: 嗯，
0: 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1: 嗯，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
1: 嗯，
0: 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
1: 嗯，
0: 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1: 那李新律师

0: 是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1: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0: 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10次他是不能换的为由，他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1: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呢，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0: 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0: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新律师呢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新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6: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5: 那如果想要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6: 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5: 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6: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5: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新律师啊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6: 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

0: 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1: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便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0: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1: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二个案例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这个单次服务的
1: 价格，
0: 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0: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1: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他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0: 对，你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试用的，而且呢他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啊。
1: 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去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
0: 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1: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 啊，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

0: 单方面终止啊，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罚。
1: 刑事处罚了哈，
0: 啊，
1: 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0: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就是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方式
0: 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的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吧？
0: 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

0: 冲动消费哈，这种
1: 对。
0: 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
1: 对，
0: 高赠送的，
1: 对，
0: 高赠品的，
1: 对，
0: 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1: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0: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鑫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鑫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人间正道是沧桑，后赵内乱出祸殃，冉闵自立建魏国，不想三年即败亡。书接上回，公元351年，后赵最后一个君主石指因为部将刘贤叛变，他的人头被砍下来送到了魏国皇帝冉闵的面前，可把冉闵给乐坏了。怎么，他终于把后赵给灭了？他马上传旨册封刘显为大单于冀州牧。可是刚刚过了才100天，消息传来说那个刘显想要自立为王，准备来偷袭魏国。冉闵一听就火了，他带着人马就去征伐刘显。刘显哪儿挡得住啊，最后兵败将亡，就连他自己也被乱刃分尸。虽然打了胜仗了，但冉闵这魏国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却依然十分严峻。因为自从后赵发生变乱以来，有好多州郡的将领陆陆续续都举兵投降了晋朝了，并且晋朝这时候也有人鼓动着要出师北伐。谁呀？征西大将军桓温。这桓温上书晋穆帝，说是乘后赵乱亡，冉未出见，正可出师北定中原。晋穆帝今年

年才8岁，执掌晋廷大权的那是会稽王司马昱和中军将军殷浩。这俩人一看桓温的表彰，是连连摇头，把这事给按下。时过不久，那个和蒲弘、征雄打了败仗的姚义仲派使臣前来向晋朝请降。东晋朝廷于是就降旨，加封他为车骑大将军、六夷大都督，并且还册封他的儿子姚襄为平北将军、并州都督。转过年来，73岁的姚义仲在家中病逝。生前他曾告诉儿子姚襄等人，说是我因为晋朝大乱才起兵雄踞一方的，后来老石家对我不错，我才想替他讨贼。如今时势已灭，中原无主，我死之后你们就应该南归晋朝，为国效力，切不可多行不义，自取其祸。但是他死之后，姚襄并没有率部南归，他怎么办了呢？他密不发丧，率领部众浩浩荡荡要去攻打前秦。前秦王普彦称王以后，据守关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后来他听说晋朝的凉州刺史司马勋和原来后赵的将领杜洪要分路率兵前来进犯，他就当即出兵500元，把司马勋击退之后，他又率军进攻杜洪。这杜洪兵到宜丘，正要接应司马勋，没想到被部将张居所杀。这张居杀了杜洪以后，他就自立为秦王。可他做梦没想到，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说的更具体的，他这大封百官还没封下来呢，前秦王蒲彦率军就杀到了。这张居也有着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冒冒失失的率军就出来抵挡，这一战他就兵败将亡，自己也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蒲彦奏凯班师回到长安之后，他就面南背北称皇帝了。这什么时候？公元352年。蒲彦称帝以后，册封长子蒲长为大单于，又命兄弟蒲雄和侄子蒲京率军进取关东。他们招降了晋朝的豫州刺史张玉，让张玉仍然镇守许昌。他们这么一折腾，姚襄可就不高兴了，因为姚襄他爹姚义仲、蒲彦他爹蒲弘生前就是互相争雄的死敌呀。他们这两家父辈是死敌，现在到子一辈了，仍然还是对手。也正因如此，这姚襄别看爹死了，他也还是密不发丧，率军前来进攻前秦。可是光凭血气之勇不行啊，人家前秦这士气正旺，兵精将勇，这姚襄打了几仗也没捞着便宜，没办法，他只好转而去进攻洛阳。兵到麻田，遇上了原来后赵的将领李密，双方一场鏖战，姚襄被杀得大败，幸亏有兄弟姚长相救，他才平安脱险。下一步怎么办呢？姚襄这才想起他爹的话来了，他率领所剩无几的残兵败将回到社头，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枣强县，草草的给他爹办了丧事，然后便单人独骑南下，前去投奔晋朝的豫州刺史谢尚。姚襄就给谢尚出主意，说北伐战略要地方头就是现在的河南省蓟县，如今正空虚着呢，
您要是派将

也一命呜呼，有世子慕容俊继承王位。当时就有平敌将军慕容霸、武才将军封邑、直冲将军慕容恪等人先后进言，劝说慕容俊乘后赵内乱兴兵讨伐，趁机把他给灭了。慕容俊思忖再三，终于采纳了众将的建议。他任命慕容恪为扶国将军，任命慕容平为辅弼将军，任命左长史杨务为扶翼将军，让他们分头兵马掌管军务。同时他还任命慕容霸为前锋都督剑锋将军，让他调集20万大军加以训练。燕国这边磨刀霍霍正要攻打后赵呢，没想到后赵完了，冉闵取而代之，建立了魏国。所以燕国就又把灭魏作为自己的目标。冉闵平灭刘显叛乱以后，带着人马到中山那几个郡去巡视。他刚走，原来后赵的利益将军段秦就聚集10000多羯族兵在益木，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平原县西北，就自立为赵国皇帝了。这个时候燕国已经把人马给派出来了，他们抢官夺寨，势如破竹，很快就在魏昌城外与冉闵兵戎相见。冉闵呢，由于众寡悬殊，他又不听忠言，在魏昌一战中兵败被擒。段秦一看形势不妙，也赶紧举城投降。紧接着燕军又进围邺城，镇守邺城的那是冉闵的儿子太子冉挚，以及他手下的大将蒋干。大家可要听明白了，这个蒋干跟三国时期的那个蒋干虽然同名同姓，但也不是同一个人。冉挚和蒋干见燕军杀来，实在没辙了，就派使臣到东晋的豫州刺史谢尚这请降，求救兵来。方才咱们说了，谢尚刚派建武将军戴师把方头取过来，戴师还没回来交令呢，正好谢尚就命令戴师说，你别回来了，赶紧率兵去增援邺城，要去晚了燕军打过来，我们这也就麻烦了。戴师领命之后一刻也没有耽搁，就率领人马奔邺城来了。带了多少人马呢？才100多人。由于燕军攻城甚急，晋朝也没有再发来援兵，所以一个多月之后邺城陷落，冉魏的太子冉挚做了燕军的俘虏，冉魏最后灭亡，时间是公元352年，跟前秦王苻建称皇帝是同一年。这个冉魏从公元350年冉闵称帝算起，到公元352年邺城陷落结束，满打满算才3年。就因为他非常短促，所以历史上所说的16国里边才没他的份儿。那么冉魏的皇帝冉闵最后得了个什么结果呢？他被擒后先是被押往燕国的京都，然后被投进监牢，最后就被人家给杀了。闲言少叙，灭了冉魏以后，前燕顿时声势大振，原来拥兵自重的后赵将领王卓等人也都相继派使臣前来请降。可是别人都降了，只有幽州刺史王武他不降。他不但不降，而且还派兵把守鲁口，自称安国王。燕王慕容俊说，好，你不降了，我打你。他便派大将慕容恪率军去征讨这王武。因为中山人马林这时候在无极起兵自称皇帝，所以慕容恪就先

征讨苏林，碰巧燕将穆玉根也前来助阵，所以他们是马到成功，灭了苏林之后，他们刚要带兵去征讨王武，喜讯传来，说是王武已被部将秦兴所杀，同年也就是公元352年，燕王慕容俊在百官的推戴之下，与继承就是现在的北京面南背北，正式登基坐殿，大封百官，当了皇帝了。这么一来，在我们中国的北方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割据政权，一个是前秦，一个就是这个前燕。这燕秦两国东西分治都比较强盛，可偏在这个时候，执掌东晋大权的中军将军殷浩却要归附中原。这个殷浩现在正担任杨玉徐衍清五州大都督，大权在握，不可一世。他也还问屡次请旨北伐，就想亲自挂帅出征。他那意思就是万一要取胜了，就可以立下不世之功，也免得总让桓温瞧不起。可你有那两下子吗？这殷浩纯粹就是个志大才疏的货呀，他领兵北伐那还考得了吗？他命豫州刺史谢尚和平北将军姚襄一起攻打许昌，许昌守将张翼向关中一求援，前秦皇帝蒲剑就命兄弟蒲雄带着人马来了，在颍上一场大战就把谢尚等人杀得大败。颍上这一战，东晋就折损兵马15000多人。谢尚打了败仗以后兵退淮南，姚襄一直把他送到韶陂，临分别的时候，谢尚就把善后的事情托付给了姚襄，让姚襄驻兵在溧阳。蒲雄击退晋军以后，把许昌守将张翼及其家属，连同那里的50000多家老百姓，一起都迁到了关中。张翼的后妈韩氏今年刚过30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颇有姿色。前秦皇帝蒲剑听说后，就把他召入宫中，封为昭仪，让他陪王伴驾，并且还封张玉为司空。张玉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但是寄人篱下，敢怒不敢言呐。后来他听说江东的晋朝又要出兵伐秦，当即他就命人探听虚实，准备刺杀蒲剑。那么东晋这次举兵的又是何人呢？还是那个酒囊饭袋殷浩。自从谢尚战败之后，他就扼腕叹息，准备整军再战。前一次他出兵的时候，右军将军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就劝他说，文臣武将各有分工，你冒这个险干什么呢？但是他不听。这一次呢，王羲之又上表劝阻，甚至就连首席辅政大臣会稽王司马昱也出来劝，但他还是不听。司马昱跟他私交不错，也不好硬拦着。另外这司马昱也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总认为他不至于一败再败，万一要取胜了那也是好事。所以呢，这殷浩才得以再次兴兵。可是呢，这个殷浩真不行，他刚愎自用不说，还靠猜疑。他见驻兵溧阳的姚襄广兴屯田，操练人马，却不曾请旨北伐，心里就犯嘀咕，心说这姚襄要干什么呢？肯定要图谋不轨，不行，我得先把他除掉再说。于是他就屡屡派刺客去行刺姚襄，谁知这姚襄现在颇得人心，那刺客非但不杀他，而且还直言相告。
银浩一看这招不灵，就派心腹战将魏景率领5000人马前去偷袭，结果魏景被杀，那5000人马也都归到了姚襄的麾下。实在没辙了，殷浩就干脆传令，把姚襄调任为梁国内史，要解除他的兵权。这么一来，姚襄就更不干了，他派参军权益来质问殷浩。殷浩没办法，只好哈哈一笑了之。北伐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殷浩就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把蒲彦一杀，前秦群龙无首，我肯定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想到这儿，他就派降将雷若儿去刺杀蒲彦，自己则统兵70000从寿春出发，奔洛阳杀来。哪知道雷若儿不是真心投降，他根本没去刺杀蒲彦。可碰巧在这个时候，早就想报仇的降将张毅，因为要刺杀蒲彦做事不密，被抓起来处死了。消息传来，殷浩误以为雷若儿已经发难，于是就调姚襄为先锋，紧急行军。姚襄都恨透这殷浩了，现在一看机会来了，当走到山上的时候，他突然反戈一击，就把殷浩杀得大败，然后他带着人马就到盱眙屯田去了。在盱眙，他招掠流民，发展势力，还给朝廷上了一道表彰，为自己申诉。消息传到建康，顿时舆论哗然，征西大将军桓温更是乘机进言，一道表彰就让这殷浩直落的是丢官罢职。这才是湮灭冉魏，定家邦，前燕分治，各称强。殷浩北伐吃败仗，志大才疏，后果长。晋末五胡闹中原，司马仓皇奔江南，苟且偷安数十载，曹操北伐败归还。书接上回，殷浩北伐失败，征西大将军桓温一道表彰就是他丢官罢职。这桓温可是一员大将，把殷浩扳倒后，他停止再次北伐。皇上安顿后，他统帅10万精兵自江陵出发，水陆并进，兵分三路进攻前秦。一路之上抢关夺寨，进军十分迅速。可把前秦皇帝蒲彦吓坏了，他急忙命太子蒲常、丞相蒲雄、淮南王蒲生等人统兵到蓝田御守。其中这蒲生那是蒲彦的儿子，他生来就是一只眼睛，别看只有一只眼睛，但是力大绝伦，凶悍好杀。现在他和太子蒲常等人一块出征，拒敌进军。两军相遇之后，刚一交手，只听他大喝一声，就将敌将劈于马下，进军顿时大乱。这边秦军一阵冲杀，眼看就要大获全胜了，忽听得晋军阵后鼓号齐鸣，紧接着乱箭齐发。太子蒲常一个没注意，就中箭落马了。蒲生没办法，只好保着太子往回撤。哪知道晋军乘势追杀，不到会儿的功夫就把他弄得是全军溃散。随后桓温统帅大军进抵霸上，前秦太子蒲常退守长安城南。皇上蒲彦一看，只好命大司马雷若儿统帅仅有的30000精兵与太子蒲常一起共同抵御桓温的大军。桓温正干什么呢？安抚百姓，他让老百姓恢复就业，
同时也禁止军兵骚扰百姓。老百姓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牵着牛，担着酒，夹道欢迎来慰劳官军。这么一来，关中的诸多郡县也就纷纷请降，东晋北伐的形势真可谓一派大好啊。正这个时候，有一个儒生前来求见桓温，见到桓温之后，他畅谈天下大事，啪啪啪啪说得头头是道。桓温非常吃惊啊，一问才知道，感情此人姓王名猛，字景烈，那是北海人士。高兴之余，桓温就任命这王猛为军谋祭酒，把他留在营中给自己出谋划策。别看现在北伐形势这么好，但要灭掉前秦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前秦主力未损，还有好几万人马呢。接下来前秦丞相蒲雄收集残兵败将转入反攻，桓温战场失利，折损了10000多人。这桓温由于出入关中战线太长，运粮十分困难，本来他打算着要收割前秦的麦子以充军粮，可是没想到人家前秦看出来了，抢先就把麦子给割了，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这桓温哪受得了啊，因为没有军粮，他不得不下令班师。临撤军的时候，桓温迁走了关中的3000多户人家，对王猛也赐以车马，让他和自己一块南归晋城。王猛说要跟师傅去辞行，可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桓温没办法，只好率众南归。这次北伐就这么又以失败而告终。晋军一撤，前秦这边也就算打了胜仗了。皇上蒲建正打算论功行赏的时候，他的兄弟丞相蒲雄暴病身亡。蒲雄一死，蒲建是痛断肝肠啊。为什么？因为蒲雄位兼将相，礼贤下士，威望非常高，可以说就是蒲建的左膀右臂呀。悲伤之余，蒲建降旨让蒲雄的次子蒲坚承袭父爵。这蒲坚更是了得，他是蒲建手下的龙骧将军，聪明过人，遍览英豪，像略阳名士吕婆楼、强光、梁平等人都与他交情莫逆。现在他有承袭父爵当了东海王，那权势也就更为显赫。此外，淮南王蒲生因为立了大功了，也被晋封为中军大将军。大司马雷若儿则被任命为丞相。总而言之，基本上是各有升赏。当然也有例外，谁呀？太子蒲常。为什么？因为他箭伤太重死了。太子死了，再立谁为太子呢？皇上蒲建就立了他最勇猛的那个儿子淮南王蒲生。过不多久啊，蒲建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他这一病，他的侄子平昌王蒲京带着人马就杀进东宫去了。干嘛？要杀太子蒲生，图谋自己当皇帝。没什么想，太子蒲生进宫看他爹去了，没在东宫，所以蒲京就扑空了。蒲京心说，反正事情已经败露了，干脆我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这事干成得了。想到这儿，他就诈称皇上已经驾崩，说太子暴虐不堪为君，以此来蛊惑军心。蒲建得知此事后，
抱病出宫，传令宿诸祸首。他这一露面，蒲京手下那些人也就都一哄而散，蒲京呢自然也就被人家生擒活捉斩首示众了。皇上蒲剑还算不错，针对此次兵变，他除了杀掉蒲京以外，余者一概不问，那罪过全给赦免了。这当然也就稳住了朝局，朝局是稳住了，但蒲坚自己已经是病入膏肓，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蒲坚死后，蒲生继位，他传旨大赦境内，并且立即改元授官。大臣们一看这哪行啊，说先帝刚刚宴驾，不应立即改元，陛下你就再提也得等到明年。蒲生一听，什么？我父皇刚死，你就不听我的话？杀！推出去就把先说这话的右仆射段淳给杀了。转过天来坐朝的时候，中书令王瑜有本启奏，说是他夜观天象得知，恐怕不出三年国家就会出现大丧，并且还有大臣被杀戮，因此恳请陛下休得染灾。蒲生闻听此言，心里就想，说这皇后与朕对临天下，她要死了不也是大丧吗？那些受遗命辅政的大臣莫非也该杀吗？想到这，回到后宫，他就亲手把梁皇后给杀了，并且立即传旨把太傅毛贵、车骑将军梁愣、左仆射梁安也绑赴法场开刀问斩。丞相雷若儿刚直敢言，结果他本人以及他的九个儿子和22个孙子也都惨遭毒手。就这么左杀一个右杀一个，他即位还没多长时间呢，上至后妃公卿，下至奴隶仆从，就有500多人被杀呀。转过年来，蒲生命严复和梁叔出使凉州，干嘛？他又把凉州纳入自己的版图。你还别说，这严复和梁叔不辱使命，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到那儿就把凉州给拿下来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这凉州啊也正乱着呢。凉州牧张崇华击退赵军以后，对谢艾委以重任，可偏偏他的庶长兄，也就是跟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长宁侯张作，与内侍赵长等人狼狈为奸，总说谢艾的坏话。时间一长，张崇华也就起了疑心了，又把谢艾调任为酒泉太守。张崇华死后，世子张耀龄继位，长宁侯张作掌握大权。不久，这张作就废掉张耀龄，自己做了凉州之主。这个张作真可谓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他是连奸三代呀，母亲、弟媳妇和妹妹，以及刚刚10岁的侄女，都被他给奸污了。可以说，纯粹就是个畜生。篡夺凉州的第二年，张作正式称王。前者张崇华不是自称假梁王了吗？现在张作把那个假字给去掉了，成王之后，张作依然暴淫成性，不纳忠言，谁劝他他杀谁，就连大将谢艾也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他这么一折腾，地方上的一些将领也就非常不满，老百姓们更是怨声载道，

后来河州刺史张冠率军杀入姑臧，姑臧就是凉州的治所呀，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张冠杀入姑臧后，拥立张耀陵的弟弟张玄亮为凉州之主，张作呢则落了一个斩首示众、暴尸赵庞的悲惨下场。张作篡国从头到尾满打满算总共才3年，张冠拥立张玄亮为凉州之主，他自己自然也就掌握了大权。也就在这个时候，前秦的使臣严复和梁书赶到了，这俩人能言善辩，他们刚柔并进，软硬兼施，一番大言恫吓，就把张冠说的纳降书递至了，接受了前秦的册封。可是还没等蒲生高兴起来呢，探马来报说是燕将沐浴长卿率领7000人马进攻幽州，姚襄率军进攻平壤，晋朝的大将王度也乘机进攻青州。一得知这个事儿，蒲生的心就不大意出来，你们不兵分三路前来进犯吗？好，我也兵分三路前去抵挡。他就把三路人马派出去了，不有消息传来说是距离燕军和晋军那两路都打了胜仗了，唯独距离姚襄那一路是一败涂地。紧接着姚襄还派人来了，说是想借道回陇西。那位说怎么回事？姚襄虽然在盱眙屯田发展了实力，可由于阵前倒戈，他也就不敢继续在那待下去了。怎么办呢？他投降了燕国，现在燕军一打败仗，他就想回老家陇西。可去陇西的路都是前秦的地盘，所以他才向蒲生提借道这个事儿。蒲生刚要答应，东海王蒲坚给拦住了，说姚襄乃当今人杰，若纵还陇西，这还了得，我们不如封他个官职，给他点好处，等他不防备的时候，就把他做了，方可永绝后患。蒲生一听有道理，就派人去传旨，要加封姚襄的官职。谁知姚襄不但不接受，而且还把传旨的天使官给杀了，把圣旨也给撕碎了。可把蒲生气坏了，正赶上燕国的并州刺史张平前来投降，所以他当即就派张平率军数万进攻姚襄。姚襄见势不妙，便采取怀柔战术，把张平给收买了，两个人结成了把兄弟，然后便各自撤兵不打了。单说姚襄，他一看陇西是回不去了，怎么办呢？干脆我还回许昌得了。感情这姚襄啊，自从离开盱眙以来呀，一直都以许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所以现在他就想起回许昌来了。在回许昌的路上，他听说洛阳守将周成背叛了晋朝，现在等于是自立为王了。姚襄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把洛阳给围住了。干嘛？他要攻打洛阳。刚把洛阳围住，没什么想征讨他的东晋大将军桓温率军赶到了，两下一场大战，姚襄被杀得大败。没办法，他又西奔平阳，进驻皮城，在皮城招了50000多兵马之后，他又到长安城南的黄洛据守。干什么？他又进取长安。蒲生一听怎么着？那姚襄兵扎黄洛，要取我的长安，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灭了。

0: 原因，他当即传旨，命广平王黄梅、东海王喷烟以及将军邓羌率部骑大军15000人直捣黄洛，还真把姚襄给逮住了。蒲坚一看姚襄勇悍难治，就把他给杀了。而把姚襄的兄弟姚长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姚襄是死了，皇上不生暴虐的本性却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他日夜饮酒，喝醉了就滥杀无辜。因为他是一只眼，所以身边人说话也就特别容易犯忌讳，只要说出残、缺、偏、知等等这些字，那脑袋就得搬家呀。这蒲生还问身边的人说，你们说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呀？有人就回答了，说陛下你是有道明君。他夸就把脸垂下来了，说你们为什么奉承我？杀！推出去就把人家给杀了。后来他又问这个问题，有人说陛下哪儿都好，就是用刑有点烂。他一听就火了，说你们为什么诽谤我？斩！推出去就把人头给砍下来了。这么一来，满朝文武就都觉得度日如年，对这位皇上当然也就都恨之入骨。在这种情况下，御史中丞梁平等人私下里就跟东海王蒲坚商议，说主上和人心离散，而燕晋两国有虎视眈眈，一旦大祸降临，必致家国俱亡，到时候恐怕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呀！殿下，你为什么不趁早取而代之呢？其实啊，蒲坚早就有这个心思了，只是因为时机不到，所以没敢轻举妄动。现在听梁平他们这么一说，便当机立断，把皇上蒲生给废了，他自己则即位登基，自称大秦天王。蒲坚这一即位，可就开始了他统一北方的丰功伟业。这正是晋军兵到长安城，顷刻败亡弃关中，秦宫风云突变幻，蒲坚即位是称雄。蒲坚即位做关中，卧薪尝胆苦营营，慕容迁都邺城地，南宫晋朝渡刀兵。书接上回，前秦的东海王蒲坚废掉蒲生，自己即位登基，自称大秦天王。那个蒲生呢，就因为暴虐只活了23岁，只当了2年多皇上，就人家拴到马尾巴上给活活的拖死了。那位说前秦的君主不是姓蒲吗？应该是蒲坚蒲生啊，你怎么说是蒲坚蒲生呢？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他们这个家族啊，原来就是因为家里边长出了一棵非常大的蒲草，所以才以蒲为姓。蒲就是蒲松龄蒲善那个蒲字。后来他们这个前秦的奠基人蒲弘，为了应草父英王那个谶语，所以就把姓给改了，改成了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付出的付那个字，但是还念蒲。只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不少福姓家族的人，福就是符号那个福，有不少福姓家族的人把自己姓氏上边的竹字头改成了草字头，但是仍然念福。一来二去呀，人们就有一种误解，凡是遇着草字头下面一个付出的付字都应该念福。其实追本溯源呐，这前秦的君主皇室血统 都应该念仆，闲言少叙，苻坚即位后重用王猛，提倡节俭，善待百姓，因此颇得民心。这个王猛在前文书咱们提到过，桓温北伐进兵关中的时候，他曾去投奔桓温，后来桓温撤兵要他一定南归，他说去向师傅辞行，结果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怎么回事呢？感情他到华阴山中一说要南下扶保晋朝，他师傅就劝他留下，说你哪儿也不用去，将来自有富贵找上门来，所以他就留下了，还真让他师傅给说着了。苻坚还没即位的时候，见皇上颇生暴烈，就想取而代之，他让谋士吕婆楼给他访查人才，吕婆楼跟王猛交情莫逆，这不王猛举荐给了苻坚，苻坚见着王猛一叙谈，哎呦，就发现这王猛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还精通兵法，他简直太高兴了。当时这苻坚就说了一句话，说是孤之欲王猛，有玄德之欲孔明，也就是说我苻坚遇上王猛就好像刘备遇上了诸葛亮一样，所以现在他即位了，就对着王猛委以重任。按下前秦王苻坚暂且不提，单说前燕的皇帝慕容俊称帝以后，他对兄弟慕容霸不放心，总恐怕他抢了自己的皇位，可是人家屡立战功也不好加罪，所以没办法，他就把慕容霸的名字给改了，改成什么了呢？慕容垂，那意思就是让人家把脑袋耷拉下来，别老那么霸气十足，趾高气扬。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吴王慕容霸我们就改成慕容垂了。慕容垂在旧都龙城镇守，他安抚部下，善待黎民，势力发展得很快。慕容俊一看这不行，他要势力大了，尾大不掉，不听我的，他就麻烦了，干脆我把他收到身边得了。于是这慕容俊一道圣旨，就把这慕容垂召回了京城。正这时候，慕容俊收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可把他给气坏了。怎么？感情这封信是他的表舅段侃写给他的，在信中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说他不该背叛大晋朝，自称皇帝。那么他的这个表舅段侃何许人也？这段侃呢，也就是前者被慕容晃给平灭了的那个段辽他的侄子，他爹名叫段兰，他爹死后他就收拾部众屯兵广固，自封齐王，并且还向晋朝称了臣。不但如此，他还派兵偷袭狼山，把狼山守将打得落荒而逃。慕容俊正想派兵去收拾他，他还来了这么一封信，这不火上浇油气上压气吗？这不是慕容俊吃拉把书信一撕，立刻他就派大司马慕容恪和尚书令杨务率兵前去征讨。早有探事马报给了段侃，段侃的兄弟段皮骁勇过人，足智多谋，他就向段侃献计，大哥您就给小弟我一支人马到河上聚敌，如若得胜咱就乘机破敌，万一不胜咱就请降。段侃呢没听，后来听说燕军眼看就要到河边了，段皮又请令出兵，段侃呢不但没听，而且还拔出宝剑把兄弟给杀了，可把慕容恪给乐坏了，他和杨武兵分两路左右包抄，一战就把段侃给杀得落花流水。段侃跑进广固城，四门紧闭，开始死守无城。慕容恪呢不慌不忙， 他把管固城一围不打了，围了半年，壮砍众叛亲离，兵败被擒，最后被慕容俊给杀了。那位说壮砍不是向晋朝称臣了吗？那他被困管固，晋朝怎么不管呢？不是不管，而是晋朝派出的那个北中郎将徐宪太不怎么样了，他奉命救援管固，可走到琅琊的时候听说燕军势盛，他害怕了，在那儿徘徊不前，可他又怕朝廷怪罪，所以就想就近兵取杨俊，将功补过。巧了，杨俊守将王腾刚刚背叛断坎，投降了慕容恪，因为急于立功，也没向慕容恪请示，他就派人马去偷袭晋朝的鄄城。他这刚一出兵，巡县的人马就到了，偏赶上连夜下大雨，把城墙还给冲塌了，所以呼啦的一下子，巡县就把杨俊给拿下来了，把王腾也给生擒活捉。杨俊是取过来了，可那边广固也完了，断坎也交代了。转过年来，前燕的太子慕容业死了，所以慕容俊就改立他的第三个儿子慕容伟为太子。中京泰山太守诸葛攸一看这是个机会呀，燕国太子变动，说不定就得出事，我正好可以乘此机会出兵北上，好立一功。哪知道他刚一进兵武阳，就遇上了人家燕国的大将慕容恪，被人家杀得大败，逃回了泰山。慕容恪呢，则乘机渡过黄河，一连拿下了汝州、颍川、谯郡、沛县等地，委派了官吏之后，他就率兵北归，班师还朝了。在回京的路上，捎带脚，他还把河内太守冯鞅给收降了。至此，这黄河以北呀，可就全部归入了前燕的版图。于是，皇上慕容俊这才一声令下，把京都由蓟城迁到了邺城，略定河北，乔迁邺城。慕容俊当然是喜不自胜，可在高兴之余，他还是对吴王慕容垂不放心。他这一不放心，他的皇后可足浑氏可就开始使坏了，因为吴王慕容垂的王妃段氏才高性烈，不巴结他，所以他就诬陷人家暗中找巫师做法，诅咒自己，把人家抓入监狱严刑拷打，最后就给折磨死。不过这段氏也真够梗的，他是至死也没有招供，幸亏他没招供，不然吴王慕容垂就完了。因为他没招供，皇上慕容俊虽然猜忌慕容垂，但是也无可奈何，不但无可奈何，反而还因为这件事，他觉得对不住兄弟，怎么办呢？他就加封慕容垂为东夷校尉、平州刺史，让他镇守辽东去了。刚把慕容垂打发走，有人来报说是降将冯鞅和张平等人四处联系，想明保燕国，暗通东晋。慕容俊一听这还了得，赶紧就命上庸王慕容平前去征讨。冯鞅和张平等人本就是跳梁小丑、碌碌之辈，哪压得住征讨啊？最后冯鞅落荒而逃，张平率领残兵败将3000多人直奔平阳，还真就投降了东晋。可把慕容俊给气坏了，心说好啊，你晋朝，我容你偏安江南苟延残喘就够巧的了，你可倒好，屡屡招降大叛，竟拆我的台，我灭了你。他当即就降旨要征兵150万，准备来年进兵，要灭掉晋朝。可他这还没起兵呢， 人家晋军打过来了，领兵带队的是谁呀、啊？还是那个北中郎将荀县。慕容俊这个信，哎，打，派将出兵到那儿，就把荀县给打跑了。没说嘛，那荀县不怎么样，此次打了败仗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他死后取代他的是两个人，一个叫西坛，一个叫谢万。这俩人还不如他呢，除了逃跑什么都不会，只有原来那个泰山太守诸葛攸还好着，他重整旗鼓，水陆并进，出师北伐，可也是智大才疏，被人家慕容平杀得大败。慕容平本想乘机把河路中原地区一鼓荡平，没成想皇上慕容俊身染重病，所以他就只好收兵回京。没过几天，慕容俊死了，按照遗命应该服11岁的幼主登基才是，可文武百官大多数都想让慕容恪继承皇位，慕容恪死活也不干，最后在他的力挺下，太子慕容伟登基即位，他呢只是以太宰的身份执掌朝纲。他知道吴王慕容垂是个人才，所以就趁着自己掌权的这个机会把慕容垂又调回了京城。这个时候太师慕玉根心怀不轨，他先是劝慕容恪废主自立，遭拒绝后他又跑到宫中向太后进谗言，说慕容恪和慕容平将要图谋不轨。幸好这两头都没听他的，才没引出什么乱子。可是慕玉根不甘心呐，他又奏请太后和皇上迁居旧都，也就是把京城还迁到龙城去。慕容恪见势不好，当机立断就把慕玉根给收拾了，冷不丁一杀大臣，朝廷内外就未免有着慌乱。有人就劝慕容恪说，大人您呐，今后得小心着点，出门的时候最好多带点保镖。慕容恪说，没事，现在唯有镇定才能安定人心。他出门不但不多带保镖，反而还经常是一个人步行，连个随从都不带。果不其然，咱们一来没几天，人心就安定下来了。只是呢，各郡县新征的将士不明真相，听人们一传说京里杀大臣了，国家要乱了，所以就纷纷逃亡。这慕容恪还真有办法，他把全国的军队来回一调动，老百姓一看，哦，朝内无事，这满天的乌云也就散了。因此说，这慕容恪真不愧为一位文武全才、赤胆忠心的社稷之臣。一看朝局稳定了，慕容恪便命吕护统兵攻打洛阳，干嘛？要实现老主慕容俊的夙愿，准备一举把晋朝给灭了。可是晋朝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灭他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现在晋朝的皇帝也换了，原来这个晋穆帝只活了19岁，继位的是他的堂兄晋哀帝司马丕。您听他这号哀帝，一听就知道他这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哀帝即位之后谁掌权呢？还是那位权倾朝野的征西大将军桓温。桓温一听说燕军攻打洛阳，便命北中郎将羽西、竟陵太守邓霞火速增援。这俩人到那儿就把燕军给打败了，随后调拨的军粮又源源不断的运到，所以洛阳也就软微微安。 这个时候孤悬西北的凉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接受前秦册封以后啊，大将军张冠居功自傲，想废主自立，没想到走漏风声，最后被逼自杀，大权落入仆射宋浑之手。宋浑死后，兄弟宋城掌握实权，可是才过了半年，这宋城就被右司马张庸所杀，张庸后来又被张天锡所杀。张天锡可倒好，他直接把张玄亮给杀了，自己做了凉州之主，继而他还拜访东晋朝廷请求册封。东晋朝廷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原来张玄亮的官衔一股脑都给了张天锡了。张天锡还不满足，他又派人向前秦王蒲延禀报，而说我即位了。蒲延说好啊，那我就封你为凉州牧西平公。好嘛，这张天锡占据一个凉州，却同时做着两国的官，他心里美，整日之间也不理国政，旧臣免在酒色之中。那么一心想灭掉晋朝的前燕太宰慕容恪，难道说洛阳兵败之后就一蹶不振了吗？哪儿啊，其实那次啊，他只是试探性的进攻，一看没捞着什么便宜，也就没敢轻举妄动。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4: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 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
3: 一些、
4: 哎，对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3: 对，
4: 是不是？
3: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4: 对，
3: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对啊，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4: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3: 对，
4: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12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只有理科生能学呢？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文理兼招专业的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

0: 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儿啊，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气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这样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生。
0: 生。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气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 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啊、哦，那么。

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 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0: 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啊，可以啊。
0: 哎，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啊？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是不是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哦，
0: 一定是一个
1: 那是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
1: 那
0: 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

0: 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特
1: 那应
0: 别
1: 该怎
0: 是，
1: 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怎么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1: 是，
0: 啊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
1: 当
0: 呢，
1: 然
0: 哎，
1: 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
0: 是
1: 论
0: 这
1: 是
0: 样。
1: 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
1: 对，
0: 何去选择的
1: 解
0: 一
1: 决
0: 个
1: 问题
0: 建
1: 的
0: 议，
1: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 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家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2: 是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嗯，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这个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啊，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1: 第一选择，
0: 嗯，对
1: 对，
0: 物理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
1: 嗯，
0: 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
1: 哎，
0: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

0: 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1: 是的。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注意力了，
1: 也就是660多分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然后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0: 是，
1: 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保院校层次了，
1: 保院校层次。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对
1: 吧，
0: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 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
1: 嗯
0: 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嗯。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
1: 嗯，
0: 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
1: 嗯，
0: 啊，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
0: 嗯，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这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点像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吧？
0: 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1: 嗯，
0: 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嗯，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就是，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啊？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 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
1: 嗯，
0: 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

0: 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
0: 知道就行了呀，
1: 嗯，对，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
1: 不是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1: 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高、
1: 不是很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的认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1: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0: 对，
1: 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又想是个民办的、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她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不对
0: 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
0: 、对，就是
1: 这个道理，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

0: 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是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
0: 起别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啊。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下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

0: 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
1: 嗯，
0: 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嗯，对对。
0: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
1: 嗯、
0: 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
1: 嗯、
0: 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
1: 嗯，
0: 然后
1: 录
0: 取数据、
1: 嗯，
0: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
1: 嗯，
0: 就走一下这
1: 个
0: 流程，
1: 模
0: 拟，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
1: 嗯？
0: 啊，有测评卡，
1: 对，
0: 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
1: 嗯，对。
0: 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是的，
0: 嗯，
1: 就像您说的，
0: 嗯，
1: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0: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哈。
1: 好的，
0: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上帝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彩铃中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我们一起来畅游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大家相会在咱们下午2点到3点的这一时间段当中了啊。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每次呢在通过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互动啊。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了啊。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的下方啊，大家给我们留言，看到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能够积极的回复到咱们网友朋友呢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很方便，很省事，很省心，是不是啊？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然后一会儿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是分享啊，分享什么呢？分享咱们佳木斯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2: 一首歌曲过后，千万不要回来，不，千万不要走开啊，这马上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一段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呢，带大家一起继续畅游大美龙江。今天我们要游览的城市是畅游佳木斯。
2: 畅游佳木斯啊，之前跟大家说了

0: 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先到的情况下啊，咱们说说市区里边的啊，就是因为外边呢有好多好多它的这个湿地公园，
1: 嗯，
0: 包括咱们之前咱提到这个四凤山呐、啊，
1: 对对对，
0: 包括这个富锦那边去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乌苏镇的菏泽旅游区呀、啊，
1: 还
0: 有黑
1: 瞎子岛，
0: 这个
1: 很多很多黑
0: 瞎岛、大亮河国家森林公园啊、三江口风景区啊，等等、啊，
1: 对，周边很多，咱从市区开始说啊。
0: 从市区开始说，市区里边、每到一个城市不得不看的是什么呢？
1: 博物馆。
0: 对，
1: 你看我说对吧？
0: 哎，徐云老师特别注意文化传承这一块。
1: 嗯，
0: 因为那个咱在哈尔滨呢也经常上博物馆去转啊，省博、市博，包括咱们这个街文化博物馆也是比较多的。佳木斯博物馆呢也是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三江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啊，建筑面积呢是5500平方米，在22年前，也就是2003年正式开馆，里面呢有这个佳木斯的基本的概况，包括古代文物，包括近现代史、民俗、自然资源，包括赫哲族以及知青这方面的这么一个展厅，也是咱们东部地区呢最大的这个黑龙江东部地区啊，就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么多的这个展厅里边呢，也是现在也这个帮助到咱们这个全市的这个中小学生，包括咱们这市民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啊。然后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看一看，溜达溜达，因为它里边呢这个展品藏品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浮雕，包括你去之后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服饰、民居、工艺、饮食、礼仪等等等等。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那就不用说了，汉民族、朝鲜族以及满族这种风俗习惯啊，作品、文物等等等等啊。然后它的历史呢就是分别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清朝末年，这个三江平原的这个历史进程，包括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些图片，包括文物等等啊。
1: 它这里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涉及到的是赫哲族的鱼皮画。
0: 哎，赫哲族人家是，我刚才为什么没提呢？赫哲族有一个单独的展厅、刚才我说那都是综合展厅
1: 啊，
0: 人家赫哲族有一个
1: 单独
0: 的
1: 展
0: 厅啊、
1: okay,
0: 在博物馆二楼啊，我去过啊，我去过里边、里边有好几分好多单元，但是我记不住都分什么单元了啊！就是
1: 我一说能想起来这个，
0: 对，分很多单元。
1: 嗯，
0: 然后从人家赫哲族的历史啊，包括这个生活呀，包括这个日常的生产呢、包括信仰方面呢，展现了他的历史变迁跟生活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这个风貌习惯。然后文物呢，也有好像也有200多件，是不是？然后剩下的就是咱们的近现代史了。近现代史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比较了解，展示了从21年开始咱们三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抵抗日寇侵略，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进行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然后这个里边的展品相对来说就丰富一些，包括这个图片等等等等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剩下的啊，最重要的就是馆藏文物了，这里边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石器的、铁器的、玉器的、书法的、瓷器的、杂项的等等等等。因为这个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呢，不单纯的是这个光是展出，还不定期的举行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你没发现吗？因为在那块去之后，据我了解，就有很多的这些什么画展呐、摄影展呐。包括这个等等的一些这个展品啊，都在那块儿进行一个这个举办，就是画展什么的摄影展，也是为青年艺术家，包括这个艺术家们这个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展示窗口吧，是不是？
1: 对对对。另外我给客再补充一下哈，刚才你说到这里边近现代它展示了很多就是这个战争时期啊，中国近现代史上咱们的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事儿啊、遗迹啊等等这些。在2025就是今年啊，你看现在刚5月份，今年上半年呢，这个博物馆里新增加了一个 VR 体验。
0: 哎，
1: 它体验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小朋友 VR 游戏哈，在咱们博物馆里的 VR 体验，它体验的是东北抗联展厅里边的雪地行军。 不能做到百分之百还原逼真哈，但是呢，你戴上这个 VR 眼镜之后呢，是可以以这个 VR 的形式看到当时啊。

0: 模拟的这个场景，能够更加让小朋友们哈、啊，能够更加切身的去感受啊，我们这一段东北抗联历史的这个故事的痕迹啊，受教育更好，
1: 对，更好，因为现在就是。跟现在的科技手段相互结合的这么一种方式啊，
0: 哎、对对对，
1: 真是这个科技改变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 啊,
0: 对对
1: 啊？就是，就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嗯、那么刚才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就是咱们这个
0: 赫哲族、
1: 北方地区的这么一个赫哲族、
0: 嗯、
1: 啊。赫哲族它主要的这个在佳木斯啊，叫有一个抓集赫哲族民俗村。啊，它这地方在哪儿呢？在咱们佳木斯的这个抚远市的乌苏镇，也叫乌苏镇赫集风景区吧，就是不叫风景区，
0: 嗯、
1: 就是叫
0: 反正就是
1: 旅游区，
0: 旅游区，
1: 也是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那里边呢有好多的赫哲族的这个文化遗产，鱼皮画、服饰、历史传说，这个咱们的这个渔猎文化等等等等。这个村子呢大概有100多户人家吧，100户左右，300-400人这么一个小村子、
0: 嗯、
1: 啊，然后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传统的这个鱼皮画、鱼皮衣，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咱们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成了29栋58户的这么一个民族的特色住房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些这个居民小区，还有一些20多家的这么一个家庭旅馆，然后你去了之后你得住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你有时候你当天去，然后人家那头这个咱东北的传统的啊，这个民宿这个说法是南方传过来的、
0: 嗯、
1: 我们北方地区就叫农家乐，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就叫农家乐，你去了连吃带住的都行，是不是、
0: 嗯、对对，
1: 你到那去之后，咱那个赫哲族这头不应该叫农家乐，应该叫渔家乐，是这么个说法，是不是？
0: 嗯，
1: 渔馆啊，吃点鱼，然后住一住，到那儿去玩一玩，去看一看，
0: 嗯、
1: 是不是？人家号称叫这个，誉为啊，誉为东方第一村，你知道吧？
0: 嗯，不管怎么说，
1: 是是，
0: 总之是非常有特色的。主要他感受的呢，就是这种赫哲族的文化。
1: 哎，
0: 嗯、
1: 然后你往旁边一粗溜，旁边老多东西可以展开了。这个村子啊，不光是咱们迎接太阳比较早的地方，还有一个岛，黑下岛。
0: 嗯，
1: 哎，你包括可以看到东极广场、东方第一哨、东湖、东极宝塔、湿地公园、野熊园这些风景区。哎呦，那你一步一坎啊，你怎么看你都能走到你自己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这个大家想要玩的这么一个地方嘛，是不是？嗯，
0: 对对对，
1: 就是刚才咱们提的这个乌苏镇。啊，东极的乌苏镇，这个赫哲的这么一个渔村、
0: 嗯、
1: 啊，这个建议大家可以抽出时间去看一看，因为很多人呢，对这个咱们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0: 嗯，
1: 尤其是你看出去旅游去，尤其是咱北方地区的，一到那个南方，又到云南、贵州那块儿，那少数民族更多。但是很多的少数民族就是可能说以前咱没有接触过的，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人家这个服饰文化，还有当地特色美食，你看看，这感觉也是这个精神上受到一点的这么一个洗礼嘛，是不是？所以说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去看一看，是不是？嗯，
0: 对对对，这个刚才稍稍扯得有点远哈，咱们回到刚才一直给大家介绍的佳木斯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呢，是一个刚才已经客跟大家介绍了哈，国家二级博物馆。它呢建议大家哈，在旅行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是游览1到2个小时左右啊、
1: 嗯，
0: 而且呢是免费开放的，但是一定要记着，游览的时候呢是需要提前公众号上预约的啊，这个大家注意。
1: 嗯、
0: 除了这个在市区内比较适合大家去进行游览之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市区游览的地方呢，就是其实啊，这个外滩这个词，
1: 外滩
0: 是对
1: 上海，
0: 对，不光属于上海，
1: 对，
0: 也属于很多城市
1: 啊，
0: 比如说咱们哈尔滨啊，好多人都把这个群力滨江的那一条叫
1: 外滩
0: 公园，对不对、
1: 嗯？
0: 在佳木斯也有这么一个松花江外滩公园、
1: 哦、
0: 啊，对，这个呢，当地人也是这样叫的。
1: 哦、
0: 如果要是冬天去的话，就12月份到2月份比较冷的时候呢，在这儿啊就可以看到雾凇了。
1: 那哎呦、明白了，
0: 这有
1: 不用上吉林，佳木斯更有性价比。
0: 佳木斯也，对，这词儿用的好，
1: 是不是、啊？
0: 而且呢，在每天凌晨差不多清晨7点左右的时候吧，啊，早上7点的时候，这个地方啊还被称作叫雾凇走廊。
1: 哦、
0: 嗯，如果到当

0: 下差不多得零下二三十度的江面上吧，啊，这个凝结成的这个水叫水晶啊，还叫冰晶啊，哎，挂满了枝头，非常好看啊。这是十二月份到二月份，大冬天的时候，大夏天的时候，就差不多六到八月份的时候呗。哎，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景观叫外滩日落，同样非常震撼。
1: 外滩，哎，
0: 这个夕阳染红江面，货船鸣笛而过。好多年以前吧，我在这儿呢，曾经这个现在我不知道让不让了哈，我在这儿放过孔明灯，
1: 嚯、
0: 就是佳木斯的这个外滩的这个公园，我在这儿放过孔明灯，
1: 哦，
0: 啊，现在因为它是明火嘛，这几年我不敢确定了哈，啊，这也推荐给大家啊。
1: 但是脑海中有画面的感觉很浪漫，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它差不多如果去旅行的话，打个一两个小时吧就够了。冬天的时候哈，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狗拉爬犁呀、啊，啊，雪上摩托呀、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刷个自行车，沿江骑骑行什么的，这个
1: 就
0: 是大家自助了。
1: 北方地区特有的狗拉爬犁，是不是？
0: 哎，
1: 咱原来这个江边不也有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以上是给大家介绍的佳木斯市区内的哈、一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就是外滩公园
1: 啊。
0: 然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说这个郊区的这些景点。
1: 郊区还有
0: 刚才客给大家介绍这个少数民族，这个应该属于是不算上市区吧？
1: 抚远，
0: 对，你看在抚远，
1: 抚远的。
0: 那我对抚远没有什么概念，但我知道
1: 俄罗斯接壤了都啊，都去之后那个。
0: 哎呀，那既然都到抚远了。跟大家说说黑瞎子岛吧，对不对？
1: 黑瞎岛啊，
0: 黑瞎子岛
1: 就是刚才我说这个赫哲渔村旁边就是。
0: 他俩是这个关系啊，我还真不知道。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刚才咱们说嘛，这里边包括这个咱说这个东方第一哨那块，它这没多远、
0: 这就是
1: 没多远。
0: 我知道了
1: 啊，
0: 你这么一说，这两个位置我就联系起来了啊。
1: 乌苏镇嘛，是不是？你镇子旁边最小的这么一个镇子。
0: 因为这个黑瞎子岛我确实没去过啊，所以听吴克一说，我以为是两个景点，实际上它虽然是两个景点，但是是紧挨着的，
1: 对
0: 不对？
1: 对，没多远，没多远。
0: 这个黑瞎子岛呢，也在抚远啊，是。大家记着哈，黑瞎子岛呢是中国最东端的岛屿。那什么叫最东端的岛屿？那就是中国境内最早能看见太阳的地方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那个刚才咱说的那几个，这东方第一哨看日落，这个东极那广场，那里边那渔船打鱼回来，你都能现买那些鱼，挺好的啊。
0: 那要这么说的话，它应该也是中俄交界了，最东吗？它应该也是中俄交界了。
1: 这抚远不就是吗？
0: 嗯
1: 啊，对，它里边下辖的这么一个抚远不就是什么佳木斯管嘛，是吧？它这块啊，
0: 所以呢，这里呢也被称作是一岛两国的独特地貌。岛上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独特的生态环境。在今年刚刚2025年哈，在这里开放了一个熊园，大家可以
1: 野熊园。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观看黑熊那个，哎呀，憨态可掬的进食那个状态，
1: 黑瞎子
0: 吧，对，
1: 黑瞎岛，
0: 黑瞎子，对对对，
1: 就黑瞎子，
0: 对对对，黑瞎子岛嘛，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里边这个黑瞎子哈，黑熊俗称黑瞎子，120多只，
1: 好多，
0: 这个数量还是挺可观的，
1: 挺多的，
0: 大家到这儿去可以看一看，这个地方可以打个两三个小时游览吧，
1: 但是要文明参观啊，那玩意儿。虽然说长得好看啊，就是感觉蹦蹦咔咔的，那是野兽啊，那是野兽啊。
0: 虽然憨态可掬，但它是一种凶猛的野兽。
1: 这是野兽，杂食的大黑瞎子，那野兽，你感觉跟人差不多高，你知道吗？说200来斤，说我也200来斤，那你摔跤你不一定能摔过它，是不是？所以说呢，一定要咱们这个叫遵纪的这么一个游览，到那里边也别下投喂呀，也没啥事的时候去，就根据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么一个安排呀，好好听话，到那去看一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黑瞎子岛。
1: 黑瞎岛，
0: 黑瞎子岛呢是从佳木斯市区，大家可以往抚远，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坐一坐船，
1: 可以。
0: 可以乘坐渡轮，而且在这儿你是看日出、看日落呀，都非常好，
1: 都挺好，
0: 视野很宽阔，这就是大家这个看景色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条件了。
1: 观景嘛，你去之后你抠抠搜搜的，你整那玩意儿一个小孬么，一个小孬么的，那玩意儿你去就没啥太大意思，你知道吧？那景色壮美山河，咱才能。让咱们心中更开阔嘛，是不是？
0: 抚远哈，其实是在咱们黑龙江省旅游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点啊，因为它是你看咱们一个是靠北，咱们往北有那个叫什么地？哎呀，找北那个地方，哎，就在嘴边最北端。
1: 讷河。
0: 对，讷河就是大家到那儿去看极光找北嘛。
1: 啊，
0: 然后最东端就是这个黑瞎子岛啊，就是这个抚远啊，这个是咱们黑龙江旅游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抚远、
1: 嗯、
0: 啊。大家如果到佳木斯的话，一定要到这儿去。都说找着北了，找着北了，咱们也找找东方，是不是？
1: 啊、
0: 哎，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明白，明白、
0: 啊。这就是
1: 佳木斯抚远。你说极光，突然想起讷河啊，那个因为讷河、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我这讷河讷河，你知道吗？去之后它这离着也不是很远，因为讷河的时候。
0: 嗯，
1: 漠河在若干年前的时候还盖了个机场，新盖的，你知道吗？
0: 嗯嗯，
1: 然后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就是那个北极村，是不是、啊、那里边？
0: 对，在那儿有的时候还能看到极光。咱们新闻频率，咱们还发过团儿、
1: 嗯，
0: 到那儿去旅游的，我都有印象。到这个，然后当时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在那儿录个视频，说我终于找着北了。
1: 啊、
0: 对，大家到那儿去这个去旅行，所以说呢是北极和。北极点啊，就是极北点和极东点，我国国土面积上最北点和最东点都在黑龙江省境内。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佳木斯抚远就是最东点啊，大家去旅行的时候，真的是这个那叫什么强烈推荐啊，扶墙推荐
1: 找点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找着东点啊、
1: 嗯，
0: 挺值得去的。嗯，祖国的最东端啊，抚远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主要的景点了。
1: 对，这个、
0: 啊、
1: 这个，你去看一看，然后去玩一玩，也是非常完美的，是吧？你说完之后真挺好啊！你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你登个岛看个熊，然后那会儿那会儿又来菜了，就是就能又能吃鱼了。你会发现咱就是守着水啊，
0: 嗯、
1: 吃鱼很方便，是不是？
0: 今
1: 天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好了，那抚远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咱们再跟大家说佳木斯旅游的下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好地方吧，那就是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
1: 啊，大量子河
0: 这个就不是抚远了，这个在哪儿呢？佳木斯市汤原县。
1: 汤原啊，
0: 嗯，它也是佳木斯下设的一个县。这里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是亚洲最大的红松母树林。
1: 红松，啊、
0: 嗯，
1: 以前就是咱说叫。打家具都用红松吗？现在咱保护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这个里边，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
0: 嗯、
1: 这里边呢挺大，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表现挺大。怎么说呢？哎呀，去之后啊，它这里边这个植被呢生长覆盖率都达到了97%以上。负氧离子呢一立方米40000多个呀，那天然的大氧吧，上里面去看一看呢。但是有一点啊，这里边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就好像就是它这个整体的表现，在春秋咱们如果去的情况下，建议穿外套。然后呢到里边呢看，
0: 嗯，
1: 各种各样的，不光是红松，红松比较多，
0: 嗯，
1: 还有咱们杉树、椴树，是不是桦树、榛子、胡枝子这些、
0: 嗯、
1: 等等等等啊，挺多的。嗯，
0: 然后跟客人一说，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
1: 哎，
0: 另外呢这几年啊，咱们就是以哈尔滨为轴心的啊黑龙江旅游，这不是挺火的吧、
1: 哎、
0: 所以呢刚才咱跟大家介绍的这些旅游景区这几年呢都给自己进行了一个提档升级。
1: 对，
0: 比如说这大量子河啊，今年刚刚开放了一个叫森林氧吧徒步线，今年刚开
1: 的。你看他如果说一立方米46000多个这个
0: 对吗？哎，今年刚开的叫森林氧吧徒步线，我都能想得出来，在这走一圈是不是都把肺都给洗一遍呢？
1: 哎呦，那你
0: 不
1: 光洗肺，
0: 是不是？
1: 你说我个人那里边那个树，你看那红松、
0: 嗯、
1: 好百年的松树，好多
0: 300年以上的，
1: 好多，
0: 对，我知道，
1: 好多好多、
0: 嗯，那个可以叫红松王了。
1: 对，好多棵，
0: 嗯
1: 啊，好多棵，
0: 对，
1: 然后你都能看得到。嗯、
0: 对，在这儿呢夏天你像现在还稍稍早一点，暑假吧，暑假去的话，大量子河呢还专门开设了漂流
1: 啊、
0: 这个什么不能叫速度与激情了，这个叫清凉和刺激。
1: 三江第一漂吗？号称
0: 啊，这我不知道。是吗？
1: 对
0: 啊，三江第一漂，
1: 它里边比较险峻，这里边那个奇拐八拐的，
0: 嗯，
1: 然后里边还有那个巨树岛，还有那个鹰山，它里边去之后你下来之后它拐的比较急，所以说呢就是比较愿意上那去玩，就玩完之后惊险刺激嘛，是不是？嗯、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它就相对比较大一些啊、它其实比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什么黑瞎子岛啊，比刚才说的那个外滩公园都要大。这里的旅行时间哈，大家可以打出半天的时间，差不多3到4个小时吧。 啊，都可以。那你要是在
1: 你要玩透不够啊，就是
0: 我的意思是
1: 溜达一圈就行、啊，
0: 溜达一圈啊，再游览一下是够的。那你要是说我再漂流一下，那这个时间就长了，
1: 时间节点就长了、
0: 啊，供大家参考吧。我们说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好不好？
1: 没问题啊。就是所以说呢，跟大家说，你看看可以去走一走，咱们打出时间的相对来说。跟大家说，就是简单的玩一玩，别深度游。深度游，但你去一个月出不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大量和啊，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去了解了解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里面呢，其实我跟大家说呀，这个咱们佳木斯去之后可玩的东西呢，这些景区也有。黑瞎岛跟大家说了，然后大量和也说了，三江口啊，同江的三江口，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交界的这么一个风景区。哎呦，我那江水滔滔，波光粼粼呐，三江一水一交融一碰撞啊，也非常震撼。然后再就是咱们说这个四峰山，之前说了嘛，山清水秀、
0: 啊、对对对，
1: 可以登山，也是离着佳木斯不是很远、啊、
0: 市区比较近，开车、
1: 对对对，
0: 20分钟，差不多吧，
1: 因为我照亮的比较少一点嗯然后出佳木斯没多远嘛，就是往咱哈尔滨方向走哈东，然后就到四峰山、
0: 嗯、差不多。那我跟大家比较负责任的说，20分钟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车程。
1: 对、
0: 嗯、
1: 你如果说你去之后，包括那个郊区还有那个大来港啊，
0: 嗯，
1: 佳木斯有个区就叫郊区啊，不是、
0: 哦、
1: 你这个他那个区的那个区就叫郊区啊，
0: 懂了。
1: 对对对，就郊区的大来港风景区。然后还有呢，咱说这个富锦啊，底下那个佳木斯是下面那个附近有个国家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各种水鸟啊观鸟的这么一个好地方，这个景区景点非常多，咱就不展开说、
0: 嗯、
1: 是不是？
0: 不，
1: 这个
0: 再给我1分钟时间好不好？
1: 嗯
0: 啊，我想跟大家再说一下哈，这里呢是这个大家可以在这儿呢去比如说绕湖骑行啊，或者是在这里有这个电瓶车呀、啊、游览一下这里的湖光山色。这里风景
1: 是，你还在
0: 这
1: 说大量的河呢是不是？
0: 不是啊，我说这四峰山景区
1: 啊四峰山
0: 啊，四峰山景区，它也是今年也是围绕着这个这个文旅线路啊，它特意设置的一个环湖绿道，整个它贯通了整个景区，可以租个电动车啊，绕行骑行，或者是看看湖光山色，同时在这里还可以登上主峰，它这主峰海拔250多米，高吧也不算太高，比较适合大家去那个爬一爬呀，看看景啊，玩一玩都挺不错的。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进入到咱们这个特别环节啊，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八朵大楼，原老八朵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八朵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八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朵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朵。1898年，老巴朵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朵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朵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

0: 1923年六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贸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二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六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10%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0: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九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万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狮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孟沙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艾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五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带大家畅游的是美丽的

0: 佳木斯市。
1: 嗯，带给大家啊这么多佳木斯的市区里边的、市外的各个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梳理了一下。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上哈佳木斯旅游去，哎，不可错过，是吧？
0: 对。
1: 但是别着急，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都可以锁定 FM90.4 AM 八三七啊、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关注。今天呢，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先进行到这儿吧。
0: 好的，好的。
1: 然后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主角也从她的歌声开始。邓紫棋是恐高的，但有一天她去跳了降落伞，从几千米的高空纵身一跃，挨过几十秒的自由落体时的紧张恐惧之后，他突然感觉一种自由。他说，我终于飞起来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一刻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邓紫棋去跳伞是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2014年他因为参加某歌唱真人秀而在内地爆火，人气飙升的时候，有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也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散播，有攻击人品的说他耍大牌炒作，有吐槽外貌和衣品的说他胖丑皮裤造型辣眼睛。那几年邓紫棋被骂到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去参加一些演出，他在台上

上极度害怕，总担心台下的观众不想看他。回到家时，如果看到路人，会忍不住会想，他肯定很讨厌我。那种不自信，不是对自己专业的不认可，而是对于别人是否喜欢我这件事儿开始不自信，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的莫须有的骂声。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并不这么做。可大家为什么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觉得被误解很难受。他在孤独里唱着，我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但优秀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孤独来自邓紫棋，这是她很少见的说唱作品。邓紫棋不是没有经历过非议，在内地所经历的舆论风暴，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已经体会过一遍，只是这一次规模更大，骂她的人更多。你是从第几首歌，或者说你是从她的哪一个作品开始认识邓紫棋的呢？我是从《喜欢你》这一首翻唱歌曲开始认识她的。相信有 80% 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从这首歌开始，并且这首歌的传唱度更广，而且他的演绎更加淋漓尽致。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有一次采访当中，采访到邓紫棋，她说：“人总会在不同的阶段遭遇不同的困难。小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发现自己唱的不如别人好，对于她来说就是天大的挫折。回到家里拼命的练习唱功。”长大一点儿，发现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困境从不会消失，就好像是打游戏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的模式是上天操控的，一开始为你设置的是菜鸟模式，但随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既是邓紫棋的创伤药，也是她不可分割的伴侣。邓紫棋出生于上海，四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是全家都是音乐分子。邓紫棋小时候，外公常常是白天出去工作，到了晚上就表演萨克斯赚钱养家。外婆在合唱团里教声乐，有时候家里会来一些学生，外婆教大家唱歌的时候，她就会在旁边听。妈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常常在家里弹钢琴，有时候妈妈弹一些悲伤的曲子时候，邓紫棋会站在旁边流泪。去了香港以后，奶奶在家里面有很多磁带、唱片，录音机里常常放着许冠杰、陈百强、郭富城。邓紫棋小时候很喜欢逛唱片行，最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十二三岁那年，因为很喜欢黑色毛衣，还专门自己编了一版寄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把那一版歌词又改了一下，出了一首叫做《爱你》。

很久以后，来自邓紫棋。出道13年，邓紫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作品都不再属于她，对于她来说必将是致命一击。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在30岁来临之前，邓紫棋的人生游戏又被升级到更高的难度。她与前公司的解约官司尚未有结果，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曾经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旋律，那些她用心做出的自己小孩一样的音乐作品，可能都不再属于她。这是最让她感到难过的事情，但现在看她已经看开了一点。她说，很多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我只能努力去还原事实，如果它还原得了，我愿意，非常感谢上天，如果它还原不了，我的生命还得继续。

目标任务总是永远无止境，完成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这两年邓紫棋除了做音乐之外，也开始享受着生活，跟家人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看电影打游戏，做许多她曾经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虚度长长短短的时光，看日子细水长流。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让邓紫棋改变了许多。小的时候，她喜欢把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不再认为那些获得是理所应当，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意外，她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家人，还有爱人，还有朋友，还有音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过一些风浪，但生活没有被改变，她依然在写歌唱歌，未来也会照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来自张碧晨，您也，这里是岁月流声。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中的璀璨星河当中，每颗星星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有的光芒四射，一路坦途，有的坎坷曲折，饱受风雨。张碧晨这位实力派的歌手

张碧晨共同献唱。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印象当中的张碧晨似乎是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的女主，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你也》便是第二十条电影当中的片尾曲，而《凉凉》也是电视剧当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那么他给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分别都唱过主题曲，像《花千骨》《消失的他》《长歌行》《我不是药神》等等等等。张碧晨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下长大，他的音乐天赋在年少时期便已经显现，多次呢在校园歌唱比赛中拔得头筹。然而他的表达想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的这样的愿望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在父母的传统观念当中，娱乐圈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选择，而张碧晨对音乐的热爱超越了一切，他决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陈演唱的一首《花千骨》的主题曲《年轮》，这里是岁月留声。可以听得出，当年的张碧晨的嗓音已经是实力派的歌手。当然，她的所有的经历也离不开她的一番苦心经营以及她的刻苦用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张碧晨参加了 K-pop 世界庆典歌唱比赛，并获得了中国赛区的总冠军。这一次成就为他赢得了前往韩国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然而，在韩国的练习生生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面临着团队的排挤、经纪公司的冷漠以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尽管父母陪同在身边给予支持，但这段日子仍然充满了挑战和泪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经历了韩国练习生的磨砺之后呢，张碧晨选择回国发展。2014年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并凭借出色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加入了那英团队。这一经历让他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也标志着他的演艺之路起点的新成绩。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光的方向来自张碧晨，这是电影《长歌行》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的发展当中呢，张碧晨与华晨宇相识并传出了绯闻，两人共同参加的节目《畅游天下》中，张碧晨对华晨宇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华晨宇却始终以兄弟相称。这段感情的真相扑朔迷离，直到有消息爆出张碧晨未婚生女，而孩子的父亲正是华晨宇。

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她不仅要面对外界的议论和指责，还要承受孩子亲子鉴定带来的心理伤害。作为一个母亲，她坚强地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但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的演艺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度陷入了低谷。

面对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华晨宇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初的否认和逃避到最后来的承认和担当，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然而这一切对于张碧晨来说已经太晚，他所承受的伤害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折磨和打击，但是张碧晨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努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消失的她》这部电影中，他深情地演唱片尾曲，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的音乐魅力。他的歌声中透露出坚强与不屈，也让人看到了他重新出发的决心与勇气。

张碧晨的故事不仅仅是娱乐的八卦新闻，更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和责任的故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信念，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张碧晨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女孩，我们祝愿她以后的人生路会越走越顺畅。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燕都正染危急，吴王力挽狂澜，反败为胜成美谈，封赏与他无缘。无端遭受猜忌，必获西寇秦关，扑间欣喜笑开颜，携手揽腕听前。书接上回，晋军出师伐燕，燕军连吃败仗，最后吴王慕容垂请旨出战，霎时之间就力挽狂澜，反败为胜。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这慕容垂带着人马到方头之后安营下寨，然后便分兵派将。他一面命参军西罗腾和虎贲中郎将冉甘金率兵五千给桓温来了个迎头痛击，一面又命征南将军范阳王慕容德和兰台御史刘当率兵一万五千人到石门驻扎，把桓温的粮道给掐断了。同时这两路大军还都采用诱敌之计，是连连破敌。桓温一看粮道已断，战场又失利，同时还听说关中的前秦王扑坚把人马也派出来了，心说不好，赶紧撤，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撤回去了。这边众将就向慕容垂请命，说咱们赶紧追吧。慕容垂说不吧，现在我们如果急急忙忙的追上去，肯定捞不着便宜。说着话，他亲率八千骑兵，只是在后边慢慢的追赶，还真让慕容垂给说着了。桓温才撤兵的时候，唯恐燕军来追，他风是风，火是火，昼夜兼程，一口气撤出了有700多里地，这才下令安营休息。早有探视马报给了慕容垂，慕容垂一听，什么？你休息了啊？追！派慕容德率4000骑兵抄小道到前边堵截，自己则率领另外那4000骑兵在后边全速行军，直扑桓温的大营。结果在相印一场大战，桓温一败涂地，他接茬往下败，没想到走到乔军，又遭到秦军一阵掩杀。等他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姑苏的时候，带出来的50000人马呀，就剩下6000-7000人了。桓温心里这个窝火就甭提了，正有气没处撒呢，大将元贞从石门跑回来了。桓温一看正好，马上就上表皇帝，说这元贞拥兵观望，以至于由此大败。那位说晋哀帝不是驾崩了吗？他死后谁又当了皇帝呢？那晋哀帝呀，在位不到4年他就死了。他死后，他的兄弟司马懿，这个懿是神采奕奕的奕，他的兄弟司马懿被拥立为皇帝。因为这个皇帝后来被废掉了，没有谥号，所以历史上就称其为帝懿海西公，或者是晋废帝。为了方便起见，咱就称他为晋废帝得了。晋废帝本来就是傀儡，接着桓温这表彰一看，一道旨意就把元贞的官给撸了。占据寿春的元贞一气之下，就派人向燕国请降。燕国把传旨的天使官也派出来了， 要册封元贞为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宣城公。可是那天使官走到半道病死了，所以元贞这边是迟迟得不到任命。实在等不及了，他就又派人到关中向前秦请降。如今这前秦的朝堂之上正庆功呢，庆什么功呢？因为在谯郡劫杀桓温，大获全胜。不久前邺都危急，燕国呀派人前来求救，

愿意拿虎牢关以西的土地作为酬谢。满朝文武大多数都认为不应该出兵，因为前着桓温屯兵霸上打我们的时候，他都没来救援我们。可军师王猛却语出惊人，他说：“陛下，燕国虽然强大，但慕容平实在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让桓温得手灭了燕国之后堵着门打我们，则大势去矣。因此，现在我们不如和燕国合兵。那么桓温打退之后，那燕国的损失也不太小的。我们再回过头来，把燕国干掉，岂不更好？”苻坚一听言之有理，便马上派兵出关加入战团，所以才有了乔军大捷。他们正庆功呢，一听说元贞派人请降，苻坚当然很高兴，就好生的款待了来使。不说他们，再说慕容垂，他在襄邑打了胜仗，带着人马回到邺都之后，那威名就更大了，威望也更高了。可是他递上去的表彰中所列举的那些将士的封赏，却都被太傅慕容平搁置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慕容平向来就记恨这慕容垂，到现在那记恨之心就又加了一个更字。他记恨不说，皇上慕容伟对慕容垂的猜忌之心也是有增无减呀。慕容垂一看那封赏再也下不来了，上朝的时候他就向皇上当面请示，并且还和慕容平争得脸红脖子粗。这下可坏了，不但没能奏效，还麻烦了。怎么后来这太傅慕容平、皇上慕容伟和太后可足浑氏仨人一商量，要将他置于死地。慕容垂还不知道呢，幸亏有他的舅舅蓝剑，有侄子慕容凯前来通风报信，说是这么回事，你赶紧行动吧。现在只要把太傅慕容平和乐安王慕容臧一除，其他人也就翻不起什么大浪了。慕容垂闻听长叹一声：“哎，骨肉相残，先行作乱，我就是死也不忍心这么干呢。”过了一夜，这俩人又来了，说内意已决，不如先发。慕容垂说：“实在无可挽回的话，我宁肯出逃。”世子慕容令看出来了，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如逃往龙城，上表谢罪，等主上醒悟之后再回邺都。”慕容垂一听有道理，第二天一早，他便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以打猎为名，出了邺都，直接向龙城进发。哪知道走到邯郸，他的小儿子慕容林不见了。慕容垂心说不好，他准是跑回邺都告密去了。怎么，感情他的小儿子慕容林，那是当今可足浑太后的亲妹妹长安根所生。慕容垂的王妃段氏死在狱中以后啊，慕容垂就娶了可足浑皇后的妹妹作为继室。但可足浑皇后啊，当然现在已经是太后了，可足浑太后硬是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了慕容垂。慕容垂虽然勉强答应，但两个人的感情却一直冷若冰霜，以至于小儿子慕容林跟他也有一层隔膜。一想到慕容林去告密了，慕容垂便马上命世子慕容令断后，自己率左右人等继续前行。果不其然，西平公慕容江率兵追上来了，幸亏他带着人马不多，慕容令一阵抵挡，他们也不敢进逼。这天傍晚时分，世子慕容令就对慕容垂说：“说父王啊，我们本欲保守东都，可如今事机已现，

弄得他虚惊一场。慕容令再请令入城，他也不让了。怎么办呢？他就把夫人段氏、侄子慕容凯和舅舅蓝燕偷偷接出来，带着他们一块西入函谷关，投奔前秦来。前秦王苻坚一听说慕容垂来投，高兴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准备灭燕呢，想来想去他谁都不怕，就怕慕容垂。现在慕容垂来投，那他还担心什么呢？所以才这么高兴。苻坚带着满朝文武出了长安城，远远的到郊外迎接。他拉着慕容垂的手说，天生俊杰，必相与共处，共成大功。今卿果来投我，我当与卿共定天下，然后还卿本邦，侍奉幽州。卿去我仍不失为孝，归我仍不失为忠，岂非一举两善乎？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慕容垂是天下的俊杰，等咱们共定天下之后，我就把幽州封给你。虽然说今天你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来投奔了我，但仍可以做到忠孝两全。哎呦，这番话说的慕容垂眼泪都下来了，说我那远方之臣蒙大王收留，以为万幸，怎敢再有他望。你能收留我就算不错了，我怎么还敢有别的奢望呢？苻坚把慕容垂接进长安，带入上宾，关中的市民百姓也都交口称赞。可是唯有军师王猛很不高兴，他提醒苻坚说，慕容垂父子好比蛟龙猛虎，如果给他们封原，将来必不可治，因此不如早早的除掉。苻坚一听，那哪行啊，我如今正收揽英雄，肃清四海，如何反杀降臣？况且我已与他推诚相见，视如心腹，怎可出尔反尔？还好苻坚没听王猛的话，他加封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宾都侯，把慕容垂的侄子慕容凯也加封为基奴将军。这时候燕国有个叫梁琛的使臣正好在秦国，他一看吴王千岁来投秦，非常震惊，赶忙就跑回邺都向太傅慕容平做了禀报，并且提醒他说，是秦国现在正加紧操练人马，聚草屯粮，我们得多加小心。慕容平说，不至于吧，秦国现在和我们是友好邻邦啊，前着晋军来攻，他不是还出手相助了吗？梁琛说，那是他在试探我们的虚实。可任凭梁琛怎么说，慕容平也不相信秦兵会打过来。实在没辙了，梁琛就进宫去找皇上，可是皇上也不以为然，把个梁琛给急的呀是干搓手没肉捻。慕容平倒是自由自在，跟没事一样。然而好景不长，突然有一天秦国向他索要虎牢关以西的土地，说是让兑现承诺。慕容平刚说了个不字，前秦王苻坚便命军师王猛统兵三万是直扑洛阳，一举就把洛阳给攻克了。一开始洛阳告急，慕容平这正张罗着过年呢，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催得急了，他才派乐安王慕容臧率军增援，可是为时已晚，洛阳已经丢了。没办法，慕容臧只好到荥阳驻守，可人家王猛继续进兵，把荥阳也给拿下来了，打得慕容臧只好又退保石门。正在石门这守着，已经投降了前秦的慕容垂，他那个世子慕容令来了，说是他们父子在秦国那边遭王猛陷害，现在又回来，还要胡保大燕国。慕容臧闻听是满心的狐疑呀，他就把这事禀报给

0: 太傅慕容平，慕容平又禀报给了皇上，结果这慕容令被贬到了位于龙城东北600里地之遥的沙城，他觉着憋屈，就联络人偷袭龙城，最后就被杀了。那么这慕容垂真要还回来保燕国吗？哪儿啊？感情这是王猛的一计，其目的是要除掉慕容父子。长安起兵之时，他让慕容令随军行动，却又和慕容垂一块饮酒，还让慕容垂赠给他一口刀。到洛阳以后啊，他就找出人来，以这口刀为信物，把慕容令给骗了，所以才有了这么大的事儿。正因如此，慕容令前脚刚走，这王猛后脚就上表前秦王蒲坚，说慕容垂父子通敌叛国了。可把慕容垂给吓坏了，他是撂蹶子就跑，跑到蓝田被人家给追上了，没办法，他又再次回到关中向前秦王蒲坚谢罪。蒲坚也没怪罪，说贤郎心不忘本，情有可原，朕非暴君，卿何必害怕。慕容垂自然是感恩戴德，一看自己的计策落空了，在下粮草也接济不上，所以这王猛就又率领人马退回了关中。半年以后，蒲坚命王猛统兵6万再次伐燕，这一次由于准备充足，那是出奇的顺利呀、啊！一路之上，秦军抢关夺寨，势如破竹，取湖关，平上党，克晋阳，然后又在潞州与燕军展开决战。首先一把大火把燕军的辎重营给烧了，这下燕军可乱了套了，兵无斗志，将无战心，30万大军死走逃亡再投降，顷刻之间便烟消云散。统帅慕容平最后只剩下单人独骑逃回了邺城，紧接着王猛一声令下，又将邺城团团围住。这时候前秦王蒲坚也率军赶到，公元370年秦军攻占邺城，前燕的皇帝慕容伟被祸遭擒，前燕灭亡。这前燕从公元337年慕容晃称燕王开始，到公元370年慕容伟被祸遭擒结束，满打满算只有34年，也是一个短命王朝啊。这才是治大才疏慕容平，逼走吴王罢朝廷，秦兵一到即束手，前燕社稷从此崩。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攻占邺都灭前燕，兴兵筹时凯歌还，东晋桓温行费力，不想一命染黄泉。书接上回，公元370年秦军攻占邺都，前燕的皇帝慕容伟被祸遭擒，前燕灭亡。慕容伟被擒之时，那个志大才疏的慕容平单人独骑跑龙城去了，前秦王蒲坚于是就派大将郭庆率军去攻打龙城。慕容平一看龙城待不住，又跑高句丽去了，没成想到那儿就被人家给抓起来，将他打修车装木龙，直接就给押回了邺城。邺城就是邺都啊， 因为前者他

是前燕国的京都，所以称为邺都。现在前燕已经灭亡了，所以又称为邺城了。苻坚一听说慕容平押到，很是高兴，他也没怪罪慕容平，而且还加封了他的官职。慕容伟呢，也被苻坚加封为新兴侯。之后这苻坚就班师还朝了。前燕的那些后宫嫔妃文武百官呢，当然就都被带进了长安。这么一来，原先投秦的前燕吴王慕容垂就心里不痛快，一见着这些燕国的旧臣，他就总是满脸的怒气。他的谋士高弼私下里就劝他说，大王具命世之才，遭无辜之冤，流落外邦，历尽艰辛，如今虽然国破家亡，怎知没有重兴之日啊，等他日再造江山，舍大王其谁呀？予以为大王应燕纳旧臣，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若图以前嫌反失众望，则实为不妥。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让慕容垂度量大一点，让他继续接纳燕国旧臣，以图东山再起。慕容垂一听可也是，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和燕国旧臣和好了。只不过呢，他说什么也不能容忍慕容平，因为他实在咽不下那口恶气。为了整倒慕容平，他特意进宫面见前秦王苻坚，说陛下，我叔父慕容平那是燕国灭亡的罪魁祸首，留着他实在是玷污朝纲，因此无论如何你也得把他给除掉。苻坚一听虽然有道理，但要杀掉慕容平又不忍心，所以就把慕容平贬出了长安。正这个时候，探马来报说寿春前线打了败仗，怎么回事呢？桓温被慕容垂打败以后啊，把责任都推给了大将元贞。元贞一气之下就占据寿春，向前燕请降。因为前燕派出传旨的那个人半道病死了，所以元贞等不及，就又向前秦请降。苻坚虽然对元贞的使者好生款待，但他的圣旨到底还是落在前燕后边了，因此呢，元贞最终就投降了前燕，被前燕册封为扬州刺史。可是过了刚刚一年，这元贞死了，他的儿子元锦在部将陈军太守朱府的拥立下，居然还顺利的接班了。可不，桓温气坏了，他就趁着前秦灭燕的机会派兵攻打寿春。苻坚灭掉燕国之后想乘势伐晋，所以就派兵前去增援，没想到还打了败仗。一看晋朝暂时还不好对付，这前秦王苻坚就把目标转移到了西方。他命大将杨安率领部骑大军70,000多人前去征讨仇耻。这仇耻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仇赤公杨初在后赵灭亡以后基本上就处于自立为王的状态，后来他被本家的兄弟杨宋奴所杀，杨宋奴又被杨初的儿子杨国所杀，杨国呢又被他的叔叔杨俊给杀了。杨俊死后，他的儿子杨氏继位，杨氏最后又把他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杨转。这仇耻虽说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但在名义上却世世代代都是既向晋朝称臣，又向前秦称臣。可是到杨转这儿，他却跟前秦断绝了关系，这苻坚能答应吗？所以就派大军前去征讨。这仇耻还真不禁打，一下子就被秦军给灭了。
重拾一时凉州孤威。当然这个凉州的凉是栋梁的梁，凉州孤威，可是东晋朝廷却无暇西顾，干嘛呢？权倾朝野的大司马桓温正准备换皇上呢。自从平定巴蜀以后，东晋朝廷的满朝文武包括皇上在内，就没有不怕桓温的。这么一来，就导致桓温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他说是不能流芳千古，也当一处万年。那意思就是说，他要取代大晋朝，篡权自立。本来他打算着，等北伐秦燕建立大功之后，再进入朝中受九锡梳理。可是没想到连吃败仗，弄得他灰头土脸的，所以就再也等不了了。他手下的参军西超看出来了，趁着最近攻克寿春、平灭元稹的机会，西超就探问桓温的口风，说明公当天下重镇，年垂六十，还没有建立什么大的功勋，怎么能在老百姓当中树立声望呢？桓温就问，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西超说，明公您如果不像商朝的伊尹、汉朝的霍光那样废去圣上，另立新君，恐怕您呢最终也不能够宣威四海。那意思就是说，您要想立威，就必须得把当今皇上给换了。桓温一听，可以装模作样，他把眉头一皱，这从何说起呀？西超趴到桓温的耳朵上说，明公您只许如此这般，事就成了。桓温闻听是连连点头，先生言之有理，就这么办。第二天，这老百姓中间就有人纷纷传言，说是当今皇上向来就有一种病。什么病呢？不能亲近女色。那他的三个儿子怎么来的呢？都是近臣从中帮忙的结果。也就是说，那三个皇子都不是当今皇上的亲骨肉。这还了得，皇子不是皇上的亲骨肉，那将来要继承皇位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这话一传出来，坐镇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啊，坐镇广陵的大司马桓温马上就赶奔京城，奏明楚太后，请求把当今皇上给废了，另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皇帝，并且他还把废立皇上的命令都起草好了，和他那奏折一块都给呈送到了楚太后的面前。楚太后一看，长叹了一声，只得提笔在手，照嘴就给批下来了，不批也不行啊。桓温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转过天来，他就在朝堂之上召集百官，把楚太后批的命令拿出来了。那命令太后只要一批准，那就是懿旨啊。他把那懿旨当着大家伙一念，说要废立皇上，把文武百官吓得都直哆嗦，谁也没敢说一个不字。只是呢，有人提出来说，桓大人，我们大晋朝并没有废立皇上这种先例呀，到时候这个仪式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呢？这个桓温没想到还有这个仪式，这怎么办呢？这个正在大家伙面面相觑没主意的时候，尚书仆射王彪之说话了，说此乃天下大事，应该参酌古今，我朝没有成立，何不追法先代？桓温一听，对呀，那就烦劳王仆射裁定废立的礼仪。于是王彪之就命人把霍光传给取来了。西汉的霍光在昭帝死后，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来发现这刘贺不行，他就把刘贺给废了，
又盈利了汉宣。

现在王彪之就参照着他那个程序，不得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废立皇上的礼仪给制定好了。接下来皇帝废立，那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皇上帝义被废为东海王，不久又被废为海西县公。原来的丞相会计王司马昱被迎立为皇帝，这便是简文帝。虽然换皇帝挺顺利，但在桓温的心里仍然是气儿不顺。怎么？因为简文帝即位后啊，对同胞兄弟武陵王司马熙优礼相待。司马熙平常喜欢练武，还和殷浩的儿子殷娟往来密切。殷娟呢，向来都和桓温不对付。再一个，桓温和新蔡王司马化也合不来。第三个原因，就是前车骑将军羽兵的三个儿子，羽运现在是广州刺史，羽倩现在是太宰长史，羽柔现在是散骑常侍，手里边都握有实权。基于这三个原因，桓温心里就不痛快，总想找机会把这些人全给除掉。处心积虑的这么一想，有办法了。前不久元贞不是造反了吗？现在桓温一刀奏折就把他们给告了，说他们也参与了谋反，请求诛杀这些人。简文帝刚说个不字，桓温就火了，他又上了一道表彰，那话中都带着刺，语气近乎于要挟。最后简文帝没办法，只得传下一道旨意。他在那圣旨当中就告诉桓温说，如今大晋朝的江山社稷还没有改名换姓的话，那就请你再好好调查调查这件事。如果大晋朝的江山气数已尽，那就随你自便。桓温一看皇上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也不好意思治得太狠，于是他就传下命令，把武陵王司马熙和新蔡王司马晃的死罪给免了，只是把他们撸掉官职，赶出京城。殷羽两家呢，可就惨了，最后都被满门抄斩，是户灭九族，把朝里当事的人都给杀了，那以后他依靠谁呢？这桓温呢，把吴兴太守谢安给调到朝里来了。这个谢安，那是前文书咱们所提到的那个逃跑将军谢万的兄弟。别看谢万不怎么样，这个谢安却十分了得。本来这个谢安是不愿意当官的，可是他哥哥谢万打了败仗之后丢官罢职，谢家也因此而门庭冷落。为了光耀门楣，他才在桓温的举荐之下出来任职。虽然是桓温举荐着他，但他对桓温却是敬而远之。尽管如此，桓温还是把他视为心腹，所以现在就把他调到朝里来了。当他回京见着桓温的时候，远远的扑通一声他就跪下了。桓温吃了一惊啊，说你何故如此，你怎么行这么大的礼呀？谢安说，皇上在您老面前都得下拜，何况是我呀。桓温听出来了，谢安这是损我呢。虽然心里有气，但因为谢安名气太大，这桓温当时也不好发作。怎么办？他就离开京都到姑苏镇守去了。别看他离开京城了，这桓温呢还是大权独揽。转过年来，简文帝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到了弥留之际，他就立皇子昌明为太子，同时还连发诏书请桓温进京。桓温呢端着个臭架子就是不来，一看桓温不来，简文帝就命人起草遗诏，准备

0: 温辅佐幼主全国摄政，并且还说太子万一要不成器的话，那你就可以取而代之。侍中王坦这一看，这哪行啊，说天下那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您怎么可以私自相让呢？简文帝说，那以眼下的形势可如何是好啊？王坦之说，可以让他像王导王丞相那样辅政。嗯，简文帝点了点头，于是就把遗诏给改了。简文帝死后，年仅十岁的皇太子司马昌龄在尚书仆射王彪之的力挺下，被百官推戴登基即位，这便是孝武帝。坐镇姑熟的大司马桓温满以为简文帝会把皇位让给他，就再不济也得让他像周公那样全国摄政，有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控皇权，甚至就连自己即位登基也没人能说什么。可没想到只是让他辅政，所以他那信就不大一出来。偏赶这时候京里有人作乱，尽管很快就被平息了，但他还是以此为借口公然入朝。到朝里之后，他就质问吏部尚书谢安，说先帝驾崩，新君登基，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也不等我回来呀？谢安呢倒是谈笑风生，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没敢耽搁。这个桓温没词了，只得捂着一肚子气又回到姑叔。回到姑叔他就病倒了，而且他的病还一发就不可收拾。最后他觉着不行了，就想在有生之年加九锡梳理，派人到京里请示。管事的谢安和王坦之虽然没驳他的面子，马上就命人起草诏书，可是谢安却一再说那诏书写得不好，要求一改再改。结果怎么样？直到桓温咽气儿那一刻，加九锡梳理那圣旨也没传下来。这么大的桓温，最后竟然是含恨九泉，这正是西平拔蜀有威名，权倾朝野谁不从？北伐秦燕吃败仗，妄行废立丧残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不能流芳千古，也当遗臭万年。一代权奸气非凡，最终含恨九泉。前秦兴兵西指，仇池顷刻云烟。平凉灭代又凯旋，一统北国江山。书接上回，东晋权臣桓温直到咽气儿那一刻，给他加九锡梳理那圣旨也没传下来，最后他竟然是含恨九泉。临终前他告诉兄弟江州刺史桓冲，说我死后，我的六个儿子都不成器，他们手下的人马你就都统领了吧。这么一交代，他的长子桓熙、次子桓纪就不干了，他们想趁着桓冲来吊丧的机会把桓冲给除掉。桓冲一听怎么着，黄牙如子，我先把你们抓起来，好吧， 这桓熙桓济还没动手呢就被抓起来了。之后桓冲立桓温最小的儿子年仅五岁的桓玄为世子，他自己则被东晋朝廷加官进爵，统领了桓温手下的所有部众。这桓冲和桓温的行为做派大不相同，桓温往往是先斩后奏，而他凡是遇着生杀以夺的大事，他都事先奏明朝廷然后施行。尽管如此，谢安也还是十分担心的，为了防备桓冲干预国政，他请楚太后临朝，自己则和尚书令王坦之主管朝廷政务。孝武帝亲政后，加封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对满朝文武也各有升赏。这个时候，两翼二州已被秦军所占，现在蒲坚在王猛的辅佐下，继续劝客农桑，操练人马，用人为贤，赏罚分明，很快就把前秦治理的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府库充盈，军队兵强马壮。可是这前秦内部也有不和谐的音符，怎么太史令张亚、杨平公、蒲荣等人总在蒲坚跟前嘀咕，说是燕国好不容易被我们给灭了，但他们君臣仍然布列于我们的朝廷，恐怕将来必成大祸。蒲坚说，哎，此言差矣，朕正要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如赤子，岂能够厚此薄彼？列公不必担心，只要我等修德行，走正道，了也无妨。蒲坚虽然没听进去，但是原先降秦的慕容垂却整日之间战战兢兢，他让夫人段氏进宫拜见蒲坚。蒲坚一看这段氏长得太漂亮了，又会来事，所以就对他言听计从。不但如此，有一天蒲坚还拉着这段氏同坐余辇游玩后庭，幸亏有宦官赵拯及时劝阻，这蒲坚才终止了这荒唐的行为。忽然有一天，刚刚51岁的丞相王猛病了，并且怎么治也治不好，反而还越来越重，最后生命垂危之时，他向蒲坚进言说，晋朝虽然偏安江南，但毕竟人家是正统王朝，而且上下相安无事，臣死之后奉劝陛下千万不要兴兵伐晋，现在只有北方的鲜卑人和西方的羌族人才是我们的仇敌，如不注意将来必成大患，愿陛下逐渐剪除，以免耽误社稷。说完之后他俩眼一翻，余史长辞。蒲坚这个心疼都甭提了，他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就对太子蒲弘说，难道说苍天不想让我扫平六合吗？怎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景略呀？景略就是王猛，因为这王猛自叫景略。王猛死后，前秦王蒲坚谨记他的遗言，准备先把北方荡平再说，考虑到凉州的张天锡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反叛，蒲坚就准备先把凉州解决了。于是他就命大将李辩到褒罕据守，褒罕就是现在的甘肃临夏东北，那是出驻凉州的咽喉要道。张天锡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篡位自立以后陈年酒色，无所事事，既向东晋称臣又向前秦称臣，但在他内心深处一直都奉东晋为正统，看不起前秦。前不久在

猛还活着的时候，他突然宣布同前清绝交。幸亏有王猛连哄带吓的一封书信，他才有俯首称臣。因此蒲坚才决定先拿他开刀。可不，郑天锡吓坏了，他与远在江南的晋朝正式结盟，约定要互相声援。蒲坚正愁出师无名呢，现在一看正好，便马上调集13万大军兵发凉州。为了把事做得冠冕堂皇一点，也为了不战而能屈人之兵，他派能言善辩的严复和梁叔先去赶奔凉州的治所姑臧，干嘛？让他们传旨要征调张天锡入朝。张天锡一看，这怎么办呢？这个我去吧，肯定就回不来了，我要不去，那秦兵肯定杀过来。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和文武一商议，最后决定坚决不去。秦军要杀过来，那我们就与他决一死战。这一决定下来，严复和梁叔可就惨了，他们最终被乱箭穿身。射死严复、梁叔之后，张天锡命龙骧将军马建率兵20000拒敌。这时秦军已经杀到青石津，攻占和会城，并且把禅梭城也给拿过去了。马建吓得魂都没了，赶忙就退守青塞，同时还派人飞报张天锡，让增配援军。张天锡见势不好，他就派大将常惧率兵30000驻守黄池，自己则率兵50000驻守金昌。此时保城固守的广武太守辛章就跟晋英相彭志正和西平相赵仪商议，说马建那行阵出身，未战先怯，必不肯为国效力，等秦军杀来之时，他肯定不是逃跑就是投降。为今之计，咱们不如兵合一处，把他的粮道给断了。这俩人一听对呀，于是他们就向常惧通报，让他到时候声援一下。常惧向张天锡请示，张天锡却不予理睬，根本没当回事。他没当回事，人家秦军可没闲着，先锋官姚常连日进军，大将苟常等人随后跟进，很快就逼近了青塞。马建没办法，只好出兵迎战，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人家打花了，人嘛跑了大半不说，这马建还投降了。秦军继续进兵，又来攻打红池，守将常惧誓死守城，最后自刎身亡，红池也丢了。张天锡实在没辙了，就把自己所带的50000精兵都交给了中军将军史荣等人。没想到在赤岸一战中，他们又全军覆没，这下可坏了，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是直捣金昌。张天锡一看无将可派，只好亲自出战，但是他也打了败仗，把金昌也丢了。他仓仓皇皇逃回姑臧，城门紧闭，应城固守，哪儿也不去了。但是那又能守几天呢？秦军很快杀到，连夜攻城，眼看着东门西门就要被攻破了，怎么办？左长史马瑞说还能怎么办，现在除了屈膝投降，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咱屈膝投降，好歹还能保全全城的百姓。张天锡说，那我们一家能保全吗？马瑞说，带我出城递交降书，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为王爷请命。张天锡说只得如此了，于是他就写了降书，然后命马瑞出城。功夫不大，马瑞回来了，说秦军已经答应了，他们说王爷您不但能保住性命，而且还能保住富贵。张天锡闻听长出了一口气，

级就坐着挂有白绫子用白马拉的大车，同时还用另外一辆车拉着棺材出城投降了。至此钱粮宣告灭亡。这什么时候？公元376年。这个钱粮尽管统治者称王比较晚，又不断向这个称臣向那个称臣，但是因为他孤悬西北实际独立，所以他的国运一般还是从公元301年凉州牧张轨上任守凉州算起。到现在公元376年张天锡出降前秦，这期间一共就经历了76年的时间。闲言少叙，灭掉钱粮之后，前秦王苻坚又打算进攻代国。这个代国前文书咱们也讲过，他是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石邑建建立的国家。他和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曾经连过姻，也就是两家结过亲。前燕被前秦灭掉以后，为了自保，代王石邑建就向前秦进贡。这么一来，这秦代两国也就处于各守疆界互不侵犯的状态。现在冷不丁要打人家，你总得有个借口吧。说来也巧，机会可这就来了。怎么，匈奴人当中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叫刘卫臣，他是代王石邑建的女婿，可是他却狂妄无比，满腹无常，对石邑建是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反叛。一怒之下，石邑建就兴兵讨伐他，因为抵挡不住，他就来投降前秦来了。他请求前秦王苻坚出兵帮他。苻坚一听是正中下怀，说我可以出兵帮你，现在呢我就派人把你送回去，帮你先在那儿把守着，等我准备好了再去大队人马去攻伐代国，怎么样？刘卫臣当然很高兴，于是就在秦军护送下又回去了。那么代王石邑建现在正干嘛呢？把刘卫臣打败以后啊，正要整军追击，没想到内部出事了。他的部将长孙金突然带着人马闯入大帐要刺杀他，幸亏世子拓跋石拼力死战，他才算幸免于难。虽然在卫兵的帮助下最后把那个长孙金给杀了，但是世子拓跋石却身受重伤，不久身亡。拓跋石死后，夫人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社归。社是干涉内政的社，归是俩土字落起来那个归。后来这社归又改名为左边是王字旁，右边是俩土字落起来那个归。这拓跋圭可了不得，他是后来北魏的开国之君呢。此乃后话，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现在孙子这一出生，石邑建非常高兴，他当即传令，凡是在代国境内犯过死罪的人通通赦免。同时呢，这代王石邑建还有重整军马，再次征讨刘卫臣。刘卫臣那儿尽管有秦军帮忙，但由于这次石邑建的攻势太猛，他也还是不能抵挡。最后没办法，这刘卫臣只好又向前秦求救。前秦王苻坚这个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他马上调集30万大军，以刘卫臣为向导，是直扑代国。代王石邑建可吓坏了，他赶忙派军迎战，没想到一败再败，一着急一上火他就病了，于是便率军北撤奔阴山去了。而后秦军也逐渐退去，这两国就算息兵霸占了。虽然息兵霸占了，但在代国内部仍然不消停。怎么，世子拓跋石死后，他的位置就空出来了，因为石邑建的继妃慕容氏所生的几个儿子年龄还都小，只有他那小妾所生那个儿子

拓跋师军年龄最长，而且还性情彪悍、头脑简单，所以唯恐天下不乱的拓跋金，这拓跋金那是代王十一剑的侄子，这拓跋金就暗中使坏，他告诉拓跋师军说，你父王将要从你那些弟弟当中选一个立为世子，恐怕你不服，准备先把你杀了。拓跋师军一听可气坏了，他带一帮人突然冲进大帐，把他那些弟弟全给杀了。十一剑听说儿子师军作乱，刚要出来弹牙，没想到乱兵已经杀进来了，嘁哩咔嚓一阵乱砍，可怜这位代王千岁也死在了乱刀之下。混乱之中，已经死去的那个世子拓跋石，他的妻子贺氏就带着儿子拓跋圭回娘家找他哥哥贺讷去了，其他人也都四散奔逃，并且还有几个人跑到秦军这边来了。这时候秦军正在君子金驻扎，他们一听怎么着，代国内乱了，打呼啦一下子就又杀回来了。那个拓跋师军正准备登王位呢，突然见秦兵杀过来，他傻了，再加上他手下的军兵都纷纷倒戈，他就更支撑不住了，只好举手投降。早有人报知了前秦王苻坚，苻坚可乐坏了，他把代国的长史燕凤叫过来一问，不由得是勃然大怒，说天下竟有这等乱贼，身为臣子敢弑君父，我当代为问罪，诛除大逆。当时他就传旨，命人火速将拓跋师军和拓跋金打囚车装卧龙押进长安，到长安就把这俩人给五马分尸了。随后苻坚将代国分为河东和河西两个部，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前秦王苻坚平凉灭代，横扫北国，为后人传为佳话。这正是坐镇长安看九天，兴兵灭梁弹指间，代国内乱秦军到，分而治之刘美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要说到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和我们身体的肌骨是分不开的，肌就是肌肉的肌，骨就是骨骼的骨。肌肉骨骼疼痛现在很多人是备受其扰，颈肩腰腿痛啊，莫名的浑身疼痛啊，肌肉的疼痛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哪的问题呢？治疗当中吃点止疼药吗？好像又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一种治疗方法，就是你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它是一种叫疼痛狙击手，就叫做冲击波治疗。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那么对于冲击波治疗又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它又针对什么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呢？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来和大家呢进行这方面知识的介绍。那要说到这种治疗的方式，首先可能我们要看疾病当中刚刚我提到的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困扰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就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我们健康开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一提到的这种比如说肌肉骨骼这些疼痛，在你们科室当中常见的都有哪些？就这些是很困扰大家的吗？
5: 是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你看我们哈尔滨市第五院呢，那我们是以骨科和烧伤的为这个专业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这样有一个，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那就是我们的骨科的门诊量呢，我们一年的是150,000，我们的手术量呢是15,000。那我们中间啊，有大概8-9万的这个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呢，都是受的呢我们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这样的困扰。那像我们冲击波中心，我们每天需要治疗的人次数呢，大概是在40多人。那主要围绕着呢颈肩痛啊，比如说我们的下腰痛啊，我们的肩周炎啊，我们颈部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的下肢呢这个骨性的关节炎啊，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足底筋膜炎。
4: 足底筋膜炎，
5: 站的时间长了，走的时间长了，就我们就老百姓讲脚跟疼，刚一起来下地的时候呢，这个像针扎一样、针刺一样的，这叫足底的筋膜炎啊。那么我们也是现在是用的这样的冲击波疗法去做治疗。
4: 足底的筋膜也就意味着我们全身都有筋膜呗。
5: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个佩涵老师啊，像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筋膜呢，包括我们像足底的这个筋膜呢，就比较特殊啊，我们叫褶腱膜。这个腱膜呢，是我们在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取来这个腱膜呢，是来保护我们足下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所以说这个腱膜呢，由于我们使用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劳损的问题啊，它会出现呢这个钙化啊，出现老化。那我们讲叫这个肌腱或者指点的末端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拍片，可能看我们的这个咱用这个老百姓话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足跟下边、脚跟下边有一个小沟。那个沟呢，老百姓看这是骨刺吗？这个骨刺是不是这个骨刺扎的我呀？其实呢，这个骨刺呢，就是由于我们的褶腱膜是在我们跟腱的跟骨的指点上反复的去牵拉刺激，然后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啊，造成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增生啊，出现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啊、针刺感呐、包括我们这个行走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减少，那么都是这类疾病 所带来的。
4: 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5: 是这样的。
4: 嗯，那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李主任还一直在接听电话，大家也都在、好像就真的是骨科的问题很多的。
5: 是。
4: 刚才我都听到了，他说是肩袖损伤哈、提到了一个肩袖损伤，好像也要找李主任来看病、那这个肩袖损伤现在好像也很常见，
5: 是
4: 以前大家就觉得肩膀疼可能就是肩周炎，
5: 是，
4: 但是逐渐划分起来其实这儿有很多这个部位的疾病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肩周炎那样的疾病，所以治疗当中其实它都是位置和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5: 是这样的，这个潘老师真是太专业了啊、所以说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刚才翻了一下，有个小插曲、翻了一下那个跟您相识的时候是在2018年，这样一晃呢七八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4: 对，
5: 然后我之前呢，我记得上次呢，我是作为手外科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手部的一些疾病。
4: 对，我还有印象
5: 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我们可能日常更常见的啊、刚才佩涵老师呢这个非常专业提到了一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那我们之前呢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这个肩部的一个疼痛的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肩部活动量的问题，
4: 嗯
5: 啊、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去把这一类的疾病归结为肩周炎。
4: 嗯，
5: 但是由于我们解剖位置的特殊，我们肩袖呢是由我们四块肌肉在我们的肱骨大结节的这个所谓在我们的胳膊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啊都是这个咱们都百姓，我们啊对、我们就用这个老百姓话说吧啊，都在我们这个肱骨这个胳膊的近端的骨头上去附着。但是这个肌肉的时候呢，如果说它出现了劳损，甚至出现了断裂啊、出现了损伤，那么我们就会在结构上进行一个修复和修补。它本身来讲，自己它是有愈合过程，自己是有愈合能力的、
4: 自愈的能力。
5: 对，但是你这个断裂的距离太大。断裂的这个时间特别长，通过自身的愈合和修复呢，达不到自身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终点和归宿，那么我们就需要手术可能去介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介入，如果说我们肩袖损伤只是一个单纯的拉伤啊，或者是这个肌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撕裂，是在我们可以愈合的过程当中，是人体是要自我愈合的，但是我们冲击波的这种介入呢，就是要加速我们愈合的过程。
4: 哦，是这样，
5: 是这样。
4: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冲击波是怎么介入，它在过程当中都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说到了我们这些身体的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着我们习惯的不良习惯的养成，造成比如说久坐，一些劳损是吧，或者年龄大了一些劳损，或者你一些劳作造成的劳损，甚至有的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比如说你干活的习惯，可能或者总做一项工作，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或者是叫做关节的损伤，是吧？那这里面呢大家就深受其扰，有的人就觉得比如说网球肘，以前叫就可能是因为网球运动员，
5: 对，
4: 是吧？
5: 在国外传来的这个。
4: 那后来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或者是你的生活，对，做饭，对，拧抹布，甚至有的是拧螺丝，是吧？就总是做这项工作，
5: 对的，
4: 就出现了这些劳损。那再有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骨刺啊、刚才说的那
5: 骨
4: 刺
5: 增生，
4: 对这些，那这些。其实你说叫以往都是得用单纯的就是用药嘛，好像还有一种叫做封闭疗法，是吧？这都似乎是以前的疗法，但是就我了解到，因为以前好像也有朋友的妈妈就这个腱鞘炎啊、然后就说得打封闭，但好像它只能从症状上进行缓解，是吧？它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冲击波疗法，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肌肉骨骼关节它的疼痛是怎么进行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就冲击波，是不是？
5: 好的，潘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提的也特别好，而且把这个我们的封闭其实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那像我们封闭更常用于我们的疼痛科。像您比较了解我们疼痛领域的专家，那么里边呢它是有麻药和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来去起到了消炎和镇痛的作用，他们这个用封闭疗法呢可能更快的来去解决一个症状，那就像我们疼痛科医生，我们要关注你疼痛，我要来解决你的疼痛，但我们骨科医生呢要去治疗一些疼痛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组织的重建和修复上的角度，那么像冲击波疗法呢，冲击波可能就是在我本人在刚接触冲击波的时候，和我身边的患者和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刚才您说的名词解释呢，什么是冲击波？
4: 对、
5: 那么这个冲击波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自然界听过， 这个物体的爆炸
4: 啊、
5: 嗯，包括超音速的飞机穿过云层产生的这个波、
4: 哦。
5: 那么这个波呢，是在二战时期呢，是在欧美发现了这样一个波的存在，在二战时期发现的。
4: 嗯，
5: 然后呢，德国人呢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就把这个仪器机器就做出来了。
4: 嗯
5: 啊，那么冲击波呢，其实它是一种有能量的声波。
4: 嗯，
5: 它通过传递过程当中引起呢组织的密度、温度和压强的变化，
4: 嗯、
5: 就是它这个波能够对其他物质产生变化。
4: 嗯，
5: 那么冲击波疗法，那运用在人体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用在一个这个病上，一说您就知道了，叫冲击波碎石。
4: 嗯，就是肾结石什么的。
5: 肾结石的这个冲击波碎石，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冲击波的整体的这个技术。
4: 嗯
5: 啊，
4: 体外碎石，
5: 体外碎石，它是通过这个能量在体外进行一个传递、
4: 嗯嗯、
5: 啊，把我们这个高密度的组织给它裂解掉，
4: 嗯、
5: 然后通过我们肾脏去排泄出来。
4: 嗯，
5: 那等到这个说来有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在国外呢是在。做这个冲击波碎石在科研的时候、
4: 嗯、
5: 那就把这个病人的我们这个肾下边这个我们叫这个髋骨、
4: 嗯、
5: 啊我们这个髂骨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增

0: 并称为医疗器械史上的三大医学奇迹。
1: 嗯，
0: 但是呢，冲击波并没有 CT 和核磁的这个推广和老百姓认知度那么高啊。
1: 嗯，
0: 但是在我们行业内，那么欧美呢会称为不流血的手术刀。在咱们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技术呢引到咱们国内，然后再开始进行科研，包括仪器和这个疾病的一个尝试。
1: 嗯，
0: 在于它的生物学在于它的这个我们叫物理学的特性和人体呢产生生物学的效应，包括高密度组织的裂解。
1: 嗯，
0: 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肾结石能够打通啊。
1: 嗯，
0: 那我们一些身体上的钙化性疾病，比如说钙化性的冈上肌的肌腱炎，
1: 嗯，
0: 那么通过冲击波的治疗，那就可以去把这个钙化的组织给它打散掉，通过人体的吸收，
1: 嗯，
0: 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
1: 嗯，
0: 来去代替手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更多呢就称之为不流血的手术刀。
1: 嗯，您刚才讲那个故事当中说到了它的髂骨上面有骨质增生。
0: 嗯，增生了，对。
1: 嗯，是说用了冲击波之后它这增生没有了，还是说用的时候反而让它多了？
0: 是反而让它多了，去生长了。
1: 啊，
0: 但是呢刚才您这个抓到这个点的特别好啊，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问题。
1: 嗯，
0: 就是骨折您知道对吧。
1: 嗯，
0: 那我们骨折愈合周期呢可能是要3个月半年甚至时间更长来去长好。 是一个很复杂的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我们皮肤类的切口。
1: 嗯，
0: 1周左右或者2周左右能长好。那么在这个骨折愈合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长到一定时期的时候骨头就不长了。
1: 嗯，
0: 啊，有一种疾病呢是骨科的，这个我认为骨科和天敌呢，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骨不连。
1: 对，骨不连。
0: 在
1: 咱节目当中也有
0: 是吧。
1: 啊，
0: 有
1: 的
0: 老师可能
1: 分
0: 享过。
1: 对，
0: 骨不连包括骨折的延迟愈合啊，在该规定的时间内它没有长好，严重影响到我们患者的学习啊、工作和生活，甚至还有这个经济负担。
1: 嗯，
0: 那么以前的骨不连是怎么做的呢？佩涵老师，
1: 嗯，
0: 那肯定是重新开刀啊，我们去植骨，再去重新上钢板，再可以去给骨折一个这样的一个愈合的机会，相当于又重新做了一次手术。刚才您说的这个让这个髂骨打增生之后，那就是里边有很多的成骨的这个细胞，
1: 嗯，
0: 和成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用现在呢，就是不用开刀啊，也不用手术，把冲击波这样的能量呢，直接作用到我们的骨折的断端，
1: 嗯，
0: 让骨折重新去开启这样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一个笔记本电脑运转不了了，它并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它是软件系统的问题，我们需要摁一个重启键，让重新焕发。这个骨折的包括从成骨细胞到间充质干细胞，最终去完成成骨的这样一系列的过程。
1: 嗯，
0: 那同时呢这个冲击波还能去释放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啊，像 VEGF 骨形态发生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都是它去大量去提供的。
1: 它是激发了吗？
0: 它是跟因为它的能量会在人体的它俩产生生物学的反应。
1: 哦，
0: 在产生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的冲击波就会对
1: 有生成。
0: 对，还有一个就叫我们叫干细胞募集，它会重新调动我们的中枢去把我们的需要愈合的、需要生长的这样的组织去传递到我们的病患处。
1: 嗯，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只是涉及到了冲击波对人体疾病治疗当中的一部分。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肌肉和骨骼。
0: 说的太对了。
1: 它不是说只针对肌肉和骨骼。
0: 是的是的。
1: 那等于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泛。
0: 非常广泛。
1: 嗯，
0: 像我们应用的场景呢，从康复科包括组织肌肉的粘连。
1: 嗯，
0: 像现在这个看到佩涵姐，我们这7年没见了啊，但是那个依然没有这个年龄上的变化啊。
1: 谢谢。
0: 那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保养，或者是这个去有这方面的关注。但是冲击波呢，
1: 嗯，
0: 现在在南方很多城市在用于医美。啊，用于我们的皱纹，用于我们的法令纹，
1: 嗯，
0: 啊，包括这个苹果肌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啊，还有呢，女性这个比较关注的这种白白袖，
1: 啊，
0: 打完以后呢，这个包括去做一些塑形，
1: 嗯，
0: 因为冲击波有一些呢美容的机构需要去在做，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更用于骨科方面比较多，
1: 嗯，而且呢，您看这个等于是不用往里面打什么东西，
0: 是的，
1: 也不用往里面注射什么东西，
0: 嗯，
1: 就等于是对我们的肩周啊、我们的肌肉啊，不管刚才说到的哪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外部给一个力量，就像我们说用拳头击打你，
0: 嗯，
1: 大概让大家正好理解啊，
0: 嗯，
1: 就是其实就是用拳头击打你，
0: 嗯，
1: 那你不会说这个拳头上面带着什么药物啊或者是针啊去刺激你，并不是的。那它是用种波来进行，像您刚才说叫做不流血的手术刀。
0: 是。
1: 嗯，那它在进行的时候，您看比如说它您刚才说到的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不破不立。
0: 嗯，
1: 好像是它给你病痛这个位置，
0: 嗯，
1: 把这个位置似乎给你打破了，
0: 嗯。

0: 然后让它重新建立，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大概啊，
1: 嗯，
0: 我理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嗯，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
1: 这一天呢，就是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表扬老师，您所说的这些点呢，
0: 嗯，
1: 都特别的专业啊，也是我们专业领域里边需要跟患者去做解释的，包括我们同行业，
0: 啊，
1: 我们，作为黑龙江省，我们去可能冲击波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早啊，
0: 嗯，
1: 相对我们都设备啊，包括我们的病种比较全，
0: 嗯，
1: 在我们去做在做培训班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才您说的所谓的不破不立，就是我们的人体呢整个的是在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在不断像我们骨骼一样，
0: 嗯，
1: 不断在一个破坏和重建的过程，
0: 嗯，
1: 那我们所有的组织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治疗，那么也是医生呢去完成了这个治疗，靠的是自我的修复，
0: 嗯，
1: 那您比如说像骨折我们用钢板啊钢钉给它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完成这个愈合的过程还是靠我们自身，
0: 嗯，
1: 还是靠我们自己的，
0: 嗯，
1: 那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钙化性疾病，像我们还有老百姓讲一句话叫这个不通则痛，
0: 对
1: 吧，那有一些毛细血管闭塞的地方，
0: 嗯，
1: 有一些钙化的地方，那我通过冲击波这个能量就打开了，
0: 嗯，
1: 打开以后呢我们血流就增加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老百姓觉得热乎了，不舒服了，
0: 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就会有吗？热乎吗？
1: 就是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冲击波三大物理学特性，一是机械效应，机械效应是这个声波在传递我们不同组织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像我们这个用一个小球在地板上它的弹的这个高度和在海绵上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的声音在传递的这个声波在传递人体当中的皮肤筋膜脂肪肌肉骨骼韧带，它的每一个声波的传递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把我们粘连的组织就疏松开了，
0: 嗯，
1: 就像我们老跟经常跟这个我们的患者讲一盘饺子坨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豁了豁了，
0: 嗯，
1: 啊，让这个饺子松解开，
0: 嗯，对对对，
1: 然后我们才能吃到美味的饺子，
0: 嗯，
1: 我们这个组织呢筋膜包括肌肉的粘连
0: 啊
1: 瘢痕的粘连，
0: 嗯，
1: 是通过以前既往我们可能通过手术手法，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能量呢就更深层的
0: 松解
1: 多组织的去松解，而且它呢这个冲击波能量呢是快速产生快速释放的，它的产生和释放呢是在纳秒级，就是百万分之一秒，
0: 嗯，
1: 所以说它没有辐射也不会对人体持续产生持续的影响。
0: 哦，对，这个其实好像还真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您等于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
1: 是这样，
0: 嗯，
1: 当时我也考虑说我说我天天从事这个工作，
0: 对，因为你比患者接触的更多
1: 是是 是, 是, 是
0: 而且你们是不做防护的在冲击波治疗当中吗？
1: 对是这样的，冲击波它是没有辐射的，不像，我们的 CT 和这个放射线，
0: 嗯，
1: 它是通过射线去产生的这个，
0: 嗯，
1: 我们影像的表现，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设备，
0: 嗯，而且您说还会发热，这是在治疗当中人体会感觉到热吗？
1: 他的人体会感觉到热呢是在治疗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你没有病症的地方他是没有感觉的，
0: 嗯，
1: 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可能有一些体会过我们这个冲击波治疗的这样的话，因为我本身我就体会过，
0: 嗯，
1: 我自己我也去治疗过，我们就是这个自己去做自己的治疗，
0: 嗯， 嗯，就像你做道菜，我要自己品尝我菜的味道如何一样，
1: 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像我们昨天我这个玩那个跟我孩子玩平衡车的时候，我就这个自己就摔倒了，
0: 嗯，
1: 摔倒以后呢我这个手疼，我说，哎，呀我这可算我这有一个
0: 用上了，
1: 有一个明显我疼痛的地方，我要体会这个冲击波带来的这个治疗过程，
0: 嗯，
1: 我们自我这个感受，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服务，
0: 嗯，
1: 啊，但是我是昨天这个做的时候其他地方都不疼，只有到这个点的时候，
0: 嗯，
1: 啊，就我到腕骨这个点的时候，啊，开始产生疼痛，
0: 嗯，
1: 而且呢会有一种酸胀感啊，会一种酸胀的感，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像我们按摩的时候，
0: 嗯，
1: 啊，按摩的时候，
0: 嗯，
1: 这个
0: 你哪儿不舒服，哎呦，哎，这不行了，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薄弱点或者我们损伤点，我们把这个点打开，
0: 嗯，
1: 所谓的就像我们炎症因子带走了，
0: 嗯，
1: 有益的因子呢通过血流就会带过来，
0: 嗯，冲击波疗法啊就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
1: 嗯，
0: 你治完了之后，嗯，就像您刚才说跟什么你按摩呀什么捏巴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你没有任何的变，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按摩可能你还会留下一些红啊，
1: 嗯，
0: 或者颜色的发生，
1: 嗯嗯嗯嗯，
0: 冲击波治疗的时候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什么痕迹吗？
1: 我们冲击波呢分两种冲击波类型啊，一种呢就像我们开车的手动挡和自动挡上，
0: 嗯，
1: 啊，一种呢叫我们叫发散式冲击波，
0: 嗯，
1: 啊，还有一种呢叫聚焦式冲击波，
0: 嗯，
1: 那发散冲击波呢是通过皮肤呢是往里面进行深层进行传递，
0: 嗯，
1: 可能在皮肤上在震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皮肤颜色啊，
0: 嗯，
1: 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吃抗凝药的患者呢，
0: 嗯，
1: 会出现一些瘀斑，
0: 嗯，
1: 但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呢就像我掐一下或者磕一下，
0: 嗯嗯，
1: 啊，它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
0: 嗯，
1: 像我们这些治疗来讲呢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破与立 啊，说不破不立。
0: 嗯，
1: 那么这个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冲击波产生对于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个深度的按摩和刺激，
0: 嗯，
1: 让它呢去重新焕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就像我们启动呢，我们叫什么生长的密码呀，
0: 嗯，
1: 或者是我们重建的这样的一把钥匙，
0: 嗯，
1: 你点开它，
0: 嗯，
1: 那它就重新去生长，你关上它像开关一样，
0: 嗯，
1: 所以嘛，冲击波呢一定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理，
0: 嗯，
1: 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0: 嗯，那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它一般你看不可能说用一次冲击波我这疾病就好了，
1: 嗯。
0: 它肯定根据你疾病的部位还有轻重，
1: 嗯嗯，
0: 包括是肌肉的还是关节的，
1: 嗯，
0: 可能都不一样吧。
1: 是。
0: 那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是什么样？
1: 嗯，治疗周期我们分患者的急性期、慢性期，再一个呢，慢性期的这个周期它的疼痛的一个变化，我们会有评分，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我一般来患者像我们来就诊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肩痛多久了？
0: 嗯。
1: 啊，经不经过其他的治疗？
0: 嗯。
1: 然后呢，现在这个疼痛，如果说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疼痛是十分，那我们治疗之后你再给打一个分，
0: 嗯，
1: 啊，大部分患者做完以后可能五分了、七分了或者三分了，
0: 嗯，
1: 这每个人体会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分是通过一个量表吗？还是通过什么？
1: 我们叫 VAS 评分啊，
0: 嗯，
1: 就是一个疼痛评分，
0: 嗯，
1: 啊，
0: 因为我想说的是，这个评分是你们说的，还是说它有一个专业的测评，然后给出来的一个科学的依据？
1: 是这样的，潘岩老师，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测评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科研，包括呢去指导下一步的临床的工作。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他很直观。
0: 嗯
1: 啊，很直观。你用太就像咱们今天的节目一样，我用说的太多的这个
0: 专业术语，
1: 专业的术语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听众，
0: 对，
1: 我们不是学术的交流。
0: 嗯，
1: 那我就有时候就跟患者说啊，咱老百姓说，我说你，
0: 嗯，
1: 就像是这个，你刚才是疼痛啊，
0: 嗯，
1: 就咱们用十分来表示。
0: 嗯，
1: 你现在就是你缓解。
0: 嗯，
1: 那正常来讲，缓没缓解一半，那么一半我们就认为是五。
0: 嗯，
1: 那么一大半，
0: 嗯，
1: 一大半的我们可能就认为是七，
0: 嗯，
1: 啊，大概是这样的。
0: 嗯，
1: 那患者说，哎呀，有的说，那我哎呀，这是的确是好了，松快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来的精神也不好，情绪不好，马上眼睛也亮了。
0: 啊，
1: 这个回家又要重新做饭了。
0: 啊，
1: 当时来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哎呀，我是日子都不想过了啊，
0: 嗯，
1: 啥都不想干了。
0: 因为他长期困扰。
1: 对，是这样的，
0: 嗯，人就会焦虑焦躁，
1: 学习呀、工作、生活呀，
0: 嗯，
1: 甚至情绪。
0: 嗯，
1: 等到下次再治疗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哎呀，怎么又有点不舒服了呢？
0: 嗯，
1: 那可能是我们疼痛这个冲击波治疗的一个节点或者切入点。
0: 嗯，
1: 那大部分呢是以一周一到两次
0: 啊，
1: 然后呢4到7次为一个疗程。
0: 嗯
1: 啊，那不同的组织，你像我们有骨不连的话，可能10次是一个疗程。
0: 嗯，
1: 中间歇一个月，然后再做10次是一个疗程。
0: 嗯，
1: 软组织可能相对恢复的要更快一些。
0: 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说到的是肌肉和骨骼关节方面的疼痛给大家造成长期困扰。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有些人都觉着这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是因为这造成的困扰真的不简单的说我今天难受的这么一个情况，而是造成了这种生活都已经质量大幅度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治疗方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那现在我们朋友们也都知道，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两者非常有机的进行结合，那现在治疗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肯定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的福音也越来越多。那今天说到的冲击波疗法，其实也是给这些刚才说到肌肉骨骼，我们只说到一部分啊，冲击波治疗当中的一个群体，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种收获，或者带来生活质量和健康生命质量的提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也是骨十二科重点涉及到的是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肌痛骨病冲击波治疗中心，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嗯，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大家应该是了解的话呢，是知道比如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就是骨科疾病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
1: 嗯，
0: 还有什么烧烫伤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
1: 嗯，
0: 那么对于骨科这块，一般医院可能就骨科或者骨一骨二。
1: 嗯，
0: 五院是有骨十几科一共。
1: 我们现在发展上应该是骨十四个科。
0: 骨十四个科，就说明这里面划分的很细致。
1: 嗯，
0: 所以刚才说骨十二科就是 骨质疏松筛防中心，还有就是肌肉骨骼疼痛的冲击波治疗中心，就可能重点涉及到这些方面。
1: 是这样的，
0: 叫做术业有专攻，在您在五院就更划分的
1: 很明显，
0: 对，极致了已经。那么再有呢是。

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这是李佳明主任啊。他还涉及到的是黑龙江省卫校兼职教师，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还有呢就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从事手显微外科。你看刚才我们提到18年来的时候讲到的就是手显微外科，说到的就是手部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腱鞘炎啊，这些都是啊属于手部的，对，外膜管综合征，这都属于手部的这个疾病问题。那再有呢就是骨科冲击波联合叫做 PRP 治疗肌骨疼痛和骨质疏松筛防诊治方向研究。这个 PRP 治疗是指
1: PRP 治疗，我能继续咱们开始节目是吧？啊，
0: 对，
1: PRP 治疗呢是它的中文名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其实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那个，我们有专家和老师来讲过这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0: 有点陌生。
1: 这个 PRP 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啊，它是我们血液的一个制品。那我们血液制品呢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啊，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的全血、全静脉血，我们通过离心啊，通过提炼、提纯，那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20毫升的全血，我们把红细胞、把白细胞都去掉，我们留下来的是血小板血浆。
0: 这个
1: 里边的血小板血浆里面富含有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皮肤划伤了，或者我们小时候这个胳膊肘砍完以后是怎么冒油了，冒出的那个油，那就是副血小板血浆，它是来愈合和修复的。就不过两天我们结痂了，咱小时候讲就腚嘎巴上了，这个时候呢底下的组织已经开始生长了，那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愈的能力的密码。
0: 那用这个治疗肌骨疼痛，
1: PRP 和冲击波他们都属于生物学治疗。那像我们全国有一个学会呢叫中国民族医药卫生协会，微无创的肌骨再生学组，那我也是全国的这个副组长，也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推广。那您之前我们包括听众也都了解，那骨科治病呢，一提到骨科那我们肯定是骨折啊、开刀啊、手术，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骨科呢更偏向于微创，更倾向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治疗。那么 PRP 呢里边也是含有呢大量的生长因子，所以说刚才咱们节目前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自身的需要靠我们自身的修复。在我们修复的过程当中呢， PRP 呢能够提供我们加强我们的速度，包括我们神经了断了，肌腱断了，那么这个所有的愈合那都是需要生长因子的。那 PRP 就是生长因子的一个集合。
0: 现在在临床上用吗？
1: 我们科室呢这个叫这个冲击波中心啊，包括运用 PRP 的技术，是经常在用的。包括我们昨天我们一上午可能治疗了8个患者，包括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0: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啊，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把这个数字啊，比如说涉及到的金钱的这个数字说出来，但是我还真是关注一下，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叫做血小板它里面提炼，大家知道本身你要想用血小板的话，你不像说我一个人抽200毫升的血，我就再给另一个人还是200毫升，但是血小板是这样的，多少个人你才能够就是吸出来这够一个人的血小板的用量是吧？所以你要在血小板里面再用这种精华的东西再用到人体当中，我是说它的费用是不是会很高？
1: 佩兰姐是这样的，是我们用的是自体的
0: 啊，
1: 自己的血去修复自己，这个就没有我们叫排斥反应，也没有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就像我们的干细胞，是吧？那干细胞也是起到了一个修复。那么 PRP 呢是用自己的血里边的营养物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10根胡萝卜，能够提炼出来这个一片的这个维生素片，那么我们可能就吃这个 PRP 相当于这一片维生素，那么这个10个胡萝卜啊，包括10个橙子或10个这个柠檬产生的这样的能量，那么我们把杂质都去掉，我们只留下最精华的部位，然后我们吃，可能吃一片我今天维生素就够了，我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其他的这个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是这样。那么 PRP 呢，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我不说费用啊，现在这个费用，以前呢我们是觉得费用特别高，不利于推广，东西是好的
0: 是吧？你看以前是不是涉及到这一块，因为一听你刚才说它这个过程，像提炼了这么精华的东西，就本身觉得就不简单，就不会很便宜。
1: 对，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我们这个把价格打下来啊，也
0: 是
1: 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它的推广，现在我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接受了，
0: 这是我想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好东西我们用的时候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1: 我们以前不推广的时候或者知道这个技术，那只是做有限推广。

0: 过，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嘛，那因人而异
1: 嗯，
0: 啊，不是说每一个人治完以后都能达到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啊，
1: 啊啊啊，
0: 所以说现在费用是老百姓基本上都能是接受的了，
1: 嗯，而且用不用与否，也是要根据疾病本身，是不是
0: 是的，是
1: 啊？
0: 的，是
1: 并不
0: 的，
1: 是说所有人你就一定用它，它特别好，是吧？
0: 对，还有很多做美容的。
1: 啊，
0: 还
1: 那
0: 有，
1: 我们就不提了啊。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重点今天还说到了冲击波治疗。其实刚才就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这个 PRP，那等于我们又掌握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相当于啊，或者一个治疗的方案手段。那么现在就针对刚才说冲击波治疗的话，肌肉骨骼疼痛，那只要是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关节方面的，都可以吗？
0: 我们冲击波治疗呢，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腱末端病，
1: 嗯，
0: 是从核心原理来讲呢，一定是冲击波它的，底层的物理学的效应
1: 嗯，
0: 和人体产生生物学的反应。那么像比如像粘连类的疾病，
1: 嗯，嗯，
0: 那么经常像我们有一类，还有一类的疾病是什么呢？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粘连了，
1: 是，
0: 像我们肌腱啊、神经做粘连
1: 嗯
0: 了。刚才我那个笔记本没电了，我想给您看一个视频。那我
1: 嗯，哦。
0: 们之前呢，以前的呢，可能是通过康复医生的手法，
1: 嗯
0: 那我们手外科医生呢，我们把血管神经肌腱我们连接上了，剩下后续愈合的是靠自身。这种粘连之后的是靠谁呢？是靠我们康复医生去练。
1: 嗯
0: 当
1: 嗯嗯
0: 我有一个患者呢，是这个在康复也在做，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一个孩子，初
1: 嗯，
0: 中的孩
1: 坚
0: 子，
1: 持不了那么好，是这意
0: 没
1: 思吗？
0: 有那么多的时间
1: 啊，
0: 来，
1: 没有那么多时
0: 然
1: 间。
0: 后呢，也这个配合度相对差一些啊。那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接触到冲击波了，我知道，哎，它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特性有松解粘连的作用，那我们就给这孩子去试一试。那结果这个孩子恢复得特别好，也没有休学，他妈妈一直想让我去给他做一个松解的手术。然后这更快的去，我说你松解完之后呢，还会造成新的粘连，还会新的出血、新的粘连。那我就坚持的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就那个孩子的手的，包括神经和肌腱恢复都非常好。因为冲击波它还有一种呢，叫促进组织愈合，提高呢我刚才说了里边很多生长因子的释放，那同时呢也对血管和神经和肌腱产生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孩子写字现在都基本上看不
1: 不
0: 太
1: 影
0: 出
1: 响
0: 来，
1: 了，
0: 稍微有一点肌肉的萎缩，但是他是所有的血管神经肌腱都断了。
1: 哦，
0: 那
1: 那当
0: 个，
1: 时很严重的。
0: 对，妈妈生气。
1: 哎，那您刚才说到，比如说粘连的这块儿，我们去要松解，然后您也提到了这种生长，在生长因子里面它是如何促进它的。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炎症也好啊，比如说它消炎，大家可能明白，那它这种松解，它这个生长因子上。你每一个部位它正常生长的时候，这个粘连就自动开了吗？
0: 我们在介入治疗的时候呢，就像这种粘连类的患者是要在术后的，在术后3周甚至术后1个月因为这个康复周期需要3个月，可能需要半年我们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急诊期过了比如伤口愈合好了，肌腱神经都是在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出现瘢痕，那瘢痕呢之间呢就会出现像我们脚都坨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们用手法去这个，比如说咱说白了就是用去掰。去练去热敷做一些功能一些训练，那么呢都是我们用康复治疗师去在外边去做这样的一个
1: 你
0: 工
1: 让
0: 作。
1: 他把这个粘连的打开
0: 对，但冲击波刚才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
1: 就
0: 它能
1: 提
0: 把
1: 到
0: 我
1: 了，
0: 们肾内的石头打碎，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想它能不能把我们里边组织粘连的致密的组织给它松解
1: 打
0: 开。
1: 开哦，
0: 是
1: 是
0: 这
1: 这
0: 样
1: 样，
0: 的，然后我们去尝试应用，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啊。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相对新的技术呢，我们还是在循证过程当中来去找到答案然后最后形成体系。
1: 那它的核心作用一个是解决粘连的问题，就是叫做松解，然后呢，消炎止痛。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来针对像，我们刚才您提到的网球肘我们的腱鞘炎，包括我们所有带炎症的这个，像足底筋膜炎啊、腰背肌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了像久坐，那么久坐的人，其实，在我们门诊，我们全国在这个去年呢，我们开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会就是我们门诊来的病人的群体。我们都是做冲击波和做这个疼痛康复、做骨科的这些全国的这些专家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说你们大家在开玩笑说你说你们哪类患者多？ 说是不是应该去出，比如说出力量的，
1: 嗯，
0: 或者是干活的人更容易受损伤的。那么
1: 实际上呢？
0: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工地的工人，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这个，这个其他的会。

0: 经常用体力的
1: 啊，或者是劳作农作的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后来呢？最终这个答案大家都揭晓了之后呢，
1: 嗯，
0: 坐办公室的，
1: 久坐不动的，
0: 久坐不动的。然后呢，我们警监通说你都干什么活？我也不干啥活、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经常要不就打字啊，或者是这个现在我们在拿手机、
1: 嗯，
0: 已经这类的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呢以这个大的量的这个来就诊了、啊。
1: 出现的问题都会是，
0: 比如说像我们久坐啊、
1: 嗯，
0: 那我们坐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后边我们，比如
1: 说
0: 从我们的颈椎啊，从我们的颈椎到我们的腰椎，
1: 嗯、
0: 全系列呢，我们讲叫筋膜链和肌肉链啊、
1: 嗯，
0: 都是由这个深部的肌肉和浅层的肌肉去组成。当我们经常会这个做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大肌肉群啊，那、
1: 嗯、
0: 我们的小肌肉群呢是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了锻炼
1: 啊、嗯。
0: 但是我们在某一个体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啊。斜坐的时候呢，
1: 就是歪着倒着，
0: 歪着倒着，或者是仰着，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有部分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过度的牵拉，
1: 嗯，
0: 在这时间长以后呢，因为肌肉它是有弹性的，
1: 嗯，
0: 啊，过度牵拉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信号，
1: 嗯，
0: 啊，释放信号说，哎，你伤到我了，我要重新换整体位去保护，
1: 嗯，
0: 啊，但是它需要修复，
1: 嗯，然后你又没给它修复的机会，
0: 会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有冲击波，有时候做完下腰痛，做完以后，哎呀，感觉松快了，马上有的刷牙都刷不了，马上就能抬起来了，
1: 啊，
0: 就是加速快速的让炎症因子的这样一个消散。
1: 嗯，实际上在门诊当中，这基本上就是门诊科型的嘛、
0: 嗯，
1: 还是也有需要住院，
0: 随做随走，
1: 随做随走。
0: 嗯，
1: 像这样的，就是到那儿说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去了找医生要怎么治，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0: 嗯、是，
1: 那去的时候你们是要告诉他我给你用什么方法、
0: 嗯，
1: 接纳这种方法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多？尤其大家听，哎呀都不用打针，哎也不用吃药啊、
0: 嗯，
1: 是不是都觉得很惊喜？然后用的时候依从性好吗？
0: 是这样的，潘老师，像我们骨科呢，这个触诊每一天我们看大概十几个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来去这类疾病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有自己的号源、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老百姓不知道，
1: 是不是、啊？
0: 什么是冲击波？以为是不是超声啊？
1: 啊，
0: 这个冲击波是什么呀？
1: 啊，是个检查手段吗？
0: 是这样的，我们就有很多，比如说挂到骨科号了、
1: 嗯、
0: 啊，骨科号呢，我们的这个其他诊室的医生啊、
1: 嗯，
0: 一看，哎呀，你这类的疾病呢，不需要。手术首先啊、
1: 嗯，
0: 然后你还需要休息，但是你休息呢是第一个治疗的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1: 嗯、
0: 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患者会说：“你看我这也休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我到医院来我是想寻求一个治疗的方式的、
1: 嗯嗯、
0: 啊。”那我们既往可能比如贴贴膏药，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回去拔拔罐子了、
1: 嗯、
0: 啊，或者泡泡热水澡、
1: 嗯，
0: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日常当中的选用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冲击波这个治疗以后呢，老百姓一看，哎呀，你这个不打针吧？我说不打针。
1: 嗯，嗯
0: 疼不疼啊？我拿着这个机器在我手上
1: 打。啊，先试一下啊、嗯。
0: 我说你看我表情有变化吗？然后我说你先试一试，先打一下、
1: 嗯、
0: 啊、
1: 嗯。
0: 这就冲击波，因为它冲击波是一个枪型的
1: 啊、
0: 嗯、啊，
1: 给你枪
0: 啊，对对，是一个枪型的啊、
1: 嗯、
0: 啊，慢慢啊啊，就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在提高这个治疗的剂量、
1: 嗯，
0: 然后同时也会跟患者进行一个交流、
1: 嗯、
0: 啊，他的体验感怎么样？
1: 嗯嗯，
0: 是这样。
1: 然后让大家对这个有个认知，
0: 对、
1: 嗯，然后再接纳
0: 啊，对，我们会给他讲他、
1: 嗯、
0: 您的首先要分析疾病，
1: 嗯，
0: 然后呢，冲击波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冲击波的一个康、
1: 嗯
0: 这个、
1: 科普，
0: 这个科普、
1: 嗯，
0: 我是希望大家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或、
1: 嗯、
0: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吧、
1: 嗯，
0: 来跟身边的朋友分享。
1: 是，您看我们说新鲜事物、
0: 嗯，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的。
0: 嗯、
1: 其实治疗也是这样的、
0: 嗯，
1: 这就等于是大家在接受新鲜事物，
0: 是，
1: 但接受新鲜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那我们说接受新鲜的治疗方式方法，并不是我们尝鲜、
0: 嗯，
1: 而是我们要真的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在采用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大家的体会也得是我哦，那是这样，我先用、
0: 嗯、
1: 用完之后我舒不舒服好不好、
0: 嗯、
1: 那才是大家对冲击波真正的认识。
0: 是，
1: 嗯，
0: 是，
1: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吧，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叫做疼痛狙击手啊，是冲击波治疗肌肉和骨骼的疼痛。嗯，骨骼的疼痛大家可能一般想的都是叫做关节。
0: 嗯
1: 嗯，那它治疗当中，因为现在所说的骨痛肯定也不只是关节痛啊。
0: 嗯，
1: 好像也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浑身的那个骨头疼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个冲击波治疗是对于骨科来讲、
0: 嗯、
1: 就是针对 比如说关节呢，还是说你只要是骨头方面的都可以。
0: 刚才跟您说这个，一个是我们叫肌肉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肌肉呢，我们有肌肉的叫包括肌肉和肌腱啊，
1: 嗯嗯，
0: 那么肌腱呢
1: 还有筋膜
0: 指点
1: 啊,
0: 啊，对，还有筋膜，
1: 嗯，
0: 那么筋膜就像我们人体的一张网，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收放，它的松和紧，
1: 嗯，
0: 那么直接影响到我们肌肉的活动和弹力，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筋膜的这种损伤和修复包括肌肉，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所有这些炎症啊，
1: 嗯，
0: 这个腱鞘炎啊，跟腱炎啊，什么额足炎啊，
1: 嗯，
0: 这个都叫指点性疾病，就是肌肉附着在骨头上的这个指点。
1: 嗯，哪个指？
0: 就是中指的指，就像骨头长的大树的根儿，这个肌腱的指点呢，就相当于我们大树的根一样，
1: 嗯，
0: 这个树干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肌肉，
1: 嗯，
0: 是这样的。那，
1: 嗯，
0: 再一个呢，冲击波呢，刚才我讲到的一个骨骼深层的，
1: 嗯，
0: 像那比如说你通过其他治疗，那你肯定是做不了，那是需要手术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呢冲击波的这个治疗，就可能就代替手术了。
1: 嗯，
0: 这个从全世界的这个文献上来分析，
1: 嗯，
0: 最终呢，我们二次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冲击波的成功率是不相上下的。
1: 您说到的深层的是指？
0: 就是骨折。
1: 啊，骨折，
0: 就是骨头这深，我们叫皮肤、肌肉、筋膜，然后最后到骨骼。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一类疾病呢，也是咱们东北比较常见，叫骨头坏死。
1: 是，
0: 对吧？骨头坏死，那么骨头坏死呢，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要换骨头了，
1: 是置换
0: 啊，做关节置换呢，有我们很多的患者呢，
1: 嗯，
0: 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早期的手，
1: 嗯，
0: 那个都是在晚期了，
1: 嗯，
0: 就是在后期了，
1: 嗯，
0: 啊，骨头的这个
1: 就不能用了，你就得换一个，
0: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疼痛，严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1: 嗯，
0: 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年轻人，那，
1: 嗯，
0: 他不想去换掉我们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
1: 年轻人会有骨头坏死吗？啊，疾病造成的，
0: 对，疾病造成的，
1: 嗯，
0: 啊，包括先天的发育，
1: 嗯，
0: 啊，
1: 或者是一个外伤造成，
0: 对，年轻人，比如说这个骨颈骨折之后，愈合不好，那骨头出现坏死，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用冲击波治疗，用大型的更大型的机器，来去做深层的骨头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刚才我讲到了，
1: 让它重新生长，
0: 让它重新生长，
1: 啊。
0: 那你像骨头断了，我们用冲击波以后都能重新生长。
1: 啊，
0: 那么骨头里边那些囊性的改变，
1: 嗯，
0: 因为这就是说它的骨性结构出现变化，
1: 嗯，
0: 不足以支撑骨头了，所以出现坏死。
1: 嗯，
0: 那这样呢，我们早期的话呢，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对于很多年轻的患者，不想做骨头置换的患者，
1: 嗯，
0: 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变化了。
1: 嗯。就等于是你的生命力其实很强的，所以你的虽然是骨头有坏死了，
0: 嗯，
1: 但是用冲击波也能唤醒它，
0: 去促进成骨。
1: 嗯，但是对于老年人就不适用了吧？
0: 老年人的骨头坏死，它是分，比如说早期一期末，然后二期初，甚至二期中，都可以用冲击波。等到你到三期的时候，它出现塌陷了，那个时候冲击波它就不能改变骨头坏死，但能改变症状，比如髋关节老年的这个髋部周围的疼痛，
1: 嗯，
0: 啊，梨状肌的这种综合征，
1: 嗯，
0: 神经的这个卡压，
1: 嗯，
0: 都是通过松解，这个神经周围的肌肉，
1: 嗯，
0: 啊，让小肿水肿消失，不卡压神经了，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下肢的这些症状可能都得到
1: 缓解。哦，在这些方面它依然可以起到作用，
0: 嗯，
1: 但是你要骨头说是否需要置换的，就看你在这个方面，
0: 还得看它的疾病的发展周期。
1: 嗯，那这些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0: 嗯，
1: 那在这一块比如说它有一些不适应症吗？
0: 嗯，有不适应症，刚才我说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室啊，
1: 嗯，
0: 都是在用着这个冲击波的治疗。
1: 嗯，
0: 在这里也是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说一下啊。
1: 嗯，
0: 一呢就是有肿瘤类疾病，啊，这个肿瘤类疾病呢，
1: 嗯，
0: 就不建议这个局部有肿瘤，比如说我们大腿有肿瘤，那我们这个局部呢，
1: 嗯，
0: 可能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了啊。
1: 嗯，
0: 再一个，我们心脏按起搏器的患者啊，
1: 嗯，
0: 皮肤有破损的，然后还得有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技术他没有充分的认识，
1: 嗯，
0: 或者是他的心理作用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周期啊，
1: 嗯，
0: 包括就是思想上可能不太接受这个，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呢，
1: 嗯，
0: 就不太适合了啊。
1: 真的在门诊当中有人就觉得这不行，我必须得用传统方法吗？
0: 有这样的，我就遇到过。
1: 这是和年龄有关吗？还是
0: 也是一个阿姨啊，也是一个阿姨，
1: 是吧？肯定和年龄有一定关系。
0: 她就要做针刀，然后呢，我建议去做这个啊，
1: 嗯，
0: 最后她说我还会去选择这个针刀。
1: 嗯
0: 啊，然后呢，针刀一说，那你先去做冲击波吧。啊，然后最后说我，那，哎，怎么都让你去做这个？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我试一试，
1: 啊，
0: 那你加入我们科研组是吧？那我也给就没有收的费用。没有收费，我们进行一个科研这样的状态。
1: 嗯，
0: 后来说啊，是比以前强点了。 他也会这个
1: 逐渐解，
0: 慢慢就这怎么能产生能量呢？
1: 他是
0: 你这刀进去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1: 你这感觉像无实物表演的，那怎么回事呢？我真的吃到这东西吗？实话就有这感觉。
0: 所以说我们更加的去要跟医生说，我们科里的医生说，要把这个事儿讲明白，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1: 对，
0: 大家讲明白，
1: 对，
0: 才能
1: 真正让大家接受，
0: 是这样。
1: 那现在在您看，这涉及到了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一个不认识当中造成的一些误解吧。刚才那阿姨可能就是有个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就是百姓当中对他误会里面，你觉得能归纳和总结一部分吗？就是从这儿我们也给大家相当于是进行一些解析。
0: 其实我们像每天我们出门诊啊，包括面对患者，刚才在您接我的时候呢，也是一直在这个
1: 是一直在接电话，
0: 通过这个电话的那端来替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也好啊，朋友也好，去解除病痛。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得了是根本是不可怕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包括喜怒哀乐，甚至我们身上的这个自我疾病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说，我怎么这么点儿病，我这么倒霉，我怎么得这个病。那我说，那你别人得的病你是看不见的，是吧？那我们那时候做那些外伤，那大肢体的离断啊，甚至影响到这个家庭和生活。那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第一要心态好。这样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大部分的疾病呢，都通过我们的心态，通过我们这个叫合理的、科学的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最终的共同的一个点。像我们有一些冲击波做完即刻效果并没有那么好的，我一定要加到这个患者的微信，我加我的个人私信。我说你明天什么样，后天什么样？有一些是远期修复
1: 啊，是啊，你这真够是精心的了啊。
0: 因为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100多块钱啊，这个治疗的费用花完了，我可能好与不好，我就去试一试。有的时候患者我一问，他就做过6-7种了。然后全国去了，有一个患者去了30多家医院了。然后那天我说我就啥也不干了，我说我就要跟你唠一唠，我说你去的哪些医院都干什么了，都怎么做的。其实跟每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是一个特别执着，而且对自己我觉得也非常负责任的，去这么多医院去来去看病。
1: 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不然怎么跑了那么多医院还在跑，是吧？
0: 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心结打开。我说你就
1: 别太
0: 关注这个事儿了，生活这么美好，是吧？
1: 就是他要达到的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是吧？有的时候会是有一点缺憾就是你接纳就好。
0: 你包括我跟患者我说，你看你摸摸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就有骨刺，就有这个尖儿。然后呢，你看看我这就没有，你看我
1: 是啊，这样能看出来，
0: 是吧？你看我这就有
1: 右腿
0: 小，对，
1: 右腿膝盖，左腿的没有。
0: 大夫你也得病啊？我说我这疼的地方比你多呢，他家哈哈一笑，然后说那行，我就做治疗吧。我说我也做这个治疗，或者是做完治疗以后再跟大家交流交流。有时候心态和心情打开了，疾病呢自然呢就可能就一部分就会解决了。
1: 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会认为冲击波一听，你看，就比如说到石头都能打穿啊，那是不是他会很疼？
0: 明白。那像我们这个冲击波呢，是叫物理学也叫冲击波，我们医学也叫冲击波，但还有一种叫冲击波疗法。那么我们的仪器和设备呢，是用于脊骨方向的，不是用于打石头的那个能量
1: 这是可调可控的，
0: 可调可控的，而且它可调可控呢，是在我们治疗脊骨方面疾病的，就是它打到最高的点，它也是在去治疗脊骨疾病的这个能量范围内
1: 能量范围，
0: 对，
1: 就是它的那种强度也是有限的，不会让你痛得受不了，是不是大概这意思？
0: 就像我们电瓶车我们这个代步的电瓶车，你再快你不能去超过赛车的这个速度，但是呢也会因人而异，我们会逐渐的去升高我们的治疗的强度，也会以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舒适感和体验感，我们要做一次冲击波，我大概得问20到30次你的感觉什么样，疼不疼，疼痛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变化，大概可能就几分钟之内有20-30次这样的交流
1: 不停的在问，
0: 一定要跟患者去体会，我们才能达到，
1: 因为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0: 是的，
1: 还有敏感度不一样，
0: 是
1: 那你看在不同的剂量当中，就是都在这个范围内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的痛感可能很强，你使一点劲他都疼，那这样对他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呢？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呢？
0: 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会拉长它的这个，比如说这次我们能量 正常来讲，我们用处方来讲，可能使到2.0来治疗他的疾病。
1: 嗯，
0: 那我们只能这次使到1.5。
1: 嗯，
0: 那我们就约他下一次更近一点来。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正常4次，
1: 嗯，
0: 那我们下次治到5次到6次。
1: 嗯，
0: 来以他的症状的改善的，
1: 嗯，
0: 还有这个体验感。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体验感不好的话，包括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要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啊，
0: 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1: 嗯嗯，所以现在真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医生，感觉都还要。

0: 有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您看您还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那现在我们在谈到百姓或者是叫患者对于冲击波治疗当中大家的一种体会，有没有人认为是不是那这应该做一次是就好啊？
1: 有的人为患者来了说这个我家远，他有时候我家你像我们最远的有山东过来的。然后呢是在这块儿这个在亲戚家，那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再回到山东还会去找冲击波这样的一个治疗。你像我们还有比如牡丹江、宁安的、铁梨的，那其实并不是说它就是很交通很便利，它需要倒车或者是倒高铁，
0: 也不能天天往这儿跑，
1: 不能天天来这儿，或者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有时候
0: 都很辛苦。
1: 他说哎呀我怎么来，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真来了。
0: 因为还是
1: 从外地来，他觉得他自己有变化。
0: 嗯，
1: 那么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很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腰不舒服，坐时间长了，我们可能做一次冲击波以后，可能你随着你自己的康复，包括自己的体位的变化啊，生活当中的注意，就不得这类疾病了。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可能是比如说时间长了，钙化性的疾病，可能我们需要治疗的周期要更长，这个是我们需要给设计处方，包括制定好方案，是不一样的。
0: 现在这种冲击波治疗在全国范围内很普及吗？
1: 大型的三甲医院，包括因为冲击波，它的血曲线相对要照我们其他骨科要短一些。你像我们要手外科，我们需要接血管神经，那可能我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周期。那么冲击波呢，它相对的培养周期短，而且更适于。刚才我说了，那我们150,000的门诊量，骨科啊，15,000的手术量，那中间这80,000-90,000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儿疼那儿疼。我们而且这个技术呢，适合于基层推广。所以我们作为黑龙江省的冲击波的主任委员单位，也向我们的省域内扶植和孵化了。很多的冲击波中心，也给当地呢这个脊骨疾病解决做了一些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些这个小的贡献嘛，有很多医生都来学。
0: 非常好，因为刚才就提到了，大家说治疗一次，那不是治疗一次的事儿的话，我又不在本地，那我之后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就涉及到了对，就可以
1: 在
0: 对省内我们普及开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家附近受益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再有就是，治疗之后，冲击波治疗之后大家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吗？还有比如说他治疗之后，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习惯问题，你习惯又回去了，是不是之后你这个疾病又回来了，你还得再进行治疗，这些问题都给大家些什么提示？
1: 因为我们冲击波治疗的像门诊来的很多大部分患者，我们都叫肌痛骨病的叫慢性骨病，慢性骨病它常年的累月的，
0: 所谓积劳成疾
1: 对，基本上我们大部分患者回去呢，我们要告诉患者去多喝水，增强自己的代谢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释放和分解身体需要代谢的
0: 明白，就像我们感冒了说你要多喝水，就是把这些什么火气什么都下，
1: 就是
0: 都代谢
1: 不好的东西给它带走，然后让我们重新去产生我们新的一个生长因子，去焕发，然后再一个呢就要促进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的这大部分的这类的疾病，患者来讲都是需要有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叫机械性损伤，反复总干一件事儿，
0: 对，
1: 那可能他就伤到了，伤到他没有得到休息的时候，像昨天那个。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厨师的患者，
0: 天天颠大勺是吧？
1: 休息，他说我在养家糊口，我说那你就佩戴个支具给他撑起来，强行的去保护他，有时候来像我们一些患者，我要出门了，赶快给我坐一坐，坐一坐，他那个出门他会用大量的使用他的，比如说要走不多呀，或者是要干什么，就做完冲击波他会觉得松快，我能停很长时间，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有很多也不容易，
0: 就等于大家你在做冲击波治疗之后你要多喝水，就是把这些，因为在治疗当中就这些什么炎症因子就已经是要让他们
1: 分解开了，
0: 所以要让它代谢出去，
1: 是这样
0: 另外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习惯性要有一些配合，以前不好的习惯要改变了，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治，那你肯定是你不配合，就像你有个伤口，你是这边用药了，你老
1: 冲水，
0: 对是吧，是一个概念，
1: 是
0: 这是等于大家在治疗之后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啥需要叮嘱的吗？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要这个 像我们骨质疏松那个理念一样啊，叫我们叫是这个筛防诊治啊。那么我们肌肉骨病也一样啊，那我们首先要筛查自己，哎呀哪方面我可能，比如说我久坐，那可能我认为我腰会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经常去伏案的，我认为我的颈肩会不舒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跟患者去做一些那个佩涵老师 还有我们那个镜头前的，都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手打开啊。然后可以感觉到我们整个后边的脊柱和肌肉是拉伸了，
0: 就是手打开，
1: 哎，手打开拉伸，
0: 交叉放在头后面，
1: 然后我们的肩胛骨呢，要去有感觉要去碰上的这种感觉，哎，这样是拉伸，拉伸我们肌肉，然后呢，手是往前的，头是往后的，跟它去做
0: 对
1: 抗，做对抗的时候，您会感觉到整个后边的肌肉像一个链条一样拽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让我们肌肉的松紧啊，收紧，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再放松
0: 啊。
1: 啊、会感觉到我们有时候我跟患者练的时候
0: 马上就抬头挺胸了，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练肩颈的时候，我们一个手就是闭着眼睛，我感觉能摸到天边的云彩了，一定要尽力的去够，这样才能拉伸哎，然后呢左边这个手呢我感觉能摸到水里的鱼
0: 啊，就两个向两方向
1: 啊，对，
0: 尽最大的力量去拉伸。
1: 对，培阳老师，你可以，你就比如说你这样的、普通的这么动，和你用这个
0: 意念你去感受，
1: 用意念去感受、
0: 然后你的
1: 肌肉拉伸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天边的云、
1: 还
0: 有水里的鱼、一定是往深够了，一定是往高够的、
1: 对对对对，一定要两边交叉。有的时候我自己练的时候感觉都冒汗了，
0: 是我现在就已经微微有汗了。
1: 这个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我们叫运动的康复的最佳的一个时间点。
0: 节目的最后还给大家两个小妙招哈、
1: 嗯。
0: 那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会了。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

0: 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9: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文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文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4日晴，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由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建议早晚出行添加衣物，避免着凉。9月19日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为扎实推进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工作，筑牢青年网络安全防护屏障，团市委积极动员全市各级团组织，紧扣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广泛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年日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认清网络风险，严守网络准则，文明安全上网，主动争做清朗网络空间的建设者和守护者。线上线下融合织密网络安全宣传网，南岗团区委坚持线上线下融合推进，线上依托团属新媒体推进专题宣传内容，引导团员青年学习网络安全知识，线下开展主题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切实增强团员青年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与防护技能。 营造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良好氛围。平房团区委依托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借助社区大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常态化开展线下宣讲培训，提升群众识网辨网护网能力，营造全民重视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网络安全是护航青年健康上网的重要基石，本次青少年日系列活动紧扣青少年上网实际，多层次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切实提升青少年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全市各级团组织将持续做实网络安全科普宣传，引导广大青年守住网络安全底线，携手共建安全文明、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9月22日、23日，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黑龙江省启动仪式暨哈尔滨市第二届残疾人文体嘉年华在哈尔滨市奥宇冰湖运动中心举行。活动以“驿站芳华，体魄自强，残健共融，文体嘉年华”为主题，由省市残联联合主办，各级残联、驻联社会组织、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代表及志愿者共300余人参加。活动设置趣味活动、文化体验、雇主服务、科技助残、政策宣传、冰壶体验、爱国打卡七大功能专区。趣味运动专区设置暗度沙包、不倒森林、一掷千金等趣味竞赛项目，兼顾竞技趣味与安全。文化体验专区集中展出编织、绘画、宋锦文创饰品以及剪纸、刺绣、布老虎等非遗手作，尽显残疾人精湛技艺。爱国打卡区组织国旗合影，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厚植家国情怀。科技助残板块邀请助残企业现场演示养老助残服务机器人、 AI 眼镜等智能设备，展示智能辅具在出行陪伴方面的应用前景。同步开展惠残政策宣传，把政策法律服务送到残疾群众身边。残疾人朋友沉浸式参与各项活动，在运动中体会拼搏乐趣，在文化熏陶中滋养心灵，在残健互动中缔结友谊。本次活动以体育强体魄，以文化润心灵，以融合聚温情，进一步健全残疾人公共文体服务体系，拓宽残疾人社会参与渠道，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为国庆营造和谐奋进氛围。市残联将以残疾人健身周为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性文体惠民活动，建强残疾人文艺体育骨干队伍，擦亮残健共融工作品牌，推动全市残疾人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残疾追梦人绽放人生光彩。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即将临近，哈尔滨市北方森林动物园迎来年度繁育丰收季，今年园区累计繁育20余种、200余只动物幼崽，浣熊、灰狼、梅花鹿、细尾獴、豪猪、羊驼等一众软萌秋日萌宝集中亮相，为双节游园增添满满童趣与生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以来，北方森林动物园动物繁育成果丰硕，多批次小动物陆续降生，健康成长，历经春夏滋养，在秋日迎来最佳观赏状态，灵动可爱的模样，治愈感十足。9月中旬，园区3只羊驼宝宝全新亮相，两咖一白的配色，颜值出众。小羊驼绒毛蓬松，睫毛纤长，走路摇摇晃晃，憨态可掬。白色幼崽好奇心满满，爱四处探索。两只咖色小羊驼温顺安静，依偎母驼旁边，深浅搭配的模样如同精致拉花，氛围感十足。秋高气爽，萌崽齐聚。中秋佳节即将到来，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发布活动招募，面向青少年推出开蒙礼和中秋主题研学课程，邀请孩子们在传统礼仪与文化探索中欢度佳节。9月26日9时30分至10时30分，开蒙启智礼润童年传统开蒙礼 将在黑龙江省民族博

为什么定在农历八月十五？答案就藏在古老的历法和十二生肖之中。课后还有手工环节，孩子们可以把抽象的生肖和时间符号做成能带回家的小作品。九月二十七日9:30至10:30系列课程《天上的动物管理员》接续开讲，同样面向8至10岁学生招募30人。这一次，孩子们将跟随老师的讲解认识4项神兽，了解古人如何把星空分成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又有哪位神兽当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大家将学会用古人的眼光重新打量头顶那片闪闪发光的天空。感兴趣的家长登录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报名。9月2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主场活动在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严家岗农场拉开帷幕。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方位展示黑龙江粮食安全生产、寒地良种、现代农机、智慧农业等领域的建设成果，打造集成果展示、产销对接、文旅融合、惠农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各界嘉宾、农民、市民、游客及农场职工齐聚现场，共庆丰收，共品农耕文化。本次活动由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北大荒集团联合主办，围绕享丰收、庆丰收、乐丰收三大板块精心打造多元特色活动。其中黑土优品品牌展销活动将持续至国庆假期，同步开启黑龙江金秋消费季，以品牌赋能农产品销售，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科技赋能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智慧农业展示区集中展示11台套省内自主研发的智能农机，包含无人巡田机器人、激光除草机、电控播种机等先进设备，为高端智能大马力拖拉机先导区建设提供坚实装备支撑。稻田智慧平台整合精准播种、绿色防控、水肥管理、长势监测、无人作业等全农耕流程，依托可视化数据打造数字化种田的智慧中枢，助力农业精准高效生产。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共计16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577万人次，同比增加48万人次，增幅9.1%，日均发送旅客36万人次。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探亲、学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呈现首尾密集、往返交织的特点。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广州、上海、天津、杭州、沈阳、大连等热门方向部分时段客流高度集中，省内客流增长势头强劲，主要集中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为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客运部门打造特色主题列车，在哈尔滨西至上海虹桥高铁列车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开展古韵中秋高铁团圆主题活动，邀请旅客猜灯谜、咏诗词、品月饼，丰富站车服务内容。同时深化静音车厢管理，推行无声化宣传引导，通过静音小卫士奖牌、七色提示卡引导旅客共同维护乘车环境，聚焦重点旅客，配齐便民服务箱，提供全程帮扶，做好适老化出行保障。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双节运输期间列车动态调整较多，请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网站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尚未买到车票的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使用候补购票功能。假期客流较大，建议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错峰出行。为落实哈尔滨市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部署，抢抓入冬前环境管护关键窗口期，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工作，聚焦车站内外、厂区路段、列车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精细化提质作业，
以整洁有序的出行环境保障中秋国庆双节

0: 市民安全舒适出行，助力城市环境品质升级。此次专项整治工作由哈尔滨地铁集团党委统筹部署，结合地铁运营服务实际，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成立整治领导小组与联合工作专班，细化任务、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建立统筹调度、常态督导、分线包保的三级闭环工作机制，层层压实整治任务，确保各项环境工作落地见效、有序推进。针对地铁沿线重点公共区域，集团开展站点外围清零提质行动，覆盖全市78座运营车站、276个出入口。工作人员对出入口罩亭、台阶地面、风景围栏、地灰、指示牌等设施的积尘、污渍、涂鸦、小广告进行全面清理。截至目前，已完成117个出入口及地面直梯区域深度清洁，同时建立每30分钟一轮的常态化巡查机制，动态清理散落垃圾，同步排查修缮破损照明、导向设施，筑牢市民出行第一道整洁关口。此外，地铁集团对车辆基地、停车场等厂区全域开展环境攻坚，集中清理厂区涂鸦、蛛网、小广告、积存垃圾，清洗玻璃幕墙。目前已完成32处点位整治，14.34万平方米绿化草坪寻扫保洁，同时加密列车车次清洗频次，升级车厢高频接触点位清洁标准，全方位提升列车内外环境卫生与整体风貌。哈尔滨地铁集团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推动环境卫生管护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持续优化地铁出行服务品质，以整洁亮丽的地铁窗口形象为滨城城市环境提升赋能添力。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保障市民节日期间燃气业务正常办理，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发布营业厅节日服务时间安排，方便市民合理规划线下业务办理时间。根据安排，10月10日营业厅营业时间为8:30到17:00，中秋假期9月25日至27日，国庆假期10月1日至10月7日，营业厅营业时间调整为9:00至15:00。节日期间，哈中庆燃气坚持营业窗口值守，保障市民可线下办理燃气缴费、咨询等常规业务。同时，公司将落实24小时燃气应急抢修机制，持续做好燃气管网巡检，保障全市用户安全稳定用气。燃气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可错峰前往营业厅办理业务，非紧急业务也可优先选择线上渠道办理。如遇到燃气泄漏等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燃气应急抢修电话96377。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我是主播文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6点，主播文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9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23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表示，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是指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健康第一从理念成为现实。15期间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督促政策落地；第二，提升体育课质量；第三，增加学生运动赛事和机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面向15，教育部将启动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第一，推动卓越教师培养改革，让高水平教师培养国家未来的人才。第二，开展高质量教师培训，全面提升专业素质和教书育人能力。第三，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长三角区域外贸总额占全国比重提升至37.8%，充分发挥了全国外贸压舱石的作用。三省一市协同发力，外贸动能各具特色。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动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节目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4日晴，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由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建议早晚出行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感谢您收听主播文帅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文帅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

0: 工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1: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17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17，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155/17，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6: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5: 155/17，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6: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9: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4: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

0: 第200枚金牌。
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2: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是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3: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5: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6: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8: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6: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来关注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丰收节礼说丰年，龙江沃野尽开颜。黑龙江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举行。全省互联网医院线上服务突破900万次，基层和边境地区群众就医便利性持续改善。精细管护，量力冰城，哈尔滨持续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用心守护市民游客双节出行。为整顿哈尔滨市城镇燃气市场经营秩序，规范全市燃气经营企业退出接管工作，哈尔滨市住建局起草了《哈尔滨市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清出机制征求意见稿》。请您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昼夜均分秋分至，丰收节礼说丰年。昨天，黑龙江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举行，智慧农机现场开镰，黑土优品集中亮相，主播扎根田间带货，科技与乡土气息消之，尽显龙江乡村振兴崭新图景。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2: 本次丰收节主场设置农产品展示展销、智慧农业现场演示、农耕民俗体验多个板块，3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黑土优品系列农特产品，汇集粮油、果蔬、预制食品等本土好物，吸引线上平台采购商现场对接洽谈。
1: 深圳微吉象科技有限公司商务负责人王博：
3: 我们视频号的这些主播过来，我们龙江呢过来溯源，原产之地。再一个，黑土优品协会呢，我们发现有这么多好的品牌，我们平台会更加放心，给老百姓吃到餐桌上的东西。
2: 展区内从良种培育到精深加工的全面条成果集中展示。
1: 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茄子育种研究室主任樊少柱：
4: 东北特色的紫长茄，看这个茄子，咱们这个茄子就是黑亮细长，有亮剑系列、哈农科紫茄系列，有专门适合陆地栽培的，有专门适合宝地栽培的，产量也都非常高，口感也特别好，亩产量累计能达到10000斤。
1: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部长侯丽：
5: 我们大豆的豆种呢是与农科院合作研发豆种呢，给农户种植，我们呢高于市场价格去回收，这样保证了大豆的质量，让所有的消费者品尝到真真正正的纯大豆的豆浆。
2: 田间主会场智慧开镰仪式成为亮点，11套省内自研智能农机集中亮相，完整演示粮食种管收储数字化作业流程，直观展现北大荒智慧农业实力。
1: 哈尔滨好迪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丽红：
6: 大家讲究配料表非常干净，粮食味道原有的香气，让大家知道黑土地的好味道、好食材能做出来我们黑土地的风格。在原料上采用的就是咱们本土的食材。
2: 丰收节现场智慧开镰仪式格外亮眼，现场集中展示10余套省内自研智能农机设备，种管收储全流程，实现数字化种田，田间科技感十足。
7: 刚在田间地头感受完热火朝天的开镰，转过身就是满满的烟火气，看我身后几口大锅已经咕嘟咕嘟的开锅了，热气腾腾，我们也体验一把丰收的喜悦。
8: 这肉啊嘎嘎香啊，
7: 我咋恨出一块肉呢，
8: 那些都吃了，全在底下全吃没了，太够用了，太香了，食材也新鲜，酸菜也非常好，好吃好吃好吃，
9: 胖子啊，
7: 香香香，
10: 来，
7: 我现在啊正在磨豆油， 磨的就是咱熟悉的九三大豆油，这满满的豆香扑面而来啊，亲手感受磨豆油，体验一下丰收的喜悦。
9: 对，老式的木大机，它是将豆子进行磨碎，磨碎之后再经过这个蒸汽蒸一下成饼状之后，放到最老式的木大机里面进行榨油。
2: 活动同步搭建原产地直播场景，多名主播扎根稻田现场开播，面向全国网友推介龙江物产。
5: 我在稻田这里直播，闻着空气当中都是香味，前面就是咱丰收节的活动现场，我就站在原产地展现咱们黑土的硬实力。
2: 本次丰收节主场打通产销对接通道，科研成果、优质农产品、电商资源齐聚田间，实现展示、洽谈、带货一体推进。从良种培育到智能收割，从田间生产到精深加工，黑土鸡的农业全链条成果集中亮相。活动不仅是丰收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推动龙江优质农产品走出黑土地，让丰收红利落到田间地头。
1: 昨天是秋分，记者从省卫健委召开的时令节气与远程医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远程医疗体系建设持续提速，优质医疗资源借助互联网延伸至基层和边境地区。近年来，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基层和边境地区为重点，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五级联动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推动远程医疗由被动开展向主动规范转变，在政策保障、网络覆盖、服务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省已建成88家互联网医院，累计提供线上复诊、健康咨询等服务 917.3 万人次，其中今年前8个月达 531.1 万人次，超过此前6年服务总量，群众就医便利性持续改善。哈尔滨作为全省医疗资源核心承载地，多家省属市属医院牵头建设互联网医院，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哈医大医院、省医院、市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等医疗机构陆续上线互联网诊疗平台，开设线上复诊、专家咨询、线上开单、处方流转、云胶片查阅等全链条服务。昨天，智创融合、墨企新城、质量基础设施、赋能石墨产业高质量发展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哈产业园黑龙江省石墨制造业创新中心举行。市高新检测技术研究院、市产品质量综合检验中心分别与省石墨制造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各方将开放共享平台、设备与人才资源，协同开展技术攻关、行业交流、项目申报，加快石墨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日前，香坊区创新推出信一家南北跨域守信激励项目，和广州市越秀区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实施跨区域信用文旅合作，以信用赋能文旅，把无形信用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旅红利。近日，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文旅进校园活动在东北林业大学启幕，本次活动由省文旅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创新打造，引才招聘与文旅推介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龙江发展魅力，让青年学子读懂龙江，选择龙江。活动共吸引了 1.7 万人次参与。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2: 本次活动面向全国高校毕业生揽才纳贤，活动创新双线模式，场内省委组织部统筹开展专场招聘，为青年学子搭建扎根龙江的就业平台。场外龙江文旅市集热闹开场，多家省直单位、本土龙头企业及特色文旅展台集中亮相，通过美食品鉴、文创展示、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让在场学子收获满满，感触良多。
1: 哈尔滨金融学院学生李思雨：
10: 我家本地就是黑龙江的，然后后来搬到青岛那边住了，现在上大学正好在哈尔滨这边。招聘会看到这边有特别多的美食，然后就觉得特别的亲切，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我觉得也特别多。
1: 大荒食品集团市场部品牌推广主管 陈香宇。
11: 很多南方的小伙伴来咨询，咱们北大荒的好产品呢都是原产地直出，吃的放心。
2: 本次活动在展示大美龙江资源魅力的同时，也聚焦青年人才引育留存。各大本土企业、省直单位纷纷走进校园，推介优势资源，抛出发展机遇，助力更多青年扎根黑土，建功龙江。
1: 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学校部部长杨迪。
12: 我们这个活动呢叫黑土轻松青年实干家计划，是组织这个省内外的优秀的硕士生博士生的这些同学们到我们各级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去开展跟岗段。

0: 这个学生愿意留在哈尔滨，在哈尔滨就业。
1: 因材搭舞台，文旅聚人心。因材加文旅的创新融合模式，实现人才招引与城市推介双向赋能、双向增效，既精准对接青年就业需求，又立体展示大美龙江的生态底色、产业优势、人文魅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始。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来哈尔滨游客增多，全市城管执法队伍下沉一线，变管理为服务，以柔性执法守护城市环境，为市民和八方游客营造舒心的出行氛围。节日期间，市城管局统一调度全市执法力量，盯紧主次干道、商圈广场、景区景点、交通枢纽、出入城口等重点区域，定岗执勤加流动巡查，对店外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市容问题及时疏导规范，同时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从单一管秩序向执法加服务转变。佳节临近，南岗区统筹开展国旗悬挂与市容环境提质行动，精雕细琢城市环境，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结合哈尔滨市百街万面国旗迎国庆活动要求，南岗区自九月下旬启动国旗悬挂工作，覆盖中山路、红军街、学府路等14条主干街路及哈站南广场，共计悬挂国旗2000多面。在烘托节日氛围的同时，南岗区城管局全面强化节日环卫保洁保障，针对商圈、景区、主次干道等重点人流密集区域，增配保洁力量，加密机械洗扫和人工检视频次，并延长重点区域保洁时长，持续保障路面洁净有序。南岗区市容保障机制将全程覆盖双节假期，工作人员采取不间断巡回检查，动态维护国旗景观、道路保洁和公共卫生间环境，第一时间处置各类市容问题，用长效管护守护城市颜值，迎接八方来客。城市环境精细提质，节日氛围日渐浓厚，我市交通部门同步强化交通秩序管控，聚焦各大景区重点路段开展交通营运秩序专项整治，全力护航市民游客安全顺畅出行。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启动重点景区交通运输秩序专项检查，紧盯各类营运车辆，排查安全隐患，规范经营行为。这次检查聚焦景区周边旅游大巴、出租车、网约车及客运车辆，重点核验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严查旅游大巴违规营运等突出问题。地面市容景区交通保障持续推进，地下地铁同步开展环境攻坚。哈尔滨地铁集团抢抓入冬。

0: 目前环境管护的关键窗口期，聚焦重点时段区域点位，精准发力，全面启动秋季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工作。除了列车外观的清洗作业，地铁集团对站厅、站台、通道、公共卫生间等乘客高频活动区域开展全域无死角清扫保洁。车站内部环境持续优化的同时，出入口的门面保洁同步跟进。本次大干50天秋季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兼顾中秋国庆双节客流保障与冬季运时设施的运维，整治工作将在封冻前完成车站设施检修和全域环境的清扫。哈尔滨地铁集团将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果，优化服务品质，用整洁优美的运营环境守护市民游客的出行，擦亮城市地下交通窗口。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为整顿哈尔滨市城镇燃气市场经营秩序，规范全市燃气经营企业退出接管工作，近日哈尔滨市住建局起草了哈尔滨市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清出机制征求意见稿，面向区、县、市政府、市直相关部门、燃气企业等各方公开征求意见。该机制覆盖哈市行政区域内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全部燃气经营企业，依据国家及省燃气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根据征求意见稿，燃气企业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180日内3次或者1年内4次受到行政处罚，停产停业整顿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因安全条件缺失引发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拒不执行停产停业整顿决定，人一情形都将被清出。此外，企业不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证规定开展经营且情节严重，拒绝向符合条件用户供气，倒卖出租出借燃气经营许可证，擅自停供气，向无证主体供给经营用气，在不安全场所储存燃气，强制用户选购指定产品服务，供气质量不达标，不开展用户燃气设施安全检查等严重违规行为，同样触发清退条件。该机制还针对瓶装液化气、汽车加气等细分业态明确了惩戒标准。
3: 记者近日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为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巩固和扩大有奖发票试点政策效应，哈尔滨市决定将原定于2026年9月23日截止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如活动期内专项补助资金兑付完毕，活动即止。同步调整有效参与发票的开具时段为2026年6月2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个人消费者开具的符合原规定条件的数电普票可参与抽奖。
4: 日前，黑龙江省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实施，该方案明确优化松花江、哈尔滨主城区段等通航密集水域交通组织，2026年底前完成全省现有客运航线

0: 口安全条件的全面评估。
1: 今年截至八月末，哈尔滨四个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取得突出成效，科创产业化动能持续释放。环哈兽研创新创业生态圈传来喜讯，国生生物参与研制的禽偏肺病毒病灭活疫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重组鸡马利克氏病毒载体活疫苗两种禽类疫苗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审查，获得新兽药注册批准。在顶层规划方面，哈市高质量编制全市15-5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累计推荐69家企业申报省生态圈联合引导资金，31个项目通过评审，拟获支持超6700万元，助力哈工大获批省重大成果产业化项目16项，争取资金2亿元。
0: 企业培育方面，今年前八个月，四个创新创业生态圈新生成科技型企业40家，总量达230家，其中哈工大先研院新增入驻企业5家，累计64家，企业新增投融资1.33亿元，累计融资近4亿元。目前全市各创新创业生态圈共集聚科技型企业136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96家，形成梯度化、规模化的科创企业集群。
1: 产学研协同方面，哈市推动博时自动化牵头，联合哈工大、中电科49所等95家校企单位，成立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选派62名高校院所专家入驻62家企业，担任科技总师。上半年促成圈内高校院所与在哈企业签订技术交易合同108项，交易额1.1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6.1%、17.5%。在产业载体建设上，哈尔滨新区引入先研院17家企业产业化项目，落地商业航天、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园。平房区引进长木谷谷科机器人等12个科技型企业入驻经开区数字经济产业园等园区，香坊区高端电器装备智能制造基地签约入驻企业5家。
0: 近日，由省委军民融合办、省军区办公室联合举办的先进技术成果龙江行活动在哈尔滨市举行，活动以校企共建、两力融合、智聚龙江为主题，围绕航空航天、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无人技术等领域开展深度对接和信息共享，累计征集省内企业技术需求40多项，向高校征集待转化技术成果180多项。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黑龙江省先进技术成果创新联合体成立仪式。
1: 秋分当天，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健康提醒，指出我省秋分时节呈现降温快、温差大、空气干、风寒重的特点，昼夜温差可达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多低于50%，寒凉与干燥叠加形成凉燥。专家建议严防感冒、流感与呼吸道感染，坚持早晚添衣，日间适度透气，室内每日2到3次开窗通风，做好心脑血管疾病预防。中老年及基础病患者注意头颈四肢保暖，规律服药，警惕秋燥综合征。室内使用加湿器，将空气湿度维持在50%到60%，多饮温水。做好肠道疾病防护，坚持饭前便后洗手，食材彻底煮熟，夜间做好腹部保暖。
0: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接种倡议，综合哈市流感流行特点，9月至10月是最佳接种时间，上述时间内未接种的人群在整个流行季节均可接种。市民可通过健康龙江服务平台或金苗宝 APP 线上预约，也可到农村地区预防接种门诊线下咨询预约接种。
1: 9月2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主场活动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举办，活动由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集中展示我省粮食安全保障成果。主场活动包括优良品种展示、黑土优品展销、定制农业推介。

0: 智慧农业远程调度、无人农机开镰作业，同时举办农趣运动会、丰收节文艺演出、开放农耕体验等。
1: 作为2026年市政府重点民生项目，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已全面展开。市体育局直属的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哈尔滨冰球馆同步有序开放，涵盖羽毛球、乒乓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等热门项目，进一步充实了主城区的健身场地供给。
0: 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2026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文旅消费黄金窗口期，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城哈尔滨市电影消费促进券活动实施补贴投放升级。中秋节、国庆节期间，9月25日至10月7日，每日补贴投放量由原806张提升至1888张。单张电影票固定补贴10元，全市合规影院全部场次、全部上映影片通用。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龙影通小程序购票，享受立减福利。
1: 9月22日，在哈尔滨拍摄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发布痕迹有声特辑，影片由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王俊凯特邀领衔主演，范丞丞特邀主演，取材于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展现了多起重大案件的侦破过程。哈尔滨演员张译表示，角色有真实人物原型，自己压力还是蛮大的。该片将于10月1日公映。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酷集近期被推向舆论焦点。9月21日18时24分，广西百色市田东县平马镇庆平路发生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24岁男子黄某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在庆平路和田东大桥路段先后与9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车辆不同程度受损。事故发生后，田东县公安局迅速出警处置，将伤者紧急送医救治，并依法控制了肇事驾驶人黄某某，经检测初步排除其酒驾、毒驾嫌疑。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事故经过与伤亡情况，据田东县公安局通报，事故发生在当日傍晚，正值城区道路交通流量较大的时段。黄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在庆平路和田东大桥两个路段连续与多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从通报披露的信息来看，事故涉及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多达9辆，这意味着事故发生时，该路段有大量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同时遭遇撞击，伤亡规模在近年来同类交通事故中较为突出。2名遇难者的身份信息尚未公布，6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伤情及恢复情况有待进一步通报。
1: 警方通报中明确，初步排除其酒驾、毒驾嫌疑，但尚未披露司机是否存在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或车辆故障等情况。在类似的多车连环碰撞事故中，肇事司机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以及驾驶时的注意力分配，往往是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划分的关键依据。一名24岁的年轻驾驶人在城市道路上连续撞击多达9辆电动自行车，这本身就提示事故原因可能并不简单，是否存在超速行驶、驾驶时分心使用手机或对车辆操控出现严重失误等情况，都需要进一步调查。公众对此类信息的高度关注，也反映出社会对交通安全治理透明度和追责力度的普遍期待。
0: 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酷集再次被推向舆论焦点。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已成为城乡居民短途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然而，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混行，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导致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长期居高不下。此次田东事故中，一辆轿车与九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暴露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路段，双方驾驶人的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仍然薄弱。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在道路上的弱势地位与机动车驾驶人的注意力管理问题，构成了一对长期未能有效化解的结构性矛盾。
1: 事故的时点亦加剧了公众的担忧情绪。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公安部交管局9月22日刚刚发布假期出行提示，预计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超过200万人次，国内道路交通流量也将显著增加。据预测，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于9月23日正式启动，至10月8日结束，共计16天。铁路部门已在多地加开列车应对客流高峰。在这一背景下，田东事故的发生为即将到来的假期出行安全敲响了警钟。
0: 从更深层次看，这起事故折射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中的几个结构性难题。其一，县域及中小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路段较多，缺乏有效的物理隔离和安全防护设施。其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群体的安全防护水平参差不齐，安全头盔佩戴率在部分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仍然偏低，一旦发生碰撞，头部受伤的风险极高。其三，节假日前后交通事故一发多发，与出行集中、驾驶人心态急躁、道路拥堵等因素叠加密切相关。如何在制度层面构建更加精细化的道路安全管理体系？如何在执法层面实现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有效震慑？如何在社会层面提升全体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仍是摆在各级政府和交通管理部门面前的长期课题。
1: 目前，田东县相关部门正在全力开展事故善后处置和伤员救治工作，事故原因调查和责任认定正在依法进行中，后续调查结果和善后处置情况有待进一步通报。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玲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23日下午3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发布会围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社会救助制度完善、儿童福利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等民政领域重点工作进行了系统介绍，释放出十五五时期民生保障持续提质增效的明确信号。此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明确要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
1: 在9月23日上午，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这一举措旨在强化实践育人导向，推动基础教育从课堂走向社会，从书本走向实践，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日，国新办还就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王光燕出席并答记者问。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

0: 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规划还制定了11个主要预期指标，包括产业集群达到550个左右，行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达到 63% 以上，开展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超过 30%， 绿色工厂超过2000家，中国消费名品达到600个左右等。该规划为轻工纺织产业未来五年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明确了路径，对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稳定就业和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
1: 市场监管总局9月22日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日。修订后的指引共33条及6个附录，主要修订内容包括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此举旨在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助力中国企业合规出海。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规划还强调，要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以非遗加文旅带动地方消费升温。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于9月23日在浙江杭州正式开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
0: 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主题展馆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数智出行馆以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汽车出海3大前沿板块为核心载体，形成从空中出行、地面自动驾驶到智能生活服务的综合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出行方式。数贸会期间还将举办数创投日等重点活动50场，发布一系列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成果。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100余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展开同台竞技。
1: 在展会现场，人形机器人成为一大亮点，从物料分拣到展厅巡检、智能导览，一台机器人折射出场景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落地的新图景。杭州企业还展示了全国首创的真实机器狗加地面互动投影沉浸式闯关项目等创新成果，充分展现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广阔前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赛致贺信，强调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本届大赛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精英，设置了涵盖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的竞赛项目，新增无人机等赛项，场馆还设置了体验区。大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在竞赛之外还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为全球技能人才培养和经验交流搭建了高端平台。
1: 全国工商联9月22日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显示，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从排名来看，京东、阿里巴巴、恒力集团、华为、比亚迪位居前5。这一数据反映出我国民营经济持续恢复向好的态势。 民营企业在

0: 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等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民营经济的稳健发展对于稳住经济基本盘、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1: 2026年家用服务机器人产业生态技术交流会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家用服务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于9月23日至24日在浙江杭州召开。此次会议聚焦家用服务机器人从技术创新到场景落地的产业生态交流，是专委会成立以来举办的首场产业生态对接活动，也是家用服务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一次集中面对面交流。会议同期还将召开专委会工作会议，推动行业标准制定与产业协同发展。
0: 自然资源部在9月23日发布的政策信息中提出，推动发展动力从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这一表述标志着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和城市发展模式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从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传统模式转向更加注重时空数据资源开发、智慧城市建设和空间经济价值挖掘的新路径。与此同时，钢铁产业观察显示，高端制造业正在推动我国钢铁产业提质转型。8月，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3.7%，产量持续调整的同时，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1: 9月22日，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这是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该线路的通车对于完善宁波都市圈交通网络、促进象山半岛旅游资源开发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9月22日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涵盖食品产品添加剂规范、特殊膳食生产规范、检验检测、毒理评价等多个领域。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从源头生产到检测全面强化食品安全保障。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标准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管控，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标准进一步收紧了营养指标要求，牛乳蛋白等标准对过敏原标识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这些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为消费者健康权益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和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1: 9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指南的发布为孤独症儿童家庭提供了权威的干预康复指导，有助于推动孤独症早筛、早诊、早干预体系的完善。
0: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启动，活动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将举办40余场不为主题日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宣贯培训、典型案例发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等。活动还通过你点我检、粮食实验室开放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等互动形式，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此次宣传周由国务院食安办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27个部门和单位共同举办，体现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治理理念。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还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 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300批次，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3日下午3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秋分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气象预测，今年秋分的特点是燥湿并存，寒热交错。专家提示公众，防秋燥还应先防寒，并注重温养脾胃。发布会还就秋分时节的饮食调理、运动保健等话题给出专业建议，引导公众顺应节气变化，科学养生。此类以时令节气为主题的健康发布会已成为国家卫健委健康科普的常态化举措，有效提升了公众的健康素养和自我保健能力。
0: 2026年9月18日至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联合开展的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持续推进，各地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协调二级以上医院，派出慢性病、肿瘤、儿科疾病、传染病、地方病、精神、心理等领域专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医养结合机构开展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全国药师也在同期开展大型药学义诊活动，为群众提供用药咨询和合理用药指导。
1: 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明慧通等为名实施诈骗。9月22日，民政部发布提示称，该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明慧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养老 APP， 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这一提示体现了民政部门在养老服务领域加强风险防范、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积极作为。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9月22日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正式启动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更舒心的体验。主场活动所在的云南省将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充分发挥文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 9月22日，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锡矿坎布拉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青海省新闻学会、青海网络媒体协会共同举办联媒行动丹山秋约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生态文旅宣介活动。活动中，省级、市州级和部分县级媒体、中央驻青媒体及自媒体代表深入坎布拉景区，开展实地采风，沉浸式感受丹山碧水独特风貌，挖掘诸多文旅，宣传鲜活素材。通过参加主题巡讲、文旅产品推介、新闻茶座互动等，深刻感受坎布拉景区开展系统治理、推进文旅融合、连农带农富农取得的突出成效，助力擦亮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文旅名片。
0: 云南省保山市近年来发展民宿、露营、石斛、古茶等特色产业，结合秋日经济打造旅游新业态，以生态文旅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宝山依托高黎贡山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咖啡、石斛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将生态观光、农事体验、康养度假等业态有机融合，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9月22日， 游客在宝山市龙陵县石湖花卉交易展示中心、石湖文化长廊观赏石湖盆景，体验秋日文旅的独特魅力。
1: 生态环境部9月2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相关热点问题。发布会披露，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废专项行动成效显著，溶洞垃圾污染整治等五大专项行动取得积极进展。生态环境部还表示，将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加强新能源产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同日发布的信息还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和区域重大战略区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呈好转态势。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9月23日上午，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五场平行论坛举行，围绕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热点话题，分享真知灼见和有益探索。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早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在名古屋举行，中国选手石升吉夺得冠军，这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亚运会竞走项目上取得的重要突破，展现了中国竞走运动在亚洲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0: 在石升吉夺冠后不久，中国选手杨柳静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项目中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当地时间9月23日早晨，本届亚运会男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同时鸣枪，杨柳静在女子项目中以出色的表现率先冲过终点。中国队在亚运会半程马拉松竞走男女两个项目上双双夺金，充分展现了中国竞走运动的强劲实力和深厚人才储备。
1: 亚运会开幕式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9枚金牌。截至目前，中国队已夺得32金、13银、8铜，暂列金牌榜第一。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游泳、田径、体操等多个项目上全面开花，展现出中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在体操项目中，中国体操队成功捍卫团体荣耀，射击项目也有多项冲金。
0: 由胡兆祥编剧并执导，熊梓淇、赵天爱领衔主演的电影《水东游》于9月23日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片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板块备受关注，被认为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院线文艺佳作之一。影片以一场跨越12年的地震和余震为叙事切口，采用时空交织、虚实相融的创新拍摄与叙事手法，串联起主角李明亮的过往遗憾与当下人生。该片入围了第2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竞赛单元，并在釜山完成全球首映，此后还入围印度国际电影节世界全景单元、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尼昂单元等多个国际影展。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正式揭晓。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题材风格丰富多样。其中7部华语影片入围，占全部入围作品的半数，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动画竞赛单元共4部入围作品，其中2部华语动画入围，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现代动画语言演绎本土故事。最终奖项将于9月23日闭幕式上揭晓。 本届评审团由华人摄影师鲍德西出任总评委会主席，评审团同时集结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资深电影人，以全球化视角甄选优质影片，确保赛事权威性与专业性。
0: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9月22日在广州正式开幕，一场属于华语纪录电影人的年度盛会正式启航。大会汇聚了来自各地的纪录电影创作者、制片机构和行业专家，围绕华语纪录电影的创作趋势、产业生态和国际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推动华语纪录电影高质量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展览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物、图片资料和多媒体展示手段，全面回顾了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同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追光者》于9月23日在全国上映。影片以湘江战役为背景，聚焦战役后失散在桂北地区的红军战士，讲述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守信仰、追寻光明、守护人民的故事，以普通战士的追光之路诠释伟大长征精神。该片还将参加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绽放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编辑嘉林，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烟 正染危急，吴王力挽狂澜，反败为胜成美谈，封赏与他无缘。无端遭受猜忌，必获西寇。